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肠道被称为人体第二大脑，既负责消化吸收，又关乎免疫力和情绪状态。熬夜久坐，饮食辛辣油腻，滥用抗生素，三餐不规律，都会破坏肠道菌群平衡，引发便秘、腹泻、消化不良等问题。养护肠道要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果蔬和粗粮，每日足量饮水，养成按时排便习惯，不随意服用抗生素，肠道菌群稳定，免疫力才会更强，身体机能才能拥有更坚实的基础。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7: 《罗通扫北》第44回，书接前文，罗通和吐鲁公主双双大战苏定方，苏定方一个没注意。正好兵刃碰到人家绣绒双刀上，头盔也让人家给砍掉了。再看罗通马往前蹄，精神头来了，在他的大腿根上给他放了血，啊，惨叫一声，滚鞍下马。此时啊，罗通不但保住性命，还在托鲁公主的帮助下终于擒拿了苏烈、苏定方。再看唐兵也冲杀过来，城外秦怀玉、程咬金兵也到了。这时候里外夹攻，左车轮做梦也想不到有这一手，自己一点也没提防。这一阵杀的，顾前顾不了后，顾后顾不了左，顾左顾不了右。罗通擒拿苏烈、苏定方和唐兵，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就这样，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哎呀，单说他们回至城上，这时候李世民和军师在城上也观敌料阵了，一看罗通大获全胜，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李世民此时和军师徐茂公就商议，咱们应该重整营盘。罗通带来的救兵已经进了城了，但是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其一，此时进城归进城，对方康王并没有认输，还未交出什么降书顺表，那么左车轮也没有被抓住，谁知道什么时候他们还会卷土重来，还得开战。所以啊，和军师徐茂公、李世民商议，和元帅秦琼也商议，正南、正北、正东、正西，正西、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这关关寨寨的重地全由勇将把守，把牧羊城保护的跟那铜墙铁壁一般。大元帅秦琼传下将令，犒赏三军，然后升帐齐聚手下众将，一方面参王拜驾，另一方面给众将祭功。这时候就有人跪倒在地放声大哭啊，父王，我终于见着你了。

0: 哎呀，这时候李世民也泣不成声了，明白了八九，赶紧欠身离座，扶起罗通：“我儿不要难过，你立下大功了，把头抬起来，快叫父王好好看看你。”罗通止住了哭声。李世民呢，捧着罗通的小脸蛋儿看了半天，心中也觉着酸溜溜的。通儿，有什么话你就说吧，不要哭。大丈夫有力不轻弹，有话慢慢讲来。罗通闻听此言，止住悲伤啊：“父王啊，你可要给儿做主啊，求父王给儿报仇啊。”“哦，对对对，看着没，父王我贵人多忘事，你说你的仇人就是那洗国公老贼苏烈苏定方。”一提起苏烈的名字，李世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啊、因为知道他乃是北国的卧底呀、啊、险些杀害张公瑾呐、啊。这时候再看，李世民勃然大怒啊：“通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回禀父皇啊，我爷爷和我父亲都死在苏烈之手，是这么回事情。而且他的儿子死了，有一个儿子就逃了，是这么回事情。”把以往经过全说了，是罗通怎么进的牧羊城，怎么逼着他力杀四门，苏凤和单天长是怎么跑的，罗通为什么要力杀四门，这苏林是怎么死的，从头至尾乃至苏豹的死都讲述了一遍。李世民一听，当时龙颜大怒，真是老龙困沙滩，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想当初你扶保了后汉王刘黑塔，你见刘黑塔已死，大势已去，没有办法，才归降于我。我对你不薄啊，我封你为洗国公啊，还是我一时之错，苦害了爱卿罗成啊。那时候你罗通才5岁呀、啊，没想到你个苏烈苏定方，你个奸贼，来呀，把他给我推了下去。
1: 哎呀，父王，你得给我做主，
0: 现在我就为你做主，就地斩首，把他给我宰了。李世民一声令下，再看罗通亲自操刀，就把这苏烈苏定方当场就给斩首，脑袋给劈下来。程咬金在旁边一拍大腿：“嘿嘿，皇上圣明，皇上圣明，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老兄弟，你可以瞑目了。”
0: 就这样，苏烈苏定方死在当场。这罗通终于给爷爷罗毅、爹爹罗成报仇雪恨。可是呢，虽然为罗家伸了冤，这苏凤已经逃奔西凉，咱暂且不表，与本书无关。但说皇上心中大喜，在城里摆下酒宴，君臣相聚，大家聚到一起特别高兴，叙叙朝中的事情，谈谈如何日后作战。齐国远的儿子齐天胜却跟罗通、秦怀玉一起到前营，这爷俩随着秦怀玉把守西北角的一个营中。因为爷俩初次见面，看到了齐天胜随救兵而来，齐国远非常高兴，终于见了面了，爷俩高兴自不必说呀。天光也不早了，各自休息。秦怀玉你别看年纪不大，可很有心计，并没打扰齐家爷们儿自己相聚。恰在此时天光放亮了， 有探马来报，从黑龙山来了一支队伍，原来离牧羊城40余里外有一座黑龙山呢，这个山就是赤壁保康王住的地方，像是避暑用的，里边有宫殿，也有石棺派人把守，此处风景优美，山势险恶，山湾很大，能藏百万兵，这是北国屯兵之处。这次赤壁保康王摆空城计，放弃牧羊城，就是在北国这黑龙山驻扎的兵马。今日啊，兵报从山下来了队伍，直奔前面的天王寺。闹了半天呢，这天王寺是北国很有名的一个大寺院，建在一个土坡的半山腰，工程也很大，建造的也很精美宏伟。齐国远和齐天盛得知有一支队伍来了，爷儿俩呀也跑回来问秦怀玉，这支队伍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干脆咱们别管他是干什么的，把他围住，来一个宰一个，来一对杀一双，反正这地方是咱们的地盘了。不，秦怀玉说，你们这么想我不赞成，咱们不能这么讲啊，怎么能说是咱的地盘？赤壁保康王还没递着降书顺表，也就是说他没有认输，我们占北国的地点，等两国停战之后我们还退回中原，人家的地盘始终是人家的地盘，是人家的家，何况这支人马是干什么的，我们一定要先弄清楚，不能鲁莽行事。齐国远一想，别看他是我侄儿，兵权在握，这次二路元帅罗通的先锋官就是秦怀玉，何况守在这座营，人家说了算。好吧，我们爷们儿听您的。秦怀玉派出探马远探近探明探暗探，探明情况。探马多次来禀报，说来的这路人马顶多就20多人，有一辆车，车上坐着个老太太，是北国的国母。我们打听清楚了，好像是赤壁保康王的母亲。保着这个老太太的人正是康王的亲兄的灵王，带着20几个人是去这天王寺烧香祈愿。哦，齐国远一听，什么烧香？烧香就是拜佛呀，干嘛还烧香拜佛呀？眼看就没有藏身之地吗？还烧什么香？拜什么佛？还不如给我烧柱香磕个头了，我饶他一命。让我说呀，咱们爷们儿把他们娘们儿给抓住也就完了，立下大功，这可是赤壁保康王的母亲和弟弟，咱们把他们母子抓起来，还怕这康王不写降书顺表吗？秦怀玉双眉紧锁，心中暗想，这个灵王我是知道的，就在黄龙岭他曾经被我们抓住，而我那四叔把他给放了，与灵王一起放走的还有那个秃鲁公主弃山逃走，这次灵王怎么那么大胆，只身一人保着自己的娘到天王庙来烧香，现在牧羊城已经被我们占了，就是一座黑龙山了，眼看这江山快尽，降书顺表不论早晚反正得写，你们怎么还有心思上这儿来烧香？莫非其中有诈？哼，不管怎么样我要弄清楚。想到这儿，他望着齐国远，叔叔，我的意思咱们不能抓他。哎呀，我说爷们儿，你说这话我实在有点受不了，送到嘴边的肥肉咱能不吃吗？还能吐出去吗？不，唐王李世民是有道的明君，仁义之主，我们只能按照我们家的明君仁义之主行仁义之行，不能置人以死，要置人以福啊。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 还有这二王我也抓过，他也不是我的对手，咱们

还抓人家有什么用？哎呀，爷们儿，那时候把他放了，那是小哥们没有准主意。要是我，我就不放。程咬金上了几年的年岁，糊里糊涂的。我说实话，我四哥是个糊涂蛋，办这种事儿，这回可是好接过眼儿，把他娘俩给抓住，往牧羊城里一押，赤壁保康王与咱们决战，他们也不敢再打。他们娘们弟兄都在咱们的手中，都给抓起来了，不就是把柄吗？你怎么想的，怀玉？不，叔叔，得听我的，咱们应该这么办。孩子，你别忘了，两国战争只有相杀而无相敬，你这婆婆妈妈的像个女人，怎么能成大事？叔叔，你不要犟了，你一定无论如何得听我的。这个嘛，要论年龄，我比你大，我是你的长辈，按军中之事你掌权，我确实得听你的。这种事儿我先跟你讲明白，到城里见了皇上后把事情一说，皇上怪罪下来，我可不担着，别说我没提醒你。叔啊，你放心，天大的祸我秦怀玉一个人承担。好，那这样我就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按你的吩咐做。好了，既然这样，带你的儿子下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吧。我明白。老太太那位说有病啊，为什么和保龄王独自到天王庙来烧香啊？这位老太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赤壁保康王，北国的狼主，二儿子保龄王实际上也是一身的好武功，力大过人，跟他母亲很投脾气。老太太看不上长子赤壁保康王，为人处事老太太就看不上他，一说起话来挺拧，娘俩就抬杠。而灵王则不然，灵王很孝顺，是个仁义之人。这次北国无故侵犯中原，与大唐作战，是赤壁保康王听信了左车轮的挑唆，灵王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老太太打内心不同意，对康王的做法十分不满。他想，北国虽说也是属于天朝的属国呀，但大唐并没有欺负我国，两国邻邦正常往来，关系一直都挺好，何必要侵犯中原？为这件事儿，老太太和康王还闹了个大红脸，结果呀，还是下战表要打进中原，仗已经打起来了，老太太也没有办法。灵王也劝说过母亲，说江山是哥哥做，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你这么大的年岁，老人家，娘啊，你就别管这些琐事了。老太太一琢磨，说的也对，特别是这次，牧羊城定下空城计，把大唐的群臣给困到那儿，想夺大唐的江山。这次困牧羊城，要依着灵王想与大唐和好，作为盟国互不侵犯，做着邻邦之好，放回李世民君臣，从此唇齿之国互不进贡。可是呢，左车轮和他手下的将官同康王不肯，势必要夺大唐的江山。哪知道程咬金挥京搬兵，请来二路元帅罗通，一直打到了黄龙岭。为什么二王去黄龙岭啊？那就是这位老国母派他去的。儿啊，我不放心，你看看大唐朝的神兵神将，听说二路元帅那个罗通小孩挺厉害，一日就抢下三关，这是真的吗？灵王赶紧也想看个究竟，结果被唐将擒获，傻小子罗仁把他拿住了，程咬金又把他给放了。临行之时，程咬金对他讲的话，灵王一点也没忘记。等他回到黄龙岭，吐鲁公主说打不过罗通，只好弃官逃走。就这样，灵王和吐鲁公主弃官而逃。当然了，公主有自己的私心，为了许

与亲嫁给罗通，定下终身大事，是有意拜阵，有意弃官呐。大唐的人马看来是势不可挡，也可以说人家一正压百邪呀。他曾与康王也说过，我们北国无故进犯中原，结果闹得两国交战，烽烟滚滚呐。趁二路的人马还没到达牧羊城，我们赶快与唐朝求和才是。所以康王和左车轮听灵王这么一讲，他们也不同意。就这样，灵王没办法，只好带着母亲到黑龙山，将自己所知道的事儿、所发生的事儿跟母亲如实的讲述了一遍。老太太一听，我看你哥哥不把脑袋拧个弯儿，他也不会认输，任凭他干吧。老人家嘴上这么说，心里不是滋味。一听说大唐的人马已经里外会兵，这下可完了，只好写降书顺表了。那个年代人们都很信佛，特别是上了年纪特别迷信。于是老国母就与灵王商量，咱们到天王寺烧香求佛，祈祷佛祖保佑才是。灵王一听也赞成母亲的想法，不过牧羊城外到处都是唐兵唐将，我们会不会有事儿呢？老太太心说，话我不怕呀，这么大年纪，死和活都是一个价钱。灵王就说，大唐的兵将遇见我们也未必捉拿，因为灵王啊，一直对大唐朝的印象是不错的，所以他敢保证母亲到这个地方前来烧香，事也凑巧，偏偏在天王寺与唐兵相遇，但没有人阻拦他们母子，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老太太进了寺庙，和尚迎接出来，几个含蓄了几句，老太太就点着香火，嘴里是念念有词，边嘟囔边磕头，又在庙里住了一夜。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娘俩准备回山，这时候手下人就来报，可了不得了，咱们这庙四面八方被唐兵给困住了，鸟都飞不出去啊。老国母一听真吓一跳，因为老太太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儿啊，你说该如何是好？母亲不必惊慌，我出去看看是谁，如果是大唐的将官把我们困住了，我们说明来意，他们不会伤害我们的。那好，儿啊，你多加谨慎，你去吧。灵王走出守门，四下观看，果然被唐兵给包围了。这时候就听唐兵中有人说话，进庙容易出庙难，你们是干什么的？我是赤壁保康王的弟弟，我是灵王，保着我母亲来烧香，不知为首的将官是谁，劳你精神大驾，借你口中之言，传我心腹之事，能不能让他来见见我们？我要跟你们的将官说话。唐兵答应灵王的要求，回营中禀报先锋官秦怀玉，秦怀玉亲自来见灵王，抱拳施礼，灵王千千岁，我这厢有礼了。灵王一看，这位领兵的小将年纪不大，长得相貌十分的英俊，心中特别喜爱。这位小将，你是？大王不必担惊，我是二路元帅罗通的先锋官，我叫秦怀玉。久仰久仰，我想起来了，你爹爹是大唐的兵马大元帅护国公之侄秦叔宝，那正是我的父亲。好啊，真是将门出虎子，没想到我碰见你了。秦怀玉微微一笑，灵王，我把天王寺已经围住了，绝没有伤害你母子二人之意，不过有件事情，灵王，我真心实意想跟你商量商量，但不知灵王以为如何呀？灵王一琢磨，究竟跟我商量什么事儿？那你说吧。
好，那你听我娓娓道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0: 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

0: 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6900-337，400-6900-337。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钦波老师。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钦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别的不讲，就讲啊一体多病老慢病的防治。第一呢，咱们讲知识，对吧？哎，讲一讲相关的知识。另外呢，还要给大家提供啊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啊，就是我要教给大家怎么治病啊。那么我再说一下啊，咱们办这个栏目啊，第一就是呢要教给大家怎么治病，第二呢还要让大家治得起病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不好？我们来切实的帮助大家解决健康的问题。
0: 好，非常感谢李老师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健康来保驾护航。那昨天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啊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人体的三大通道的重要性。那昨天呢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也查询了一下，在医学上啊三大通道的打通确实呢是一个难题。那李老师您能谈一谈您昨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宝贝这个斑龙角是如何来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通道的吗？
2: 这个没问题啊，昨天节目啊我们也谈到了，说人体三大通道都有哪些，动脉、静脉、微循啊，就微循环。动脉是什么呢？很好理解，它就是我们的大血管。动脉啊在我们人体当中主要啊负责将心脏泵出的富含氧气的血液输送到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啊。说白了是什么呢？动脉的作用啊就是给我们全身的细胞提供营养和氧气。一旦这个动脉堵塞了啊，就像那个交通瘫痪一样，我们人的血液就不流通了，大脑啊心脏供血就会突然的中断，对吧？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就会突发各种各样的疾病啊，突发这个心梗、心衰、脑出血这些要命的疾病，对不对？所以呢咱们可以这么讲，动脉血管啊对于我们人体来说非常的重要啊，包括这个血毒啊血栓的堵塞呀，就像交通堵塞一样，随时可能让我们人体啊脏器瘫痪。那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动脉，也就是大血管。那这个小血管包括什么呢？小血管包括的是静脉和微循环啊。你像我们平时啊到医院去啊，比方说感冒了啊，打这个滴流，这叫什么呢？叫静脉滴流啊。咱们说那这个静脉是干什么的，我们得搞清楚。静脉啊它是从全身各个组织器官运送血液返回心脏的血管啊，也就是说什么呢？静脉可以把我们大血管输送到全身器官的血液重新的输送回心脏，那么形成呢一种啊血液的回流。而我们人体的静脉啊与动脉不同，静脉的血流速度较慢，而且呢静脉这个管壁较薄，这就使得静脉更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啊引发静脉疾病。你像常见的静脉疾病包括静脉曲张、静脉血栓，还有这个静脉炎等等，都是静脉血管堵塞所造成的。所以呢我们讲到这儿，这个静脉的堵塞呀也是不容忽视的。那最后一个通道是什么呢？就是微循环通道。我们人体微循环通道啊作为人体的重要的部分，它负责吸收营养物质并且代谢废物。当微循环通道堵塞的时候，那么就会导致营养物质无法有效的送达细胞，同时这个废物和毒素呢也无

0: 法顺利排出，从而呢就会引发一系列健康的问题。你看看啊，我讲几样。你像这个常见的由微循环堵塞引起的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脑血栓等等，这些疾病的发生应该讲和微循环的障碍密切相关。因为微循环不畅，会导致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呢引发相关的症状。再有啊，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微循环障碍也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重要的原因之一。糖尿病患者的微血管容易受到损伤，导致微循环不畅，进而会引发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等等并发症。啊，你像神经系统疾病啊，像这个神经衰弱、失眠等等，微循环障碍啊，会影响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导致患者出现啊，像神经衰弱啊，包括失眠等等症状。我讲了这么多，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来，三大通道对于我们人体细胞的营养输送有多么的重要啊！啊。
1: 确实哈，三大通道对于我们的生命、对于细胞都特别重要。那李老师，我们该如何利用斑龙角来打通这三大通道呢？您即将带给大家的这个斑龙角又到底是什么呢？
0: 那么其实呢，谈到这项科研啊，早在2021年啊，我就已经啊，哎，开始这个立项啊，搞这个科研了。那说到这个斑龙角，斑龙角啊，斑龙是什么？主持人，你知道不知道啊？
1: 是梅花鹿对吗？
0: 对呀，就是梅花鹿。咱们看看古书里面啊，关于这个斑龙的传说，其实说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梅花鹿。那这个梅花鹿为什么叫斑龙呢？因为它长得很特别，还有啊，传统文化当中的意思。一方面，梅花鹿身上有斑点，对吧？啊，有斑点。那么这个鹿角跟这个龙角长得很像啊。这个两方面我刚才说完，这就是为什么它叫斑龙的主要原因。另一个方面，梅花鹿在传统的文化当中是吉祥和长寿的代表。有记录说，斑龙啊是一种阳寿，能活到啊500岁啊。特别有好兆头，所以呢，梅花鹿在古代不仅因为长得特别叫斑龙，还因为它代表着吉祥和长寿，所以呢，特别的受人呢尊重啊。那么另外呢，梅花鹿啊，在古代医书里边也被称为是全身都是宝的药材。你像梅花鹿的鹿茸血，鹿茸血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具有大补阳气。啊，温补肾阳，啊，益寿延年之物，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评价，啊，可以延年益寿呢？就是因为这个梅花鹿的鹿角，它是助阳之所，这里面所储藏的鹿茸血是所有血液送达的顶点。这么说吧，就这里的血液当中的营养成分是整只梅花鹿最全面。啊，最强大的。所以啊，你看鹿茸的价格即使再贵啊，也贵不过几滴鹿茸血，对吧？就是因为这个鹿茸血啊，它具备着强大的大补阳气、温补肾阳、延年益寿的功效。而我们说鹿茸血的顶端是什么，我还得问问主持人，你知道不知道？
1: 哦，是不是鹿角帽啊？
0: 对，没错，就是鹿角帽。鹿角帽啊，它是我们呢取鹿茸血的顶点，所以这里面储存的药物啊成分呢，应该说是含量更高。那当我呀通过多年的研究探索发现，啊，鹿角帽顶端的这一段鹿角当中所含有的三种特效的药物成分，就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跟大家伙谈到的溶血、抗栓，啊，一定要记住。谷氨酸、色氨酸、蛋氨酸这三种物质在世界医学界被称为血管的三大剑客。

0: 三大剑客的药物成分能够打通大血管的淤堵。那么谈到这个三大剑客打通三大通道，让我想起了在2014年我接触的一个患者啊，81岁了他啊，叫钟林森。当时啊，我们接触到这个患者的时候，他已经瘫痪了，知道吗？一见到我呀，哎呀，老人家这个激动的热泪盈眶，哭得像个孩子一样，身体虽然不能动弹，语言和思维呢还是很清晰。老人家就跟我讲说，他是8个孩子的父亲，他老伴啊去世的早，当时老伴去世的时候呢，最小的孩子还不到3岁。他说这8个孩子啊，他说我真的是一把屎一把尿啊，自己给带大的，邻居啊都很羡慕他啊，说你看看你多好啊，有儿有女，养儿防老，你老了肯定会享清福。但是呢，很多的事情是不可预料的，尤其是疾病。他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是2013年，在那之前呢身体还挺好啊，当时和他这个小儿子啊住在一起，发病的时候送医院救治也很及时，很幸运，哎，命保住了，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就是这拄拐，时不时的呢人还犯糊涂，动不动就摔东西甚至打人。那么你看啊，像他这种情况，就是大多数脑梗、脑出血、脑萎缩患者最容易留下的后遗症，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家里边但凡有这样的患者，家属都很清楚，患者犯病的时候他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住，但是过了之后呢，患者呢又会非常的后悔，就想抽自己的嘴巴啊，他会这么讲，他说你看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我怎么能这么做人呢啊。咱们就说这个老人家啊，这种情况他小儿子啊照顾他1年多啊，亲爹呀、啊、是不是怎么也得照顾伺候啊，但时间长了呢，儿媳妇不乐意了，受不了了，自己啊搬出去了，没办法，他儿子只好给老人家送回到老屋子老房子里。刚搬回去没2天，这下坏了，怎么呢？二犯了，二次脑梗了。当时老爷子一头栽在地上，当时那个绝望啊，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翻身的劲儿啊都没有啊。那后来呢，也是通过他家里一个亲属啊，这个绕来绕去找到了我啊。当时呢，我们正在做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当然呢，也在做这个斑龙角帽粉三大剑客的临床。当时正好老人这个情况，我们呢就将这两大科技啊一起就给他用上了。当这个长春益寿和梅花鹿鹿角粉提取的三大剑客共同应用上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老人的年纪呢毕竟太大了，对吧，而且他脑梗啊已经犯过3回，想恢复的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啊，这也应该讲不太可能。其实呢，我们静下心来啊，我们大家冷静地琢磨一下，想一想为什么他会走到脑梗这一步，你还包括那些患有半身不遂偏瘫、脑出血腔梗的患者，为什么会留下那么严重的后遗症，甚至于脑梗二犯三犯。其实从脑梗突发到留下后遗症看似复杂，但是根源很简单，血液不干净导致血管被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这个斑块，就这些我们讲垃圾啊给堵住了，三大通道，三大通道堵住了。那么我们讲到这些后遗症是怎么形成的呢？很简单呢，血管堵了必然会影响到脑神经，神经细胞缺血缺氧啊，损坏萎缩功能丧失，那它这个传导信号啊也传导不下去了。大脑是什么呢？大脑是中枢神经啊，是司令部。咱们说信号中断了，是不是后遗症也就产生了？很多的人为什么糊涂啊，为什么吃不了饭憋不住尿啊，二便失禁呢、啊、胳膊腿不好使啊，淌寒喇子流口水，口眼歪斜，为什么呀？我告诉各位，这就是大脑的司令部 中枢神经啊，中枢神经、脑神经受到了损伤。那这个神经呢，我们打个比方，就像电话线一样啊，咱们大脑发出的指令就是通过这个电话线把这个神经给传递出去的。同样啊，如果说脑神经细胞受损了，这个信号传递不出去了，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个电话线断了，指令发不出去了，那这个语言功能肯定就出问题，障碍了，是吧？说不了话了，流口水，是吧？运动功能呢，也出问题，啊，那么包括这个控制大小便的功能，甚至于吞咽功能，也就是说，我们讲脑神经细胞受损之后，信号传递不出去，我们所有的功能都丧失了，你这不就出现了脑中风的后遗症吗？那我们知道了脑梗啊，还有它后遗症的根源，那就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打通三大通道，而且在打通三大通道的同时，修复脑神经损伤，修复全身病变的血管。那第一件事儿，我们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依靠什么？没错，啊，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啊，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梅花鹿、鹿角帽提取的溶栓、净血、通脉的三大剑客，我叫三大剑客啊。当我们运用啊鹿角帽独特提取的谷氨酸、苏氨酸、蛋氨酸之后，我告诉你们，这三大剑客快速的乳化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脂质斑块、血酸等等啊，溶解已经形成的血酸，从而真正的净化血液，使血流啊畅通无阻，恢复血管的弹性，促进呢全身的血液循环，并且呢可以及时的打通啊，哎，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和微血管。这样一来呢，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再次的出现脑梗的情况了？不会因为脑梗要命了？与此同时，我们再去配合国药长春益寿22味中草药提取的生物肽，来对这个脑神经啊，包括脑神经元、脑丘体、大脑、小脑啊，整个脑部细胞来进行什么修复、再生啊。那么做到这一步了，各位想一想，是不是我们的语言呢、运动啊、肢体呀、这些功能、吞咽功能是不是恢复正常了？当然呢，我们说到这个两大科技呀，强强联合，啊，我们在这个临床实验阶段啊，你像这个针对于脑中风的防治，脑中风啊，包括脑血栓、脑出血、脑梗啊，腔隙性脑梗都算啊，包括呢这个中风二犯，啊，还有三犯等等，服用两大科技，我们一定要了解啊。要了解什么呢？鹿角帽提取的三大剑客，还有这个国药长春益寿，他俩是强强联合，啊，用我的话来讲，叫什么？叫做是如虎添翼，是吧？老虎就很厉害了，啊，在陆地上它是最凶猛的野兽。一定记住，这是两大科研成果强强联合，通过这个临床使用的结果，恰恰的证明了什么呢？我们打通三大循环通道。净血通脉的同时，啊，补充了700多种生物肽啊，修复脑神经的损伤。同时呢，当这个鹿角帽提取的三大剑客应用之后啊，就提高了红细胞的血氧能力，给这个脑细胞啊，直接的就补足了所有的能量，让大脑细胞有足够的血氧供应。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脑细胞的供血供氧不足。所以呢，我说实话啊，我这次啊毅然决然的决定，带给大家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鹿角帽粉，啊，目的呢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款产品，为我们的健康添砖加瓦。哎，强强联合啊！好了，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多讲了啊。问题是，至于什么时候带给大家全新的三大剑客的鹿角帽，大家呢，关注节目，一旦有了准确的消息，我将在第一时间 向大家做介绍，好不好？

0: 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6900-337，400-6900-337。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李老师你好。
3: 您好啊，请讲。
4: 啊，李老师，我是大庆的一个石油工人啊，我也是咱们长春益寿的一个用户，现在啊用了32天了啊，而且能遇上李老师还真是我的福气啊。遇上长春益寿哈，也真是用对了好的方法了。
3: 所以呢，大家要敢想啊，要敢于尝试走新路啊。尤其你像我们做科研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对一些科研成果不抱有期待，不抱有希望的话，那我们坐着都没劲儿。
4: 对对对，哎，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你看啊，当初我买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啊。啊，我跟你说啊，李老师，买药的时候啊，我也没敢跟这个孩子们说这件事儿，因为呢，以前不是在广武里也买过药，哎呀，也上过不少的当，啊，孩子老说我，你买的这些药干什么呀？啊，有病得去医院瞧去，哎，让他说的我这心里也挺上火的呗，哎。
3: 那问题是这样啊，这位朋友，
4: 哦，
3: 如果说瞧能瞧好的话，也可以呀，啊。对不对？
4: 对嘛，
3: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 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前期做了8000多次的实验，全部都失败了，知道吗？哎，最终不是还是成功了吗？你选择长春益寿这个国药准字号 OTC 的非处方药，你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试。嗯，
4: 对对对，就是的。我这个病情年头啊挺多啊，从这个2015年查出来这个高血压，到现在这都多少年了，10来年了都，啊，你看硝苯地平呀，卡托普利呀，什么的，这个洛活喜啊，这都用过，啊，用过也不行，这到最后这个脑动脉都有硬化了，严重的脑供血不足，老头晕呀，啊，有的时候后脑勺疼。你说睡觉的时候耳朵里还是老是嗡嗡嗡老响，这去年到医院这一查更坏事了，这尿蛋白都有加号了呗。嗯，
3: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越来越多的组织细胞的活力下降，功能啊开始衰退了啊。
4: 对呀，啊，你检查出来2个加号啊，你说能不担心吗？我就怕尿毒症啊，平时的时候这个脸上也浮肿，眼皮也肿。啊，这个腿也有浮肿的这个情况，就那个时候一摁一个坑，你说尿尿的次数也特别的多，眼睛也不行啊，看这什么都看不清楚啊，老是觉得眼前有那个小黑点呀，飞蚊那个情况，视力也这个下降的也挺快，吃什么东西也不吸收，总拉肚子啊。
3: 所以啊，大家要记住，为什么很多的老年病会连串啊，这个来了，那个也跟着来了，好像他们都跟亲属关系一样，
4: 就是，
3: 啊，一来一大串。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的细胞啊，它也是相互连接的。所以呢，当您这部分组织细胞活力缺失，功能不好的时候，它就会导致更多的，越来越多的组织啊，功能出现下降。所以呢，我们说这种老慢病，往往它就是恶性循环。再加上用药的破坏越来越重，你看啊，从高血压、动脉硬化、肾脏功能、消化系统，

0: 这方面我们就出现了问题，对不对？你这是什么呀？典型的一体多病，老慢病。嗯，
1: 可不是呗。哎，但是不过现在呢，哎，挺好了啊。现在吃东西也能吃出香甜的味儿了啊，也比以前吃的多了。现在
0: 好好好，不错啊，说明咱们这个消化功能啊在提升。嗯，
1: 对，你看也不拉肚子了嘛。啊，这不是孩子们看到我这个变化这么大哈，哎，也不说我了，还都支持我用药呢。
0: 挺好啊，他们的态度啊也转变了。
1: 对，
0: 实质上孩子们呢，哎，只是这个病没在他们身上，他们身上没得病，他们没有理性的去思考啊。我说让你疼上几天试试，让你难受几天试试，啊，谁都不理性了。所以说啊，我们要敢于脚踏实地，敢于去尝试，这是最重要的。
1: 就是，
0: 你像您现在很简单，一身的病，那么咱们如果按照这个过去的治疗方法，浮肿了吃点利尿的药，消化不好吃点助消化的药，那你就麻烦了。结果就是这个药越吃越多，对吧？哎，
1: 对，
0: 国药长存益寿啊。它通过致细胞来治病，我们利用了22味中草药独特提取的多种生物肽来治细胞。当这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体内之后，它让你肾小球细胞活力恢复，让您的水液代谢正常啊。
1: 就是
0: 当这个眼活蛋白肽进入体内之后，眼底细胞咱们说这活力就好了，垃圾代谢正常了，新老交替啊，咱们就可以啊使眼睛啊视力提高啊。这么说吧，你看这个细胞好了啊，运化能力好了，消化能力就好了。你现在啊这是第一步啊，就是你的细胞活力啊开始恢复了
1: 啊。不仅你看我就是特别有信心，这孩子们也特别有信心。这一次啊，不是听您说又给我们带来这个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宝贝了吗？我就想问问，哎，这个是干啥的呀？啊，
0: 嗯，好，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鹿角冒粉提取的谷氨酸、蛋氨酸、苏氨酸，这是世界医学界公认的血栓三大剑客。而我这一次的科研成果啊，就这个鹿角冒粉提取的谷氨酸、蛋氨酸还有苏氨酸三大剑客怎么样呢？同时的清除血毒、药毒、脂毒、糖毒、血栓还有血脂等等这个血液垃圾。所以说啊，这位朋友如果有机会啊，咱们能够得到的话，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好不好？
1: 好好好，这么好呀，那我也非得把握机会也要一个啊。
0: 你这样啊，我这两天呢正在努力的协调，什么时候有了准信儿啊，我在广播当中啊给大家做介绍啊。您就关注节目就可以，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行，那我就等等吧。哎，
0: 啊，是有了这个鹿角毛粉这个独特提取的三大剑客，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关注节目就可以啊。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行，谢谢你啊，李老师。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一块五毛钱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
6: 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7: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4: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
8: 啊，李老师跟您通电话，这真是太有福。

0: 气了。
1: 哎呀，这个太客气了啊！什么情况啊？您是
0: 因为这个推广工程嘛，我也参加上了，钱也省了，药也备齐了，我真挺幸运的。
1: 咱们大家伙啊，赶上这个时代了，知道吗？科技的发展应运而生啊，这是咱们共同的福气啊。
0: 对呀，所以我得谢谢你，李老师，你真是给我解决太大难题了。我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来了。
1: 好，那么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你用了多长时间了？
0: 我这才用了10天，家里人看到我有希望，都挺高兴的。我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吧，亲戚朋友家里边孩子回来来了，累着了。完，我原来血压高，血脂也高，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就发现我的左胳膊抬不起来了。顺着嘴角就狼口淌口水呀、啊，流哈喇子。家人看着，赶紧打120了，把我送医院去了。到医院检查说我是大面积脑梗，然后出院以后就留下后遗症了。
1: 哦，那你出院之后是什么情况呢？
0: 总头晕呢，还恶心，胳膊俩胳膊也抻不开了，完了左腿也发硬，抬不起来了。大小便有时候吧、啊、来了都不知道啊。
1: 那可以说太痛苦了，你这遭的是什么罪呀？你家里人也跟你痛苦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哎呀，晚上睡不着觉，一觉吧，哎呀也睡不着，一个人吧就在这那里面胡思乱想。完，我得这病以后住院呢，李老师，我都觉得自己好不了了，这后半辈子就剩下遭罪了。这孩子为了我给我，就是那时候住院呢，孩子工作都耽误了，完了还得帮着老伴照顾我。
1: 耽误工作啊，我们说什么呢？挣钱没够啊，我们呢，生活能够照常就行啊。说实话，你像照顾老人呐、孝顺老人呐、照顾病人呐，这是应该的啊。但是
0: 对
1: 我要
0: 对
1: 告诉
0: 对，
1: 你啊，你的家里人也生病了，他们在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呀啊。
0: 哎呀，我这也是压力可大了，除了孩子，我心里面也不是滋味啊。
1: 是的，你不是滋味，你生病了，咱们能理解，但是你理解不了家人的那种痛苦，你知道吗？我曾经接到一个孩子给我打的电话，就是因为他的母亲生病啊，他都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啊，他非常痛苦。好了，咱不说这些痛苦的事儿啊，痛苦的事儿说起来也没完，咱们在这儿啊，就是要解决问题。大家记住啊，我们往往过去的治疗方法都是兜了一大圈儿，降脂药、活血药啊，包括化瘀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利尿的药、降压药，吃了一大堆。你吃了这么多的药，我想说什么呀？你吃药倒不少，就像您这样大面积的脑梗，梗住了，哪儿出问题了？大脑细胞缺血缺氧啊，脑细胞活力下降。所以你肢体功能、语言功能就会受到影响。那么您用上这个啊，长存益寿10来天，咱们说好病了吗？啊，好不了。但是你别忘了，长存益寿毒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啊，它对这个大脑细胞啊不受啊血脑屏障的影响，它是以细胞治细胞，直接到达这个病灶的部位，来恢复大脑细胞的活力。那么您现在这10天，啊，你说治病谈不上，就是什么大脑细胞活力呀，开始恢复了。所以说呢，还有一句话就是要把这个心态呀调整好。我们对高科技的方法呀要有信心，对未来要有希望，这就是心态调整好了。其实呢，对于您的疾病来讲，我建议什么呢？如果有机会啊，一定把这个鹿角冒粉独特提取出来的这个谷氨酸。啊，苏氨酸、蛋氨酸啊，3大剑客给它用上，知道吗？哎，一定要用上，因为这款产品呢，我这么跟你讲吧，啊，它可以快速的溶栓，在降脂的同时打通我们3大血管生命通道，明白吗？
0: 明白明白，哎呀，您说太对了，老师。哎呀，我就寻思，我今天吧，想要这个梅花鹿的鹿角帽太少了。
1: 我跟你讲，你讲的没错啊。你说一大根梅花鹿鹿角，只有啊最顶端那一小片鹿角叫鹿角帽，啊，而且这段鹿角帽里边有鹿茸血最好的精华部分，那你说好不好？那后期经过我们对啊这个应该说鹿角啊进行。

0: 提纯，一小片鹿角帽30克，我们只能提取出蛋氨酸、苏氨酸、谷氨酸10毫克，听好啊，这是毫克啊，非常少。所以呢，如果有机会，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把握住，因为确实啊，咱们得到一次啊太不容易了，所以有机会呢，咱们就把握机会啊，咱们呢珍惜机会给它用上啊。说到这儿呢，我说句心里话啊，我希望所有的病人都能够做到呢，珍惜现在的机会，用高科技的方法。我们就讲到这儿了，嗯。
1: 行行行，好，等我再有啥变化，我快给您打电话。
0: 啊，不客气，感谢参与，我们再见了。
1: 哎，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斑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老师你好，李老师。
0: 哎，您好，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嗯。
4: 哎，李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
0: 啊。
4: 我呢听说呀，马上要恢复原价99美金了，李老师。
0: 哦，
4: 我和我姐呀还没报上名呢，现在是不是还能来得及呀？
0: 没报上名呢，咱们就快点行动。我实话跟你讲，他不光是啊花钱多少的事儿啊，这个长春益寿啊，我把它带回国内，在国家大力支持之下，目前呢是新药特药。那么这种推广它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让一部分人花极低的价格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让更多的人有信心来接受这个治疗。而且啊，它这个生产成本呢，还有原材料的野生啊，就决定了它以后啊不但这个价格可能要恢复到原价啊，还有一点就是你接受治疗也要等待机会。所以说呢，我讲最多的关于推广工程就是大家要加倍的珍惜，珍惜好，把握好啊，两三天的事儿啊。
4: 哦，那就剩几天时间了，我想抓紧时间讲一讲我可姐姐恢复的情况，把药赶紧给订上。这长春益寿啊，我是用上一个月了，我姐是用了半月。
0: 嗯，一个用了一个月，一个半个月啊，介绍介绍。嗯，
4: 是是是，李老师，我呢今年是67岁了，糖尿病查出来已经有10年了，现在有降糖，空腹这个血糖控制在6.5以内。这餐后也就在8点左右，
0: 是这种情况啊，8点左右，那应该说这个血糖控制的不错呀，啊，
4: 嗯，这血糖指标一直还可以，可是出现了神经性病变，嗯，就是这个手脚啊老是冰凉冰凉的，这个脚趾头好像不是自己的似的，老感觉不敏感，这个小腿啊就好像多针再扎一样。嗯，吃了2个月这个甲钴胺片，这个脚趾头感觉呀也没有那么疼了，就是这个小腿啊仍然有针刺着的一种感觉。
0: 你这样下去很危险呐，啊，再发展下去那就是糖尿病足啊，坏疽啊，就是。
4: 哎呦，坏足了，我就怕这个。哎呀，这回真是卷底了，这国药这个准子治疗药物啊，我姐用了半个月，她是类风湿，她是早晨晨僵比较厉害。你看现在沉降缓解了，疼痛也减轻了，手脚也热乎了。
0: 其实啊，咱们平时在过去的治疗啊有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兜了一个大圈子。
4: 对，
0: 或者说叫什么呢，就这个治疗方法啊，所选择的治疗方法呀它没有这个针对性。你比方说啊，糖尿病的患者啊，咱们就用这个降糖药就制造了一个什么假象，这个假象就是血糖平稳，但是你看到了啊，没有你照样有并发症啊，
4: 对不对
0: ？说明什么呢？他没有知道你的病，因为这个糖尿病的病根啊，在胰岛功能障碍。只要你药物的作用，不管你是降糖的胰岛素还是口服药，只要不能够恢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啊，对这个胰岛贝塔细胞的活力、损伤、修复以及再生没有作用，那你就不是在治病。那反过来讲啊，咱们用的是长春益寿，就是要了解它通过补充胰岛活性肽让你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了，所以呢你不用吃降糖药了。与此同

0: 实啊，你有并发症，咱们说哪儿的细胞好啊，是不是解决细胞的病变嘛？对吧？这是你的情况。回过头，咱们再说你姐姐，她是一个类风湿的病人，骨头的问题。我们即使按照中医的说法，正气存内啊，那么邪不可干啊。如果骨细胞的活力够好的话，还怕什么风寒湿邪呀？啊，同样在冷库上班的，有的人就不得病，对吧？有的呢就生病啊，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啊这个细胞的活力，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免疫力。所以说呢，咱们通过这个长春益寿独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专门针对啊骨关节、软骨组织、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针对全身的骨细胞进行修复。当然呢，啊，这才刚刚开始啊。你们的情况，我建议是什么呢？如果说有条件，一定把这个鹿角冒粉用上，知道吗？鹿角冒粉用上啊，这是好东西啊。尤其针对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而言，它通过独含有的苏氨酸、蛋氨酸、谷氨酸三大剑客，打通我们全身的血管通道，清除糖毒、脂毒、血毒啊。
1: 这是，我也听说这个真是好。
0: 好，到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把它拿到手，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我不多讲了啊。好，我们再见。
1: 我到时候拿到手的话，我一定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0: 好，再见。
1: 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0: 那么我再说一下啊，咱们办这个栏目啊，第一就是呢要教给大家怎么治病，第二呢还要让大家治得起病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不好？我们来切实的帮助大家解决健康的问题。
2: 那昨天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啊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人体的三大通道的重要性。那昨天呢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也查询了一下，在医学上啊，三大通道的打通确实呢是一个难题。那李老师，您能谈一谈，您昨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宝贝这个斑龙角是如何来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通道的吗？
0: 这个没问题啊。昨天节目啊，我们也谈到了，说人体三大通道都有哪些？动脉、静脉、微循，啊，就微循环。动脉是什么呢？很好理解，它就是我们的大血管。动脉啊，在我们人体当中，主要啊负责将心脏泵出的富含氧气的血液输送到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啊，说白了是什么呢？动脉的作用啊，就是给我们全身的细胞提供营养和氧气。一旦这个动脉堵塞了啊，就像那个交通瘫痪一样，我们人的血液就不流通了，大脑啊、心脏供血啊，就会突然的中断，对吧？结果怎么样呢？

0: 我们就会突发各种各样的疾病啊，突发这个心梗、心衰、脑出血这些要命的疾病，对不对？所以呢，咱们可以这么讲，动脉血管啊，对于我们人体来说非常的重要啊，包括这个血毒啊、血栓的堵塞呀，就像交通堵塞一样，随时可能让我们人体啊脏器瘫痪啊。那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动脉，也就是大血管。那这个小血管包括什么呢？小血管包括的是静脉和微循环啊。你像我们平时啊到医院去啊，比方说感冒了啊，打这个滴流，这叫什么呢？叫静脉滴流啊。咱们说那这个静脉是干什么的，我们得搞清楚。静脉啊，它是从全身各个组织器官运送血液返回心脏的血管啊，也就是说什么呢？静脉可以把我们大血管输送到全身器官的血液重新的输送回心脏，那么形成呢一种啊血液的回流。而我们人体的静脉啊与动脉不同，静脉的血流速度较慢，而且呢静脉这个管壁较薄，这就使得啊静脉更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啊引发静脉疾病。你像常见的静脉疾病包括静脉曲张、静脉血栓，还有这个静脉炎等等，都是啊静脉血管堵塞所造成的。所以呢我们讲到这儿，这个静脉的堵塞呀也是不容忽视的。那最后一个通道是什么呢？就是微循环通道。我们人体微循环通道啊，作为人体的重要的部分，它负责吸收营养物质并且代谢废物。当微循环通道堵塞的时候，那么就会导致营养物质无法有效的送达细胞，同时这个废物和毒素呢也无法顺利排出，从而呢就会引发一系列健康的问题。你看看啊，我讲几样。你像这个常见的由微循环堵塞引起的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脑血栓等等，这些疾病的发生应该讲和微循环的障碍密切相关。因为微循环不畅会导致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呢引发相关的症状。再有啊，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微循环障碍也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重要的原因之一。糖尿病患者的微血管容易受到损伤，导致微循环不畅，进而会引发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等等并发症啊。你像神经系统疾病啊，像这个神经衰弱、失眠等等，微循环障碍啊会影响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导致患者出现啊像神经衰弱啊包括失眠等等症状。我讲了这么多，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来三大通道对于我们人体细胞的营养输送有多么的重要啊。啊，
1: 确实哈，三大通道对于我们的生命、对于细胞都特别重要。那李老师，我们该如何利用斑龙角来打通这三大通道呢？您即将带给大家的这个斑龙角又到底是什么呢？
0: 那么其实呢，谈到这项科研啊，早在2021年啊，我就已经啊，开始这个立项啊，搞这个科研了。那说到这个斑龙角，斑龙角啊，斑龙是什么？主持人你知道不知道啊？
1: 是梅花鹿对吗？
0: 对呀，就是梅花鹿。咱们看看古书里面啊，关于这个斑龙的传说，其实说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梅花鹿。那这个梅花鹿为什么叫斑龙呢？因为它长得很特别，还有啊传统文化当中的意思。一方面梅花鹿身上有斑点，对吧？啊，有斑点。那么这个鹿角跟这个龙角长得很像啊，这个两方面我刚才说完，这就是为什么它叫斑龙的主要原因。另一个方面，梅花鹿在传统的文化当中是吉祥和长寿的代表。有记录说斑龙啊是一种阳寿，能活到啊500岁啊。

0: 为有好兆头，所以呢，梅花鹿在古代不仅因为长得特别叫斑龙，还因为它代表着吉祥和长寿，所以呢，特别的受人呢尊重。那么另外呢，梅花鹿啊，在古代医书里边也被称为是全身都是宝的药材。你像梅花鹿的鹿茸血，鹿茸血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具有大补阳气、温补肾阳、益寿延年之物。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评价？可以延年益寿呢？就是因为这个梅花鹿的鹿角，它是助阳之所，这里面所储藏的鹿茸血是所有血液送达的顶点。这么说吧，就这里的血液当中的营养成分是整只梅花鹿最全面最强大的。所以啊，你看鹿茸的价格即使再贵也贵不过几滴鹿茸血，对吧？就是因为这个鹿茸血啊，它具备着强大的大补阳气、温补肾阳、延年益寿的功效。而我们说鹿茸血的顶端是什么？我还得问问主持人，你知道不知道？
1: 哦，是不是鹿角帽啊？
0: 对，没错，就是鹿角帽。鹿角帽，它是我们呢取鹿茸血的顶点，所以这里面储存的药物啊，成分呢，应该说是含量更高。那当我呀，通过多年的研究探索发现，鹿角帽顶端的这一段鹿角当中所含有的三种特效的药物成分，就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跟大家伙谈到的溶血、抗栓，一定要记住谷氨酸、色氨酸、蛋氨酸这三种物质，在世界医学界被称为血管的三大剑客。三大剑客的药物成分能够打通大血管的淤堵。那么谈到这个三大剑客打通三大通道，让我想起了在2014年我接触的一个患者，81岁了，他叫钟林森。当时啊，我们接触到这个患者的时候，他已经瘫痪了，知道吗？一见到我呀，哎呀，老人家这个激动的热泪盈眶，哭得像个孩子一样，身体虽然不能动弹，语言和思维呢还是很清晰。老人家就跟我讲说，他是8个孩子的父亲，他老伴啊去世的早，当时老伴去世的时候呢，最小的孩子还不到3岁。他说这8个孩子啊，他说我真的是一把屎一把尿啊，自己给带大的，邻居啊都很羡慕他，说你看看你多好啊，有儿有女，养儿防老，你老了肯定会享清福。但是呢，很多的事情是不可预料的，尤其是疾病。他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是2013年，在那之前呢，身体还挺好啊。当时和他这个小儿子啊住在一起，发病的时候送医院救治也很及时，很幸运，命保住了，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就是得拄拐，时不时的呢人还犯糊涂，动不动就摔东西，甚至打人。那么你看啊，像他这种情况，就是大多数脑梗、脑出血、脑萎缩患者最容易留下的后遗症，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家里边但凡有这样的患者，家属都很清楚。患者犯病的时候，他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住，但是过了之后呢，患者呢又会非常的后悔，就想抽自己的嘴巴，他会这么讲，他说：“你看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我怎么能这么做人呢？咱们就说这个老人家啊，这种情况，他小儿子啊照顾他1年多，亲爹呀，是不是？怎么也得照顾伺候啊。但时间长了呢，儿媳妇不乐意了，受不了了，自己啊搬出去了，没办法，他儿子只好给老人家送回到老屋子、老房子里。刚搬回去没2天，这下坏了，怎么呢？二犯了，2次脑梗了。当时老爷子一头栽在地上，当时那个绝望啊，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翻身的劲儿啊都没有。那后来呢，也是通过他家里一个亲属这个绕来绕去找到了我。当时呢，我们正在做这个国药长孙益寿的推广，

0: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当然呢，也在做这个斑龙角帽粉三大剑客的临床。当时正好老人这个情况，我们呢就将这两大科技啊一起就给他用上了。当这个长春益寿和梅花鹿鹿角粉提取的三大剑客共同应用上，
0: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老人的年纪呢毕竟太大了，对吧？而且他脑梗啊已经犯过三回，想恢复的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啊，这也应该讲不太可能。其实呢，我们静下心来啊，我们大家冷静地琢磨一下，想一想为什么他会走到脑梗这一步。你还包括那些患有半身不遂偏瘫、脑出血、腔梗的患者，为什么会留下那么严重的后遗症，甚至于脑梗二犯三犯。其实从脑梗突发到留下后遗症看似复杂，但是根源很简单，血液不干净导致血管被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这个斑块，就这些我们讲垃圾啊，给堵住了三大通道，三大通道堵住了。
2: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0: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咬住你的信号。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烟草烟雾含有上百种有害物质，长期吸烟易诱发肺癌、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二手烟、三手烟还会持续危害家人健康。戒烟没有最晚的时候，循序渐进减少吸烟量，配合科学方式辅助戒烟，必要时寻求医生帮助。戒烟之后，心肺功能、口腔状态、睡眠质量都会逐步改善，既守护了自己的身体，也给家人营造干净健康的生活环境。远离烟草，拥抱健康新生活。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微臣得中八件，
1: 微臣得中七件，
0: 微臣得中六八件。
2: 万德存，微臣下的教场，一马三箭，三马九箭，箭箭皆中。朕
0: 下边候批，
3: 遵旨。

0: 万岁！臣子王伦下代教场，渐渐接种，就该点他为元帅。臣
1: 什么？
2: 万岁！那王伦剑法虽好，于臣看来，他并无元帅之才，请勿重赏。

0: 集中，何惧为奇？不命咱们兄妹下在药场，世上接见，成成咱的外婆，灭灭他的杀气。
1: 哥哥说好便好，
0: 走。小民能是凤凰夺我之剑、啊、
2: 我花一派胡人下来
3: 有
2: 掐出教场
3: 什么
4: 万岁，国家正在用人之地，就该问个明白。
5: 老爱卿言之有理，小将何为凤凰夺我之剑呢？
0: 万岁！头条剑，剑穿金钱眼。
1: 十二条剑，快叫那金钱落地。
5: 好，弓箭刺下，当场射来，威王。光

奸诈不算的事情，你敢与俺叫我长臂着我？

0: 干脆教朝别无杀人可不偿命啊，
1: 不偿命
2: 找啊，教朝别无杀人吗？哎，本当不偿命啊。
1: 好，不偿命。

时期，叫你见识见识个杨家的武艺。

0: 你不刚才说过家常便无杀人不偿命吗？
1: 这我的儿啊，
0: 来送绑送绑。杨将岂知哪里行神命罪，你还不快对万岁早来吗？

0: 臣妻万岁，文王年幼不能挂帅平贼，他家母亲穆桂英尚在，将帅人赐予他养家，命他母但丁征东，何惧那安王？王平，
1: 老爱卿言之有理，王爱卿转引过来。转不转引过来？文光小将，只有招头帅印，奉你穆桂征东大元帅，你们兄妹马前先锋，小与你母发兵朝灭反寇。
2: 谢万岁。妹妹哥哥，万岁是咱招讨帅印，母亲不知，你我会去禀与母亲知道。
3: 走。

0: 岁，杨家的好元帅呀，
1: 好元帅呀，
0: 这啊，
2: 我的儿啊，
1: 老爱卿不要啼哭，你儿已死为王，龙心不忍，赐下北岭北邳，把你儿并埋荒窑，也就是了内侍臣
3: 有
1: 斩年回宫。
0: 大姨妈。

问光去探视，不见转回。

0: 二郎，这是哪来的招讨双印呐？
1: 母亲不知，只因了东岸王造反，暂住在教场，别无点帅，为儿下的教场，是那个箭穿金千年。又是那个凤凰大夺我，那王门小子不服孩儿，要以我比武，一时弄恼孩儿，被我一刀将他劈死马下，怎住也不怪罪我。又私下找到帅印，娘啊，叫你整东去呀、啊！你是怎样挂帅骗贼呀？你是个好的呀、
2: 啊、我是个好的，
0: 跟前来
1: 娘啊。

0: 见奴才，再次教场刀劈大臣，夺来帅印，这还了得？待为娘把你绑上殿去，交还印玺，请罪。
1: 娘啊，你饶了我这一次吧，下一次我再也不敢了。
0: 莫要惹娘生气，绑了。

0: 来换不跪一下。站起来，
1: 好起来。
0: 尊妻，受了恩光要往哪里前去？太君不知，你命奴才静静探视。他在教场刀劈妄论，夺来衰印，因此我将这奴才绑了进京，交还印玺请罪。印在此，
1: 转来我看。
0: 这个
1: 转过来。
0: 太君请看。

可怜，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别的不讲，就讲啊一体多病老慢病的防治。第一呢，咱们讲知识，对吧？哎，讲一讲相关的知识。另外呢，还要给大家提供啊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啊，就是我要教给大家怎么治病啊。那么我再说一下啊，咱们办这个栏目啊，第一就是呢要教给大家怎么治病，第二呢还要让大家治得起病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不好？我们来切实的帮助大家解决健康的问题。
3: 好，非常感谢李老师在百忙之中

0: 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健康来保驾护航。那昨天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啊，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人体的三大通道的重要性。那昨天呢，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也查询了一下，在医学上啊，三大通道的打通确实呢是一个难题。那李老师，您能谈一谈，您昨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宝贝这个斑龙角是如何来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通道的吗？
1: 这个没问题啊。昨天节目啊，我们也谈到了，说人体三大通道都有哪些？动脉、静脉、微循，啊，就微循环。动脉是什么呢？很好理解，它就是我们的大血管。动脉啊，在我们人体当中，主要啊负责将心脏泵出的富含氧气的血液输送到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啊，说白了是什么呢？动脉的作用啊，就是给我们全身的细胞提供营养和氧气。一旦这个动脉堵塞了啊，就像那个交通瘫痪一样，我们人的血液就不流通了，大脑啊、心脏供血啊就会突然的中断，对吧？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就会突发各种各样的疾病啊，突发这个心梗、心衰、脑出血这些要命的疾病，对不对？所以呢，咱们可以这么讲，动脉血管啊，对于我们人体来说非常的重要啊，包括这个血毒啊、血栓的堵塞呀，就像交通堵塞一样，随时可能让我们人体啊脏器瘫痪。那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动脉，也就是大血管。那这个小血管包括什么呢？小血管包括的是静脉和微循环啊。你像我们平时啊到医院去啊，比方说感冒了啊，打这个滴流，这叫什么呢？叫静脉滴流啊。咱们说那这个静脉是干什么的，我们得搞清楚。静脉啊，它是从全身各个组织器官运送血液返回心脏的血管啊。也就是说什么呢？静脉可以把我们大血管输送到全身器官的血液重新的输送回心脏，那么形成呢一种啊血液的回流。而我们人体的静脉啊与动脉不同，静脉的血流速度较慢，而且呢静脉这个管壁较薄，这就使得静脉更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啊引发静脉疾病。你像常见的静脉疾病包括静脉曲张、静脉血栓，还有这个静脉炎等等，都是啊静脉血管堵塞所造成的。所以呢，我们讲到这儿，这个静脉的堵塞呀也是不容忽视的。那最后一个通道是什么呢？就是微循环通道。我们人体微循环通道啊，作为人体的重要的部分，它负责吸收营养物质并且代谢废物。当微循环通道堵塞的时候，那么就会导致营养物质无法有效的送达细胞，同时这个废物和毒素呢也无法顺利排出，从而呢就会引发一系列健康的问题。你看看啊，我讲几样。你像这个常见的由微循环堵塞引起的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脑血栓等等，这些疾病的发生应该讲和微循环的障碍密切相关。因为微循环不畅，会导致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呢引发相关的症状。再有啊，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微循环障碍也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重要的原因之一。糖尿病患者的微血管容易受到损伤，导致微循环不畅，进而会引发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等等并发症。啊，你像神经系统疾病啊，像这个神经衰弱、失眠等等，微循环障碍啊会影响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导致患者出现啊像神经衰弱啊，包括失眠等等症状。我讲了这么多，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来，三大通道对于我们人体细胞的营养输送有多么的重要啊啊！
0: 确实哈，三大通道对于我们的生命、对于细胞都特别重要。那李老师，我们该如何利用斑龙角来打

0: 通这三大通道呢，您即将带给大家的这个斑龙角又到底是什么呢？
1: 那么其实呢，谈到这项科研啊，早在2021年啊，我就已经开始这个立项啊，搞这个科研了。那说到这个斑龙角，斑龙角啊，斑龙是什么？主持人，你知道不知道啊？
0: 是梅花鹿对吗？
1: 对呀，就是梅花鹿。咱们看看古书里面啊，关于这个斑龙的传说，其实说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梅花鹿。那这个梅花鹿为什么叫斑龙呢？因为它长得很特别，还有啊传统文化当中的意思。一方面，梅花鹿身上有斑点对吧？啊，有斑点。那么这个鹿角跟这个龙角长得很像啊，这个两方面我刚才说完，这就是为什么它叫斑龙的主要原因。另一个方面，梅花鹿在传统的文化当中是吉祥和长寿的代表。有记录说斑龙啊是一种阳寿，能活到啊500岁啊，特别有好兆头。所以呢，梅花鹿在古代不仅因为长得特别叫斑龙，还因为它代表着吉祥和长寿，所以呢特别的受人呢尊重啊。那么另外呢，梅花鹿啊在古代医书里边也被称为是全身都是宝的药材。你像梅花鹿的鹿茸血，鹿茸血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具有大补阳气啊，温补肾阳啊，益寿延年之物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评价啊，可以延年益寿呢？就是因为这个梅花鹿的鹿角它是助阳之所，这里面所储藏的鹿茸血是所有血液送达的顶点。这么说吧，就这里的血液当中的营养成分是整只梅花鹿最全面啊最强大的。所以啊，你看鹿茸的价格即使再贵啊，也贵不过几滴鹿茸血，对吧？就是因为这个鹿茸血啊，它具备着强大的大补阳气、温补肾阳、延年益寿的功效。而我们说鹿茸血的顶端是什么？我还得问问主持人，你知道不知道？
0: 哦，是不是鹿角帽啊？
1: 对，没错，就是鹿角帽。鹿角帽啊，它是我们呢取鹿茸血的顶点，所以这里面储存的药物啊成分呢应该说是含量更高。那当我呀通过多年的研究探索发现啊，鹿角帽顶端的这一段鹿角当中所含有的三种特效的药物成分，就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跟大家伙谈到的溶血、抗酸啊，一定要记住谷氨酸、丝氨酸、蛋氨酸，这三种物质在世界医学界被称为血管的三大剑客。三大剑客的药物成分能够打通大血管的淤堵。那么谈到这个三大剑客打通三大通道，让我想起了在2014年我接触的一个患者啊，81岁了他啊，叫钟林森。当时啊我们接触到这个患者的时候，他已经瘫痪了，知道吗？一见到我呀，哎呀，老人家这个激动的热泪盈眶，哭得像个孩子一样，身体虽然不能动弹，语言和思维呢还是很清晰。老人家就跟我讲说，他是八个孩子的父亲，他老伴啊去世的早，当时老伴去世的时候呢，最小的孩子还不到3岁。他说这八个孩子啊，他说我真的是一把屎一把尿啊，自己给带大的。邻居啊都很羡慕他啊，说你看看你多好啊，有儿有女，养儿防老，你老了肯定会享清福。但是呢，很多的事情是不可预料的，尤其是疾病。他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是2013年，在那之前呢身体还挺好啊，当时和他这个小儿子啊住在一起，发病的时候送医院救治也很及时，很幸运，哎，命保住了，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就是得拄拐，时不时的呢人还犯糊涂，动不动就摔东西甚至打人。 那么你看啊，像他这种情况，就是大多数脑梗、脑出血、脑萎缩患者最容易留下的后遗症，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家里边但凡有这样的患者，家属都很清楚，患者犯病的时候他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住，但是过了之后呢，患者呢又会非常的后悔，就想抽自己的嘴巴啊，他会这么讲，他说你看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我怎么能这么做人呢啊。咱们就说这个老人家啊，这种情况他小儿子啊照顾他一年多啊，亲爹呀、啊、是不是怎么也得照顾伺候啊，但时间长了呢，儿媳妇不乐意了，受不了了，自己啊搬出去了，没办法，他儿子只好给老人家送回到老屋子老房子里。刚搬回去没两天，这下坏了，怎么呢？二犯了，二次脑梗了。当时老爷子一头栽在地上，当时那个绝望啊，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翻身的劲儿啊都没有啊。那后来呢，也是通过他家里一个亲属啊，这个绕来绕去找到了我啊。当时呢，我们正在做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当然呢，也在做这个斑龙角帽粉三大剑客的临床。当时正好老人这个情况，我们呢就将这两大科技啊一起就给他用上了。当这个长春益寿和梅花鹿鹿角粉提取的三大剑客共同应用上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老人的年纪呢毕竟太大了，对吧，而且他脑梗啊已经犯过三回，想恢复的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啊，这也应该讲不太可能。其实呢，我们静下心来啊，我们大家冷静地琢磨一下，想一想为什么他会走到脑梗这一步，你还包括那些患有半身不遂偏瘫、脑出血、腔梗的患者，为什么会留下那么严重的后遗症，甚至于脑梗二犯三犯。其实从脑梗突发到留下后遗症，看我们大家冷静地琢磨一下，想一想为什么他会走到脑梗这一步，你还包括那些患有半身不遂偏瘫、脑出血、腔梗的患者，为什么会留下那么严重的后遗症，甚至于脑梗二犯三犯。其实从脑梗突发到留下后遗症看似复杂，但是根源很简单，血液不干净导致血管被胆固醇、甘油三酯

断了，是不是后遗症也就产生了？很多的人为什么糊涂啊？为什么吃不了饭、憋不住尿啊？二便失禁呢、啊？胳膊腿不好使啊？淌寒喇子、流口水、口眼歪斜，为什么呀？我告诉各位，这就是大脑的司令部中枢神经啊，中枢神经、脑神经受到了损伤。那这个神经呢，我们打个比方，就像电话线一样啊，咱们大脑发出的指令就是通过这个电话线把这个神经给传递出去的。同样啊，如果说脑神经细胞受损了，这个信号传递不出去了，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个电话线断了，指令发不出去了，那这个语言功能肯定就出问题，障碍了，是吧？说不了话了，流口水，是吧？运动功能呢也出问题啊，那么包括这个控制大小便的功能，甚至于吞咽功能，也就是说我们讲脑神经细胞受损之后，信号传递不出去，我们所有的功能都丧失了，你这不就出现了脑中风的后遗症吗？那我们知道了脑梗啊，还有它后遗症的根源，那就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打通三大通道，而且在打通三大通道的同时，修复脑神经损伤，修复全身病变的血管。那第一件事，我们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依靠什么？啊，没错，啊，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啊，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梅花鹿、鹿角帽提取的溶酸净血通脉的三大剑客，我叫三大剑客啊。当我们运用啊鹿角帽独特提取的谷氨酸、醋氨酸、蛋氨酸之后，我告诉你们，这三大剑客快速的乳化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脂质斑块、血酸等等啊，溶解已经形成的血酸，从而真正的净化血液，使血流啊畅通无阻，恢复血管的弹性，促进呢全身的血液循环，并且呢可以及时的打通啊，哎，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和微血管，这样一来呢，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再次的出现脑梗的情况了？不会因为脑梗要命了？与此同时，我们再去配合国药长春益寿22味中草药提取的生物肽，来对这个脑神经啊，包括脑神经元、脑丘体、大脑、小脑啊，整个脑部细胞来进行什么修复、再生啊。那么做到这一步了，各位想一想，是不是我们的语言呢、啊、运动啊、肢体啊啊这些功能、吞咽功能是不是恢复正常了？当然呢，我们说到这个两大科技啊强强联合啊，我们在这个临床实验阶段啊，你像这个针对于脑中风的防治，脑中风啊，包括脑血栓、脑出血、脑梗啊，腔隙性脑梗都算啊，包括呢这个中风二犯啊，还有三犯等等，服用两大科技，我们一定要了解啊，要了解什么呢？鹿角帽提取的三大剑客，还有这个国药长春益寿，他俩是强强联合啊，用我的话来讲叫什么，叫做是如虎添翼，是吧？老虎就很厉害了啊，在陆地上它是最凶猛的野兽，一定记住，这是两大科研成果强强联合，通过这个临床使用的结果，恰恰的证明了什么呢？我们打通三大循环通道，净血通脉的同时啊，补充了700多种生物肽啊，修复脑神经的损伤。同时呢，当这个鹿角帽提取的三大剑客应用之后啊，就提高了红细胞的血氧能力，给这个脑细胞啊直接的就补足了所有的能量，让大脑细胞有足够的血氧供应，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脑细胞的供血供氧不足。所以呢，我说实话啊，我这次啊毅然决然的决定带给大家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鹿角帽粉啊，目的呢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款产品为我们的健康添砖加瓦。哎，强强联合，

0: 好了，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多讲了啊。问题是，至于什么时候带给大家全新的三大剑客的鹿角帽，大家呢，关注节目，一旦有了准确的消息，我将在第一时间向大家做介绍，好不好？好嘞，话不多说，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好的，感谢。

0: 好的方法了。
1: 所以呢，大家要敢想啊，要敢于尝试走新路啊。尤其你像我们做科研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对一些科研成果不抱有期待，不抱有希望的话，那我们坐着都没劲儿。
0: 对对对，哎，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你看啊，当初我买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啊。啊，我跟你说啊，李老师，买药的时候啊，我也没敢这个跟这个孩子们说这件事儿，因为呢，以前不是在广物里也买过药，哎呀，也上过不少的当，啊，孩子老说我，你买的这些药干什么呀？啊，有病得去医院瞧去，哎，让他说的，我这心里也挺上火的呗，哎。
1: 那问题是这样啊，这位朋友，如果说瞧能瞧好的话，也可以呀、啊。对不对？
0: 对嘛，
1: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 啊，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前期做了8000多次的实验，全部都失败了，知道吗？哎，最终不是还是成功了吗？你选择长春益寿这个国药准字号 OTC 的非处方药，你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试。嗯，
0: 对对对，就是的。我这个病情年头啊挺多啊，从这个2015年查出来这个高血压，到现在这都多少年了，10来年了都，啊，你看硝苯地平呀，卡托普利呀，什么的，这个洛活喜啊，这都用过，啊，用过也不行，这到最后这个脑动脉都有硬化了，严重的脑供血不足，老头晕呀，啊，有的时候后脑勺疼。你说睡觉的时候耳朵里还是老是嗡嗡老响，这去年到医院这一查更坏事了，这尿蛋白都又加号了呗。嗯，
1: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越来越多的组织细胞的活力下降，功能啊开始衰退了啊。
0: 对呀、啊，啊，你检查出来2个加号啊，你说能不担心吗？我就怕尿毒症啊，平时的时候这个脸啊也浮肿，眼皮也肿。啊，这个腿也有浮肿的这个情况，就那个时候一摁一个坑，你说尿尿的次数也特别的多，眼睛也不行啊，看这什么都看不清楚啊，老是觉得眼前有那个小黑点呀、啊、飞蚊那个情况，视力也这个下降的也挺快，吃什么东西也不吸收啊，总拉肚子啊，
1: 所以啊，大家要记住，为什么很多的老年病会连串。啊，这个来了，那个也跟着来了，好像他们都跟亲属关系一样、
0: 就是、
1: 啊，一来一大串，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的细胞啊，它也是相互连接的，所以呢，当您这部分组织细胞活力缺失，功能不好的时候，它就会导致更多的越来越多的组织啊功能出现下降，所以呢，我们说这种老慢病往往它就是恶性循环，再加上用药的破坏越来越重，你看啊，从高血压、动脉硬化、肾脏功能、消化系统啊这方面，我们就出现了问题，对不对？你这是什么呀？典型的一体多病，老慢病。嗯，
0: 可不是呗。哎，但是不过现在呢，哎，挺好了啊。现在吃东西也能吃出香甜的味儿了啊，也比以前吃的多了。现在
1: 好好好，不错啊。说明咱们这个消化功能啊，爱提升。嗯，
0: 对，你看也不拉肚子了嘛。啊，这不是孩子们看到我这个变化这么大哈，哎，也不说我了，还都支持我用药呢。
1: 挺好啊，他们的态度啊也转变了。
0: 对，
1: 实质上孩子们呢，哎，只是这个病没在他们身上，他们身上没得病，他们没有理性的去思考啊。我说让你疼上几天试试，让你难受几天试试，啊，谁都不理性了。所以说啊，我们要敢于脚踏实地，敢于去尝试，这是最重要的。
0: 就是，
1: 你像您现在很简单，一身的病，那么咱们如果按照这个过去的治疗方法，浮肿了吃点利尿的药，消化不好吃点助消化的药，那你就麻烦了。结果就是这个药越吃越多，对吧？哎，
0: 对，
1: 国药长春益寿啊，它通过治细胞来治病。我们利用了22味中草药独特提取的多种生物肽来治细胞， 当这700多种生物

0: 在进入体内之后，它让你肾小球细胞活力恢复，让您的水液代谢正常啊。
1: 就是。
0: 当这个眼活蛋白肽进入体内之后，眼底细胞咱们说这活力就好了，垃圾代谢正常了，心脑交替啊，咱们就可以啊使眼睛啊视力提高啊。这么说吧，你看这个细胞好了啊，运化能力好了，消化能力就好了。你现在呀，这是第一步啊，就是你的细胞活力呀开始恢复了。
1: 啊，不仅你看，我就是特别有信心，这孩子们也特别有信心。这一次啊，不是听您说又给我们带来这个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宝贝了吗？我就想问问，哎，这个是干啥的呀？
0: 好。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鹿角冒粉提取的谷氨酸、蛋氨酸、苏氨酸，这是世界医学界公认的血栓三大剑客。而我这一次的科研成果啊，就这个鹿角冒粉提取的谷氨酸、蛋氨酸还有苏氨酸三大剑客怎么样呢？同时的清除血毒、药毒、脂毒、糖毒、血栓还有血脂等等这个血液垃圾。所以说啊，这位朋友，如果有机会啊，咱们能够得到的话，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好不好？
1: 好，好，好，这么好呀，那我也非得把握机会也要一个。
0: 你这样啊，我这两天呢正在努力的协调，什么时候有了准信儿啊，我在广播当中啊给大家做介绍啊，您就关注节目就可以，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行，那我就等等吧。
0: 是有了这个鹿角毛粉这个独特提取的三大剑客，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关注节目就可以啊。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行，谢谢你啊，李老师。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城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一块五毛钱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4: 一块五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
7: 啊，李老师，跟您通电话，这真是太有福气了。
0: 哎呀，这个太客气了啊！什么情况啊？您是
7: 因为这个推广工程嘛，我也参加上了，钱也省了，药也备齐了，我真挺幸运的。
0: 咱们大家伙儿啊，赶上这个时代了，知道吗？科技的发展应运而生啊，这是咱们共同的福气啊。
7: 对呀、所以我得谢谢你，李老师，你真是给我解决太大难题了。我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来了。
0: 好，那么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你用了多长时间了？
7: 我这才用了10天，家里人看到我有希望都挺高兴的。我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吧，亲戚朋友家里边孩子回来来了，累着了。完，我原来血压高，血脂也高，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就发现我的左胳膊抬不起来了，顺着嘴角就狼口疼口水啊，流哈喇子。家人看着赶紧打120了，把我送医院去了。到医院检查说我是大面积脑梗。然后出院以后就留下后遗症了。
0: 哦，那你出院之后是什么情况呢？
7: 总头晕呢，还恶心，左半俩胳膊也撑不开了，完了左腿也发硬，抬不起来了。大小便有时候吧来了都不知道啊。
0: 那可以说太痛苦了，你这遭的是什么罪呀？你家里人也跟你痛苦啊，对不对？
7: 对对对，哎呀，晚上睡不着觉。 一觉吧。

0: 哎呀，也睡不着，一个人嘛，就在那里面胡思乱想。完，我得这病以后住院呢，李老师，我都觉得自己好不了了。这后半辈子就剩下遭罪了。这孩子为了给我，就是那时候住院呢，孩子工作都耽误了，完了还得帮着老伴照顾我。
1: 耽误工作啊，我们说什么呢？挣钱没够啊，我们呢生活能够照常就行啊。说实话，你像照顾老人呐、孝顺老人呐、照顾病人呐，这是应该的啊。但是我要告诉你啊，你的家里人也生病了，他们在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呀 啊。
0: 哎呀，我这也是压力可大了，除了孩子，我心里面也不是滋味啊。
1: 嗯，是的，你不是滋味，你生病了，咱们能理解，但是你理解不了家人的那种痛苦，你知道吗？我曾经接到一个孩子给我打的电话，就是因为他的母亲生病啊，他都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啊，他非常痛苦。好了，咱不说这些痛苦的事儿啊，痛苦的事儿说起来也没完，咱们在这儿啊，就是要解决问题。大家记住啊，我们往往过去的治疗方法都是兜了一大圈，降脂药、活血药啊，包括化瘀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利尿的药、降压药，吃了一大堆。你吃了这么多的药，我想说什么呀？你吃药倒不少，就像您这样大面积的脑梗，梗住了，哪儿出问题了？大脑细胞缺血缺氧啊，脑细胞活力下降，所以你肢体功能、语言功能就会受到影响。那么您用上这个啊，长春益寿十来天，咱们说好病了吗？啊，好不了。但是你别忘了，长春益寿毒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啊，它对这个大脑细胞啊不受啊血脑屏障的影响，它是以细胞治细胞，直接到达这个病灶的部位，来恢复大脑细胞的活力。那么您现在这10天啊，你说治病谈不上，就是什么大脑细胞活力啊开始恢复了。所以说呢，还有一句话，就是要把这个心态呀调整好。我们对高科技的方法呀要有信心，对未来要有希望，这就是心态调整好了。其实呢，对于您的疾病来讲，我建议什么呢？如果有机会啊，一定把这个鹿角帽粉独特提取出来的这个谷氨酸啊、苏氨酸、蛋氨酸啊三大剑客给它用上，知道吗？哎，一定要用上。因为这款产品呢，我这么跟你讲吧啊，它可以快速的溶酸，在降脂的同时打通我们三大血管生命通道，明白吗？
0: 明白明白。哎呀，您说太对了老师。哎呀，我就寻思我今天吧想要这个梅花鹿的鹿角帽太少了。
1: 我跟你讲，你讲的没错啊，你说一大根梅花鹿鹿角，只有啊最顶端那一小片鹿角叫鹿角帽啊，而且这段鹿角帽里边有鹿茸血最好的精华部分，那你说好不好？那后期经过我们对啊这个应该说鹿角啊进行提纯，一小片鹿角帽30克，我们只能提取出蛋氨酸、苏氨酸、谷氨酸10毫克，听好啊，这是毫克啊，非常少。所以呢，如果有机会，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把握住，因为确实啊，咱们得到一次啊太不容易了，所以有机会呢，咱们就把握机会啊，咱们呢珍惜机会给它用上啊。说到这儿呢，我说句心里话啊，我希望所有的病人都能够做到呢，珍惜现在的机会，用高科技的方法。我们就讲到这儿了，嗯。
0: 行行行，好，等我再有啥变化，我快给您打电话。
1: 啊，不客气。感谢参与，我们再见了。
0: 哎，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老师你好，李老师。
1: 哎，您好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嗯，
4: 哎，李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
1: 啊，
4: 我呢听说呀，马上要恢复原价99美金了。李老师啊，
1: 哦，
4: 我和我姐呀还没报上名呢，可现在是不是还能来得及啊？
1: 没报上名呢，咱们就快点行动。 我实话跟你讲，他不光是啊花钱多少的事儿啊，这个长春益寿啊，我把他带回国内，在国家大力支持之下，目前呢是新药特药。那么这种推广它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让一部分人花极低的价格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让更多的人有信心来接受这个治疗。而且啊，它这个生产成本呢，还有原材料的野生啊，就决定了它以后啊，不但这个价格可能要恢复到原价啊，还有一点，就是你接受治疗也要等待机会。所以说呢，我讲最多的关于推广工程，就是大家要加倍的珍惜，珍惜好，把握好啊，两三天的事儿啊。
4: 哦，那就剩几天时间了，我想抓紧时间讲一讲我可姐姐恢复的情况，把药赶紧给订上。这长春益寿啊，我是用上一个月了，我这是用了半月。
1: 嗯，一个用了一个月，一个半个月啊，介绍介绍。嗯，
4: 是是是，李老师。我呢今年是67岁了，糖尿病查出来已经有10年了，现在有降糖，空腹这个血糖控制在6.5以内，这餐后也就在8点左右。
1: 是这种情况啊，8点左右，那应该说这个血糖控制的不错呀啊。
4: 嗯，这血糖指标一直还可以，可是出现了神经性病变，嗯，就是这个手脚啊老是冰凉冰凉的。这个脚趾头好像不是自己的似的，老感觉不敏感，这个小腿啊就好像多针再扎一样，吃了2个月这个甲钴胺片，这个脚趾头感觉呀也没有那么疼了，就是这个小腿啊仍然有针刺短的一种感觉。
1: 你这样下去很危险呢、啊、再发展下去那就是糖尿病足啊，坏疽啊，就是
4: 哎呦坏足了，我就怕这个，哎呀这回真是选对了。这国药这个针子治疗药物啊，我姐用了半个月，她是类风湿，她是早晨沉浆比较厉害，你看现在沉浆缓解了，疼痛也减轻了，手脚也热乎了。
1: 其实啊，咱们平时在过去的治疗啊有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兜了一个大圈子。
4: 对，
1: 或者说叫什么呢，就这个治疗方法啊，所选择的治疗方法呀，它没有这个针对性。你比方说啊，糖尿病的患者啊，咱们就用这个降糖药就制造了一个什么假象，这个假象就是血糖平稳，但是你看到了啊，没有，你照样有并发症啊， 对不
4: 对，
1: 说明什么呢？他没有知道你的病，因为这个糖尿病的病根啊在胰岛功能障碍，只要你药物的作用，不管你是降糖的胰岛素还是口服药，只要不能够恢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啊，对这个胰岛贝塔细胞的活力损伤、修复以及再生没有作用，那你就不是在治病。那反过来讲啊，咱们用的是长春益寿，就是要了解它通过补充胰岛活性肽，让你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了，所以呢，你不用吃降糖药了。与此同时啊，你有并发症，咱们说哪儿的细胞好啊，是不是解决细胞的病变嘛？对吧，这是你的情况。回过头咱们再说你姐姐，她是一个类风湿的病人，骨头的问题，我们即使按照中医的说法，正气存内啊，那么邪不可干啊，如果骨细胞的活力够好的话，还怕什么风寒湿邪啊？啊，同样在冷库上班的，有的人就不得病，对吧，有的呢就生病啊，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啊这个细胞的活力，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免疫力。所以说呢，咱们通过这个长春益寿独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专门针对啊骨关节、软骨组织、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针对全身的骨细胞进行修复。当然呢啊，这才刚刚开始啊。你们的情况我建议是什么呢？如果说有条件，一定把这个鹿角冒粉用上，知道吗？鹿角冒粉用上啊，这是好东西啊，尤其针对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而言，它通过独含有的苏氨酸、蛋氨酸、谷氨酸三大剑客，打通我们全身的血管通道，清除糖毒、脂毒、血毒啊。
4: 嗯，是是，我也听说这个真是好。嗯，
1: 好， 到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把它拿到手，好不好？
4: 嗯，

0: 好好好好好的，
1: 嗯，好，我不多讲了啊，好，我们再见。
0: 大师傅，哎，我到时候那到手的话，我一定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1: 好，好，再见，嗯，
0: 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1: 那么我再说一下啊，咱们办这个栏目啊，第一就是呢要教给大家怎么治病，第二呢还要让大家治得起病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不好？我们来切实的帮助大家解决健康的问题。
2: 那昨天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啊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说人体的三大通道的重要性。那昨天呢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也查询了一下，在医学上啊，三大通道的打通确实呢是一个难题。那李老师，您能谈一谈您昨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宝贝这个斑龙角是如何来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通道的吗？
1: 这个没问题啊，昨天节目啊我们也谈到了，说人体三大通道都有哪些，动脉、静脉、微循啊，就微循环。动脉是什么呢？很好理解，它就是我们的大血管。动脉啊在我们人体当中主要啊负责将心脏泵出的富含氧气的血液输送到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啊，说白了是什么呢？动脉的作用啊就是给我们全身的细胞提供营养和氧气。一旦这个动脉堵塞了啊，就像那个交通瘫痪一样，我们人的血液就不流通了，大脑啊心脏供血啊就会突然的中断，对吧？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就会突发各种各样的疾病啊，突发这个心梗、心衰、脑出血这些要命的疾病，对不对？所以呢咱们可以这么讲，动脉血管啊对于我们人体来说非常的重要啊，包括这个血毒啊血栓的堵塞呀，就像交通堵塞一样，随时可能让我们人体啊脏器瘫痪啊。那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动脉，也就是大血管。那这个小血管包括什么呢？小血管包括的是静脉和微循环啊。你像我们平时啊到医院去啊，比方说感冒了啊，打这个滴流，这叫什么呢？叫静脉滴流啊。咱们说那这个静脉是干什么的，我们得搞清楚。静脉啊它是从全身各个组织器官运送血液返回心脏的血管啊，也就是说什么呢？静脉可以把我们大血管输送到全身器官的血液重新的输送回心脏，那么形成呢一种啊血液的回流。而我们人体的静脉啊与动脉不同，静脉的血流速度较慢，而且呢静脉这个管壁较薄，这就使得啊静脉更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啊引发静脉疾病。你像常见的静脉疾病

0: 并包括静脉曲张、静脉血栓，还有这个静脉炎等等，都是静脉血管堵塞所造成的。所以呢，我们讲到这儿，这个静脉的堵塞呀，也是不容忽视的。那最后一个通道是什么呢？就是微循环通道。我们人体微循环通道啊，作为人体的重要的部分，它负责吸收营养物质并且代谢废物。当微循环通道堵塞的时候，那么就会导致营养物质无法有效地送达细胞，同时这个废物和毒素呢也无法顺利排出，从而呢就会引发一系列健康的问题。你看看啊，我讲几样。你像这个常见的由微循环堵塞引起的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脑血栓等等，这些疾病的发生应该讲和微循环的障碍密切相关。因为微循环不畅，会导致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呢引发相关的症状。再有啊，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微循环障碍也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重要的原因之一。糖尿病患者的微血管容易受到损伤，导致微循环不畅，进而会引发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等等并发症。你像神经系统疾病啊，像这个神经衰弱、失眠等等，微循环障碍啊，会影响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导致患者出现像神经衰弱啊，包括失眠等等症状。我讲了这么多，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来，三大通道对于我们人体细胞的营养输送有多么的重要啊！
1: 确实哈，三大通道对于我们的生命、对于细胞都特别重要。那李老师，我们该如何利用斑龙角来打通这三大通道呢？您即将带给大家的这个斑龙角又到底是什么呢？
0: 那么其实呢，谈到这项科研啊，早在2021年啊，我就已经开始这个立项啊，搞这个科研了。那说到这个斑龙角，斑龙角啊，斑龙是什么？主持人，你知道不知道啊？
1: 是梅花鹿对吗？
0: 对呀，就是梅花鹿。咱们看看古书里面啊，关于这个斑龙的传说，其实说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梅花鹿。那这个梅花鹿为什么叫斑龙呢？因为它长得很特别，还有啊传统文化当中的意思。一方面，梅花鹿身上有斑点，对吧？有斑点。那么这个鹿角跟这个龙角长得很像啊，这个两方面我刚才说完，这就是为什么它叫斑龙的主要原因。另一个方面，梅花鹿在传统的文化当中是吉祥和长寿的代表。有记录说斑龙啊是一种阳寿，能活到啊500岁啊，特别有好兆头。所以呢，梅花鹿在古代不仅因为长得特别叫斑龙，还因为它代表着吉祥和长寿，所以呢特别的受人呢尊重啊。那么另外呢，梅花鹿啊在古代医书里边也被称为是全身都是宝的药材。你像梅花鹿的鹿茸血，鹿茸血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具有大补阳气温补肾阳益寿延年之物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评价可以延年益寿呢？就是因为这个梅花鹿的鹿角它是助阳之所，这里面所储藏的鹿茸血是所有血液送达的顶点。这么说吧，就这里的血液当中的营养成分是整只梅花鹿最全面最强大的。所以啊，你看鹿茸的价格即使再贵也贵不过几滴鹿茸血，对吧？就是因为这个鹿茸血啊，它具备着强大的大补阳气、温补肾阳、延年益寿的功效。而我们说鹿茸血的顶端是什么，我还得问问主持人，你知道不知道？
1: 哦，是不是鹿角帽啊？
0: 对，没错，就是鹿角帽。鹿角帽 啊，它是我们呢取鹿茸血的顶点，所以这里面储存的药物啊成分呢应该说是含量更高。那当我呀通过多年的研究探索发现啊，鹿角帽顶端的这一段鹿角当中所含有的三种特效的药物成分，就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跟大家伙谈到的溶血、抗栓啊，一定要记住谷氨酸、丝氨酸、蛋氨酸这三种物质，在世界医学界被称为血管的三大剑客。三大剑客的药物成分能够打通大血管的淤堵。那么谈到这个三大剑客打通三大通道，让我想起了在2014年我接触的一个患者啊，81岁了他啊，叫钟林森。当时啊我们接触到这个患者的时候他已经瘫痪了，知道吗？一见到我呀，哎呀，老人家这个激动的热泪盈眶，哭得像个孩子一样，身体虽然不能动弹，语言和思维呢还是很清晰。老人家就跟我讲说，他是八个孩子的父亲，他老伴啊去世的早，当时老伴去世的时候呢，最小的孩子还不到3岁。他说这八个孩子啊，他说我真的是一把屎一把尿啊，自己给带大的，邻居啊都很羡慕他啊，说你看看你多好啊，有儿有女，养儿防老，你老了肯定会享清福。但是呢，很多的事情是不可预料的，尤其是疾病。他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是2013年，在那之前呢身体还挺好啊，当时和他这个小儿子啊住在一起，发病的时候送医院救治也很及时，很幸运，哎，命保住了，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啊，就是这拄拐，时不时的呢人还犯糊涂，动不动就摔东西甚至打人。那么你看啊，像他这种情况，就是大多数脑梗、脑出血、脑萎缩患者最容易留下的后遗症，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家里边但凡有这样的患者，家属都很清楚，患者犯病的时候他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住，但是过了之后呢，患者呢又会非常的后悔，就想抽自己的嘴巴啊，他会这么讲，他说你看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我怎么能这么做人呢啊。咱们就说这个老人家啊，这种情况他小儿子、啊、照顾他1年多啊，亲爹呀、啊、是不是怎么也得照顾伺候啊，但时间长了呢，儿媳妇不乐意了，受不了了，自己啊搬出去了，没办法，他儿子只好给老人家送回到老屋子、老房子里。刚搬回去没2天，这下坏了，怎么呢？二犯了，二次脑梗了。当时老爷子一头栽在地上，当时那个绝望啊，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翻身的劲儿啊都没有啊。那后来呢，也是通过他家里一个亲属啊，这个绕来绕去找到了我啊，当时呢我们正在做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当然呢也在做这个斑龙角帽粉三大剑客的临床。当时正好老人这个情况，我们呢就将这两大科技啊一起就给他用上了。当这个长春益寿和梅花鹿鹿角粉提取的三大剑客共同应用上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老人的年纪呢毕竟太大了，对吧？而且他脑梗啊已经犯过3回，想恢复的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啊，这也应该讲不太可能。其实呢我们静下心来啊，我们大家冷静地琢磨一下，想一想，为什么他会走到脑梗这一步？你还包括那些患有半身不遂偏瘫、脑出血、腔梗的患者，为什么会留下那么严重的后遗症？甚至于脑梗二犯、三犯，其实从脑梗突发到留下后遗症看似复杂，但是根源很简单，血液不干净，导致血管被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这个斑块，就这些我们讲垃圾啊给堵住了，三大通道，三大通道堵住了。
1: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

0: 份，
1: 鬼子料咱俩十份，
0: 嗯，
1: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喝的？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下班走喽。
6: 电脑又没关。
3: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6: 你数学怎么样
3: 啊？
6: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意外。
3: 下班走喽。
6: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3: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6: 你数学怎么样
3: 啊？
6: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

0: 吸管哦，
1: 很好，你看。
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3: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4: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5: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6: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7: 我是其他垃圾桶，
8: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3: 垃圾分类我参与。
9: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0: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1: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2: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3: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4: 哎，别碰我！
13: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1: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3: 太过沉重。
11: 静静欣赏，
13: 静静欣赏，
11: 才是对文物
13: 最好的保护。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小将红锦会妖术写法，也不知道怎么整的，他把一杆门旗往那儿一戳，这旗呀、啊、就变了，变成黑咚咚一个大门呢。那么殿下吉书明傻了吧唧的往里头就一闯，进去蒙灯转向了，被人家一刀把脑袋给剁下来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后边给他官敌撂阵的是另一位殿下，名叫吉书亮，这都是文王的儿子。

他一看哥哥没了，当时是痛断了肝肠啊。再一看人家小将红锦啥事儿没有，骑着马提着刀又溜达出来了。哎呀！姬叔亮大吼一声，抡刀是直奔红锦。红锦还是那招，打了几下假装败走，哗，绕到门旗后边去了。这姬叔亮往过一追，这门旗又变了，又变成一个黑门洞。姬叔亮没刹住车啊，噌，他进去了，被人家咔嚓一刀，人头砍下。等凶信报进了相府，姜子牙有点傻眼了。哎呀呀，这可怎么办？怎么一面旗就化成一座门呢？哎呀，如之奈何呀！旁边呢，有一员女将说了话了，谁呀？正是龙吉公主，启奏江丞相，她使用的这乃是雕虫小技呀。据我所知，这种方法叫做奇门遁。奴家我们不才呀，也会这种法术。奴家我们呢，想讨一支令箭出去会会这员小将。姜子牙一听，哎，这是好事儿啊，马上点头就同意了。不过龙吉公主一个人去呀，子牙还不放心。邓婵玉何在？末将在。女将邓婵玉过来了，你陪着龙吉公主一同出战吧。是，书说简短。两员女将各骑桃花战马，就来在了两军阵前。这小将红锦呢，耀武扬威，正讨敌骂阵呢。一看，哎呀，怎么来俩老娘们儿啊？喂呀，不好，不好啊！有道是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外科的手段，我还得多加谨慎呢。这红锦晃动掌中刀，问一声："两员女将，你们哪个敢来？"邓婵玉一琢磨，人家龙吉公主身份地位那么高，当然是我先出马了。她呀，一催桃花战，来到了阵前，绣绒刀往掌中一横："你家姑奶奶邓婵玉前来会你。"哎呀，红锦心说，这小媳妇儿啊，辈儿这么大呢，是我家祖奶奶，不对，她说呀是姑奶奶。嗨，那辈儿也不小啊。黄毛丫头，休要卖狂，是你看刀。两个人呢，举刀就斗在了一处，打了没几下，这红锦呢就不想打了，假装又往回跑，兜过这门旗，他没影了。邓婵玉拍马舞刀在后边追呀。追到这门旗旁边，定睛一看，哎呦，果不其然，这门旗呀，变成一个黑洞洞的门洞。邓婵玉心说，前边两位殿下已经把命给丢了，就因为糊里巴涂的进了这门洞了。哎，我呀，还不能进去，这门洞里头肯定有埋伏，我打他一下吧。再看邓婵玉，把刀交于单手，由得白布囊里头啊，把五色电光石就掏出来了，一扬手，叫一声啊，招啊，唰！这石头闪着光华呀，就打进这黑门洞里去了。单说这小将红锦使的这个妖术写法呀，就叫做奇门遁。他呢，早就跑到门旗的后边去了，也就是黑门洞里头这位置。他把马停住了，大刀举得高高的，就等着邓婵玉往里头一钻，他手起刀落，把这女将就给斩了。可是万没有想到，人家邓婵玉呀，心眼比较多，没有虎了吧唧的往里头钻，而是用五色电光石啊打进来了啊，啪一下可就到了。这红锦举着刀还等着砍人呢，冷不丁就见寒光一闪呢，啊，啪嚓！正揍脑门子上的，哎呀，我的妈呀！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差点摔下去。一摸脑袋，好家伙，起了一个开花的馒头，这血都下来了，可把他给气坏了。好丫头啊，我要你的命！一催马，由得门

才学会这奇门遁法。丫头啊，你是吹牛。龙吉公主一摆手，让邓婵玉呀躲得远远的。她呢，由她怀里头拽出了一面小白旗，往地下这么一戳啊，唰一声，这白旗呀就长高了。龙吉公主用手一指，小将啊，你不信就往这儿瞧。唰，这面白旗可就变了，变成一个白花花的大门洞。呀呵，红锦心说这玩意儿比我那还干净呢，这怎么回事？这是龙吉公主微微一笑，你呀就在这儿站着，我先进这门洞里头啊溜达一圈。说着话，他一催这五点桃花居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进了门洞了，刹那之间消失不见。小将红锦停马提刀在这儿看着，心说这丫头片子进了门洞里头，这上哪儿去了？哎呀，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他呀可犯了傻了，原来人家这个奇门遁法呀比他那个高明，就好像时空隧道那个意思。龙吉公主骑着马进了这白门洞了，她跑哪儿去了？哎，一转弯跑到小将红锦的身背后去了。红锦呢傻了吧唧瞪着眼睛还往前瞧呢，哪知道后边龙吉公主下了家伙了，叫一声，小将啊，是你看见啊，唰，奔红锦这脑袋可就砍下来了，可把红锦吓坏了，妈呀一声往旁边这么一躲，动作还是慢了点，这肩膀让人家一剑给砍上了。由于这个甲胄比较厚，龙吉公主呢劲儿又比较小，这一下把甲胄啊给砍透了，里边的皮肉呢砍了浅浅的一道口子。可就这样也受不了啊，疼痛钻心呢、那血哗一下就流出来了。哎呀，红锦大叫一声，心说不好啊，这一疼脑子还有点乱了，一催战马是落荒而逃啊。龙吉公主可不想放他，再后拍马舞剑可就追下来了。这小将红锦真吓坏了，他这匹马呢也有点惊了，玩命的往前窜呢。结果跑了有大半天的时间，跑到什么地方了？哎，汪洋大海之滨呢，到北海边上了。红锦一看呢，他乐了，哈哈哈，看起来我安全喽，就不怕到海边上，因为我呀有一件贵宝奇珍。这匹马到在海边上，他也不跑了，这精劲儿也过去了啊，踏踏踏踏踏踏踏，缓步而行。红锦呢，由他马上跳下来，弃了战马，他不要了，怀里头一伸手啊，本儿。掏出一件宝贝来，什么玩意儿啊？哎，就好像小孩玩的小玩具一样，是一只啊小小的鲸鱼。不过这玩意儿它可不叫鲸鱼呀，在这儿它叫鲸龙。红锦一甩手吧唧，把它扔到海里头了，然后掐诀念咒。这玩意儿见水就长，见水就活呀，呜丢一下可就长大了。哎呦，好大一只鲸龙啊。小将红锦飞身行，骑跨在鲸龙背上，回头啊看看龙吉公主，丫头片子，嘿，再见喽。催动鲸龙游进了汪洋大海当中。这时候龙吉公主也到了海边了，一看，哟，她怎么有这玩意儿啊？公主若有所思啊，一伸手由她怀里头也掏出一件类似的宝贝，这玩意儿啊叫做神奈，这神奈是专降鲸龙啊。刚掏出来也是三寸多长，哎，一只干巴巴的小动物，吧唧扔到海里头，这么一念咒，唰，它也长大了，比那条鲸龙啊还得长一头。宽半膀子，那么龙吉公主呢？气了。

点桃花居，飞身行，骑上神奈就追赶惊龙。这就叫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那惊龙刚才呀摇头摆尾的，特别的欢实，可是一见神奈来了，可把他吓坏了，就好像老鼠见着猫差不多少啊，哆里哆嗦，屁滚尿流，停到那儿他不敢走了，可把这小将红锦急坏了，啊驾啊驾啊驾驾驾，好嘛，他当时骑马呢，可是怎么驾这惊龙就是不走啊。龙吉公主微微一笑，红锦将军呐，这回你可走不了了吧。他一伸手，由打兜囊当中把捆仙索就拽出来了，啊突，这绳子一抖，长出多长来呀，过来刷刷刷刷刷，就把个小将红锦是绳捆上绑，往怀里这么一拽，把他由打惊龙上头啊就拽到神奈上头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龙吉公主就瞧这红锦怎么瞧是怎么顺眼，哎呀，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呀，怎么看他一眼感觉这么舒服，这么有韵味呢，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公主就感觉呀芳心乱跳，是玉体不安呢，就想跟这小将啊哎搞对象，这可是怪事啊。这时候啊，有打这海面上飘荡荡荡飘飘来了一片大大的芭蕉叶，这芭蕉叶上头站定了一人呢，乃是年迈苍苍一个老者，打冷眼这么一看就跟那个南极仙翁差不多少，可走近了一瞧啊，不是寿星老，寿星老那大奔头翘下巴那个非常的明显，可这位有奔头啊，但是没那么大。这老头呢哈哈大笑，哦哦哦哈哈哈哈，龙吉公主，你且等我一等啊。龙吉一看这老头什么人呢，刹那之间芭蕉叶靠近了神奈，这老头啊本儿也蹦到神奈上头来了，冲着龙吉公主抱腕拱手，公主啊，可认识小神否啊。龙吉公主啊看着有点眼熟，可就是不敢认了，哈哈哈哈，我乃是月下老人呐，专管人间婚姻之事。公主啊，这红锦他不是外人，乃是上界的莲花小将转世投胎呀，你明白了吗？哎呀，龙吉公主闻听此言，机灵灵打一冷战，她真是又惊又喜，怎么回事呢？您要是听过前文书啊，您就清楚了，龙吉公主她爸爸是玉皇大帝，她妈呀是王母娘娘，为什么被贬下界呢？就因为动了凡心了，哎，想搞对象。他相中这个小伙子，就是玉皇大帝的一个保镖，叫做莲花小将，长得那帅劲儿啊，您就别提了。龙吉公主一看见他就来电，一看见他就来电呢，结果患了相思病了，连饭都吃不下去了。他爹妈一看，非常的生气，认为这个是不务正业，哎，是臭不要脸，就把龙吉公主贬下天庭，让她呀自己去奋斗去，要不然龙吉那么高的身份，怎么能倒在西岐城做一员普通的女将呢？可是现在呀，月下老人说透了玄机，这个小将红锦他不是旁人呢，正是上界的莲花小将，被贬下界是转世投胎，闹了半天两个人是前世的情人啊，难怪一见面就那么顺眼，就那么来电呢、啊。哎呀，真是谢天谢地呀、啊！月下老乐了，公主啊，你爸爸就是有点老脑筋，你妈呢就是个死心眼儿，
所以呀，棒打鸳鸯两分飞呀。

0: 可这回好了，你们俩人又见了面了啊，缘分还得续上啊。
1: 呀，月下老仙翁啊，那么这合适吗？
0: 哈哈哈哈，那可太合适喽！我跟你们讲啊，父母包办婚姻，渐渐的就显得落后了，男女自由恋爱，这将成为世界的主流啊。哎，你们两个人呐是真心相爱，我呢也是公事公办，把一根红线拴住了你俩的大腿，嘿嘿，这是合情合理呀。所以说呀，有情人终成眷属，前生造就莫错过姻缘呐。
1: 龙吉公主啊，是越听越爱听。小将红锦呢，在那儿捆着呢。啊，他也明白了，看来我这命真好啊！啊，刚做的俘虏，我还以为呢要玩完了呢，没想到这回呀，因祸得福，还要当驸马爷了。哎呦，真是个美事儿啊！偷眼一看，龙吉公主，这大美人长得忒漂亮了，啊，这么性感呢，啊，合适，啊，太合适了，哎。他脸色绯红，也愿意了。书说简短呢，龙吉公主给小将红锦松了绑绳，又收了神奈金龙两件法宝，然后随着月下老人呢，就回转西岐城。到这儿一看，还真不错。女将邓婵玉呢，已经带着军兵一阵冲杀呀，把红锦的大营啊都给踏破了。红锦已经是全军覆没，就剩下主将这一个人了。等进了城之后，月下老人呢求见姜子牙，把这事情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姜丞相也高兴啊，啊，好，好，好，好，好，我西岐正是用人之际，招红锦这么一个姑爷呀，哎，这也是好事儿。丁是丁，卯是卯，哪天结婚哪天好，我看今天日子就不错，来呀。吹吹打打，让他们夫妻完婚，好嘛？这就给办了喜事儿，入了洞房了。等这一场战斗啊，大获全胜之后，一看这日子已经是纣王35年3月初3了。姜子牙一算计，这里好日子可比较近了。好日子是哪一天呢？是3月15。您看，现在315是打假，消费者权益保护日，那么历史上的315呢？哎，那是姜子牙要金台拜帅的日子。姜子牙赶紧就修下了本章，劝这位武王伐纣，这叫吊民伐罪呀。这天下乃是人人之天下，不是一家一姓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等把本章递上去之后，武王啊还挺为难，说这玩意儿合适吗？他呀还拒绝了那么两回。姜子牙呢啊啪啪又上了两道本章，说这玩意儿太合适了，纣王那个混蛋王八蛋必须得推翻了，要不然普天下的老百姓没有好日子过。最后武王才点头同意。这才要兵取朝歌，吊民伐罪。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脑卒中也就是中风，具备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特点，严重威胁中老年人健康。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长期吸烟酗酒、熬夜久坐都是中风高发诱因。生活中要定期监测基础病指标，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坚持合理运动，戒掉烟酒陋习。牢记中风突发信号，口角歪斜，肢体麻木，言语不清，一旦出现立刻就医，抓住黄金救治时间，最大程度降低后遗症伤害。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9: 商纣王35年3月15，这是一个好日子，姜子牙要金台拜帅。西岐城不能老这么挺着呀，让人家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软如鼻涕，浓如酱，那不行。现在呀，由打战略防御要转为战略进

进宫，得吊民伐罪，得打朝歌城，得灭这殷纣王了。就在岐山脚下修下了一座将台呀，众多的大将盔明甲亮，佩剑悬鞭，在这儿都伺候好了。就这些将官呢，也是太优秀太优秀了，像什么托塔天王李靖、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二郎杨戬、雷震子、丙灵公叫黄天化、土星孙、韦护、韩毒龙、薛恶虎、女将邓婵玉、龙吉公主，还有武成王黄飞虎，大帅叫邓九公、冀州侯苏护、猛将军叫郑伦，还有龙须虎、武吉，好家伙，一个赛着一个呀。姜子牙金台拜帅，当然就得换衣服了，不能再穿以前的道袍了。哎，那不像元帅，那好像是打板算卦的。早有军政司把一顶金盔给捧过来了，哎呦，这金盔呀太漂亮了，那是黄澄澄、耀水镜、玲珑花、巧样秤、树三叉、攒四凤、六瓣六棱、紫金镜、璎珞幡、朱砂泵、珊瑚碧玉、周围绕是玛瑙、珍珠、前边定。姜子牙往脑袋上一顶啊，比戴一个安全帽那可漂亮多了。紧跟着军政司又把这袍铠献上了将台，这袍铠也漂亮啊，那是龙吞口、兽吞尖、红似火、赤似烟、老君炉、曾烧炼、千锤打是万锤颠、绿绒扣、紫绒穿、蹦铜锤、扛铁尖、锁子甲是肩上悬呢。呵，姜子牙往身上这么一穿呢，那比以前的工作服那可漂亮多了，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就升坐在帅案之后。现在这姜子牙多大岁数了？哎，算一算呢，已经93岁了。咱们常议论说这个大器晚成，那个大器晚成，实际上姜子牙这才是真正的大器晚成，93岁了，挂印为帅。众将上前参拜，姜子牙一挥手免，而后当众宣读征讨纣王的战斗檄文，紧接着又立下规矩，17条禁令是54斩。嗨，不怕老头岁数大，是就怕老头有文化呀！啪啪啪啪，这么一安排，众将是无不宾服啊。姜子牙挂帅这个威风劲儿啊，您就别提了。有4句诗可以说明问题，说是黄金斗大，长貔貅。杀伐从来鬼神愁，吕望今朝登台后，乾坤一统属西周。这就要打仗了，周武王姬发也要御驾亲征，那么不能齐胜不顾家呀，家里头还得留人。武将留的是老将军黄衮，哎，那是黄飞虎他爸爸。您看西岐这地方就是老头最吃香，挂帅印去打仗的是老头，留在家里看门的还是老头。现在不有这么个词儿吗？哎，叫看门老头，看门老头的，哎，就是由打这儿留下的。那么还得留下一位文臣呢，就是上大夫散宜生，他呀负责这个经济建设。前方打仗，缺粮了，缺草了。这个散宜生啊，要源源不断的给供给。书说简短呢，家里头安排好了，这就点炮启程啊！啊，咚咚嗒，3声大炮震天动地，大军60万呢、啊，浩浩荡荡就杀奔朝歌城，由打岐山这地方出发的，往前走啊，头一站就是首阳山。哎，到首阳山这儿刚要往前走，哎，发现出点毛病，这军队呀都停住了，原地踏步，他不走了。嘿，姜子牙有点不乐意呀，
赶紧就问这是什么。

情况。有人呢过来禀报，报江丞相江大帅得知啊，可了不得了，有两个老头把咱们道路给拦住了，过不去了。姜子牙心说，现在是什么时代呀？怎么老头泛滥成灾了？是两个什么样的老头啊？他们已经报名了，一个叫做伯夷，一个叫做叔齐。看那个年纪呀，平均都得在90岁左右了。嘿，姜子牙不痛快，我这60万大军呢，让两个90岁的老头给拦住了，这玩意儿显着我们没有战斗力呀。我到前边瞧瞧去。一催胯下四不像啊，踏踏踏踏来到大队的前边，一看呢，就在这道路当中，孤单单冷清清站着俩老糟头子，头发眉毛胡子全都白了，老态龙钟的在这儿敲着脚啊，正在张望呢。姜子牙一瞧，他想起来了，这伯夷叔齐乃是商朝7位贤王之中的。那么早些年呢，这商朝有7大贤王8大大夫，那都是了不起的忠臣呢。7大贤王都是谁呢？就是微子、箕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外加上亚相比干，这都是跟纣王啊有一点血缘关系的，因此上封作贤王。要说跟纣王关系最远的，就得说这伯夷叔齐了。他们两个人呢，是孤竹国的两位王子，因为在孤竹国待不下去了，这才跑到朝歌城辅佐纣王。纣王对他们呢还真就不错，让他们吃啊，让他们喝。俩老头干活不多，挣钱可不少啊，整天乐乐呵呵的过这个美日子。现在他们听说这个姜子牙金台拜帅，周武王姬发是以臣伐君，俩老头不乐意了，这才千里迢迢跑到了首阳山，挡住了大军的去路。姜子牙不明白呀，就问他们，你二人因何拦阻我这虎狼之师啊？这伯夷叔齐就问他，姜子牙，我们就是想问问你带着60万大军要去干什么去呀？子牙一阵冷笑，那还用说吗？纣王无道，逆命于天，残虐万姓，囚奴政事，焚植忠良，荒淫不道，无辜虚天，惠德张文呢？说句大白话吧，他就不是个人，畜生都不如啊！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做天子呢？老百姓得受多少罪呀？因此上，我姜子牙金台拜帅，要辅佐我家武王千岁兵进朝歌城，铲除那一毒夫民贼呀。这伯夷叔齐一听啊，可就不乐意了。哎呀呀，呸！姜子牙，你是胡说八道，满嘴冒泡的。纣王他就再不对，他是君主，你们就是再对，你们是臣子啊。以臣子伐君主，这就是大逆不道，就应该千刀万剐，扔入了菜盆呢。这是你们头一样不对的地方。第二样呢，即便说纣王天子有点毛病，你们也不应该大动刀兵啊。这叫什么呢？这叫以暴制暴。这一场战争要是打起来呀，那得死多少人呢？歌姬纷飞，人命似草，刀光剑影，是血雨腥风啊！普天下的苍生都得跟着吃挂烙啊！你们完全可以不用武力，好好的劝说当今天子，让他老人家改过向善，则天下兴身矣。姜子牙呀，是越听越不爱听，心说这俩老糟头子在我们发兵的日子里头

非到这儿来挡行来，这不是给我们添堵吗？纣王的毛病要是给列举出来，啊，汤汤汤汤，能够装满好几车呀。可是我没有功夫跟他们费那个唾沫，哎，把这俩老糟头子整到一边去也就得了。因此上，姜子牙吩咐一声：“来人呐，将这两个老朽拖到一边。”过来金甲武士不容分说呀，把这伯夷叔齐拽着胳膊拽着袖子，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给拖到道路一边去了。姜子牙又吩咐大队前进，啊，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俩老头可是不满意了。那么说他们为什么要在首阳山足兵呢？头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脑袋瓜子呀太老了，认为以臣伐君呢就是不对。第二样呢，如果说纣王被推翻了，那么他们俩这亲王可就做不成了。他们俩丢官罢职这还是小的，他们还有好大一家子呢，子子孙孙那么一大窝，都得跟着倒霉呀。也就是说他们的既得利益将要被伤害，所以他们不干，跑这儿啊要拦着姜子牙不让发兵打商纣。可是姜子牙不可能听他们的呀，给扔到马路边上了。伯夷叔齐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老泪纵横啊。嘿，这个事儿没办成啊，咱们就没有脸再回朝歌城了。怎么办呢？干脆找地方咱们隐居起来吧。俩人啊就隐居在首阳山。到在首阳山之后，这俩老头还挺有志气，坚决的不吃饭。为什么呢？因为吃饭那就是周朝的粮食。吃周朝粮食啊，那就不光彩。俩人怎么办呢？哎，就挖野菜吃，挖草根吃，啊，扒树皮吃，反正就是啊，兔子吃什么，他们吃什么。这一天，俩老头正在这儿挖野菜呢，有打山脚下上来一位中年的妇女。这妇女一看，哎呦，这俩老头怎么不吃粮食啊？就问他们这是为什么。伯夷叔齐呀，把大道理说出来了，说我们哥俩誓死不食周粟，哎，我们吃周朝的粮食，我们感觉丢人现眼。哎呀，这妇人一听，这也不对劲儿啊，这粮食是周朝的，那么这野菜、树皮、草根也都是周朝的，你们为什么要吃呢？哎，我这。伯夷叔齐哑口无言呢，啊，对呀，咱们俩的见识啊，连这个妇女老娘们都不如，哎，干脆咱们绝食吧，连这个周朝的草根啊、树叶啊，咱们也不吃了。结果俩老头子背靠背饿死在首阳山。后来呀，有人说这俩老头是大贤人。那么他们俩具体是贤人还是酸人还是辣人？咱们呢就不评价了，您就知道有首阳山移旗祖兵这个事儿啊，哎，也就得了。回过头来还说姜子牙带领着60万大军呢，直奔朝歌城。这条路线呢非常的明晰，就是过了这首阳山呢，再过金鸡岭，然后就进五关了。这五关分别是泗水关、界牌关、穿云关、潼关、临潼关。过了五关之后就是渑池县，然后渡黄河过孟津，就可以攻打朝歌城了。这大队人马夸夸夸夸往前开进呢，走了这么两天，忽然之间又不走了。哎，这怎么回事啊？姜子牙就问，是不是前边又出来俩老头子？如果是那样的话，不用跟我禀报，哎，拽着胡子扔到马路边上去，咱们赶紧进军呢。有人过来禀报，报相爷大元帅，可。

0: 了不得了，有一支商朝的人马在金鸡岭扎下了连营啊，阻住咱们的去路，咱们过不了了。哦，姜子牙就是一愣啊，这殷纣王现在打的是弹尽粮绝的，没有什么上将，没有什么精兵了，怎么又派出了一支队伍把金鸡岭给锁住了呢？这却是为何呀？那么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事儿啊就出在纣王的身上。那么纣王他也不是死人呢，早就得着信儿了，说这姜子牙金台拜帅，福保着周武王要攻打朝歌城。这纣王紧张坏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就要堵被窝掏我来了。哎呀不行，我得呀先发制人，最好把这个西岐的兵啊给他抵挡回去。那么派谁去阻兵呢？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呀，也是没人可派。哎，干脆还是派三山关的大帅吧。其实啊，三山关的大帅都换好几波人了，头一波那是邓九公邓婵玉他们投靠了西岐城了，第二波呢是张山李锦，哎，也都全部阵亡了，第三波呢是小将洪锦加上前不正印先行官叫做纪康，这纪康已经死了，这个小将洪锦呢也投降了，到西岐那边啊还结婚了，还当了什么驸马爷了，娶的是龙吉公主嘛。那么三山关也不能空着呀，哎，又有了接班的大帅了，此人名叫孔宣，孔宣还有一员副将叫做高继能。这个孔宣和高继能啊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哎，什么底细，忽然有那么一天，这俩人呢脚驾着祥云啊，飘荡荡荡飘飘就到在了朝歌城，直接就求见纣王，见也得见，不见也得见。纣王还真就没辙了，见面之后这个孔宣就吹上大牛了，说他们呢会妖术写法，说他们呢英勇善战，可以作为三山关的大元帅，哎，自己就推荐自己了。那么纣王正是用人之际呀，一看这两员将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啊，再让他们露露手头过过汗，发现呢武艺高强，又问他们你们有什么妖术写法呀，啊，也施展施展。这孔宣呢先给练了一套，他往那儿一站一较劲儿，刷刷刷身背后闪出五色的光华呀，按照青黄赤白黑。纣王就问他说，你这五色光有什么用呢？孔宣说了，嗨，不管是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只要我拿光这么一扫，他可就没了。说完了拿红光一扫，刷，摘星楼看不着了，而后拿黑光一扫，刷，露台又没了。可把纣王给吓坏了，别扫了别扫了别扫了，好嘛，再扫连我带妲己娘娘再加上这几个美人，哎，全得没影啊。哎，你能耐，哎，太大了。再问这员副将叫高继能啊，你有什么本事啊？这位乐了，说我的仙家妙术，哎，也是非凡呢。说着话由得身背后摘下一大口袋来，把这口袋口啊给解开了，这么一抖啊，噗噗噗噗噗噗，可了不得了，由打里头飞出来无数的蜈蚣蜂。什么叫蜈蚣蜂啊？哎，就是蜈蚣和大马蜂结婚生的这个杂交的品种，这玩意儿又能飞，毒性又大，数量又多。就这玩意儿带到两军阵前呢，什么样的上将他也受不了啊。纣王一看，哎呀，这孔宣高技能这怎么才出现呢？要是早来的话，那么西岐城早就给打灭了。暂时啊任命他们做三山关的大帅。这一回听说了姜子牙金台拜帅要兵取朝歌城，哈哈，纣王就想起这两位高人来了，这才派出孔宣和高继能要兵阻金鸡岭。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

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的时候，是想念的汹涌，是听的时候，大概补了空。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
0: 是下的时候，是想念的汹涌，是听的时候，大概补了空。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人类赛精神，社会赛亲近。

0: 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2: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4: 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别的不讲，就讲啊一体多病老慢病的防治。第一呢，咱们讲知识，对吧？哎，讲一讲

0: 道的重要性。那昨天呢，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也查询了一下，在医学上啊，三大通道的打通确实呢是一个难题。那李老师，您能谈一谈，您昨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宝贝这个斑龙角是如何来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通道的吗？
1: 这个没问题啊，昨天节目啊我们也谈到了，说人体三大通道都有哪些，动脉、静脉、微循啊，就微循环。动脉是什么呢？很好理解，它就是我们的大血管。动脉啊，在我们人体当中主要啊负责将心脏泵出的富含氧气的血液输送到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啊。说白了是什么呢？动脉的作用啊，就是给我们全身的细胞提供营养和氧气。一旦这个动脉堵塞了啊，就像那个交通瘫痪一样，我们人的血液就不流通了，大脑啊心脏供血就会突然的中断，对吧？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就会突发各种各样的疾病啊，突发这个心梗、心衰、脑出血这些要命的疾病，对不对？所以呢，咱们可以这么讲，动脉血管啊对于我们人体来说非常的重要啊，包括这个血毒啊、血栓的堵塞呀，就像交通堵塞一样，随时可能让我们人体啊脏器瘫痪。那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动脉，也就是大血管。那这个小血管包括什么呢？小血管包括的是静脉和微循环啊。你像我们平时啊到医院去啊，比方说感冒了啊，打这个滴流，这叫什么呢？叫静脉滴流啊。咱们说那这个静脉是干什么的，我们得搞清楚。静脉啊，它是从全身各个组织器官运送血液返回心脏的血管啊，也就是说什么呢？静脉可以把我们大血管输送到全身器官的血液重新的输送回心脏，那么形成呢一种啊血液的回流。而我们人体的静脉啊与动脉不同，静脉的血流速度较慢，而且呢静脉这个管壁较薄，这就使得静脉更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啊引发静脉疾病。你像常见的静脉疾病包括静脉曲张、静脉血栓，还有这个静脉炎等等，都是啊静脉血管堵塞所造成的。所以呢，我们讲到这儿，这个静脉的堵塞呀也是不容忽视的。那最后一个通道是什么呢？就是微循环通道。我们人体微循环通道啊，作为人体的重要的部分，它负责吸收营养物质并且代谢废物。当微循环通道堵塞的时候，那么就会导致营养物质无法有效的送达细胞，同时这个废物和毒素呢也无法顺利排出，从而呢就会引发一系列健康的问题。你看看啊，我讲几样。你像这个常见的由微循环堵塞引起的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脑血栓等等。这些疾病的发生应该讲和微循环的障碍密切相关，因为微循环不畅会导致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呢引发相关

0: 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来，三大通道对于我们人体细胞的营养输送有多么的重要啊！啊，
1: 确实哈，三大通道对于我们的生命、对于细胞都特别重要。那李老师，我们该如何利用斑龙角来打通这三大通道呢？您即将带给大家的这个斑龙角又到底是什么呢？
0: 那么其实呢，谈到这项科研啊，早在2021年啊，我就已经开始这个立项啊，搞这个科研了。那说到这个斑龙角，斑龙角啊，斑龙是什么？主持人，你知道不知道啊？
1: 是梅花鹿对吗？
0: 对呀，就是梅花鹿。咱们看看古书里面啊，关于这个斑龙的传说，其实说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梅花鹿。那这个梅花鹿为什么叫斑龙呢？因为它长得很特别，还有啊，传统文化当中的意思。一方面，梅花鹿身上有斑点，对吧？啊，有斑点。那么这个鹿角跟这个龙角长得很像啊，这个两方面我刚才说完，这就是为什么它叫斑龙的主要原因。另一个方面，梅花鹿在传统的文化当中是吉祥和长寿的代表。有记录说斑龙啊是一种阳寿，能活到啊500岁啊，特别有好兆头。所以呢，梅花鹿在古代不仅因为长得特别叫斑龙，还因为它代表着吉祥和长寿，所以呢特别的受人呢尊重啊。那么另外呢，梅花鹿啊在古代医书里边也被称为是全身都是宝的药材。你像梅花鹿的鹿茸血，鹿茸血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具有大补阳气啊，温补肾阳啊，益寿延年之物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评价啊，可以延年益寿呢？就是因为这个梅花鹿的鹿角它是助阳之所，这里面所储藏的鹿茸血是所有血液送达的顶点。这么说吧，就这里的血液当中的营养成分是整只梅花鹿最全面啊，最强大的。所以啊，你看鹿茸的价格即使再贵啊，也贵不过几滴鹿茸血，对吧？就是因为这个鹿茸血啊，它具备着强大的大补阳气、温补肾阳、延年益寿的功效。而我们说鹿茸血的顶端是什么？我还得问问主持人，你知道不知道？
1: 哦，是不是鹿角帽啊？
0: 对，没错，就是鹿角帽。鹿角帽啊，它是我们呢取鹿茸血的顶点，所以这里面储存的药物啊成分呢应该说是含量更高。那当我呀通过多年的研究探索发现啊，鹿角帽顶端的这一段鹿角当中所含有的三种特效的药物成分，就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跟大家伙谈到的溶血、抗栓啊。一定要记住，谷氨酸、丝氨酸、蛋氨酸这三种物质在世界医学界被称为血管的三大剑客。三大剑客的药物成分能够打通大血管的淤堵。那么谈到这个三大剑客打通三大通道，让我想起了在2014年我接触的一个患者啊，81岁了他啊，叫钟林森。当时啊，我们接触到这个患者的时候，他已经瘫痪了，知道吗？一见到我呀，哎呀，老人家这个激动的热泪盈眶，哭得像个孩子一样，身体虽然不能动弹，语言和思维呢还是很清晰。老人家就跟我讲说，他是8个孩子的父亲，他老伴啊去世的早，当时老伴去世的时候呢，最小的孩子还不到3岁。他说这8个孩子啊，他说我真的是一把屎一把尿啊，自己给带大的，邻居啊都很羡慕他啊，说你看看你多好啊，有儿有女，养儿防老，你老了肯定会享清福。但是呢，很多的事情是不可预料的，尤其是疾病。他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是2013年，在那之前呢

0: 身体还挺好啊，当时和他这个小儿子住在一起，发病的时候送医院救治也很及时，很幸运，哎，命保住了，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就是这拄拐，时不时的呢人还犯糊涂，动不动就摔东西，甚至打人。那么你看啊，像他这种情况，就是大多数脑梗、脑出血、脑萎缩患者最容易留下的后遗症。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家里边但凡有这样的患者，家属都很清楚。患者犯病的时候，他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住，但是过了之后呢，患者呢又会非常的后悔，就想抽自己的嘴巴，啊，他会这么讲，他说：“你看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我怎么能这么做人呢？啊，咱们就说这个老人家啊，这种情况，他小儿子啊，照顾他1年多，啊，亲爹呀。”是不是？怎么也得照顾伺候啊！但时间长了呢，儿媳妇不乐意了，受不了了，自己呀、啊、搬出去了。没办法，他儿子只好给老人家送回到老屋子、老房子里。刚搬回去没2天，这下坏了，怎么呢？二犯了，二次脑梗了。当时老爷子一头栽在地上，当时那个绝望啊，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翻身的劲儿啊都没有啊。那后来呢？也是通过他家里一个亲属，啊，这个绕来绕去找到了我，啊，当时呢，我们正在做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当然呢，也在做这个斑龙角帽粉三大剑客的临床，当时正好老人这个情况。我们呢就将这两大科技啊一起就给它用上了。当这个长春益寿和梅花鹿鹿角粉提取的三大剑客共同应用上，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老人的年纪呢毕竟太大了，对吧？而且他脑梗啊已经犯过3回，想恢复的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啊，这也。应该讲不太可能。其实呢，我们静下心来啊，我们大家冷静地琢磨一下，想一想，为什么他会走到脑梗这一步？你还包括那些患有半身不遂偏瘫、脑出血、腔梗的患者，为什么会留下那么严重的后遗症？甚至于脑梗二犯、三犯，其实从脑梗突发到留下后遗症，看似复杂。但是根源很简单，血液不干净，导致血管被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这个斑块，就这些我们讲垃圾呀、啊，给堵住了三大通道，三大通道堵住了。那么我们讲到这些后遗症是怎么形成的呢？很简单呢、啊，血管堵了，必然会影响到脑神经，神经细胞缺血缺氧，啊，损坏萎缩，功能丧失。那它这个传导信号啊，也传导不下去了。大脑是什么呢？大脑是中枢神经啊，是司令部。咱们说信号中断了，是不是后遗症也就产生了？很多的人为什么糊涂啊？为什么吃不了饭、憋不住尿啊？二便失禁呢？胳膊腿不好使啊？淌哈喇子、流口水、口眼歪斜，为什么呀？我告诉各位，这就是大脑的司令部。中枢神经啊，中枢神经、脑神经受到了损伤。那这个神经呢，我们打个比方，就像电话线一样啊。咱们大脑发出的指令，就是通过这个电话线把这个神经给传递出去的。同样啊，如果说脑神经细胞受损了，这个信号传递不出去了，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个电话线断了，指令发不出去了，那这个语言功能。肯定就出问题，障碍了，是吧？说不了话了，流口水，是吧？运动功能呢，也出问题，啊，那么包括这个控制大小便的功能，甚至于吞咽功能，也就是说，我们讲脑神经细胞受损之后，信号传递不出去，我们所有的功能都丧失了，你这不就出现了脑中风的后遗症吗？那我们知道了脑梗。啊，还有它后遗症的根源，那就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打通三大通道， 而且在打通三大通道的同时修复脑神经损伤，修复全身病变的血管。那第一件事，我们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依靠什么啊？没错啊，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啊，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梅花鹿鹿角帽提取的溶酸净血通脉的三大剑客，我叫三大剑客啊。当我们运用啊鹿角帽独特提取的谷氨酸、醋氨酸、蛋氨酸之后，我告诉你们，这三大剑客快速的乳化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脂质斑块、血酸等等啊，溶解已经形成的血酸，从而真正的净化血液，使血流啊畅通无阻，恢复血管的弹性，促进呢、啊、全身的血液循环，并且呢可以及时的打通啊，哎，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和微血管。这样一来呢，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再次的出现脑梗的情况了？不会因为脑梗要命了。与此同时，我们再去配合国药长春益寿22味中草药提取的生物肽，来对这个脑神经啊，包括脑神经元、脑丘体、大脑、小脑啊，整个脑部细胞来进行什么修复、再生啊。那么做到这一步了，各位想一想，是不是我们的语言呢、啊、运动啊、肢体啊啊这些功能、吞咽功能是不是恢复正常了？当然呢，我们说到这个两大科技啊强强联合啊，我们在这个临床实验阶段啊，你像这个针对于脑中风的防治，脑中风啊，包括脑血栓、脑出血、脑梗啊，腔隙性脑梗都算啊，包括呢这个中风二犯啊，还有三犯等等，服用两大科技，我们一定要了解啊。要了解什么呢？鹿角帽提取的三大剑客，还有这个国药长春益寿，他俩是强强联合啊。用我的话来讲叫什么，叫做是如虎添翼，是吧？老虎就很厉害了啊，在陆地上它是最凶猛的野兽。一定记住，这是两大科研成果强强联合，通过这个临床使用的结果，恰恰的证明了什么呢？我们打通三大循环通道净血通脉的同时啊，补充了700多种生物肽啊，修复脑神经的损伤。同时呢，当这个鹿角帽提取的三大剑客应用之后啊，就提高了红细胞的血氧能力，给这个脑细胞啊直接的就补足了所有的能量，让大脑细胞有足够的血氧供应，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脑细胞的供血供氧不足。所以呢，我说实话啊，我这次啊毅然决然的决定带给大家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鹿角帽粉啊，目的呢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款产品为我们的健康添砖加瓦，哎，强强联合啊。好了，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多讲了啊。问题是至于什么时候带给大家全新的三大剑客的鹿角帽，大家呢关注节目，一旦有了准确的消息，我将在第一时间向大家做介绍，好不好？好嘞，话不多说，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 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3: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1: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李老师你好。
0: 您好啊，请讲。
4: 啊，李老师，我是大庆的一个石油工人啊，我也是咱们长春益寿的一个用户，现在啊用了32天了，啊，而且能遇上李老师还真是我的福气啊，遇上了长春益寿哈，啊，也真是用对了好的方法了。
0: 所以呢，大家要敢想，啊，要敢于尝试走新路，啊。尤其你像我们做科研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对一些科研成果不抱有期待，不抱有希望的话，那我们做着都没劲儿。
4: 对对对，哎，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你看啊，当初我买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啊。啊，我跟你说啊，李老师，买药的时候啊，我也没敢这个跟这个孩子们说这件事儿，因为呢，以前不是在广物里也买过药。哎呀，也上过不少的当，啊，孩子老说我，你买的这些药干什么呀？啊，有病的去医院瞧去，哎，让他说的，我这心里也挺上火的呗，哎。
0: 那问题是这样啊，这位朋友，如果说瞧能瞧好的话，也可以呀，啊，对不对？
4: 对嘛。
0: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前期做了8000多次的实验，全部都失败了，知道吗？哎，最终不是还是成功了吗？你选择长春益寿这个国药准字号 OTC 的非处方药，你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试。嗯，
4: 对对对，就是的。我这个病情年头啊挺多啊，从这个2015年查出来这个高血压。到现在这都多少年了，10来年了都，啊，你看硝苯地平呀，卡托普利呀，什么的，这个洛活喜啊，这都用过，啊，用过也不行，这到最后这个脑动脉都有硬化了，严重的脑供血不足，老头晕呀，啊，有的时候后脑勺疼，你说睡觉的时候耳朵里还是老是嗡嗡老响。这去年到医院这一查更坏事了，这尿蛋白都有加号了呗。嗯，
0: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越来越多的组织细胞的活力下降，功能啊开始衰退了啊。
4: 对呀，啊，啊，你检查出来2个加号啊，你说能不担心吗？我就怕尿毒症啊，平时的时候这个脸啊也浮肿，眼皮也肿啊，这个腿也有浮肿的这个情况。就那个时候一摁一个坑，你说尿尿的次数也特别的多，眼睛也不行啊，看这什么都看不清楚啊，老是觉得眼前有那个小黑点呀，飞蚊那个情况，视力也这个下降的也挺快，吃什么东西也不吸收啊，总拉肚子啊。
0: 所以啊，大家要记住为什么很多的老年病会连串啊，这个来了那个也跟着来了，好像他们都跟亲属关系一样，
4: 就是，
0: 啊，一来一大串。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的细胞啊，它也是相互连接的。所以呢，当您这部分组织细胞活力缺失，功能不好的时候，它就会导致更多的、越来越多的组织啊功能出现下降。所以呢，我们说这种老慢病，往往它就是恶性循环。再加上用药的破坏越来越重，你看啊，从高血压、动脉硬化、肾脏功能、消化系统啊这方面，我们就出现了问题，对不对？你这是什么呀？典型的一体多病，老慢病。嗯，
4: 可不是呗。哎，但是不过现在呢，哎，挺好了啊，现在吃东西也能吃出香甜的味儿了啊，也比以前吃的多了。现在
0: 好好好，不错啊，说明咱们这个消化功能啊，哎，提升。嗯，
4: 对， 你看也不拉肚子了吗？啊，这不孩子们看到我这个变化这么大哈。

0: 哎，也不说我了，还都支持我用药呢。
1: 挺好啊，他们的态度啊也转变了。
0: 对，
1: 实质上孩子们呢，哎，只是这个病没在他们身上，他们身上没得病，他们没有理性的去思考啊。我说让你疼上几天试试，让你难受几天试试，啊，谁都不理性了。所以说啊，我们要敢于脚踏实地，敢于去尝试，这是最重要的。
0: 就是，
1: 嗯，你像您现在很简单，一身的病，那么咱们如果按照这个过去的治疗方法，浮肿了吃点利尿的药，消化不好吃点助消化的药，那你就麻烦了。结果就是这个药越吃越多，对吧？哎，
0: 对，
1: 国药长存益寿啊，它
0: 哦。
1: 通过治细胞来治病。我们利用了22味中草药独特提取的多种生物肽来治细胞。当这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体内之后，它让你肾小球细胞活力恢复，让您的水液代谢正常。啊，
0: 就是，
1: 当这个眼活蛋白肽进入体内之后，眼底细胞咱们说这活力就好了，垃圾代谢正常了，新老交替啊，咱们就可以啊使眼睛啊视力提高啊。这么说吧，你看这个细胞好了啊，运化能力好了，消化能力就好了。你现在呀，这是第一步啊，就是你的细胞活力呀开始恢复了。
0: 不仅你看，我就是特别有信心，这孩子们也特别有信心。这一次吧，不是听您说又给我们带来这个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宝贝了吗？我就想问问，哎，这个是干啥的呀？
1: 嗯，好，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鹿角冒粉提取的谷氨酸、蛋氨酸、苏氨酸，这是世界医学界公认的血栓三大剑客。而我这一次的科研成果啊，就这个鹿角冒粉提取的谷氨酸、蛋氨酸，还有苏氨酸三大剑客怎么样呢？同时的清除血毒、药毒、脂毒、糖毒、血栓，还有血脂等等这个血液垃圾，所以说啊，这位朋友，如果有机会啊，咱们能够得到的话，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好不好？
0: 好，好，好，这么好呀！那我也非得把握机会，也要一个，
1: 你
0: 啊！
1: 这样啊，我这两天呢正在努力的协调，什么时候有了准信儿啊，我在广播当中啊给大家做介绍啊，您就关注节目就可以，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行，那我就等等吧，啊。
1: 啊，是，有了这个鹿角冒粉这个独特提取的三大剑客，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关注节目就可以啊。好，我们
0: 好
1: 再
0: 的，
1: 见
0: 好
1: 了，
0: 的，
1: 这位朋友。
0: 行，谢谢你啊，李老师，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存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一块5毛钱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块5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5。
4: 1块5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李老师你好！
1: 您好，您好。
7: 啊，李老师，跟您通个话，这真是太有福气了。
1: 哎呀，这个太客气了啊！什么情况啊？您是
7: 因为这个推广工程嘛，我也参加上了，钱也省了，药也备齐了，我真挺幸运的。
1: 咱们大家伙啊，赶上这个时代了，知道吗？科技的发展应运而生啊，这是咱们共同的福气啊。
7: 对呀，所以我得谢谢你，李老师，你真是给我解决太大难题了。我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来了。
1: 好，

0: 么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你用了多长时间了？
1: 我这才用了10天，家里人看到我有希望都挺高兴的。我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吧，亲戚朋友家里边孩子回来来了，累着了。完，我原来血压高，血脂也高，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就发现我的左胳膊抬不起来了，顺着嘴角就狼口疼口水啊，流哈喇子。家人看着赶紧打120了，把我送医院去了。到医院检查说我是大面积脑梗，然后出院以后就留下后遗症了。
0: 哦，那你出院之后是什么情况呢？嗯，
1: 总头晕呢，还恶心，胳膊俩胳膊也撑不开了，完了左腿也发硬，抬不起来了。大便有时候吧来了都不知道啊。
0: 那可以说太痛苦了，你这遭的是什么罪呀？你家里人也跟你痛苦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哎呀，晚上睡不着觉，一觉吧，哎呀也睡不着，一个人吧就在那里面胡思乱想。完，我得这病以后住院呢，李老师，我都觉得自己好不了了，这后半辈子就剩下遭罪了。这孩子为了我给我，就是那时候住院呢，孩子工作都耽误了，完了还得帮着老伴照顾我，
0: 耽误工作啊。我们说什么呢？挣钱没够啊，我们呢生活能够照常就行啊。说实话，你像照顾老人呢、孝顺老人呢、照顾病人呢，这是应该的啊。但是我要告诉你，
1: 对对对
0: 啊，你的家里人也生病了，他们在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呀、
1: 哎呀，我这也是压力可大了，除了孩子，我心里面也不是滋味啊。
0: 嗯，是的，你不是滋味，你生病了咱们能理解，但是你理解不了家人的那种痛苦，你知道吗？我曾经接到一个孩子给我打的电话，就是因为他的母亲生病啊，他都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啊，他非常痛苦。好了，咱不说这些痛苦的事儿啊，痛苦的事儿说起来也没完，咱们在这儿啊就是要解决问题。大家记住啊，我们往往过去的治疗方法都是兜了一大圈，降脂药、活血药啊，包括化瘀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利尿的药、降压药，吃了一大堆。你吃了这么多的药，我想说什么呀？你吃药倒不少，就像您这样大面积的脑梗，梗住了，哪儿出问题了？大脑细胞缺血缺氧啊，脑细胞活力下降，所以你肢体功能、语言功能就会受到影响。那么您用上这个啊长春益寿10来天，咱们说好病了吗？啊，好不了。但是你别忘了，长春益寿毒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啊，它对这个大脑细胞啊不受啊血脑屏障的影响，它是以细胞治细胞，直接到达这个病灶的部位，来恢复大脑细胞的活力。那么您现在这10天啊，你说治病谈不上，就是什么大脑细胞活力啊开始恢复了。所以说呢，还有一句话，就是要把这个心态呀调整好，我们对高科技的方法呀要有信心，对未来要有希望，这就是心态调整好了。其实呢，对于您的疾病来讲，我建议什么呢？如果有机会啊，一定把这个鹿角冒粉独特提取出来的这个谷氨酸啊、苏氨酸、蛋氨酸啊，三大剑客给它用上，知道吗？哎，一定要用上。因为这款产品呢，我这么跟你讲吧，啊，它可以快速的溶酸，在降脂的同时打通我们三大血管生命通道，明白吗？
1: 明白明白。哎呀，您说太对了，老师。哎呀，我就寻思我今天吧，想要这个梅花鹿的鹿角帽太少了。
0: 我跟你讲，你讲的没错啊。你说一大根梅花鹿鹿角，只有啊最顶端那一小片鹿角叫鹿角帽啊，而且这段鹿角帽里边有鹿茸血最好的精华部分，那你说好不好？那后期经过我们对啊这个应该说鹿角啊进行提纯，一小片鹿角帽30克，我们只能提取出蛋氨酸、苏氨酸、谷氨酸10毫克，听好啊，这是毫克啊，非常少。所以呢，如果有机会，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把握住，因为确实啊，咱们得到一次啊太不容易了。所以有机会呢，咱们就把握机会啊，咱们呢珍惜机会给它用上啊。说到这儿呢，我说句心里话啊，我希望所有。

0: 病人都能够做到呢，珍惜现在的机会，用高科技的方法。我们就讲到这儿了。嗯，
1: 行行行，好，等我再有啥变化快给您打电话。
0: 啊，不客气，感谢参与，我们再见了。
1: 哎，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斑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老师您好，李老师。
0: 哎，您好，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嗯。
4: 哎，李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
0: 啊。
4: 我呢听说呀，马上要恢复原价99美金了，李老师。
0: 哦，
4: 我和我姐呀还没报上名呢，现在是不是还能来得及呀？
0: 没报上名呢，咱们就快点行动。我实话跟你讲，他不光是啊花钱多少的事儿啊，这个长春益寿啊，我把它带回国内，在国家大力支持之下，目前呢是新药特药。那么这种推广它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让一部分人花极低的价格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让更多的人有信心来接受这个治疗。而且啊，它这个生产成本呢，还有原材料的野生啊，就决定了它以后啊不但这个价格可能要恢复到原价啊，还有一点就是你接受治疗也要等待机会。所以说呢，我讲最多的关于推广工程就是大家要加倍的珍惜，珍惜好，把握好啊，两三天的事儿啊。
4: 哦，那就剩几天时间了，我想抓紧时间讲一讲我可姐姐恢复的情况，把药赶紧给订上。这长春益寿啊，我是用上一个月了，我姐是用了半月。
0: 嗯，一个用了一个月，一个半个月啊，介绍介绍。嗯，
4: 是是是，李老师，我呢今年是67岁了，糖尿病查出来已经有10年了，现在有降糖，空腹这个血糖控制在6.5以内。这餐后也就在8点左右，
0: 是这种情况啊，8点左右，那应该说这个血糖控制的不错呀，啊，
4: 嗯，这血糖指标一直还可以，可是出现了神经性病变，嗯，就是这个手脚啊老是冰凉冰凉的，这个脚趾头好像不是自己的似的，老感觉不敏感，这个小腿啊就好像多针在扎一样。嗯，吃了2个月这个甲钴胺片，这个脚趾头感觉呀也没有那么疼了，就是这个小腿啊仍然有针刺着的一种感觉。
0: 你这样下去很危险呐，啊，再发展下去那就是糖尿病足啊，坏疽啊，就是。
4: 哎呦，坏足了，我就怕这个。哎呀，这回真是选对了，这国药这个种子治疗药物啊，我姐用了半个月，她是类风湿，她是早晨晨僵比较厉害。你看现在沉降缓解了，疼痛也减轻了，手脚也热乎了。
0: 其实啊，咱们平时在过去的治疗啊有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兜了一个大圈子。
4: 对，
0: 或者说叫什么呢，就这个治疗方法啊，所选择的治疗方法呀，它没有这个针对性。你比方说啊，糖尿病的患者啊，咱们就用这个降糖药就制造了一个什么假象，这个假象就是血糖平稳，但是你看到了啊，没有你照样有并发症啊，
4: 对不对
0: ？说明什么呢？他没有知道你的病，因为这个糖尿病的病根啊在胰岛功能障碍，只要你药物的作用，不管你是降糖的胰岛素还是口服药，只要不能够恢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啊，对这个胰岛贝塔细胞的活力损伤、修复以及再生没有作用，那你就不是在治病。那反过来讲啊，咱们用的是长春益寿，就是要了解它通过补充胰岛活性肽让你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了，所以呢你不用吃降糖药了。与此同时啊，你有并发症，咱们说哪儿的细胞好啊，是不是解决细胞的病变嘛，对吧，这是你的情况。回过头咱们再说你姐姐，她是一个类风湿的病人，骨头的问题，我们即使按照中医的说法，正气存内啊，那么邪不可干啊。如果骨细胞的活力够好的话，还怕什么风寒湿邪啊？同样在冷库上班的，有的人就不。

0: 得病，对吧？有的呢就生病啊，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啊这个细胞的活力，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免疫力。所以说呢，咱们通过这个长春益寿独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专门针对啊骨关节、软骨组织、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针对全身的骨细胞进行修复。当然呢，啊，这才刚刚开始啊。你们的情况，我建议是什么呢？如果说有条件，一定把这个鹿角帽粉用上，知道吗？鹿角帽粉用上啊，这是好东西啊。尤其针对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而言，它通过独含有的苏氨酸、蛋氨酸、谷氨酸三大剑客，打通我们全身的血管通道，清除糖毒、脂毒、血毒啊。
1: 嗯，这是，我也听说这个真是好。嗯，
0: 好，到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把它拿到手，好不好？
1: 好的。
0: 嗯，好，我不多讲了啊。好，我们再见。
1: 哎，我到时候拿到手的话，我一定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0: 好，再见。嗯，
1: 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0: 那么我再说一下啊，咱们办这个栏目啊，第一就是呢要教给大家怎么治病，第二呢还要让大家治得起病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不好？我们来切实的帮助大家解决健康的问题。
2: 那昨天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啊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人体的三大通道的重要性。那昨天呢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也查询了一下，在医学上啊，三大通道的打通确实呢是一个难题。那李老师，您能谈一谈您昨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宝贝这个斑龙角是如何来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通道的吗？
0: 这个没问题啊。昨天节目啊我们也谈到了，说人体三大通道都有哪些？动脉、静脉、微循啊，就微循环。动脉是什么呢？很好理解，它就是我们的大血管。动脉啊在我们人体当中主要啊负责将心脏泵出的富含氧气的血液输送到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啊。说白了是什么呢？动脉的作用啊，就是给我们全身的细胞提供营养和氧气。一旦这个动脉堵塞了啊，就像那个交通瘫痪一样，我们人的血液就不流通了，大脑啊、心脏供血啊就会突然的中断，对吧？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就会突发各种各样的疾病啊，突发这个心梗、心衰、脑出血这些要命的疾病，对不对？所以呢，咱们可以这么讲。动脉血管啊对于我们人体来说非常的重要啊，包括这个血毒啊、血栓的堵塞呀，就像交通堵塞一样，随时可能让我们人体啊脏器瘫痪啊。那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动脉 也就是大血管。那这个小血管包括什么呢？小血管包括的是静脉和微循环啊。你像我们平时啊到医院去啊，比方说感冒了啊，打这个滴流，这叫什么呢？叫静脉滴流啊。咱们说那这个静脉是干什么的，我们得搞清楚。静脉啊，它是从全身各个组织器官运送血液返回心脏的血管啊，也就是说什么呢？静脉可以把我们大血管输送到全身器官的血液重新的输送回心脏，那么形成呢一种啊血液的回流。而我们人体的静脉啊与动脉不同，静脉的血流速度较慢，而且呢静脉这个管壁较薄，这就使得静脉更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啊引发静脉疾病。你像常见的静脉疾病包括静脉曲张、静脉血栓，还有这个静脉炎等等，都是啊静脉血管堵塞所造成的。所以呢我们讲到这儿，这个静脉的堵塞呀也是不容忽视的。那最后一个通道是什么呢？就是微循环通道。我们人体微循环通道啊作为人体的重要的部分，它负责吸收营养物质并且代谢废物。当微循环通道堵塞的时候，那么就会导致营养物质无法有效的送达细胞，同时这个废物和毒素呢也无法顺利排出，从而呢就会引发一系列健康的问题。你看看啊，我讲几样。你像这个常见的由微循环堵塞引起的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脑血栓等等，这些疾病的发生应该讲和微循环的障碍密切相关。因为微循环不畅会导致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呢引发相关的症状。再有啊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微循环障碍也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重要的原因之一。糖尿病患者的微血管容易受到损伤，导致微循环不畅，进而会引发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等等并发症啊。你像神经系统疾病啊，像这个神经衰弱、失眠等等，微循环障碍啊会影响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导致患者出现啊像神经衰弱啊包括失眠等等症状。我讲了这么多，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来三大通道对于我们人体细胞的营养输送有多么的重要啊。啊，
2: 确实哈，三大通道对于我们的生命、对于细胞都特别重要。那李老师，我们该如何利用斑龙角来打通这三大通道呢？您即将带给大家的这个斑龙角又到底是什么呢？
0: 那么其实呢，谈到这项科研啊，早在2021年啊，我就已经啊，开始这个立项啊，搞这个科研了。那说到这个斑龙角，斑龙角啊，斑龙是什么？主持人你知道不知道啊？
2: 是梅花鹿对吗？
0: 对呀，就是梅花鹿。咱们看看古书里面啊，关于这个斑龙的传说，其实说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梅花鹿。那这个梅花鹿为什么叫斑龙呢？因为它长得很特别，还有啊传统文化当中的意思。一方面梅花鹿身上有斑点，对吧？啊，有斑点。那么这个鹿角跟这个龙角长得很像啊，这个两方面我刚才说完，这就是为什么它叫斑龙的主要原因。另一个方面，梅花鹿在传统的文化当中是吉祥和长寿的代表。有记录说斑龙啊是一种阳寿，能活到啊500岁啊，特别有好兆头。所以呢，梅花鹿在古代不仅因为长得特别叫斑龙，还因为它代表着吉祥和长寿，所以呢特别的受人呢尊重啊。那么另外呢，梅花鹿啊在古代医书里边也被称为是全身都是宝的药材。你像梅花鹿的鹿茸血、 鹿茸血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具有大补阳气、

0: 啊，温补肾阳，啊，益寿延年之物，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评价？啊，可以延年益寿呢？就是因为这个梅花鹿的鹿角，它是助阳之所，这里面所储藏的鹿茸血是所有血液送达的顶点。这么说吧，就这里的血液当中的营养成分是整只梅花鹿最全面啊最强大的。所以啊，你看鹿茸的价格即使再贵啊，也贵不过几滴鹿茸血，对吧？就是因为这个鹿茸血啊，它具备着强大的大补阳气、温补肾阳、延年益寿的功效。而我们说鹿茸血的顶端是什么，我还得问问主持人，你知道不知道？
1: 哦，是不是鹿角帽啊？
0: 对，没错，就是鹿角帽。鹿角帽啊，它是我们呢取鹿茸血的顶点，所以这里面储存的药物啊成分呢应该说是含量更高。那当我呀通过多年的研究探索发现啊，鹿角帽顶端的这一段鹿角当中所含有的三种特效的药物成分，就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跟大家伙谈到的溶血、抗栓啊，一定要记住，谷氨酸、丝氨酸、蛋氨酸这三种物质在世界医学界被称为血管的三大剑客。三大剑客的药物成分能够打通大血管的淤堵。那么谈到这个三大剑客打通三大通道，让我想起了在2014年我接触的一个患者啊，81岁了他啊，叫钟林森。当时啊我们接触到这个患者的时候，他已经瘫痪了，知道吗？一见到我呀，哎呀，老人家这个激动的热泪盈眶，哭得像个孩子一样，身体虽然不能动弹，语言和思维呢还是很清晰。老人家就跟我讲说，他是8个孩子的父亲，他老伴啊去世的早，当时老伴去世的时候呢，最小的孩子还不到3岁。他说这8个孩子啊，他说我真的是一把屎一把尿啊，自己给带大的，邻居啊都很羡慕他啊，说你看看你多好啊，有儿有女，养儿防老，你老了肯定会享清福。但是呢，很多的事情是不可预料的，尤其是疾病。他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是2013年，在那之前呢身体还挺好啊，当时和他这个小儿子啊住在一起，发病的时候送医院救治也很及时，很幸运，哎，命保住了，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啊，就是的拄拐，时不时的呢人还犯糊涂，动不动就摔东西甚至打人。那么你看啊，像他这种情况，就是大多数脑梗、脑出血、脑萎缩患者最容易留下的后遗症，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家里边但凡有这样的患者，家属都很清楚，患者犯病的时候他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住，但是过了之后呢，患者呢又会非常的后悔，就想抽自己的嘴巴啊，他会这么讲，他说你看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我怎么能这么做人呢啊。咱们就说这个老人家啊，这种情况他小儿子啊照顾他1年多啊，亲爹呀、啊、是不是怎么也得照顾伺候啊，但时间长了呢，儿媳妇不乐意了，受不了了，自己啊搬出去了，没办法，他儿子只好给老人家送回到老屋子老房子里。刚搬回去没2天，这下坏了，怎么呢？二犯了，二次脑梗了。当时老爷子一头栽在地上，当时那个绝望啊，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翻身的劲儿啊都没有啊。那后来呢，也是通过他家里一个亲属啊，这个绕来绕去找到了我啊。当时呢我们正在做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当然呢也在做这个斑龙角帽粉三大剑客的临床。当时正好老人这个情况，我们呢就将这两大科技啊一起就给他用上了。当这个长春益寿和梅花鹿鹿角粉提取的三大剑客共同应用上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

0: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老人的年纪呢，毕竟太大了，对吧？而且他脑梗啊已经犯过3回，想恢复的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啊，这也应该讲不太可能。其实呢，我们静下心来啊，我们大家冷静地琢磨一下，想一想，为什么他会走到脑梗这一步？你还包括那些患有半身不遂偏瘫、脑出血、腔梗的患者，为什么会留下那么严重的后遗症，甚至于脑梗二犯三犯？其实从脑梗突发到留下后遗症看似复杂，但是根源很简单，血液不干净导致血管被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这个斑块，就这些我们讲垃圾啊，给堵住了三大通道堵住了。
2: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0: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8: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7: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刷新资讯实时动态，关注身边热点新闻，107.4资讯在线。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资讯。5月21日，上街大队开展一砖六圆之社区网络员消防安全专题培训，进一步加强基层消防网格管理员的消防业务水平，提高乡镇办网络人员、网格人员的消防安全管理能力。61名工作人员参加会议。培训会上，大队消防宣传员组织参训人员观看了近期全国各地发生火灾事故视频，结合今年发生过的311场所出租屋、企业以及沿街店铺的典型火灾案例，生动地阐述了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和严峻性，重点分析了乡镇办消防工作的薄弱环节，导致311场所出租房、企业以及沿街店铺火灾的主要原因，制约乡镇办消防工作的症结和建设微型消防站的重要性等问题。随后向参训人员讲解了如何报火警、如何组织人员疏散逃生、如何自救互救以及火灾预防办法、各季节用火注意事项、消防基础设施的使用等消防安全常识，向参训人员提出了具体防火要求，进一步增强了参训人员的消防安全责任意识。通过组织开展此次培训，全面提升了社区基层消防安全管理能力和水平，使参训人员对消防安全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为辖区火灾防控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2: 聚焦美丽乡村，
3: 解读三农政策，
2: 关注绿色发展，
3: 见证乡村振兴，
2: 传播乡村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乡村振兴面对面。
0: 各位好，这里是 FM 107.4 AM 846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为持续宣传河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工作成效，宣传好河南省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标，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开展以乡村振兴面对面、驻村第一书记华振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主要宣传和展示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突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效，采取和河南地区驻村第一书记面对面直播访谈，让全省听众对河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人爱上河南省的美丽乡村，从而引导更多人自发地到美丽乡村看美景、品美食、购特产、住民宿、体验新农村生活，全面助力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面对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7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朋友在节目直播中随时互动、随时交流。本期嘉宾，河南省自然资源厅驻上蔡县重阳街道南大吴社区第一书记玉涛，驻村以来为南大吴争取物流园区建设用地共计23亩，截至目前利用第一书记资金、集体产业资金共建成标准化厂房8座，连同社区创业园、原有冷库、车间和商业门面等，均与相关企业签订长期入驻协议，全年可稳定实现集体增收45万元。聚焦一村一品发展菊花特色产业，以重阳菊品牌建设为核心，依托产业园烘干包装生产线，初步构建涵盖菊花种植、初加工、销售的三产融合模式，年度种植菊花60余亩，累计带动社区农户30余人就业增收。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玉涛的驻村故事。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今天的嘉宾互动交流了。同时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观看节目视频直播。那接下来呢，我们请玉书记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吧。玉书记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河南省自然资源厅驻上蔡县重阳办事处南大吴社区驻村第一书记玉涛，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河南农村广播电台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与大家交流乡村振兴工作。
0: 嗯，好的，欢迎玉书记的到来哈。那首先也跟我们介绍介绍，您是何时进驻我们南大吴社区开展驻村工作的？那驻村之前有没有过这种基层农村工作的相关经历？另外初到乡村，您是如何的一步步熟悉村情，着手开展各项工作呢？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1: 好，我是2025年2月份正式到村。在驻村之前呢，完全没有农村工作经历，
0: 嗯，
1: 属于地地道道的农村新手。
0: 哦，
1: 刚来时啊，一切觉得都是很陌生，心里这个也很忐忑。但我时刻提醒自己要放下架子，
0: 嗯，
1: 铺下身子，从零做起。到村后啊，第一步就是先摸清村情民意，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一方面查阅这个资料，把这个村庄规划、党建台账、产业基础、集体资产，还有这个驻村帮扶工作记录都搜集过来，先从纸面上全面的熟悉村情。另一方面呢，全面这个沟通请教，主动找这个村两委成员和党员代表、村民代表以及街道办事处，包括咱们以往的这个驻村工作书记，虚心听、认真记、反复问，把村里的历史、现状、矛盾和期盼都摸清楚。同时坚持用脚步丈量民情，走遍了村里的每一条路、每一块地、每一处产业点，实地踏勘现场，了解资源禀赋。在摸清村情的基础上，坚持把走访群众作为日常的基本功。
0: 嗯，
1: 尤其是对咱们脱贫享受政策户、重点监测户、老党员、困难群众，坚持定期入户、常态化走访。
0: 嗯，
1: 我们拉家常、问冷暖、听诉求，及时掌握他们的生活生产状况和急难筹盼问题，把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来办。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也慢慢地融入了村集体，适应了基层工作节奏，对社区的情况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感情深厚，也更加坚定了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助力乡村振兴的决心。
0: 嗯，可以说是从零起步啊，躬身入局。那玉书记也是放下了身段，扎根乡土，用脚步摸清民情，用真心拉近干群的距离啊，也快速地完成了从机关干部到基层驻村书记的身份转变。当然我们都清楚啊，产业发展是撬动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吧，也是村民增收致富的根本依托。那玉书记接下来也给咱们大伙儿介绍一下，目前咱们社区重点培育发展了哪些特色产业，那产业发展整体呈现出怎样的一个格局呢？
1: 好，产业振兴呢是咱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0: 没错，
1: 我们始终瞄定产业振兴这个核心，立足社区资源禀赋，抓实产业培育、项目落地与业态升级，逐步构建起特色种养、加工销售、物业租赁等多元融合的产业发展体系，
0: 嗯，
1: 持续壮大了我们社区的集体经济，并且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0: 嗯，
1: 一是盘活资源资产，坐实物业实体经济，我们积极争取资源支撑，落地23亩仓储物流园建设用地。
0: 嗯，
1: 整合了第一书记帮扶资金、村集体的产业资金，共建成标准化厂房仓库8座，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
0: 嗯，
1: 同时呢，我们盘活了社区创业园的存量资源，整合冷库、生产车间、商业门面等1600余平方米。
0: 嗯，
1: 产业配套通过这个标准化物业租赁，为我们乡村发展和民生保障筑牢坚实的经济基础。第二个呢，我们深耕特色产业，着力打造一村一品的特色品牌，依托定点帮扶优势，整合资金帮助成立专业合作社，打造我们重阳局特色重阳种植基地，同时配套建设产业园、烘干包装生产线，打通从种植到加工到销售的链条，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持续做大做强我们重阳局特色产业，让小鱼花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0: 三是我们丰富重氧液态，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因地制宜发展多元特色重氧产业，引进了草莓、樱桃等时令精品水果种植，同步发展蛋鸽、蛋鸡生态养殖产业，定期开展重养殖技术培训，为农户科学重养提供专业指导，同时主动对接市场，依托村集体合作社推广销售金丝黄菊、花生、玉米、杂粮等本地农副产品，持续增加群众和村集体的收入。目前呢，我们南大吴社区产业业态持续丰富，产业链条不断完善，集体经济稳步壮大，真正实现了产业有支撑，集体有收益，群众有增收。目前呢，我们这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全年稳定收入达到45万元以上，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了产业根基。
1: 是的哈，盘活闲置资源，打造特色品牌，还有就是丰富重氧业态，多元化的产业体系不断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实实在在呢，也让村民享受到了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呀。当然乡村振兴呢，既要做强经济硬实力，也要涵养乡风软实力，那精神文明建设呢，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哈。那请问一下玉书记，咱们社区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呢，具体落实了哪些务实的举措，在这里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0: 好的，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抓实精神文明建设，丰富社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乡风，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让和美乡村既有整洁的颜值，更有文明的气质。一方面呢，我们常态化开展平安宣讲和文明宣教，围绕群众生产生活中的重点风险，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反诈宣传、抵制非法宗教活动等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同时呢，主动排查化解土地纠纷、邻里矛盾等各类问题，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目前社区实现零上访、零事故、零案件的平安建设良好局面。另一方面，我们深耕乡风文明建设，持续推进移风易俗，我们大力发挥这个医约舞会协同治理的作用，积极引导群众自觉摒弃陈规陋习，破除封建迷信，树立文明节俭向善向好的新风正气，定期开展文明户评选活动，以榜样的力量带动群众文明素养整体提升。此外呢，我们经常开展各类文化惠民和志愿服务活动，邀请省自然博物馆走进社区开展自然科普活动，农闲时期呢，组织开展弘扬正能量、塑造好民风主题文艺演出、戏剧演出等活动，同时联动志愿者协会开展关爱儿童、点亮童心等志愿者服务活动，通过多样化常态化的文化活动，极大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凝聚了民心，凝聚了合力，有效提升了社区治理水平和群众的幸福感。
1: 是的哈，宣教润人心，新风牧乡村，那多样的文化活动，暖心的志愿服务，的确让乡村既有亮丽外在的风貌，更有深厚的文明底蕴，也正如刚才玉书记说的，既有这个整洁颜值，更有文明气质。当然一名党员啊，就是一面旗帜，其实基层党员呢，他们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始终冲锋在乡村建设的第一线啊，然后为这个地方的发展贡献出先锋力量。那基层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呢，在我们南大吴社区发展进程当中，相信也是有这种至关重要的作用哈。那于书记，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位这个咱们社区内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吧，好吗？
0: 对的，基层党员是我们乡村治理的中坚力量，更是乡村振兴路上的先锋模范。在我们南大吴社区，广大党员始终冲锋在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为民服务一线，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去，真正做到一名党员一盏灯，一名党员一面旗，为我们社区发展凝聚起党群同心共建家园的强大力量。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咱们社区优秀党员雷甜甜的感人故事，并且在2026年4月11日央视新闻频道也专门报道了他的事迹。雷甜甜这个从小和他的盲人二叔，还有他的两位就是智力这个残障的两位这个堂哥，相依。

0: 闻名。
1: 哦，
0: 雷天亮从小这个勤奋好学，
1: 嗯，
0: 是咱们村这个第一位本一本的大学生。
1: 哦，
0: 毕业之后呢，他在这个一所高中任教，工作稳定，待遇也相当丰厚。但他感念盲人二叔的养育之恩，也放心不下这个生活艰难难以自理的两位堂哥。
1: 嗯，
0: 在2024年，他毅然放弃城里稳定的工作，选择辞职回乡，扛起了家庭重任。回村之后呢，他一边做线上教学维持生计，一边细心照料盲人二叔，给二叔当眼睛，陪伴出行，打理生活，并且耐心帮扶两位堂哥，手把手教他们识字算数，下地劳作，摆摊经营，志工手作。在他这个细心照料下呢，他二叔这个身体日渐安康。
1: 哦，
0: 两位堂哥目前呢也这个慢慢的这个实现了这个自力谋生，自食其力。
1: 嗯嗯。
0: 2025年呢，雷天天也获评咱们河南的这个河南好人。
1: 嗯。
0: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他用实践行动践行了初心使命，传承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默默奉献，不求回报，不仅是我们南大吴社区的骄傲，更是我们全体党员和群众学习的榜样。
1: 嗯。
0: 也为我们涵养文明乡风，推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树立了鲜活标杆。
1: 嗯，的确啊，甜甜的故事让人非常的动容啊。你看，孝老爱亲，坚守初心，党员雷甜甜是用平凡善举来诠释责任担当，也是成为了我们乡风文明建设中非常感人的榜样力量。当然了，驻村工作稳步向前呢，这个也是离不开我们背后派出单位的鼎力支持和坚实保障的。您的派出单位是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是您扎根乡村干事创业的坚强后盾。那驻村以来，原单位从哪些方面给予了帮扶支持，助力我们的社区建设还有驻村工作的推进呢？这一块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0: 定点帮扶是咱们乡村振兴的坚实保障，派出单位更是我们驻村工作的坚强后盾。省自然资源厅始终把定点帮扶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坚持队员当代表，单位做后盾，领导负总责，全方位多维度给予驻村工作大力支持。一是呢，高度重视统筹部署，这厅党组高度重视定点扶贫帮扶工作，并列入党组的重要议事日程，定期专题研究驻村帮扶工作，听取情况汇报，及时指导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和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二是呢，领导下沉实地指导，听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多次带队深入社区实地调研，走村入户查看产业，走访群众，现场把脉问诊，帮助我们出思路、定方向、解难题，为社区发展和驻村工作精准指路领航。三是政策指导、人才支撑，省厅充分发挥行业部门的专业优势，在村庄规划、土地利用、用地结构调整、产业用地保障等方面都提供了专业支持，输送政策、技术、人才等资源，指导社区规范建设、科学发展。四是产业支持、助力发展，依托这个厅里面的优势资源，我们在项目谋划、用地保障、产业扶持、基础设施建设上都给了大力支持，筹措了资金，开展土地整理、人居环境整治等工程，这个帮助建设产业园和仓储物流园区，培育壮大菊花种植基地，助力发展特色产业，壮大集体经济，为咱们产业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也正是有了省厅的强力支持和暖心后盾，我们驻村工作才更有底气，干事创业才更有力量，也才能全身心扎根基层，实实在在为村里办实事，为群众解难题。
1: 是的，政策引路，资源赋能，全力帮扶。那上级单位全方位的支持，的确为南大吴社区振兴发展保驾护航。基层建强，尤其是建强这个基层党组织啊，是我们这个乡村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哈。当地呢相信也是一直在做这个五星党支部。那目前我们的这个南大吴社区获评了几星党支部呢？在高标准建设五星党支部的过程当中，咱们总结了哪些可借鉴可推广的创建经验呢？
0: 是的，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五星党支部创建是建强基层战斗堡垒、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

0: 正是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和产业发展优势的关键举措。
1: 嗯，
0: 我们紧紧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体要求，坚持以党建高质量带动乡村基层高效能治理、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而南大吴社区已连续多年获评五星党支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些工作。一是筑牢过硬支部，社区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等制度，建强村两委班子，党员亮身份、立标杆、做示范，凝聚干事创业合力，把党支部打造成乡村振兴的主心骨。二是党建引领产业，由支部牵头成立合作社，深耕重阳菊、洋甘菊等特色种植，发展果蔬采摘、禽类养殖、盘活厂房、冷库门面等集体资产，稳定增加村集体经济和群众的收入。三呢，我们这个抓实生态宜居，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础设施，美化村容村貌，打造干净整洁、宜居宜业的田园乡村，让乡村那个村庄啊更有颜值、更有气质。四是涵养乡风文明，依托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政策宣讲、安全科普、文艺演出、志愿服务、关爱留守儿童、孤残老人，推行村规民约，开展文明户评选，破除陈规陋习，倡导这个文明新风。五是呢，我们深化基层治理，推行网格化管理，常态化走访重点群众，精准落实帮扶政策，筑牢防返贫底线，及时化解邻里矛盾、土地纠纷，抓实安全生产、平安建设等工作，实现乡村治理平稳有序。六是办好惠民实事，我们始终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着力解决农田灌溉、机井维护、种养技术培训、设施农用地保障等民生实事，用真心换民心，以实干守好五星党支部的创建成果。
1: 以党建为统领，统筹产业、人居、乡风治理、民生全面发展，稳固守住五星党支部创建成果。那您平时也是投身这个基层驻村工作哈，相信也是势必会减少陪伴家人的时间，因为我们每一位第一书记啊都是这个五天四夜，对吧？也是难免平时对家庭照顾不周，陪伴家人的时间是大幅缩短。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有一位听众朋友就问到哈，他说这个家人都是平时怎么去支持您的这种驻村事业的，也跟我们来分享分享这种。
0: 这五村五天四夜这个工作制度，都是每个这个驻村书记、驻村工作队都是严格坚持的。的确啊，驻村以来，这个陪家人的时间少了许多，这个家里面的事儿也这个顾不上那么多了。但是家人，一直都很理解、很支持。这也是这个我能安心扎根这个南大吴踏实工作的坚实后盾。正是由于家人的理解和包容，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能全身心投入到驻村工作。对我来说，小家的支持助力了南大吴这个大家的发展。能为乡村乡亲们多办点实事，为乡村振兴多出一份力，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也对得起家人的付出和期盼。
1: 是的哈，的确每一个这个驻村第一书记啊，这背后都有一个有一份小家的一个支持啊，也正像您说的，家人的这个付出啊，这个支持，也是咱们安心驻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底气和保障哈。好的，朋友们，您现在锁定的依然是我们的河南广播电视台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如果呢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河南农村广播的视频号，或者呢找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乡村振兴面对面，来和我们分享，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讲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中国故事，
1: 倾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铿锵足音，
0: 见证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金色脉浪，
1: 记录新时代新农村新农人的巅峰时刻。乡村振兴面对面，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涉农厅局联合播出。
2: 本期嘉宾，河南省自然资源厅驻上蔡县重阳街道南大吴社区地书记玉涛，驻村以来为南大吴争取物流园区建设用地共计23亩，截至目前利用地书记资金、集体产业资金，共建成标准化产房8座，连同社区创业园原有冷库、车间和商业门面等，均与相关企业签订长期入驻协议，全年可稳定实现集体收入45万元。聚焦一村一品，发展菊花特色产业，以重阳菊品牌建设为核心，依托产业园烘干包装生产线，初步构建涵盖菊花种植、除加工、销售的三产融合模式，年度种植菊花60余亩，累计带动社区农户30余人就业增收。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玉涛的驻村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欢迎您的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河南省自然资源厅驻上蔡县重阳街道南大吴社区第一书记玉涛，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交流，同时你也可以在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观看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驻村工作啊，不是一人孤军奋战，工作队全体成员并肩作战，齐心协力帮扶乡村。在携手共事的日子里啊，队员之间也是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那接下来我们也请玉书记和我们来分享。

0: 一件大家共同攻坚帮扶的暖心故事吧，好不好？
1: 在驻村帮扶期间，我和队员始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群众艰难筹盼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办，一起攻坚民生短板，助力产业发展，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尤其是在农业生产方面，我们联合村两委对全部地块所有机井一个一个进行现场摸排检修，筹措资金购置井管20余节，电缆100余米，合力修复故障机井，一起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灌溉。农忙时间呢，共同发展干部群众统筹调配农机，做好抗旱排涝、防火、抢收等各项工作。同时我们集中整理道路、广场、闲置区域3000余平方米，为群众提供粮食晾晒场地，为咱们粮食稳产保收打下了坚持的基础。驻村这段日子呢，我们一起跑田间、访农户、抢工期、解难题，加班加点，毫无怨言。不仅实实在在为村里面办了实事，更在并肩奋斗中凝聚了互帮互助、携手攻坚的战友情。
0: 凝心聚力，携手攻坚，驻村工作队齐心协力来去解决农田生产、民生保障各类难题，并肩奋斗中啊，也是凝聚起这种浓厚的战友情啊。接下来呢，我们也把目光聚焦到这个乡村环境整治方面哈。宜居的乡村环境呢，是我们群众幸福生活的这个基础条件。那人居环境整治啊，也是乡村建设的这个重点工作。那围绕人居环境提质升级，咱们南大吴社区陆续开展了哪些整治工作？就是目前咱们的这个村容面貌取得了怎样的改观成效呢？这一块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在南大吴社区，我们始终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乡村振兴的第一场硬仗，坚持党建引领、规划先行、群众参与，全面推进清脏治乱、增绿控污，着力打造生态宜居和美乡村。一是科学规划引领，我们依托部门专业优势，引进技术力量，编制完成实用性村庄规划，既优化了村庄空间布局，又为产业发展留足了空间，也让环境整治工作有方向、有遵循。二是常态化开展清洁整治，持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广泛发动党员群众对主次干道、背街小巷、房前屋后、坑塘河沟等进行拉网式的清理，清运生活垃圾，清理整治沟渠，规范各类堆放点，村容村貌呢更加这个干净整洁。三是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聘请专人定期养护、绿化灌木，同时常态化开展道路清洁，及时检修维护太阳能路灯和文化广场的健身器材，社区公共设施的管护水平显著提升。四是绿化美化，提升风貌，我们积极推进村庄增绿，对道路、沟渠、庭院周边等进行绿化美化，打造游园景观，同时引导群众自主美化庭院，形成人人爱整洁、户户讲美观的良好氛围。通过一系列举措，南大吴社区实现了旧貌换新颜，群众居住环境更加舒适，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呢明显增强。
0: 是的，科学规划、常态整治、美化提质，脏乱差问题啊有效改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居住幸福感也是显著提升。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再把目光呢转向咱们乡村振兴工作当中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板块，就是防返贫措施。那巩固脱贫成果、严防规模性返贫，是我们乡村振兴必须坚守的底线任务啊。为牢牢守住防返贫底线，保障我们困难群众的稳定生活，那目前咱们社区制定了、落实了哪些监测帮扶措施？有哪些实用的工作经验可以和我们来分享的呢？
1: 防返贫是乡村振兴必须牢牢守住的底线任务和政治责任。我们始终坚持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以精准监测、精准实测、精准保障为核心，织密织牢防返贫保障网，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的返贫。我们一是常态化开展精准监测，摸清底数，不漏一人，协助村两委开展常态化的 排查和集中排查，紧盯脱贫不稳定户、突发困难户等重点群体，对社区脱贫享受政策户、监测户实行定期入户走访，全面掌握家庭收入、生产生活、务工就业等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数据准。二是一户一策精准帮扶，靶向施策，消除风险，针对每户的实际情况制定个性化的帮扶方案，重点围绕产业就业两大增收关键，积极落实务工补贴、雨露计划、公益岗位等帮扶政策，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同时推进教育、医疗、住房、饮水安全等综合保障，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干预、早消除。三是全方位筑牢保障夯实民生安全底线，全力落实医疗保障政策，实现了脱贫户和监测户基本医疗保障全覆盖，为慢性病患者办理慢性病卡。同时我们定期组织开展这个巡诊、义诊等服务，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同步做好低保、特困供养等政策的落实，兜住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
0: 精准监测，一户一策，全面兜底，层层筑牢了民生保障防线，稳稳地守住了我们群众安稳的生活。那乡村的这种蓬勃发展呢，也离不开本土的致富带头人的这种带头啊、创业啊，还有就是带动咱们乡亲们共同致富哈。那在这个南大吴社区蜕变成长过程当中呢，据说也是咱们当地有一大批的致富带头人主动担当啊，创新创业，带动邻里增收。那在我们节目当中，你也和我们来分享几位咱们本土致富带头人的创业故事吧，好吗？
1: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
0: 是的。
1: 南大吴社区能有今天的巨大变化，离不开有情怀、有担当的致富带头人，他们那个扎根乡土、带头创业，真正把一人兴变成了众人富。这里呢，我都举两个例子。第一位是咱们重阳局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孙松广，他早年在外面那个创业打拼，而且这个生意也小有成就，但是他始终心里牵挂着家乡。看到家乡这个我们社区这个创业政策也好，驻村工作队也全力支持，所以他毅然回乡发展特色菊花种植。从最初的承包土地建立这个示范基地，到现在在工作队的帮助下注册了公司，不断扩大土地流转面积，先后引入了金丝黄菊、洋甘菊等优质品种。今年上半年呢，咱们这个洋甘菊也获得了大丰收，亩产鲜花700斤，烘干之后干花能达到130多斤，一亩地纯利润能达到2000元以上，
0: 真不错。
1: 盛开的花海还吸引了大批这个群众游客的前来打卡，农旅融合初见成效，这个更可贵的是，随着今年我们这个基地流转土地的面积，逐步扩大到将近200亩。可常年带动我们周边的近100名群众在家门口务工就业，让乡亲们不离乡不离土就能增加收入。第二个例子就是咱们的新城歌业创始人雷继光，他也是早年带着积蓄返乡搞这个蛋鸽养殖，起步就遇到了技术缺、资金紧、用地难几大难关，他跑遍了周边的大小的这个养殖场拜师学艺，日夜守在各棚这个摸索这个养殖规律，硬是把这个产蛋率提高了近1倍。去年这个养殖场要扩大规模，遇到了这个用地保障的问题，咱们驻村工作队听说之后主动上门给他全程指导，协调这个部门加快审批，顺利的这个解开难题。
0: 对，必须要全力支持。
1: 如今呢，新城歌业占地约这个3000平方米，这个蛋鸽的存栏约10000只，蛋鸽蛋粪都是宝，这个销路非常稳定，不仅他自己致富了，而且带动了周边农户务工增收，这个分享技术，成为咱们社区养殖的标杆。
0: 对，也是算是特色养殖哈。
1: 对，咱们这两位带头人呢，一个种出了金色花海，一个养出了致富鸽群，用实干闯出路子，用真情带动邻里，让咱们南大吴社区产业更旺，群众更富，乡村更有活力， 也为我们培育带头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鲜活的样板。
0: 嗯，真的是，就像您开头说的，一人心变成了众人富，一个种出了金色花海，一个养出了致富歌群。你看，返乡创业扎根故土，特色产业是带动共富，带头人呢，真的是也是以这种实干闯出了致富路，激活了咱们乡村内的这种发展动力。当然，我们驻村工作队啊，也是全力的这种去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有更顺的这样的一个路子，并且呢，是帮他们不断的拓展渠道，是吧？我们看一下啊，我们还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也是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驻村第一书记的一种这种心路历程吧。就是说这个刚才也是听到这个玉书记的一个介绍，也是从这个城市机关岗位下沉到这农村基层一线。想问一下您，在这个生活节奏还有这个工作节奏反差明显，是怎样去调整心态，去克服挑战，快速适应到这种基层驻村工作的呢？那么您在这一块有没有什么心路历程，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
1: 从机关办公室到前线地头，从咱们城市生活到驻村一线，这环境啊，工作这个节奏和这个工作方式，这个反差确实很大。刚驻村那段时间呢，确实很不适应，过去坐办公室写材料，现在天天走村串户，踩泥路听方言，处理家长里短。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和群众这个交流，对咱们这个农活啦、民情村情也都不熟悉，心里也很着急，也很发慌。但是来了之后，始终觉得组织派我来就是让我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群众需要我，我就必须沉下心融进去干城市。这个过程中呢，一是要放下架子，把自己当村民。来了之后，我主动跟着这个村两委成员入户走访，帮助这个群众干力所能及的事情，多跑腿，多动手，多倾听，慢慢的就和群众熟了，亲了，近了。二呢，要扑下身子把问题当自家事儿，尤其是把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都记在本子上，放在心上。饮水安全、农田灌溉、环境整治、产业帮扶等，一件件盯着办，帮着办，领着办，只要真心为群众解决问题，群众就会信任你，支持。三是沉下心来，把基层当课堂，基层是最好的学校，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工作中呢，我边学边干，以学政策、学农业、学治理，不懂就问，不学不会就学，慢慢的把自己从门外汉变成村里人，
0: 也是不断学习。那你这一路走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这一路走来，这一年多的驻村这个经历，最大的感受就是只要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再大的反差也能克服，再难的工作呢也能推进，只要脚下沾了泥土，心中呢才能有真情，只有真正扎下根儿，才能真正为基层办实事，促振兴。
0: 这都是真情实感，一步一步的走出来，一步的摸索出来的哈。放下身份，融入群众，虚心学习，实干做事。那玉书记也是真正的扎根乡土，把基层当作锤炼自我、服务百姓的大舞台。一路走来，咱们这个社区，你看现在也是日新月异。那么，您对于咱们南大吴社区未来的发展有着怎样的规划和憧憬？目前有没有这样一个蓝图呢？
1: 我们大吴社区都有信心，未来的大吴社区啊，将是一个产业旺、环境美、乡风好、治理优、百姓富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我们将持续优化产业园这个仓储物流园的功能，做强做什么特色种植和农旅观光，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让集体经济持续壮大。让更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社区环境呢也更加整洁优美，道路干净，庭院漂亮，绿化到位。公共服务设施更加完善，群众生活更加方便，更加舒心。同时呢，乡风文明持续提升，邻里和睦，崇德向善，大家心气顺，干劲足，基层治理更加高效有序，矛盾有人调，难事有人帮。我们将牢牢守住防返贫底线，不断完善医疗、养老、教育等民生保障，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持续增强。未来的南大吴一定是村更美、业更兴、民更富、人人向往的幸福家园。
0: 哇，真的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和睦，百姓富足，一幅和美乡村画卷是徐徐展开啊。那借着节目最后的宝贵时间呢，也请于书记啊为咱们美丽的南大吴社区来做一次推介宣传吧。好吧，
1: 大美乡村相约大吴，这里有美丽的田园风光，春摘草莓，夏品樱桃，金秋赏菊打卡，还有新鲜的鸽蛋、土鸡蛋滋补营养，本地的小麦零添加有机面粉，满满的家乡老味道，赏田园美景，品生态好物，诚邀大家走进南大吴，感受乡村振兴的和美新生活。谢谢。
0: 好的，听众朋友，美好的时光呢也总是十分短暂哈。本期节目当中呢，玉书记和我们娓娓讲述了驻村初心、产业布局、乡风建设、党员风采、队伍帮扶、民生保障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也让我们全方位领略到南大吴社区在乡村振兴浪潮中脚踏实地奋勇前行的发展面貌。从初入乡村的憧憬探索，到深耕基层的笃定坚守，从单一产业逐步迈向多元融合发展，从村容风貌改善到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党组织引领、单位帮扶、干群同心合力之下，南大吴社区不断地突破发展瓶颈，稳稳地走出了一条属于自身的乡村振兴之路。那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次感谢河南省自然资源厅驻上蔡县重阳街道南大吴社区第一书记玉涛倾情做客我们今天的访谈，谢谢您。同样呢，我们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的互动还有这个陪伴。那本期的乡村振兴面对面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那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16点钟和您不见不散，再见。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4: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掌管全身新陈代谢，被称作身体的发动机。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早期隐蔽性强，容易被忽视。日常要合理摄入碘元素，不过量也不缺乏，保持心态平和，减少长期焦虑生气。不良情绪是诱发甲状腺问题的重要原因，减少颈部不必要辐射，体检增加甲状腺彩超和功能检查，早筛查、早调理、早治疗，守护甲状腺平稳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6: 盛宴。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中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说这是鄱阳湖啊起了东北大风了，这个大风啊呼啸而来，激起了波涛万顷。朱元璋灵机一动，下令征求敢死的将士，又将小船7艘装满了芦席啊跟这个火药，说这阵敢死队组成了，都是一些个自愿参加的士兵，而打头的将领却是陈军呢、降将丁普郎。这个丁普郎啊原来是徐寿辉啊麾下的大将，是双刀赵啊赵普胜的好友。赵普胜无辜被害，丁普郎发誓为他报仇。前一次啊朱元璋打江州时，他跟傅有德率部投诚，并且当了朱军的向导。此次呢，随着朱元璋出征，他和傅有德受命统帅一支小分队。他几次找陈友谅的大船，想去杀死陈友谅，为双刀赵啊报仇抵命，但是却中途啊被别的这个船啊给拦住了。现在朱元璋下令征求敢死队，他明白这是要用火攻，于是奋不顾身的要求当这个敢死队的队长。7艘小船挂满了风帆，乘着暮色在这个浪花影里头飞速的前进，真是势如奔马。陈军的大船这阵已经列好了队形，准备返航了。小船突然冲了进来，丁破狼一声号令，7条船一起举火，顷刻之间风烈火灼，浓烟冲天。陈军许多大船被这个烈火燃着了，腾腾的烧了起来，哪里还顾什么阵势，只能啊四散逃命。而朱军呢大队舰船这阵也乘机杀了过来，炮轰箭射，陈军连还手的力量都没了。真是风借火势，火借风威，这一仗陈友谅损失了大船40多艘，伤亡了5万人。那一贯骄横自负的陈友谅也就不得不为之气夺了。陈友谅退到了鄱阳湖西岸一个叫朱基的地方结寨自保，朱元璋则是移师到湖东岸的左犁，跟这朱基遥遥相

论，中间也曾有过几次小的这个战斗，双方均有这个伤亡，但是无关大局。陈友谅吃了败仗，怒火中烧，下令把捉到的诸军全部的杀死，抛尸湖中，以此来威吓这个诸军。而朱元璋却反其道而行之，所有俘获的这个俘虏全部的放回来不说，还对伤员给予医治包扎。这么一来，陈军的战斗当中啊，更不肯出力了，一看危险呢，就缴械投降。而诸军则是明知投降也是难以活命，只有以死相拼，双方的士气自然是越发的悬殊了。双方啊相持了一些个日子，陈友谅军中啊坏了，发现粮荒。原来朱元璋进湖前曾经派人占领了湖口的靖江口跟这个南湖嘴，断绝了陈军与这个武昌的水路联系，而洪都守将朱文正又控制住了陈军路上的交通。陈友谅只好召开军事会议商量对策。会上金武将军与这个陈友谅的意见相左，散会之后，他怕那一贯刚愎自用反复无常的陈友谅不容他，于是趁着黑夜带着本部的船队越湖到了这个左犁，向朱元璋投诚了。陈军当中啊走了金武将军，引起了连锁反应，不少将领陆续的叛却。陈友谅一看不好，怕这样真的就成了孤家寡人了，只好下令北撤突围。陈友谅的船队啊走到了湖口，被朱元璋手下的大将指挥戴德给截住了。湖口是个小县城，紧守着鄱阳湖通向大江的唯一通道上，因此称为湖口。湖口对面那就是南湖嘴，两处啊就像一把铁钳子把窄窄的这个水路给夹住了。陈军的船队到的时候，戴德挥兵堵截，火箭从岸上直射入这个船阵当中。陈军一面还击，一面争先恐后的下驶，水面狭窄，大船呢挤到了一起，反而堵塞住了。陈军争落，甚至于自相砍杀起来，好不容易的突出了这个湖口。后面朱元璋又率领着船队追来，两支船队顺着流水纠缠在一起搏斗。等到了这个靖江口，戴德的另一支伏兵又杀了出来，这个陈友谅伏在了舱中，情之不妙，忍不住掀开了船舱探头出来看望，突然飞来了一只流矢，从他眼中啊射进，直贯后脑。你说怎么这么寸呢？这位大汉皇帝只当了三年就死在战争当中了。陈军仓皇逃命，四处溃散，只有元帅张定边收起陈友谅的尸体，护着太子陈礼逃回武昌去了。这一仗朱元璋虽然说得胜了，但是咱们也得说实话，也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将士伤亡了几万人，大将丁普郎、陈兆先35员大将在这个水战当中先后阵亡。朱元璋收了兵之后又回到鄱阳湖平调战场，当时阵亡将士皆错于啊湖中的康郎山，他登上山去设点致祭，第一回平调，然后又乘船赶往洪都慰问朱文正、邓玉以下苦守孤城85天的将士，并且在守城死难赵德胜、牛海龙、求援被害的百户张子明、吉安守将刘琦、朱淑华以及前一次被叛将祝宗杀害的知府叶琛等人墓前设祭。转过来年的四月，朱元璋命令有司在这康郎山建立了忠臣祠，绘制了鄱阳湖大战当中阵亡将士35人的肖像，让这个地方官按时的祭祀，又在这个洪都建寺祭典赵德胜、张子明、叶琛等14个人。鄱阳湖大捷，朱元璋召集众将庆功啊，会上众将对这朱元璋的指挥自然是颂扬了一番。有人就说了，我军千里复援，兵力只及啊陈友谅的三分之一，而陈友谅船大兵多，又占据了鄱阳湖的上游，以逸待劳占了这个地利，但是60万大军却一战溃灭，看来这完全是天时有定了。朱元璋一听摇了摇头，笑着说，不然，自古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然而天时之说究竟是虚的，而地利虽然说有助于战局，但是地利也得靠将士来利用，所以说到底最重要的还是人，是打仗的将领跟士兵。
那陈友谅虽然说兵强势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
3: 最好的保护。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是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2: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4: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5: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4: 啊，我来教你用。
13: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3: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3: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6: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6: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6: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6: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6: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7: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8: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8: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0: 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2: 我是其他垃圾桶，
0: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3: 垃圾分类我参与。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6: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
2: 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7: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7: 啊，这么久？
2: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7: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海德曼。这记者当时报道过有关飞机失事的事儿。这费舍尔医生找到了这记者，就说了：“我这儿有件宝贝呀，我这件东西，那是纳粹高层希特勒的日记呀，亲笔日记。你看，我卖给你，然后呢，你给我稿费也好，给我钱也好。”把这个公布出来，那绝对是重磅新闻，全是希特勒那亲笔的呀。希特勒早晨吃啥，晚上吃啥，一天见几个人，哎，全写着呢。这记者一听，哟，还有这珍贵的历史档案呢，这可是很珍贵的。但是要出钱买呢，还得琢磨琢磨，因为什么呀？也怕是伪造的，外国这伪造的更多。那就请来美国的一个笔迹鉴定专家进行鉴定。一个美国专家特意飞到德国，就看这日记，看了好几天呢，放大镜不停地看，扫描拍照，最后这笔迹专家说了：“哎呦我去，真的呀，这绝对是真的，这绝对是希特勒自己亲自写的，一模一样，放心买。”这一听这么珍贵的日记，那就买吧。但是自己这报社买不起呀，要价太高，怎么办呢？这报社记者也聪明，联系了多家出版社，欧洲各国多家的大报纸，允许他们连载，给他们授权转卖，这个咱们一起把它整下来啊！毕竟这希特勒也是传奇性人物嘛，哎，看看他日记里写的啥。这帮人就花了600万，应该是马克啊，德国马克给买了。哎呀，这日记立刻印刷销售，很成功啊。购买这些版权的媒体请一些历史学家和二战专家对日记内容进行各方面鉴定，结果呀，这帮史学家们纷纷表示：“哎呀，我的天哪， Oh my God 呀，这日记所记的是跟史实完全相符。”而且专家还说了，说如果要一个人模仿另一个人的语气和笔迹写数十本多达数千页的日记，那几乎是不可能，这就是真的。而且还开了新闻发布会，说我们这就是真的。但是有很多人也质疑这件事，其中美国二战档案专家肯尼斯这小子就提出了新的鉴定方法，说什么呢？说这笔迹呀，要真是伪造的，就算本人也未必分辨得出来。你别看这笔迹和历史考据了，那历史考据都是发生过的事儿，他写发生过的事儿，这不很正常吗？那怎么来鉴定呢？哎，你鉴定这墨水和纸张的年份。哎，对呀，这帮人才琢磨过味儿来，赶紧化学分析。这一分析不得了啊，众位听众啊，花了600万马克买了一堆假的。怎么回事呢？纸张啊，这日记中很多的纸张都是50年代制造的，而将这纸张粘在一起的胶水和书写用的墨水则是70年代左右制造的。这些看上去具有年代感的纸张全是后人伪造啊，做旧的。就此这个惊世骗局才真相大白呀。当时西德警方迅速开始对费舍尔

0: 二先生进行调查抓捕。600多万马克呀，买了一堆废纸。最终这费舍尔先生招认了，啊，这都是我伪造的，我写的，我善于模仿笔记，熟读二战历史，看了很多领导人的传记，所以我就模仿希特勒的语气写的。你看这事儿闹得多有意思呀，这也是有名的伪造别人的笔记。哎，一件世界性的这么个故事，这是真事儿啊，这不是评书。那么咱们再回到评书中，张兴祖哪能分辨出来呢？那个年代也没什么化学检验，一看真是他爹的书信，立刻相信了，带着家人呢，这就出城。出了城刚走大约10多里路，就听后边有人大声的喊呢，站住，别往前走了。他们回头一看，只见一彪官兵从后面追上来，为首一员大将，金盔金甲，胯下骑马，掌中擎枪。张兴祖立刻小声的对丁德兴说，来的那位大将就是泗水关副帅胡奎，他是太师脱脱的亲信。这胡奎怎么追下来了？原来啊，张兴祖他们一出城门，门军就去给胡奎送了信儿。胡奎一听心说不好，立即披挂整齐，骑马追下来，来到张兴祖一行切近，他双脚扣蹬，将马绷稳，问道，兴祖，你要干什么去？丁德兴和张兴祖在出城前已经商量好，如果这副帅追过来啊，来问，便如此这般的回答他。张兴祖赶紧下马答道，
1: 胡叔叔，您来得太好了，我爹爹在军前得了卸甲风，染病在身，现在已经卧床不起，特来急信让我母子进营探望，因我探望爹爹心急，一时疏忽，没能给您送信，我想您也绝不会怪我的。
0: 胡奎说道，孩子，你先别忙着走，你爹得了卸甲风是谁对你说的呢？
1: 哦，是爹爹亲自来的书信。
0: 这胡奎沉思片刻，啊，那如此说来，这位将军就是下书人了。正是，丁德兴答道。胡奎一看这丁德兴，看了半天呢，上下打量，看得丁德兴心里直发毛啊。胡奎看够了，才说道，孩子呀，你爹爹临走的时候是怎么吩咐的，你可千万别忘了呀。如今我们正和西吴交兵，朱元璋手下有不少足智多谋之人，你最好能把你爹爹的书信拿来让我看看，是真是假，我也能看个八九不离十。不然的话，哼，我是不能让你们走的。
1: 张兴祖一听，心说坏了，他已经看出破绽来了。
2: 张夫人在车内听了胡奎这番话，也暗暗吃惊，心想，兴祖年轻，办事不牢，再纠缠下去，就会让胡奎诓出真相，到那时想走可就晚了。想到此，他让丫鬟把车帘挑起，自己把脸一沉，说道，
1: 胡将军，张元帅跟随太师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如今在阵前得了卸甲风，差人送信接我母子前去探望，你难道不让我们走吗？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

0: 丁德兴、张兴祖一行人这就出了城了，结果没走多远呢，就被后边的副帅带着人马追上来了。这副帅名叫胡奎，他觉得事有蹊跷，带着人马这就拦住去路。胡奎说了，有什么事走得这么急啊，这一定是出事了，跟我说。结果张兴祖就随便编了个理由啊，就说我爹爹得了卸甲风，现在卧床不起，来书信让我们去看望。结果这胡奎还挺能整，你把书信给我看看，如果真有这事儿，我就放人，如果没有，哪儿也别想去。这就把人拦住了。这时候张夫人在车内听了胡奎这番话，也暗暗吃惊啊，心想这一定是看出破绽来了，现在兴祖年轻办事不牢，再纠缠下去他就会让胡奎诓出真相，到那时想走那可就晚了。想到此，他让丫鬟把车帘挑起，自己把脸一沉说道，胡将军，张元帅跟随太师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如今在阵前得了卸甲风，差人送信借我母子前去探望，这也是人之常情，两军阵前不可久留，我母子少则七日，多则半月，必然回来，只因你重任在身，我母子二人不便打扰，故此在府中留书信一封，说明此情。如今你既然已知道了，不但不问元帅病体如何，反而领兵带将来追赶我母子，星儿将缘由说明，你还要苦苦阻拦，莫非还要太师的手谕你才能放我们走吗？这胡奎一看张夫人变了脸，赶紧说道，哎呀，嫂嫂息怒，胡奎阻拦也是为了你们母子安全，并无他意啊。夫人嘿嘿一笑，哼，多谢胡将军一片好心，星儿，孩儿在，时候不早了，咱母子赶快上路吧。丁将军，
1: 末将在。
0: 你去对胡将军把事说明，我们娘俩要赶路了。夫人话音刚落，马夫一扬鞭，车快如飞，直奔东南大道。胡奎在马上高声喊道，侄儿慢走。他双足点蹬，马往前撞，要去追赶张兴祖。心想这能让你走了吗？这肯定有事儿。哪知道丁德兴大枪一横，挡住去路。胡奎赶紧将马勒住，大声问道，你是何人，敢挡我的去路？丁德兴哈哈一笑，哈哈，你问我吗？我乃西吴王朱元璋驾下皂袍将丁德兴是也。胡奎闻听是西吴的大将，顿时全明白了，气得他高声大叫，贼将，你为何将我家元帅的夫人公子骗去？快快给我让路，如其不然，本帅要你的性命。丁德兴笑嘻嘻地说，哼，你这人说话可太难听了，谁把你家元帅的夫人公子骗去了？是他们愿意去的。哇呀呀呀呀，贼人，休得多言，砍刀。这胡奎气不过了，举刀就砍。丁德兴将刀架住说道，胡奎，你是自己找死来了，你家张天佐元帅在徐州投降了西吴王，西吴王朱元璋封他为泗水侯，特命我来接

0: 取家眷，我已将大帅夫人、公子接出关来。听我相劝，你赶快回关，动本进京，奏明你们的天子，另派大将前来守关。”胡魁闻听是勃然大怒，催开坐下马，将手中大刀举起，两臂膀使足了力气，照定丁德兴的头顶便剁。丁德兴一见这口大刀来势凶猛，他丹田一较劲，用枪杆向刀杆上使劲一磕，就听当啷一声，胡魁觉得两臂发麻，虎口发热，那口大砍刀由自己的手中飞出，落在地下。趁这功夫，丁德兴将枪一抖，直奔胡魁的胸前便刺。胡魁说声不好，要躲闪已经来不及了，就听扑哧一声，枪头刺进了胡魁前胸。胡魁在马上晃了两晃，咕咚一声栽下马来，气绝身亡。众兵丁一见副帅已死，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丁德兴说道：“你们不用担心，少要害怕，我不杀你们，把你们副帅的死尸搭回关里去吧。”说罢圈马就走。走出二三里路，追上张兴祖母子。张兴祖问道：“丁叔叔，那胡魁没有为难你吗？”“他还没来得及为难我，我就把他打发回老家了。”“
1: 啊，你把他杀死了？”“
0: 不杀死他，你们娘俩怎么走得了啊？”
1: 张兴祖说道：“他这一死，我们连个退身步都没有了。”
0: 丁德兴心说：“就是为了切断你的后路，我才杀死他的。”夫人在车内听到胡魁已被杀死，也很吃惊啊，心中啊埋怨丁德兴：“我把你留下，无非是让你纠缠住他，我们娘俩好趁机走开，你怎么竟把他杀死了呢？这事儿可没有挽救的余地了。可是事已至此，自己也不好再说什么了。这如果说不好听的，别把我们娘俩给宰了。”他只好对张兴祖说道：“幸而此地离张家庄尚有50余里，我们还是赶路吧。”张兴祖说道：“就依母亲。”他和丁德兴护着车辆直奔张家庄。张兴祖把母亲安顿在外祖父家，自己同丁德兴向徐州方向走了下来。述说简短，这一日来到徐州地面，忽听号炮连天，战鼓如雷，看见脱脱的一片连营，将徐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张兴祖见此情景，便问丁德兴：“丁叔叔，我们怎么进徐州城呢？”丁德兴说道：“你如果有胆量，凭你手中这杆枪，咱闯连营进徐州。你如果没有这个胆量，叔叔给你找个地方躲起来，单等西吴打走了援军，再去见你父亲。”
1: 张兴祖少年好胜啊，一听这话胸脯一挺：“不就是闯这连营吗？这有何难？”
0: 丁德兴暗暗高兴：“哎呀，那真是将门出虎子啊。侄儿既有此胆量，叔叔同你一道闯连营。”
1: 说罢二人紧催坐骑，两匹马如同生龙活虎一般闯进了脱脱的连营。丁德兴手擎丈八枪，张兴祖手托利拳枪，那真是碰着就死，沾着就亡啊，直杀的援军纷纷乱窜。正往前闯呢，丁德兴抬头看见脱脱

马腰道奔面而来。丁德兴知道托托是厉害的，他不敢对敌，便对张兴祖说道：贤侄，前面来的那是你师爷，你要多加小心啊。张兴祖答应一声：叔叔放心。说着就迎着托托过去了。他来到托托的近前，抱拳施礼：师爷在上，小孙孙这厢有礼了。托托一听这话，心里边忽悠一下子，这从哪儿来这么一个管我叫师爷的呀？那这些日子我可领教过了，我够够的了，管我叫师父的，现在来个管我叫师爷的，没一个是跟我过得去的，全打我呀。这回这徒孙不知道是干啥的，谁知道这个徒孙怎么样啊？要看他刚才闯连营那股劲头，这可真够厉害的，把我的营盘给搅了个乱七八糟，杀了我的兵丁不计其数。看这意思，他也得跟我干呢。那这孩子是哪一个枝上的人呢？我怎么就不认识呢？托托心想，我得问问他。娃娃，你开口就管我叫师爷，但不知你是何人？张兴祖说道：师爷，实不相瞒，我父乃你二门生，官拜泗水关总兵，他老人家名讳天佐，我是他儿，名叫张兴祖。托托一听，哦，这原来是张兴祖啊，怪不得我瞧这小孩面熟呢，就小时候见过，这一晃这么多年，哎呀，变这样了。他立刻说道：那好啊，你既是天佐的儿子，那当然应该管我叫师爷了。啊，师爷问你，你不在泗水关守城，上这儿来干什么来了？张兴祖说道：师爷，小孙孙得知我父在两军阵前被俘，拿进了西吴，是徐大伯父、向三叔父再三相劝，我父被劝不过，已投降了西吴王，故此西吴王封我爹爹为泗水侯之职，我是千里寻父来到这里，在过您的营盘的时候，三军阻挡，我也是一时性急，才杀了您好些兵丁。我想师爷向来宽宏大量，不会与你的小孙儿一般见识的，故而前来见您，恳求师爷您高抬贵手，发发慈悲，放我去徐州，成全我们父子相见。啊噗！就这口老血呀，在心中喷出来了。托托一听这话，哎呀一声，这口气儿好悬没倒上来，差点没从马上掉下去。老头气的差点就犯了这脑淤血了，恨得直咬牙呀，你个该死的徐达呀，啊，你损不损呢？这明摆着又是你的诡计，你的手段也太毒辣了，你这是哪儿学的呀？你还是我徒弟，现在我管你叫师父还差不多，太阴损了，这招出的，我必须得拆穿你的诡计，我要对张兴祖讲明此事，不能上当，这绝对是局呀。想到这儿啊，老头手都哆嗦了，气的他就对这张兴祖说：孩子，你杀了我的兵卒，师爷不怪你，师爷怕的是你中别人的奸计呀。你父随我多年，我深知他为人耿直，

0: 绝不像徐达、向文忠。他虽被擒，但绝无投降之理。你这样贸然进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1: 张兴祖说道：“师爷不会错的，我接到了我爹爹的亲笔书信，才前来徐州会他的。”
0: 托托说道：“你能肯定新的笔记是你父亲亲手写的吗？”“
1: 能肯定。”
0: 托托心里纳闷儿，这徐达哪儿来的书信呢？这里边一定有假。兴祖啊，你能不能将你爹爹的亲笔书信给我看看？如果是真的，我就放你过去。
1: 兴祖说道：“好吧。”
2: 他把信从腰里取出，递给马童。马童双手递给托托。托托把信打开一看，这回气得真是浑身直突突了，这血压直往上顶啊。为什么呀？因为他完全明白，这信不是张天佐写的。但有一点，最气人的一点，就是他怎么看也看不出什么漏洞来。你说这气不气人啊？明知是假的，但又不知道到底假在哪儿。甭说托托看不出来，你就让张天佐自己看，他也不敢说这笔记不是他自己的。咱们前文书说过一个故事啊，伪造希特勒的笔记写了本日记，这个专家都看不出来呀，专门研究希特勒的人都看不出来，这何况现在这个年代。张天佐这信实在让老头有点懵，他看完信赶紧说：“
0: 兴祖啊，虽然这封信上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可我告诉你，你确确实实的是上了徐达的当了。你爹爹两军阵前被于金彪生擒活捉，这事不假，但他绝不能投降西吴王。孩子，你听师爷的话，先回泗水关，踏踏实实的镇守城池，等着我打下徐州，你爹爹投降与不投降，可就真相大白了。”
1: 张兴祖说道：“师爷，您不知道，我们把泗水关副元帅胡奎给宰了，这叫杀官叛反。泗水关我是再也不能去了。”
2: 你说这孩子啊，是奸是傻？
0: 张兴祖想，我这么说，托托必然动气。哎，只要他和我一动手，我就闯过营去，省得和他废话。谁知道托托思寻了半天，他心想：“我不能上当啊，你们都上徐达的当，我不能上当。”他强忍着说：“
3: 不要紧，你杀了泗水关的副帅，这也是徐达的遗迹呀，他这是绝了你的后路，诚心不让你回去啊。兴祖孙儿啊，你要过去还得上当，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过去啊。”
1: 张兴祖说道：“师爷，我倒不那么想。您要一定不放我过去，咱爷俩可就得翻脸了。”
0: 说着话，小英雄把枪摘下来，托托一看不好。哎呀，看样子这娃娃要跟我拼命啊，这叫我怎么办呢？我们谁死谁伤，对徐达来说都是好事。一剑，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40万镖银被劫，引出惊天大案。30年后，豹子飞天，对决12金钱。
8: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这是枉费心计。
0: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评书《12金钱镖》，由孙红嘉播讲。

0: 长篇评书《十二金钱镖》，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众英雄客赶到了火云庄，见到了庄主子母神梭武圣文呢、武圣文就说了，说久闻江湖上最近出了一件大案啊，你们镖局子把40万官堂给丢了，但是呢，你们找了这么多人也没找到镖银的下落。现在呢，我有个好消息，我有一位朋友，他知道镖银的下落。这话说完，众镖客心中无不破口大骂呀，装什么你朋友，你朋友知道镖银的下落，我呸，那就是你朋友劫的啊。武圣文接着说，我朋友可以帮着找镖，不过呢又怕惹一身麻烦，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领教这于建平于镖头的全剑镖三绝技，跟你比划比划。当然这个于建平啊，听完之后也站起身来，看着武圣文及其身后的一些手下们，冷冷地说，说我们查出来了，这个人姓袁，但是呢我想不到跟姓袁的有什么过节，如果真的要会会我，我很愿意奉陪，哪怕在座的随便啊，现在咱们就整。背后这几位瞪个眼珠子啊，没大没小的。这于建平看着也很生气，但是也没人吱声，谁敢呢？这子母神梭武圣文把话头拉回来了，哎，于镖头啊，想会你的只有我那位朋友，如果于镖头那么答应了，我可以安排你们见面，后天一早请你到北三河湖边，你们相会，你看怎么样？这铁牌手胡孟刚啊顿时跳起来，凑前一步，双眼死死盯着这武圣文。后天一早，那后天一早你敢保证那飞豹子准时到场吗？这武圣文身后站着一位美青年呢，斜着眼睛冷冷一笑，什么豹子不豹子的，我倒不知道，后天一早准有人在那儿和你们镖行答话就是了。铁牌手虎视眈眈的看着面前这美少年，那是什么话，我们找的不是你。于建平啊也把剑眉一挑，拦住胡孟刚，二弟且慢。这江宇冲伸手就把铁牌手拉着坐下了，心想你别添乱了啊，你这谈判的时候不适合说话。这于建平转身对着青年傲然道，好，既然定下期限，大丈夫一言为定，阁下贵姓啊？在下愿闻大名，这飞豹子和足下是怎么称呼，你阁下可否告知我们呢？这回首啊就指着众镖客，这都是自己人，说出来也无妨。这青年一听大声地说，后天一早一言为定，在下行不更名，姓云名同。于建平紧跟着说一句，我还是请教飞豹子是阁下什么人。这青年没敢直说，整了两句酸词儿。
1: 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呢都是慕名的朋友，和你们一样。
0: 说这话的时候，武圣文脸色就不好看了，想要拦住，可是已经拦不住了呀。这镖客这边恐怕对方有什么辩解，江宇冲紧忙上去。

说几句。吴庄主，当着这些朋友，我们讲的可都是桌面上的话呀。刚才云朋友定规的啊，见面日期算数吗？武圣文心想，反正我是受人之托呀，紧忙说，请尽管放心，我们的话不管谁出口，有一句是一句。说罢忙跟着身后的二老一少重新凑在一起，小声的又嘀咕半天商量呢。最后武圣文当众说，这样吧，后天一早我那位朋友准时到场，不过呀，我们处处得按江湖道的规矩办，中间不许官面出头来搅黄这件事儿。于镖头乃是江南知名的英雄，这一点请你答应我们，我保管那位朋友就是天塌了也不会爽约。于建平愤然说道，那是自然。他原来啊，打算让江宇冲、童冠英出头做脸，现在事事不由人呢，直接就由于建平定下这约期了，而且三言两语，哎，这就说妥了，没有多费唇舌呀。末了，这镖客这边啊，仍由智囊武志冲、霹雳手童冠英、窦焕如三人和对方的二老一少协议日后会面的各种步骤还有方法，讲定了以武会友，当事人之外啊，双方都会有前来助阵观光的朋友。这权剑镖三绝技当场领教，兵刃暗器随便使用，不过呀，这些全按镖行教技讨镖的路子走。吴庄主担保飞豹子届时到场，于镖头担保只由镖行出头，绝不借助官事。虽然跟着两个捕快压着这胡孟刚的，但是绝不通知官府。哎，你们别怕，这临期呀，还会由双方派人去巡风，以免惊动地方。这书说简短，当下双方的代表磋商各种细节，于建平和武圣文又换了一副面孔，客客气气的讲起交情话来。你看，练武的就是这样，跟你谈好了，那咱们还是朋友，少时这酒席就摆上来，八个镖客分为三桌，连这同门弟子郭寿鹏、余门弟子程月、梅影、魏莲等等也都应邀入座了。武圣文和那美少年、胖瘦二老、姓熊的壮汉还有另一位陪着一起就坐。于建平一看这场面呢，不由得笑了，吴庄主何必这样客气啊。武圣文这也是直性子，哎，诸位远道而来，理当共谋一醉嘛，来喝。吩咐一声敬酒，这仆人呢早在美人面前斟好一杯清酒。武圣文忙将这于建平、胡孟刚面前的酒杯先端过来，尝了一口，换杯再斟满，陪笑着说，这是一杯村酒，滋味还好，诸位啊就将就喝吧。这是什么意思呀？哪有敬酒的啊，先把人家的酒杯拿起来先滋喽来这么一口啊，这呀是让对方放心，来我庄上喝酒，这酒里绝不会动马脚，就等着后天的这大决战了。哎，这时候你就放心吧，我武圣文在江湖上也有一定的地位。于建平看看笑着说，吴庄主太见外了，这不是鸿门宴，谁还信不过谁呀。窦焕如和武圣文啊原本就认识，接着呀，这窦焕如打一声哈哈，哎，我们吴庄主不卖蒙汗药啊，来咱们一块儿

冲爹妈吃冲爹妈药呢。哎呀，就这样呢啊，就知道吃那卡药的就得就真是捐起来，我都嫌他浪费公共资源，我都不是说就得放外头去，饿死得了。不能冲动啊，冲动是魔鬼呀。今天为了钱能绑架自己孩子，明天就能为了钱绑架别人家孩子，应该给他关起来。哎，这说才对，我觉得6891很有建设性意见，很有长远眼光啊。今天为了钱能绑架自己孩子，明天就能为了钱绑架别人家孩子，应该给他关起来。哎，这说才对，我觉得6891很有建设性意见，很有长远。

叫什么呢？叫睡美人综合症。哎，估计很多朋友没听说过这种病啊，因为这种病的发病概率啊小于千万分之一，就是这么个概率啊，让个小伙子给赶上了。这小伙谁呢？小号。哎呀，小号啊，19岁，是个宜昌的小伙，他呢从小就很贪睡，虽然每次睡觉的时间都不长，一会儿啊就醒了，但是过不了几分钟又睡着了。小号他爸他妈还寻这孩子是岁数小乐意睡觉啊，也就没怎么太在乎。结果长大之后呢，这个毛病啊还是如影随形。小号吧经常上课打盹，老师刚把他叫醒没两分钟，头一低又睡着了。他说45分钟的课堂自己起码能睡3觉，这教训真大呀。朋友们你想啊，上课咱是去学知识去了，净睡觉了，那成绩能好了吗？但是吧，这孩子咋的控制不住自己呀，家人就寻这孩子没正形的，不明就理，就觉着这孩子吧上课睡觉是对学习没兴趣，愣装出来的啊，就想睡觉，没少收拾他呀。咋整啊，天天上课净睡觉了，学不着啥东西，成绩也不咋地。小号初中之后啊就没继续上学，早早的就踏入社会了，就到工地干活吧。到了工地干活，他发现啊这孩子饭量啊特别的大，哎呀，别人一顿饭呢吃个两碗撑死了，他整六碗不咋地啊，干活进度还非常慢。起初啊大家还寻思呢他这孩子不适应呗哈，刚从学校出来是吧，干活啥身体跟不上趟。后来发现呢，这孩子干活的时候状态并不是十分清醒，就咱话讲话迷瞪的。这前儿吧，小号就开始去看病去了。你讲话哪家正常人这样式的呀？去过几家大医院，检查都说正常，这求医的事儿啊就这么耽误了。直到今年8月份，他在工地干活的时候啊，竟然在塔吊上，塔吊机底下睡着了。当这个吊车司机呀、啊、卸载这个建筑材料的时候啊，这小号一点不知道啊，多亏工友是眼疾手快，瞅着底下有个人呢，一把把他拽出来，这才逃过一劫呀。之前不太在乎，这次那可是跟死亡擦肩而过呀。哎呀，小号啊下定决心，为了能够长长久久长命百岁的活下去，去找大夫吧，看看咋回事啊，的是不是。小号说句不好听，死你让我死个明白呀。最近他呢是辗转来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内科就医。起初啊医生都没有见过这种怪病，看症状啊就像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但是细究之下呢又截然不同。小号入睡之前呢没有任何的征兆，而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呢在入睡之前会感觉到疲乏困倦。最后呢经过诊断呢，小号得的是周期性睡眠贪食综合症，十分之罕见的，发病率小于千万分之一。这种病还有个通俗的名字，就叫做睡美人综合症。哎呀，那这病是咋得的呢？简单来说呀，这种病和遗传呢什么下丘脑病变这些因素有关，有复发性嗜睡、强迫性进食、易激怒、易焦虑、性冲动增加等等这个症状。有对于小号来说呀，需要手术切除病变组织，同时用药物再治疗一下子。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过会儿节目呢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过会儿，越听越有味儿，祝大家一天心情愉快，拜拜。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了没有？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准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要说吧，咱大伙儿呢都各个爱好啊，有的人呢好吃，有的人呢好穿，有的人呢好交朋友。你像我就属于好吃那伙儿的，成乐吃了呢。哎，朋友们，我跟你说，昨天晚上我吃了老鼻子好吃的了，撑的都不会走道回的家呀。哎呀，一天天我跟你说，人生最美的事情就是什么呢？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吃到自己想吃的东西。对于吃货来说啊，那么人和人的爱好不一样，我刚才说了，大家可能是涵盖着不同的方面啊。这个我爱吃啊，你爱穿，他呢爱美，这个男的呀爱听。哎呀，说呀，有爱好是好事，可是呢，这31岁的吕刚啊，却因为自己这个特殊爱好惹祸上身，被刑拘了。究竟咋回事呢？听凤啊，给你细细表来呀。说啊，家住让呼噜某小区的吕刚呢，曾经当过兵啊、后来呢，在一家国企上班。因为当兵的缘故啊，他非常的喜欢枪。平时上网的时候呢，吕刚也浏览一些和枪有关的网页和图片。这时间一长了呀，这小心我光看这不解嘎，这咋整的？整一个大家玩去吧，有了买枪的想法。2003年呢，吕刚在一个论坛上看到有人发帖要卖枪，哎呦，这让他呀顿时是眼前一亮啊！跟帖回复询问是什么枪啊，多少钱一支啊？经过讨价还价，吕刚从发帖人手里买了一把手枪，还不到1000块钱呢。这手枪到手。

之后啊，吕刚很是开心呢，在家里头还玩过一次呢。之后啊，他又从发帖人手里买了一模一样的一把手枪。吕刚也知道啊，这私藏枪支那是犯法的呀。可是啊，因为太喜欢了，还是买了。光喜欢不行啊，是不是？那喜欢东西多了去了。当年的九月份呢，还是在这个论坛上，吕刚又买了一把银灰色手枪。有了这三把枪啊，吕刚觉得还是不过瘾呐、这人就是容易惯瘾的嘛，是不是、得这一次便宜了，就讲话了，吃着一次甜头了，寻思将来我哈多占点便宜，多吃点甜，那不更好吗？谁能想我好事多呀？后来啊，吕刚又用同样的方式购买了一支运动气步枪和一支长枪，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五把枪，吕刚很是满足，但是他呢却小心翼翼，不敢声张，并且把枪藏在了什么门后啊、箱子里啊、床底下，反正嘎啦古秋的地方全藏了。可是啊，没想到自己私藏枪支的事情还是被警方知道了。11月16号，铁人公安分局接到报警说呀，吕刚在家里私藏枪支。接警之后呢，治安三队队长侯永飞带领民警赶往吕刚家中，得知自己私藏枪支的事情败露之后，吕刚没有反抗，而是主动交出一把手枪。在民警的询问和搜查之下呢，在箱子底下和床底下找出了其他的枪，并且搜出了塑料子弹、气枪的铅弹，一共1000多颗呀。吕刚说了，这些子弹呢，有的呀是自己买的，有的是买枪的时候赠的。民警啊，还在他家里头搜出1000颗铜色钢珠。吕刚说了，这些钢珠没啥用，就是自己买着玩的。随后呢，民警将这个枪支啊、子弹呢收缴，并将吕刚带回分局。在询问的过程当中呢，吕刚说了，自己很喜欢枪，买枪就是为了收藏，没有用来做非法的事儿。然而，朋友们呢，咱们要知道，法律是一条硬杠，私藏枪支是违法的，吕刚还是被刑事拘留了。朋友们，我跟你讲啊，目的是什么样的，可能大家是这个各不相同，但是你采用的方式是一样的，私藏枪支那就是不行。哎，这个根据民警介绍啊，31岁的吕刚还没有结婚成家，大好的年纪，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却因为触犯法律，不得不付出应有的代价。也许啊，真的像他说那样，完全是出于爱好，但是爱好你也得爱好点正经八板应该可以爱好的东西。那么针对这件事呢，民警也提醒大家了，说了有些人呢对枪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然而啊，喜欢枪理所当然，却不能够私藏枪支，更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否则到头来啊，只能是自食苦果啊。哎呦天哪，朋友们真信任你，这不一样道理吗？你就说为什么说现在很多人说乐意吃、乐意睡、乐意美，为啥呀？就因为吧，你觉得这事儿非常容易实现。你看他说吕刚说他喜欢枪，那边还有说张刚还说了，你说那我喜欢美女儿，他搁家私藏枪支，你搁家能私藏美女儿吗？那边还说呢，哎呦我就喜欢名车，那你也能整得了算呢，对不对？那也合适算呢，那也整得起算呢，那得合法算呢。大伙儿真得掂量，不是啥事儿都能随便干的，不是瞎干，这是法治社会啊。各有所爱，违法的东西可别爱啊。放啊，你讲这件事让我想起来一件事，我大学一个好朋友呢，就喜欢各种好看的面巾纸，只要他一去超市就各种买啊，床底下都堆满了，够使半年的了。我发现呢，真是啥爱好都有啊。其实呢，朋友们，咱想想啊，人有点爱好那真是好事啊，实话实说，对吧？他这个有一个心灵上的一种追求，是个很美的事儿。有爱好的朋友真是很幸福的哈。哎呀，我就喜欢那种爱好收拾屋子的，爱好做饭的，好哈，省老心了，一天天的。法律这个硬杠啊，真的是不能逾越，否则吃亏的是自己，违法的事儿咱可不能干呐。下面呢，凤要给大伙讲两个女人的故事。哎呦天哪，我跟你说哈，就女人在一块儿出来呀，整出那故事那可花花了呢。说这俩女人是什么身份呢？一个是原配的媳妇儿，另一个是后来凑的小三儿。那么他俩之间究竟发生什么样的花花矛盾了呢？下边啊，听凤给你说一说。说呀，朱女士40多岁，在美国生活了15年。
原本呢，这个主女士和老公啊，一起在。

0: 美国生活，日子过得是富足而又平静。但2011年的时候啊，就去年，这男的呢，一个人回到杭州开公司去了。哎，还寻思哈，挣点钱呗，再哈，谁想钱多呢？这平地呀，就起了波澜喽。咋的呢？说这年春节啊，老公通过这个QQ群呢、啊，参加了一个野营活动。这野营讲话这玩意儿，哈，啥事儿碰着呢？又碰见一个女的，哎，故事打这儿就开始了。认识一个女的啊，这女的啊比这男的大7岁，个儿挺高的。哎，俩人这家相见恨晚呐，干柴烈火，噼里啪啦大火花啊，我跟你说就出来了，迅速同居。周女士发现之后啊，这老公一看呢，这家是还是个儿原配媳妇，那是亲媳妇啊，是不是？你再在外面扯那玩意儿也不是亲的，那不行啊，对不对？老公认清现实，表示要悔改，并且说要跟小三俩一刀两断。哎呦我去，小三讲话了，那是你说一刀两断就一刀两断呢啊？当初你跟我俩你侬我侬，说你寻啥了？小三啊异常气愤，竟然送了两个花圈到男人在上海的父母家，这不是咒人不死呢吗？这不是啊，多损啊。哎呀，他主女士知道之后相当的愤怒啊，把小三一纸诉状告到法院，要求赔礼道歉，并且返还6万多块钱。为啥返还6万多块钱呢？案由是啊，返还原物纠纷，调解了10天都没什么结果啊，因为小三是异常的强势。要我说吧，我跟你讲，这岁数大吃你盐的年头都多呀，心眼也多呀。他说了，这女的说了，说偏让我换钱呢啊，这男的在我们家住1年多呢，吃我的用我的，还开我那30多万的车，凭啥给他呀？再说了，你知不知道这男的贼讲究，生活上每天都得喝一瓶红酒，你知道这酒多钱吗？期间就是通过银行给我转了5万多块钱，这都不算多了。再说了，这种事儿是你情我愿的事儿，我一分钱我都不带退的，你放心吧。哎呀，相当硬气呀、啊！而这边主女士坚持说了，说这6万多块钱呢是她和老公的共有财产，小三儿你必须给我吐出来啊！你怎么吃进去的？你怎么给我吐出来？那个是谁唱的歌来的？是不是、啊？把欠我的钱都给我还回来！这老婆就说了。这原配说了，当时啊，她的老公发现小三儿人品有问题，就不理睬对方了。但是小三儿是恼羞成怒，不光送花圈，还言语威胁到他们在上海上学的两个孩子，实在太过分。调解员摇头说：“哎呀，这事儿吧，说到底呀，错在谁呀？根儿错在这男的身上啊！这个男人伤害了两个无辜的女人。”但是啊，自始至终啊，这男的，你看，咱说了半天，这边那边那边这边都是两个女人在掐架，这个败家老爷们儿啊，是只字未提呀、啊，始终一个字儿不多说呀。后来双方总算同意一起调解了，男人和老婆坐在同一个房间啊，小三儿独自在另一个房间。老婆一直要求小三儿做书面道歉，小三儿不肯。调解结果，小三儿答应向男人父母口头道歉，并返还3万块钱。调解员说呀，小三儿呢最后是流着眼泪在调解书上签字的。朱女士还跑过来意味深长地对小三儿笑了笑。朱女士觉得上法院就是维权，至于她和老公的感情婚姻是否能够延续，那是她自己的事儿。
1: 千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今天妹儿正在听大凤。
3: 听大凤，大凤，
2: 听大凤，
4: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0: 说白了这事儿啊，最后什么个结果还说不好呢，就这样的男的呀，哎呀，真不一定能往下继续过了。什么玩意儿这是啊？要 要说吧，这个最最最千不该万不该这两个女人。

不该看着这么一个就不负责任不着调的这么个男的，你说还俩孩子啊，一双儿女，完了那上有高堂，是不是？你不能好好过日子吗？日子还挺不错的，在美国有自己的家庭，这多好啊，非得扯出自己一身骚吧。这回老实了，第一次听大风节目真好。哎呦天哪，你也太掉链子了，都这么长时间了，头一会儿才听啊，你 out 了。蒸年糕没蒸好，粘帘子了吧？那可不咋的了，甩都甩不掉啊。大门牙好像没粘掉了哟。这小三儿也不是好惹的，最好是别招小三儿，你也招不起呀。咱实话实说啊，你付出的代价那太大了。咱就别说什么感情上、物质上，关键是那后尾的烂眼的事儿多了去了。说现在社会都这样式的了吗？套用赵本山小品的话，哎呀，现在都这样了吗？都实行三个人过了吗？这不看吗？没过到一块堆去，那能往一块堆过吗？那心得多大？好啊，朋友们，这个下面时间呢，给朋友们抓紧时间讲讲这么个事儿。哎呀，说呀，这酒啊，要是喝多了，那真不是啥好事儿。基本大家都知道啊，这不嘛，有两个18岁的小青年一下就给自己干倒了。说11月17号晚上，高密的18岁小伙孙超来到青岛，和在网上认识的一个同龄的网友叫李慧见面了。俩小伙哈，这个见了面之后呢，就到一家饭店啊，饭桌上俩人非常谈得来。这个李慧是女的啊，非常谈得来。不知不觉当中呢，俩人竟然喝下了8瓶二锅头啊，朋友们，这量啊，哎呦我去！相当能整了啊，喝了8瓶二锅头。这饭店老板一看不行啊，这啥人能这么喝，酒罐子也不能这么倒啊。派出所赶到之后啊，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年轻女孩躺在饭店的地上，旁边还有一个男孩趴在桌子上，神志啊已经不清醒了。桌上摆着8个空酒瓶，民警见状立即拨打了120，将两人呢送往医院救治。经过检查呀，李慧因为这个饮酒过度导致昏迷，但是身体并无大碍。孙超呢逐渐清醒，向民警讲述起了事情的原委。为啥喝这么多呀？原来呀，俩人呢1年前在网上相识，相似的人生经历让俩人觉得呀找到了知音了，就经常啊在网上互相倾诉生活中的不顺，彼此安慰。18能有啥不顺的呀？渐渐的吧，俩人呢就萌生了见面的念头。这不嘛，17号啊，孙超偷摸离开自己的家，来到青岛和李慧见面。俩人啊吃饭的时候是越聊越投机，就决定啊喝点小酒。这两个年轻人从来没喝过白酒啊，也不知道白酒的厉害呀，是不是？咱都知道二锅头那玩意儿那劲儿多大呀，是不是？你讲话，你吹2瓶你试试。哎呀，这两个年轻人呢一瓶接一瓶的要二锅头，饭店老板呢是多次阻止，但是啊俩人就是不听。8瓶白酒下肚之后啊，李慧起身找厕所的时候晕倒在地，孙超呢迷迷糊糊当中也趴在了桌子上，送到医院之后啊这才逐渐清醒。哎呀，要说还是年轻身体好啊，这要真是讲话岁数再稍微大点就这么喝完了都。行啊，这个喝酒伤身，大家要多多注意啊，少整少喝，意思意思得了。说朋友们啊，给大伙说这么个事儿，最近两天啊，有一天晚上6点多钟，在东新村5区的一个超市啊，一个女孩偷东西被人抓了。东安公安分局民警说呀，说超市里安装了这个监控设施，超市老板呢看到女孩偷着向书包里装了很多东西啊。经过了解呀，这小姑娘都不是第一次到这个超市偷东西了，但是呢每次老板找女孩理论的时候她都不承认，这次被抓着现行了还不承认，然后呢还和这个超市老板呢撕了完跑了，并且呢把超市货架上的东西扔的是乱七八糟啊。后来女孩一看报了警了，并且呀看到监控录像里自己的画面了，这呀才承认了错误，并且呢向超市老板赔礼道歉。因为女孩是个初中4年级的学生，超市老板表示啊不会追究责任，最终让女孩离开。就这样的小女孩，这样一个方式，她能长记性吗？能改过来吗？我看够呛吧。那不行不行，联系爹妈吧，先别联系学校了，我看真行啊。你要玩你就这将来这不大毛病吗？现在小偷小摸偷人超市这那的，将来偷别咋整啊？
说我昨天晚上6:30呢，我得

0: 屯公安分局治安巡防五大队民警获得线索，说有吸毒人员在龙凤区一家旅店入住。民警啊是迅速赶到这家旅店，将吸毒男子控制住，同时呢在男子的房间内搜出管制刀具一把。随后啊，民警将男子带回警局，经过检测，男子这个尿检呈阳性。这男的说了，晚上5点多钟，他和一个朋友啊开车在市区外停车，在车里头一起吸食了冰毒。最终呢，民警依法给予男子行政拘留13天、罚款2000的处罚。这个光罚还不够给力哈，这样的人怎么去控制他，怎么去制止他？不然的话，将来哈，他万一再做这样的事可怎么办？要想一个长效解决的办法啊，真是这样。说昨天晚上6:35左右啊，萨尔图中山路一辆雪铁龙轿车在一辆大货车后面这个不停的鸣笛，但是大货车却没有停，两车一直开到了中山路准备岗，遇到红灯，大货才停下来。原来啊，刚才在五牌路上大货车转弯的时候，将固定在车厢后的一个备用轮胎甩了下来，砸在了雪铁龙轿车风挡玻璃上，玻璃出现了裂纹。最终呢，轿车司机报了警，铁人公安分局社区3队民警赶到现场进行了调解，货车司机赔偿了700块钱。朋友们，现在我真想跟大家伙提醒个这么个事儿哈，尤其是一些这个车上啊有一些配件的司机，可能这个相对来说大车的司机稍微多一点，您车上那些配件定期检查检查，看看固定的牢不牢。为什么呢？你别嫌麻烦，这都不要麻烦，真像刚才说这情况似的，你这配件掉下来砸到谁了？砸车讲话还好说呢，这个赔点钱呢，或者砸坏没砸坏，修修车得了。这砸了人，你是给人砸坏了咋整？赔咱都赔不起，真事儿的。该检查是得检查啊，车况好不好？好，良好的车况状态下运行，对您对他人的安全呢，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保障。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过会儿节目呢，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过会儿，越听越有味儿，祝大家一天心情愉快，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这些天我们聊到了沉香的话题啊，
1: 对，
0: 很多听众朋友很上心，听了节目之后呢，还去做了很多的功课，查了不少的资料。
1: 好啊，
0: 但是大家遇到了一个问题，一个难题没有想明白，还得请老师您来指点指点。
1: 什么问题直接说吧。
0: 我们发现啊，是组方的沉香药好呢，还是单药的沉香更好呢？
1: 啊，就这个问题是吧？那好了，静说。

0: 问你吧，你是怎么觉得的？
1: 我这没觉得出来呀，可能祖方的会好一些吧，因为毕竟嘛，他除了沉香之外，一看方子还有很多其他的药材
0: 啊，
1: 很全面
0: 啊，
1: 嗯，量也多也合适，
0: 合适啊，合适啊，哎呦，哦、你这属于是大早市儿买菜的一种买法，
1: 嗯，
0: 是吧？你买的白菜，然后人家这小贩儿呢还搭你一把这个小葱。再搭你一把小香菜，是吧？给你搭配点别的，
1: 多，
0: 哎，你就显得多了，是吧？是这意思吧？
1: 嗯，
0: 主打一个什么量多全乎，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哎呀，我告诉你，静石，你知道吗？中草药啊，一共有12,800多种。
1: 嗯，
0: 沉香，它是香药。
1: 嗯，
0: 它不仅能够固摄住，比如说我们的。平时用的一些药物的成分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还能够留住我们脏腑啊、器官呐、啊、组织当中必须的营养物质，给它锁住了。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能够收敛固摄我们的心神。
1: 嗯，
0: 我告诉你，其实在咱们中国古时候，这个沉香都是单方入药的。
1: 嗯，
0: 就是一个大组方，它自己就是一个大组方。你看前几天我讲的就是咱们中国古时候最早的用药叫服药。
1: 嗯。
0: 我说不是口服的服，
1: 嗯，
0: 是衣服的服，
1: 是
0: 代表什么意思？
1: 香囊
0: 闻味儿，闻味儿，
1: 闻味儿，
0: 对吧？通过这种方式来治疗疾病的，因为香囊里面就是沉香，没有其他的成分，所以说通过闻味儿的方式，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1: 嗯，
0: 而且沉香它具有芳香开窍、能够走窜的作用，
1: 也就是说，单方的沉香它的效果才更好。
0: 确实是这个道理。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讲个事儿啊，就是。之前啊有一位马丁，
1: 嗯，
0: 然后他有一次到咱们中国来，去哪儿呢？去海南的这个水满乡实地考察。
1: 嗯，
0: 当时他去考察什么了呢？考察这个黎族的织锦。
1: 哦，
0: 然后他主要是考察这个织锦的这种技艺啊，能不能上到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目录当中。
1: 嗯，
0: 但是干这个事儿来的。结果呢，在这个考察的途中就出现意外了，这个马丁啊就突发这个心脏病了。
1: 哦，
0: 啊，就后来他跟我说的，就这个情况当时说非常的危急，
1: 那得赶紧上医院呢。
0: 啊，对呀。但是你知道吗，如果当时开车到最近的乡镇医院至少得需要2个小时以上。
1: 嗯，但是心脏病的不是闹着玩的呀，你拖的时间越长，它发生心衰和猝死风险就越大呀。
0: 对呀，所以说当时我的这个同学特别的着急，是吧？跟我说，然后后来呢，他跟我说怎么回事呢？陪同他考察的这个当地的村干部，
1: 嗯，
0: 就说了一个办法，说既然说我们没有时间转院了，我们当地有一位土郎中，
1: 嗯，
0: 然后说能不能找他来看一看？
1: 啊，
0: 那你知道当时也没有别的办法
1: 了，嗯，
0: 是不是？当时这个村干部就把这土郎中就给请过来了，让他先给看一看。
1: 嗯，
0: 当时这个土郎中呢就了解到了马丁的情况之后呢非常自信，
1: 嗯，
0: 说没问题，这在我来说就是小问题。
1: 但他说的有那么什么，有点吹牛啊。
0: 我跟你说，这个土郎中说这番话，包括村干部，包括我这同学一点都没信。
1: 嗯，
0: 但是没办法了，对吧？你不管他是不是吹牛，你都得试一试了。
1: 嗯，
0: 对吧？因为已经来不及了。然后就看这个土郎中当时就拿出了一袋粉末状的这个，
1: 嗯，
0: 然后取出一个小勺来，然后干嘛呢？让这个马丁啊把这个一小勺的这个粉末啊压在这个舌头底下。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舌头底下这个血管是最为丰富的，
1: 嗯，
0: 吸收也是最快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说的丹参滴丸啊、硝酸甘油都舌下含服嘛。
1: 嗯，
0: 哎，就给他把这个粉末压在这个舌头底下了。哎呦，谁成想你知道吗？就不一会儿的时间，马丁整个人就感觉身体就轻松下来了。
1: 啊，
0: 胸口那种绞痛压榨的感觉就明显的减轻了。
1: 这真是高手在民间。
0: 你看，
1: 那土郎中用的什么样的方法？
0: 然后后来也问他了，他也揭秘了，用的是啥呀？就是沉香粉。
1: 沉香粉。
0: 哎，而且他用这个沉香粉啊，不是普通的沉香。啊，是百年以上的熟香。
1: 嗯，
0: 啊，熟香，而且是他说的啊，是他祖上给他留下来的这个口诀。
1: 嗯，
0: 就怎么挑选这个沉香。

0: 的口诀，是吧？当然了，人家也没告诉咱们。而且当时马丁含服了这个沉香粉之后，马上就好转了嘛。
1: 嗯。
0: 然后大家伙还是不放心呢，就这个时候就来得及了嘛，就给他送到了市里面的那个三甲医院。
1: 哦。
0: 然后当时给他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就是过度的劳累，再加上这个倒时差呀，没有倒得特别好，然后出现的这个突发性的心肌缺血，
1: 嗯，
0: 引发的心绞痛，然后就给他用上药了。

0: 这个土郎中又买了六副的沉香粉。
1: 哇！
0: 啊，然后他说他想带回去给谁呢？给他母亲用，因为他母亲也是冠心病嘛。
1: 嗯嗯，你说这还是真的是很惦记着妈妈啊。
0: 但是你记住，静石，虽然都叫沉香，但是它的品质也分三六九等。
1: 嗯，
0: 就跟抚命扣是一个道理。抚命扣是谁不知道？
1: 都知道。
0: 为什么就用咱们的全球购的抚命扣？因为它分三六九等。啊，我刚才讲了，在咱们中国现在油脂含量必须超过10%以上，是吧？才能够入药嘛。出口的级别，人家国家可能就要求的更高了，25%以上。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回过头来再说，沉香入药的组方当中，就咱们卖的比较便宜的那种，你想一想，它里面的浓度和含量能高吗？对不对？
1: 那肯定是
0: 不高。而且现在据我所知啊，很多的人都用这种人工的沉香，它不是野生的沉香，
1: 嗯，
0: 是吧？现在我听说还有很多用这种沉香的边角料磨成粉然后入药的，这都不行，不达标。
1: 那您说上好的沉香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0: 浓度越高越好。这样的沉香，首先我说了，一定要上百年以上的，
1: 嗯，
0: 上百年以上的沉香树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比如说经过动物的咬伤啊，啊外力的创伤啊，被这个微生物已经感染过的这个沉香树，
1: 嗯，
0: 然后再经过180年以上，才能够慢慢的形成这种天然的熟香，
1: 嗯，
0: 啊这种油脂才能够分泌出来，而且我说过就特别难再生，啊因为你再生你得等上100年以上，
1: 对，它有个时间的周期，
0: 而且我说了，不是沉香树能够在人工的干预下几年就能够结香的，是吧？那古人说的好，沉香是什么？集千百年来天地灵气之精华的物种。
1: 对，
0: 所以说沉香含的这个沉香油的量啊，这个比例啊，就跟黄金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啊，咱们说24K 金和18K 金都叫金子。
1: 嗯，
0: 一个是4:9的纯度，一个是2:9的纯度。
1: 那能一样吗？
0: 那你说这价格差个5-6倍是很正常的吧？
1: 差的很多呢，
0: 对不对？含量越高，纯度越好，就更值钱。
1: 嗯，
0: 是吧？就关注它的这个含油量
1: 值。
0: 对，你像我们健康全球购，我记得好像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嘛。当然了，那个时候咱们这个国内的转播，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并不是像今天这么多，
1: 嗯，
0: 是吧？当时我记得是北上广深这几个重点的城市在转播咱们的节目。我不知道咱们现在还有没有当时的那部分
1: 听众朋友、
0: 哎、听众朋友、患者朋友。现在我经常在场外能接到当时那样的听众朋友念念不忘啊，
1: 嗯，
0: 一直都在打听说那种沉香什么时候还有，是吧？而且静石你知道吗，我们健康全球购也一直在给大家伙留意这个事儿。
1: 对呀，都上心啊。
0: 对啊，等了3年了，现在终于啊，静石，我们等到了一批这个像这种中药材，你就像我们之前说的紫河车一样，每一年它的含量都不一样。
1: 对，那我们不能光接触，老师该留我们得留啊。
0: 呵
1: 听友当中心脑血管不好的、肺子不好的、肾脏不好的、胰腺不好的，
0: 理解，
1: 大家都需要沉香来固摄五脏六腑的能量，来储存五脏的精华。
0: 对，
1: 而且我们还有那么多3年前用的好的朋友，大家也一直在打听，那遇到了好的沉香的天花板级别的必须得留点
0: 这个大家伙放心啊，好的产品我肯定是可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先留，
1: 自己留下来。
0: 但是大家伙打个电话，我看看需求量有多大，是不是？因为像这样的好产品，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还是那句话，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对，
0: 推荐一定是高标准的。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大家伙回忆回忆，是不是都是高端的？
1: 对呢，
0: 甚至都是海外的，
1: 嗯，
0: 是吧？这样的好产品，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可以。就包括现在我们也正在积极的给大家伙争取这批35%含量的这个沉香，是吧？看看大家伙需要多少，然后呢我还能够给大家伙争取多少，
1: 嗯，
0: 这个咱们再说好吧。
1: 但是我们现在更关心它的价格，
0: 嗯，
1: 价格不能太贵，
0: 哎呦呵，
1: 要不然用不起也不行，
0: 用不起是吧、
1: 哦、
0: 其实这批沉香啊，你要说价格呢，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因为还没定呢、
1: 嗯、
0: 我相信可能便宜不了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但凡我能够砍下来1分钱，我都会做这个努力。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啊，就是我们能留下来就不错了，是吧？价格。

0: 后天之本固奢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对吧？你比如说脑梗，我们现在医学认为是血管堵了，是吧？血流不畅造成的吧？你看很多人是不是都用了很多的溶栓的药物啊？甚至有做这个微创支架的，
1: 嗯，
0: 把这血管疏通开了，
1: 嗯。
0: 但是你发现没有，血管就算疏通开了，你的后遗症仍然还在。
1: 对，
0: 肢体不协调啊，偏瘫呐、啊，这些后遗症你仍然还有，你发现没有？
1: 那是我们身边很多这样的朋友啊，得了脑梗之后，真的就是走路也走不利索了，有的还坐轮椅，有的卧床不起，其实自己和家人都是很痛苦的。
0: 对啊，所以说你血管疏通开了，为什么这个后遗症还会在呢？
1: 嗯。
0: 其实脑梗表面问题你看是血栓造成的，但是其实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是我们后天之本不足、亏空、受损所导致的。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大脑当中需要的这些营养物质你根本就固摄不住了，都流失了。
1: 嗯
0: 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大量流失，你留不住了。同样一个问题，你吃到肚子里头，它留没留在你大脑当中啊？你留不住的话，那不也是白用吗？
1: 对，
0: 我们的脑细胞一直在受损的状态当中，大量的老化和凋亡了，我们的肢体是不是就不受控制了？
1: 对，
0: 语言障碍、记忆力障碍、吞咽功能是不是都受影响了？
1: 对，
0: 这也就导致了，尤其是当我们的大脑受损之后，你会发现，我说了，大脑是我们心神上班的地方嘛。
1: 嗯，
0: 当这些硬件受损了之后，我们的心神就固摄不住了，很多原本认识的人慢慢就不认识了，
1: 嗯，
0: 以前会做的事儿记不起来了，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很多你看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很容易在一两年之内就出现了老年性痴呆的情况吧。
1: 对的，
0: 是不是？
1: 而且很普遍很常见的。
0: 对呀、
1: 啊，很多朋友啊，脑梗患者眼睛发呆发直，
0: 嗯，
1: 那不就是心神他收不回来了吗？
0: 对，所以说沉香啊，为什么说我们重点指出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
1: 嗯、
0: 他在12800多种的中草药材当中，只有他能够提升后天之本、
1: 嗯、
0: 提高我们后天之本的固摄的能力、
1: 嗯、
0: 而且通过现代医学研究发现，沉香当中有4种以上的芳香族、
1: 嗯、
0: 有136种背半贴，有129种色酮，
1: 嗯，
0: 这些都是自然界独有的人工合成不了的成分，
1: 嗯，
0: 特别是我昨天提到了叫沉香四醇吧，
1: 对，
0: 它能够入血停留在咱们大脑表面，我说了它的结构是4个羟基啊，就像4个触角一样，帮助我们的脑细胞紧紧地抓住它所需要的营养。
1: 对，
0: 我记得有一个患者他自己是搞科研的，
1: 嗯，
0: 60多岁就突发这个脑梗了，然后送到我们医院，这人是抢救回来了，但是脑梗就造成了后遗症了嘛，
1: 嗯，
0: 下肢完全动不了了，就瘫痪了嘛、嗯、然后还出现了这个血管性的痴呆，就刚才我形容的问题。你说他是一个搞科研的多么精明的一个人，
1: 是
0: 就因为一次脑梗变得呆呆傻傻的了，
1: 嗯，
0: 眼睛发呆发直，你问什么他也不回答你，
1: 嗯，
0: 是吧？家人一会儿认识一会儿不认识的，你说这种情况严重不严重？
1: 那肯定是太严重了。
0: 最后我们医院就决定了给他用什么，用这个高浓度的沉香给他试一试、嗯、当时把这个咱们这个沉香给他用上之后，你知道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就他身体有感觉了啊。以前吧他说他两条腿永远是冰凉的，一点知觉都没有，
1: 嗯，
0: 因为他已经这个下肢瘫痪了嘛，他两条腿都是凉的，一点知觉都没有。就咱们这个沉香第3天的时候，他觉得身上就有这个热乎气儿了。
1: 嗯、
0: 说明什么？说明他下肢的血液循环开始循环起来了。
1: 嗯。
0: 然后用了1个礼拜的时候，他家人在给他擦身体的时候，比如说擦的有的时候劲儿有点用的重了，
1: 手重了。
0: 哎，然后这个腿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擦破皮儿了，就发现他有疼痛感了，
1: 嗯，
0: 因为一疼了之后他脚趾头就动，
1: 那这好啊，
0: 啊，以前掐他都没感觉，
1: 对呢，
0: 是吧？他有这种疼痛感了，这就是1个礼拜之后的明显的变化。
1: 这1礼拜变化确实很大呀，
0: 你看
1: 我们听起来都难以置信，有点夸张。
0: 而且我们还给这个患者做了这个核磁共振，
1: 嗯，
0: 脑电图
1: 啊，
0: 发现他用完沉香之后原来脑梗的区

0: 域这个细胞变得明显的活跃起来了。
1: 嗯，
0: 这代表啥呢？说明沉香让这个脑细胞啊，它这个供给的这个营养物质更充分了，那脑细胞有营养了，所以说它才变得那么活跃。
1: 嗯，那你说啊，就因为血栓堵住了血管，然后脑细胞一直处在营养跟不上的状态，沉香把它需要的营养的物质给固摄住了，所以原来打蔫儿不活跃的脑细胞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
0: 对，沉香我讲过第三个固摄的能力是不是能够固摄住我们的心
1: 神？对，
0: 这对于脑梗、脑血栓、老年性痴呆、脑萎缩这类脑病的患者可太重要了。
1: 嗯，
0: 像这位患者脑梗不引发了这个血管性的痴呆吗？
1: 嗯，
0: 人总是呆呆傻傻的嘛。
1: 嗯，
0: 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嘛，什么都记不住嘛，包括基本吃饭呐、就排尿啊，他都不知道吗？
1: 嗯，
0: 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心神外泄了，固摄不住了。就我们说小孩你让他学习，这小孩要心不在焉的，心神不在这儿的，你怎么教他，他都学不会了。所以说我们说三心二意，你没个学好，
1: 嗯，
0: 对不对？那把心神给他收敛住了，人的记忆力、人的判断力，包括学习能力，他就一点一点提高上来了。
1: 对，还真是，因为沉香它的固摄的能力，相当于是三管齐下，把脑梗后遗症给治住了。
0: 咱们如果家里有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的这样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两天千万要关注咱们节目，别错过了啊！
1: 是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帮我们多争取一些名额啊！有需求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
1: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我要报名争取沉香啊。
0: 您的这种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咱人活着，你说最大的快乐那是尝遍人间美味，而不是尝遍所有的药物。
5: 对对，真是。
0: 嗯，
5: 我今年64岁，最开始我就感觉时不时的就忽悠一下，
0: 嗯，
5: 时不时他忽悠一下，脑袋迷糊，这一测这个血压高得吓人，
0: 嗯，
5: 低压120，高压180，
0: 哎呦呵，嗯，
5: 紧接着吧就是心绞痛，老疼，
0: 嗯，
5: 犯病的时间越来越长，后来吃这个硝酸甘油都不好使了，
0: 哎呀，嗯，
5: 那疼的滋味真是都要停半个小时才能过去，
0: 嗯，
5: 经常这晚上疼的睡不好觉，有时候这胸口憋闷的呀，但是吧梁老师我都纳闷了啊，
0: 嗯，
5: 那为什么这病还越来越严重了呢？
0: 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就很多人跟你一样的问题，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年轻的时候咱们有点病是不是吃上药马上就好了？因为我们年轻那会儿我们后天之本它足，它的固摄能力强，而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就慢慢的越来越不足了，它就固摄不住了啊，吃到肚子里头，在我们心脏这儿，是吧，就好比是你吃一碗饭，以前最少能留住大半碗，但是你现在吃10碗饭连半碗都留不住，那你说你不白吃了吗？ 是不是？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都是药越吃越多，反而病越吃越重，就是这个道理，明白了吧？
5: 嗯，是是，感觉是吃了，但是一点没留住，那都漏出去了呗。
0: 哎，对，就这个道理，是吧？
5: 对。
0: 为啥我说沉香？就这个沉香啊，我告诉你啊，它是目前我们中草药当中，中医药界当中，12800多种的药材当中，真正的补我们后天之本，提高我们固摄能力的。
5: 是是，梁老师。猪现在吧就是特着急，
0: 嗯，
5: 这啥时候能给我们呢？
0: 哎呀呵，这我比你还着急呢，是吧？别着急，
5: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是好饭不怕晚，咱们得走程序啊。
5: 那都是价格啊。
0: 价格这个事儿啊，价格这个事儿呢，我来想办法，你就放心吧，嗯，只要我能够争取到的啊，我一定会给大家伙争取最低的价格，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好不好啊？
5: 好好好，梁老师，
0: 嗯，
5: 我呢就信您了，
0: 啊，
5: 那我都不耽误你时间了，等你的好消息。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4: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6: 哎哎。
0: 哎，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6: 哎哎。
0: 您说吧，这电话已经接进咱们直播间了啊，有啥事儿直说啊。
6: 哎哎，梁老师，我今天和你能说这话，我特别的高兴啊！
0: 啊，高兴，好，
6: 盼望已久的了，和你说话呀。
0: 嗯，好。
6: 梁老师，我想和你说我身体的事儿。
0: 行啊，啊，跟我提提吧，看看身体什么情况。
6: 我身体就是有一个心脏病啊。
0: 心脏病。
6: 我50-60年了，就是十上素。
0: 你多大年岁？你多大年岁？
6: 我今年80了。
0: 就这个心脏病多少年了？
6: 六十年了。
0: 你心脏病20多岁就得了？
6: 啊，20岁就有。
0: 哎呦我的
6: 天！不是小脑轴轻快，心跳的快，上医院就给做心导管了。做心导管以后完了，我正那个搁那坐着呢，完了心就跳上了，就跳200多下。
0: 哎呦我
6: 的天！200多下
0: 啊！
6: 完了就特别的难受吧。
0: 呵。
6: 完了从那么以后也没治好。
0: 你说你这个心脏病治了60年了，他都没治好。你说，我的天哪！你说
6: 我60年了，没怎么治啊，我就犯病了，我就上医院。
0: 明白了，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活心素有没有？辅酶 Q 十？
6: 有啊，有。
0: 用没有？
6: 用了，用1个多月了。
0: 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有变化没？
6: 这一个多月，我觉得心稍微稳了一点。
0: 你看看，
6: 完了，我原先呢，我吃的心脏。这一辈子我吃一辈子，吃40-50年的心脏胆
0: 啊。
6: 这心脏胆我现在原先的一开始吃一片，我现在吃3片，我2天呢吃3片，我这吃从那个辅酶Q10完了，我现在是4天。

0: 你看减量了是吧？
1: 对，我四天。那个梁老师，我还想问你，这个那个新政案是一辈子了，能怎么地呀？这个新政案。
0: 但是你现在不有辅酶 Q 十吗？辅酶 Q 十。
1: 现在用辅酶 Q 十。
0: 对。
1: 4天用一回新政案。
0: 对呀、
1: 啊。有时候心还是不稳的。
0: 对，因为你不吃，你现在控制不住啊，60年的心脏病了，你就得吃啊。但是你辅酶 Q 十现在用了一个月了，因为你辅酶 Q 十吃的时间太短了，才一个多月，你3个月之后继续的给我延长啊，然后把这个给我慢慢减量，那时候心脏就舒服了。
1: 以后不吃行不？以后这个心脏不吃行不？
0: 你辅酶 Q 十给我用好了，这个就可以给我停了。一定要给我停了。啊，但是你现在不能着急停，因为你60年的心脏病了，一下子停你受不了。辅酶 Q 十慢慢的阶段着，随着辅酶 Q 十用的这个时间越来越长，你的症状越来越少，以后就没有症状了，然后就把它慢慢的一点给我减量减量减量。能明白吧？
1: 那么以后的患病能差的吗？我现在就是3天5天犯一回，10天8天犯一回，不一定多长时间就犯一回。
0: 你辅酶 Q 十，你给我用好了。
1: 行，好，
0: 好不好啊？但是我说实话啊，你是视上素是不？
1: 啊，是视上素。
0: 视上素什么时候检查出来的？
1: 那个20多岁前就检查出来了，有视上素。
0: 就一直是视上素呗，是不？
1: 从18、9岁的时候，完我就心里啊，这爱跳。我现在心里有一点什么事儿，就跳的130-140下。完了那个心一跳就快吧，完我上医院看去，他就说我有那个就有视上素。
0: 对，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你要是视上素的话，每分钟要是100多下的话，这不算严重的。真正
1: 200多下
0: 就属于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视上素要一般来讲，确诊视上素的每分钟都达到250以上了。
1: 是，我一开始是250多下，现在也就230来下了嘛。
0: 好，那你这样辅酶 Q 十给我坚持用好，3个月之后呢，你再测一下心率，那个时候还应该往下降了啊。然后你这个视上素啊，由于你年头太长了，你现在体质怎么样？身体怎么样？
1: 其实我体质反正还可以吧，
0: 还可以是吧？因为啥呢？
1: 也不感冒，
0: 对，
1: 也不干啥的
0: 啊，就能走能撂的，身上有劲儿啥的，这都能做到是不？
1: 反能走能撂，身上没有劲儿，老爱趴着，老爱躺着。
0: 那你80岁了也正常，但是呢，我有一个纠结的地方，就是你80岁了。80岁按道理说我都不建议你做这个射频消融素了，但是有的人80岁人家体格就行，就没问题，而且射频消融素也不是什么大手术，你这个根据自己情况，平时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要右侧卧啊，然后那个腿啊尽量蜷曲的，屈腿右侧卧啊，
1: 是
0: 啊，然后不能左侧卧啊，不能左侧卧啊，把这个要给我做到了啊，
1: 好。
0: 然后呢，把辅酶 Q 十给我用好啊。射频消融术，我觉得你自己做决定啊。
1: 辅酶 Q 十，我现在吃2粒，上午一粒，下午一粒。
0: 你就应该上午一粒，下午一粒。但是你这个心脏，我觉得你应该都60年了。我要是指导你的话，中午应该也吃一粒，1天3粒，早中晚。早中晚它快，来得快一点。然后什么时候呢？3个月到半年之后再给我改成早一粒晚一粒，按我的说好了，然后把这个间隔期越拉越长，好不好？
1: 好了，
0: 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1: 谢谢老师，
0: 好了，
1: 谢谢老师的，再见。
2: 但是心脏病呢不是闹着玩的呀，你拖的时间越长，它发生心衰和猝死的风险就越大呀。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我的这个同学特别的着急，是吧？跟我说，然后后来呢？他跟我说怎么回事呢？陪同他考察的这个当地的村干部，就说了一个办法，说既然说我们没有时间转院了，我们当地有一位土郎中，然后说能不能找。

0: 他来看一看。
1: 哦，
0: 那你知道当时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嗯，
0: 是不是？当时这个村干部就把这土郎中就给请过来了，让他先给看一看。
1: 嗯，
0: 当时这个土郎中呢，就了解到了马丁的情况之后呢，非常自信。
1: 嗯，
0: 说没问题，这在我来说都是小问题。
1: 但他说的有那么什么，有点吹牛啊。
0: 我跟你说，这个土郎中说这番话，包括村干部，包括我这同学，一点都没信。
1: 嗯，
0: 但是没办法了，对吧？你不管他是不是吹牛，你都得试一试了。
1: 嗯，
0: 对吧？因为已经来不及了。然后就看这个土郎中当时就拿出了一袋粉末状的这个，
1: 嗯，
0: 然后取出一个小勺来，然后干嘛呢？让这个马丁啊把这个一小勺的这个粉末啊压在这个舌头底下。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舌头底下这个血管是最为丰富的，
1: 嗯，
0: 吸收也是最快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说的丹参滴丸啊，硝酸甘油都舌下含服嘛。
1: 嗯，
0: 哎，就给他把这个粉末压在这个舌头底下了。哎呦，谁成想你知道吗？就不一会儿的时间，马丁整个人就感觉身体就轻松下来了。
1: 嗯，
0: 胸口那种绞痛压榨的感觉就明显的减轻了。
1: 这真是高手在民间。
0: 你看
1: 那土郎中用的什么样的方法？
0: 然后后来也问他了，他也揭秘了，用的是啥呀？就是沉香粉。
1: 沉香粉。
0: 哎，而且他用这个沉香粉啊，不是普通的沉香啊，是百年以上的熟香。
1: 嗯，
0: 啊，熟香，而且是他说的啊，是他祖上给他留下来的这个口诀。
1: 嗯，
0: 就怎么挑选这个沉香的口诀，是吧？当然了，人家也没告诉咱们。而且当时马丁含服了这个沉香粉之后，马上就好转了嘛。
1: 嗯，
0: 然后大家伙还是不放心呢，就这个时候就来得及了嘛，就给他送到了市里面的那个三甲医院。
1: 嗯，
0: 然后当时给他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就是过度的劳累，再加上这个倒时差呀，没有倒得特别好，然后出现的这个突发性的心肌缺血，
1: 嗯，
0: 引发的心绞痛，然后就给他用上药了。然后他呢，还拿着这个土郎中给他开的这个沉香粉，每天用3到4次，然后用了3副药，果然马丁的这个心绞痛不发作了。就我们经常说沉香有固奢的能力，
1: 嗯，
0: 其实什么是固奢呀？
1: 固住了，
0: 固住了，啊，锁住了，不让它流失，不让它漏出去。临回国之前，又通过找到我这个同学嘛，帮忙嘛，找到了当地这个土郎中。又买了6副的沉香粉。
1: 哇，
0: 啊，然后他说他想带回去给谁呢？给他母亲用。
1: 嗯，
0: 因为他母亲也是冠心病嘛。
1: 嗯嗯，你说这还是真的是很惦记着妈妈啊。
0: 但是你记住，静石，虽然都叫沉香，但是它的品质也分3、6、9等。
1: 嗯，
0: 就跟抚明扣是一个道理。抚明扣是谁不知道？
1: 都知道。
0: 为什么就用咱们的全球购的抚明扣？因为它分3、6、9等。啊，我刚才讲了，在咱们中国现在油脂含量必须超过10%以上，是吧？才能够入药嘛。出口的级别，人家国家可能就要求的更高了，25%以上。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回过头来再说，沉香入药的组方当中，就咱们卖的比较便宜的那种，你想一想，它里面的浓度和含量能高吗？对不对？
1: 那肯定是
0: 不高。
1: 嗯，
0: 而且现在据我所知啊，很多的人都用这种人工的沉香，它不是野生的沉香，
1: 嗯，
0: 是吧？现在我听说还有很多用这种沉香的边角料磨成粉然后入药的，这都不行，不达标。
1: 那您说上好的沉香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0: 浓度越高越好。这样的沉香，首先我说了，一定要上百年以上的。
1: 嗯，
0: 上百年以上的沉香树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比如说经过动物的咬伤啊，啊，外力的创伤啊，被这个微生物已经感染过的这个沉香树，
1: 嗯，
0: 然后再经过80-80年以上，才能够慢慢的形成这种天然的熟香，
1: 嗯，
0: 啊，这种油脂才能够分泌出来。而且我说过，就特别难再生，啊，因为你再生你得等上100年以上，
1: 对，它有个时间的周期。
0: 而且我说了，不是沉香树能够在人工的干预下几年就能够结香的，是吧？那古人说的好，沉香是什么？集千百年来天地灵气之精华的物种。
1: 对，
0: 所以说沉香含的这个沉香油的量啊，这个比例啊，就跟黄金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啊，咱们说24K 金和18K 金都叫金子。
1: 嗯，
0: 一个是

0: 四个酒的纯度，一个是俩酒的纯度，
1: 那能一样吗？
0: 那你说这价格差个五六倍是很正常的吧？
1: 差的很多呢，
0: 对不对？含量越高，纯度越好，就更值钱，
1: 嗯，
0: 是吧？就关注它的这个含油量
1: 值。
0: 对，你像我们健康全球购，我记得好像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嘛。当然了，那个时候咱们这个国内的转播，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并不是像今天这么多，
1: 嗯，
0: 是吧？当时我记得是北上广深这几个重点的城市在转播咱们的节目。我不知道咱们现在还有没有当时的那部分
1: 听众朋友、
0: 哎、听众朋友、患者朋友。现在我经常在场外能接到当时那样的听众朋友，念念不忘啊，
1: 嗯，
0: 一直都在打听说那种沉香什么时候还有，是吧？而且静时你知道吗？我们健康全球购也一直在给大家伙留意这个事儿。
1: 对呀，都上心啊。
0: 对啊，等了三年了，现在终于啊，静时，我们等到了一批啊。这个像这种中药材，你就像我们之前说的纸盒车一样，每一年它的含量都不一样。
1: 对，那我们不能光接触，老师该留我们得留啊。
0: 呵，
1: 听友当中心脑血管不好的、肺子不好的、肾脏不好的、胰腺不好的，
0: 理解，
1: 大家都需要沉香来固摄五脏六腑的能量，来储存五脏的精华。
0: 对，
1: 而且我们还有那么多三年前用的好的朋友，大家也一直在打听，那遇到了好的沉香，沉香的天花板级别的必须得留点。
0: 这个大家伙放心啊，好的产品我肯定是可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先留，
1: 自己留下来。
0: 但是大家伙打个电话，我看看需求量有多大，是不是？因为像这样的好产品，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还是那句话，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对，
0: 推荐一定是高标准的。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大家伙回忆回忆，是不是都是高端的？
1: 对呢，
0: 甚至都是海外的，
1: 嗯，
0: 是吧？这样的好产品，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可以，就包括现在我们也正在积极的给大家伙争取这批 35% 含量的这个沉香，是吧？看看大家伙需要多少，然后呢我还能够给大家伙争取多少，
1: 嗯，
0: 这个咱们再说好吧。
1: 但是我们现在更关心它的价格，
0: 嗯，
1: 价格不能太贵，
0: 哎呦呵，
1: 要不然用不起也不行，
0: 用不起是吧、
1: 哦、
0: 其实这批沉香啊，你要说价格呢，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因为还没定呢、
1: 嗯、
0: 我相信可能便宜不了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但凡我能够砍下来一分钱，我都会做这个努力。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啊，就是我们能留下来就不错了，是吧？价格咱们第二步再想，是吧？
1: 是，
0: 咱们先有点耐心啊。特别是什么呢？我觉得脑梗啊、脑血栓呐、啊、脑出血呀、啊，就这类就是脑血管疾病出现的后遗症的患者，是吧？后遗症的患者。你比如说现在我突发了，那赶快上医院先抢救，是吧、
1: 嗯、
0: 如果抢救完了回到家里头了，这个留下后遗症的人，比如说偏瘫呢、神经受损呢，这样的中老年人，这几天啊一定要关注咱们的节目啊。
1: 你为什么特意指明我们这部分朋友一定要注意收听节目呢？
0: 因为这个沉香啊，实际上特别适合脑血管后遗症的患者。
1: 嗯，
0: 因为对于脑血管后遗症的患者，提升我们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比如说脑梗，我们现在医学认为是血管堵了，是吧？血流不畅造成的吧。你看很多人是不是都用了很多的溶栓的药物啊，甚至有做这个微创支架的，
1: 嗯，
0: 把这血管疏通开了，
1: 嗯，
0: 但是你发现没有，血管就算是疏通开了，你的后遗症仍然还在。
1: 对，
0: 肢体不协调啊，偏瘫呐、啊，这些后遗症你仍然还有，你发现没有？
1: 那是我们身边很多这样的朋友啊，得了脑梗之后，真的就是走路也走不利索了，有的还坐轮椅，有的卧床不起，其实自己和家人都是很痛苦的。
0: 对啊，所以说你血管疏通开了，为什么这个后遗症还会在呢？
1: 嗯，
0: 其实脑梗表面问题你看是血栓造成的，但是其实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是我们后天之本不足、亏空、受损所导致的。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大脑当中需要的这些营养物质，你根本就固摄不住了，都流失了。
1: 嗯，
0: 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大量流失，你留不住了。同样一个问题，你吃到肚子里头，它留没留在你大脑当中啊？你留不住的话，那不也是白用吗？
1: 对。
0: 我们的脑细胞一直在受损的状态当中，大量的老化和凋亡了，我们的肢体是不是就不受控制了？
1: 对，
0: 语言障碍、记忆力障碍、吞咽功能是不是都受影响了？
1: 对，

0: 也就导致了，尤其是当我们的大脑受损之后，你会发现，我说了，大脑是我们心神上班的地方嘛。
1: 嗯。
0: 当这些硬件受损了之后，我们的心神就固摄不住了，很多原本认识的人慢慢就不认识了。
1: 嗯。
0: 以前会做的事儿记不起来了，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很多你看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很容易在一两年之内就出现老年性痴呆的情况吧，
1: 对的，
0: 是不是？
1: 而且很普遍很常见的，
0: 对呀、
1: 啊，很多朋友啊脑梗患者眼睛发呆发直，
0: 嗯，
1: 那不就是心神他收不回来了吗？
0: 对，所以说沉香啊，为什么说我们重点指出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
1: 嗯，
0: 他在12800多种的中草药材当中只有他能够提升后天之本，
1: 嗯，
0: 提高我们后天之本的固摄的能力，
1: 嗯，
0: 而且通过现代医学研究发现，沉香当中有4种以上的芳香族，
1: 嗯，
0: 有136种背半贴，有129种色酮，
1: 嗯，
0: 这些都是自然界独有的、人工合成不了的成分，
1: 嗯，
0: 特别是我昨天提到了叫沉香四醇吧，
1: 对，
0: 它能够入血，停留在咱们大脑表面。我说了它的结构是4个羟基啊，就像4个触角一样，帮助我们的脑细胞紧紧地抓住它所需要的营养。
1: 对，
0: 我记得有一个患者，他自己是搞科研的，
1: 嗯，
0: 60多岁就突发这个脑梗了，然后送到我们医院，这人是抢救回来了，但是脑梗就造成了后遗症了嘛，
1: 嗯，
0: 下肢完全动不了了，就瘫痪了嘛、嗯、然后还出现了这个血管性的痴呆，就刚才我形容的问题。你说他是一个搞科研的，多么精明的一个人，
1: 是，
0: 就因为一次脑梗，变得呆呆傻傻的了，
1: 嗯，
0: 眼睛发呆发直，你问什么他也不回答你，
1: 嗯，
0: 是吧？家人一会儿认识一会儿不认识的，你说这种情况严重不严重？
1: 那肯定是太严重了。
0: 最后我们医院就决定了给他用什么，用这个高浓度的沉香给他试一试、嗯、当时把这个咱们这个沉香给他用上之后，你知道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就他身体有感觉了啊。以前吧，他说他2条腿永远是冰凉的，一点知觉都没有。
1: 嗯，
0: 因为他已经这个下肢瘫痪了嘛，他2条腿都是凉的，一点知觉都没有。就咱们这个沉香第3天的时候，他觉得身上就有这个热乎气儿了。
1: 嗯、哦，
0: 说明什么？说明他下肢的血液循环开始循环起来了。
1: 嗯。
0: 然后用了1个礼拜的时候，他家人在给他擦身体的时候，比如说擦的有的时候劲儿有点用的重了，
1: 手重了，
0: 哎，然后这个腿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擦破皮儿了，就发现他有疼痛感了。
1: 嗯，
0: 因为一疼了之后他脚趾头就动。
1: 那这好啊。
0: 啊，以前掐他他都没感觉。
1: 对呢。
0: 是吧？他有这种疼痛感了，这就是1个礼拜之后的明显的变化。
1: 这1个礼拜变化确实很大呀。
0: 你看
1: 我们听起来都难以置信，有点夸张。
0: 而且我们还给这个患者做了这个核磁共振，
1: 嗯，
0: 脑电图
1: 啊，
0: 发现他用完沉香之后，原来脑梗的区域这个细胞变得明显的活跃起来了。
1: 嗯，
0: 这代表啥呢？说明沉香让这个脑细胞啊，它这个供给的这个营养物质更充分了，那脑细胞有营养了，所以说它才变得那么活跃。
1: 嗯，那你说啊，就因为血栓堵住了血管，然后脑细胞一直处在营养跟不上的状态，沉香把它需要的营养的物质给固摄住了，所以原来打蔫儿不活跃的脑细胞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
0: 对，沉香我讲过第3个固摄的能力，是不是能够固摄住我们的
1: 心神？
0: 心神，
1: 对，
0: 这对于脑梗、脑血栓、老年性痴呆、脑萎缩这类脑病的患者可太重要了。
1: 嗯，
0: 像这位患者脑梗不引发了这个血管性的痴呆吗？
1: 嗯，
0: 人总是呆呆傻傻的嘛，
1: 嗯，
0: 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嘛，什么都记不住嘛、嗯、包括基本吃饭呐、就排尿啊他都不知道吗？
1: 嗯，
0: 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心神外泄了，固摄不住了。就我们说小孩儿，你让他学习，这小孩要心不在焉的，心神不在这儿的，你怎么教他他都学不会了。所以说我们说3心2意你没个学好，
1: 嗯，
0: 对不对？那把心神给他收敛住了，人的记忆力、人的判断力包括学习能力他就一点一点提高上来了。
1: 对，还真是，因为沉香它的固摄的能力相当于是3管齐下把脑梗后遗症给治住了，
0: 咱们如果家里

0: 有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的这样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两天千万要关注咱们节目，别错过了啊！
1: 是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帮我们多争取一些名额啊！有需求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
1: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我要报名争取沉香啊。
0: 您的这种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咱人活着，你说最大的快乐那是尝遍人间美味，而不是尝遍所有的药物。
5: 对对，真是。
0: 嗯，
5: 我今年64岁，最开始我就感觉时不时的就忽悠一下，
0: 嗯，
5: 时不时他忽悠一下，
0: 嗯，
5: 脑袋迷糊，这一测这个血压高得吓人，
0: 嗯，
5: 低压120，高压180，
0: 哎呦呵，嗯，
5: 紧接着吧就是心绞痛，老疼，
0: 嗯，
5: 犯病的时间越来越长，后来吃这个硝酸甘油都不好使了，
0: 哎呀，嗯，
5: 那疼的滋味真是都要停半个小时才能过去，
0: 嗯，
5: 经常这晚上疼的睡不好觉，
0: 嗯，
5: 有时候这胸口憋闷的呀，但是吧梁老师我都纳闷了啊，
0: 嗯，
5: 那为什么这病还越来越严重了呢？
0: 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就很多人跟你一样的问题，
5: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年轻的时候咱们有点病是不是吃上药马上就好了，因为我们年轻那会儿我们后天之本它足，它的固摄能力强，而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就慢慢的越来越不足了，它就固摄不住了啊，吃到肚子里头在我们心脏这儿是吧，就好比是你吃一碗饭以前最少能留住大半碗，但是你现在吃10碗饭连半碗都留不住，那你说你不白吃了吗，是不是，啊，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都是药越吃越多反而病越治越重，就是这个道理，明白了吧。
5: 嗯，是是，感觉是吃了但是一点没留住，那都漏出去了呗。
0: 哎，对，就这个道理是吧。
5: 对，
0: 为啥我说沉香，就这个沉香啊，我告诉你啊，它是目前我们中草药当中，中医药界当中12,800多种的药材当中真正的补我们后天之本提高我们固摄能力的。
5: 是是，梁老师，我现在吧就是特着急，
0: 嗯，
5: 这啥时候能给我们呢？
0: 哎呵，这我比你还着急呢是吧，别着急，
5: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是好饭不怕晚，咱们得走程序啊。
5: 那都是价格啊。
0: 价格这个事儿啊，价格这个事儿呢我来想办法，你就放心吧，
5: 嗯，
0: 只要我能够争取到的啊，我一定会给大家伙争取最低的价格，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好不好啊？
5: 好好好，梁老师，
0: 嗯，
5: 我呢就信您了，
0: 啊，
5: 那我都不耽误你时间了，等你的好消息。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4: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0: 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2: 哎，
1: 你好。哎，你好，这位朋友啊。您说吧，这电话已经接进咱们直播间了啊，有啥事儿直说啊。
2: 梁老师，我今天和你能说这话，我特别的高兴啊。
1: 啊，高兴，好。
2: 盼望已久的了，和你说话呀。
1: 嗯，好。
2: 梁老师，我想和你说我身体的事儿。
1: 行啊，跟我提提吧，看看身体什么情况。
2: 我身体就是有一个心脏病啊。
1: 心脏病。
2: 5-6年了，就是十上树。
1: 你多大年岁？你多大年岁？
2: 我今年80了。
1: 就这个心脏病多少年了？
2: 六十年了。
1: 你心脏病20多岁就得了？
2: 20岁就有。
1: 哎呦我的
2: 天！我这小脑头轻快，心跳的快，上医院就给做心导管了。做心导管以后完了，我正那个搁那坐着呢，完了心就跳上了，就跳200多下。
1: 哎呦
2: 我的天！200多下
1: 啊！
2: 完了就特别的难受吧。
1: 呵。
2: 完了从那么以后也没治好。
1: 你说你这个心脏病治了60年了，他都没治好。你说，我的天哪！你说
2: 我60年了，我也没怎么治啊，我就说犯病了，我就上医院。
1: 明白了，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活心素有没有？辅酶 Q 十？
2: 有。
1: 用没有？
2: 用了，用1个多月了。
1: 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有变化没？
2: 这一个多月，我觉得心稍微稳了一点。
1: 你看，
2: 完了，我原先呢，我吃的心脏。这一辈子我吃一辈子，吃40-50年的心脏胆
1: 啊。
2: 这心脏胆，我现在原先的，一开始吃一片，我现在吃3片。我2天呢吃3片。我这吃出那个辅酶 Q 十，完了我现在是4天吃3片了。
1: 你看减量了是吧？
2: 对，我4天。那个梁老师，我还想问你，这个那个心脏胆吃一辈子了。能怎么地呀、这个心脏胆。
1: 但是你现在不有辅酶 Q 十吗？辅酶 Q 十。
2: 现在用辅酶 Q 十。
1: 对。
2: 4天用一回心脏胆。
1: 对呀、
2: 啊。有时候心还是不稳的。
1: 对，因为你不吃，你现在控制不住啊，60年的心脏病了，你就得吃啊。但是你辅酶 Q 十现在用了1个月了，原来是2天吃3片，现在变成4天吃3片了，是吧？
2: 是。
1: 现在已经稳定住了，好了，就这么来。就这么来，因为你辅酶 Q 十吃的时间太短了，才1个多月，你3个月之后继续的给我延长啊，然后把这个给我慢慢减量，那时候心脏就舒服了。
2: 以后不吃行不？以后这个心脏不吃行不？
1: 你辅酶 Q 十给我用好了，这个就可以给我停了。一定要给我停了 但是你现在不能着急停，因为你60年的心脏病了，一下子停你受不了。辅酶 Q 十慢慢的阶段着，随着辅酶 Q 十用的这个时间越来越长，你的症状越来越少，以后就没有症状了，然后就把它慢慢的一点给我减量减量减量。能明白吧？
2: 那么以后的犯病能差的吗？我现在就是3天5天犯一回，10天8天犯一回，不一定多长时间就犯一回。
1: 你辅酶 Q 十，你给我用好了。
2: 行，好，
1: 好不好啊？但是我说实话啊，你是视上素是不？
2: 是视上素。
1: 视上素什么时候检查出来的？
2: 那个20多岁前就检查出来了，有视上素。
1: 就一直是视上素呗，是不？
2: 从18-19岁的时候，完我就心里啊真爱跳，我现在。其实有一点什么事儿就跳到130下，完了那个心一跳快吧，把我上医院看去，他就说我有那个就有视上素。
1: 对，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你要是视上素的话，每分钟要是100多下的话，这不算严重的。真正
2: 200多下
1: 就属于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视上素要一般来讲，确诊视上素的每分钟都达到250以上了。
2: 是，我一开始是250多下，现在也就230来下了嘛。
1: 好，那你这样，辅酶 Q 十给我坚持用好，3个月之后呢，你再测一下心率，那个时候还应该往下降了啊。然后你这个视上素啊，由于你年头太长了，你现在体质怎么样？身体怎么样？
2: 因为我体质反正还可以吧，
1: 还可以是吧，因为啥呢，
2: 不感冒，
1: 对，
2: 也不干啥的
1: 啊，就能走能撂的，身上有劲儿啥的，这都能做到是不，
2: 反能走能撂，身上没有劲儿，老爱趴着，老爱躺着。
1: 那你80岁了也正常，但是呢我有一个纠结的地方，就是你80岁了，80岁按道理说我都不建议你做这个射频消融术了，但是有的人80岁人家体格就行就没问题，而且射频消融术也不是什么大手术，你这个根据自己情况，平时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要右侧卧啊，然后那个腿啊尽量蜷曲的，屈腿，屈腿右侧卧啊，
2: 嗯，是
1: 啊，然后不能左侧卧啊，不能左侧卧
2: 啊，
1: 把这个要给我做到了啊，
2: 好，
1: 然后呢把辅咪扣式给我用好啊，射频消融术我觉得你自己做决定啊，
2: 辅咪扣式我现在吃2粒，上午一粒下午一粒，
1: 按我的说好了，然后把这个间隔期越拉越长好不好，
2: 好好
1: 好，好了啊，
2: 好
1: 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2: 谢谢老师，
1: 好了，
2: 谢谢老师的，再见，
1: 嗯，再见，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金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这些天我们聊到了沉香的话题啊，
1: 对，
0: 很多听众朋友很上心，听了节目之后呢，还去做了很多的功课，查了不少的资料。
1: 好啊，
0: 但是大家遇到了一个问题，一个难题没有想明白，还得请老师您来指点指点。
1: 什么问题直接说吧。
0: 我们发现啊，是组方的沉香药好呢，还是单药的沉香更好呢？
1: 啊，就这个问题是吧？那好了，静时我问你吧，你是怎么觉得的？
0: 我这没觉得出来呀。可能组方的会好一些吧，因为毕竟嘛，它除了沉香之外，一看方子还有很多其他的药材
1: 啊，
0: 很全面
1: 啊，
0: 量也多也合适。
1: 合适啊，合适啊，哎呦，

0: 你这属于是到早市儿买菜的一种买法，
1: 嗯，
0: 是吧？你买的白菜，然后人家这小贩儿呢还搭你一把这个小葱，再搭你一把小香菜，是吧？给你搭配点别的，
1: 多，
0: 哎，你就显得多了，是吧？是这意思吧？
1: 嗯，
0: 主打一个什么量多全乎，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哎呀，我告诉你，静石，你知道吗？中草药啊，一共有12800多种。
1: 嗯，
0: 沉香，它是香药。
1: 嗯，
0: 它不仅能够固摄住，比如说我们的平时用的一些药物的成分，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还能够留住我们脏腑啊、器官呐、啊、组织当中必须的营养物质，给它锁住了。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能够收敛固摄我们的心神。
1: 嗯，
0: 我告诉你，其实在咱们中国古时候，这个沉香都是单方入药的。
1: 嗯，
0: 就是一个大组方，它自己就是一个大组方。你看前几天我讲的就是咱们中国古时候最早的用药叫服药。
1: 嗯，
0: 我说不是口服的服，
1: 嗯，
0: 是衣服的服，
1: 是
0: 代表什么意思？
1: 香囊
0: 闻味儿，闻
1: 味
0: 儿，
1: 闻
0: 味，对吧？
1: 对，
0: 通过这种方式来治疗疾病的，因为香囊里面就是沉香，没有其他的成分，所以说通过闻味儿的方式，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1: 嗯，
0: 而且沉香它具有芳香开窍、能够走窜的作用。
1: 也就是说，单方的沉香它的效果才更好。
0: 确实是这个道理。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讲个事儿啊，就是之前啊，有一位马丁，
1: 嗯，
0: 然后他有一次到咱们中国来，去哪儿呢？去海南的这个水满乡实地考察。
1: 嗯。
0: 当时他去考察什么了呢？考察这个黎族的织锦
1: 哦，
0: 然后他主要是考察这个织锦的这种技艺啊，能不能上到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目录当中？
1: 嗯，
0: 但是干这个事儿来的。结果呢，在这个考察的途中就出现意外了，这个马丁啊，就突发这个心脏病了
1: 啊，
0: 哦，啊，就后来他跟我说的，就这个情况当时说非常的危急，
1: 那得赶紧上医院呢。
0: 啊，对呀。但是你知道吗？如果当时开车到最近的乡镇医院，至少得需要2个小时以上。
1: 嗯，但是心脏病那不是闹着玩的呀，你拖的时间越长，它发生心衰和猝死风险就越大呀。
0: 对呀，所以说当时我的这个同学特别的着急，是吧？跟我说，然后后来呢，他跟我说怎么回事呢？陪同他考察的这个当地的村干部，
1: 嗯，
0: 就说了一个办法，说。既然说我们没有时间转院了，我们当地有一位土郎中，
1: 嗯，
0: 然后说能不能找他来看一看？
1: 啊，
0: 那你知道当时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嗯，
0: 是不是？当时这个村干部就把这土郎中就给请过来了，让他先给看一看。
1: 嗯，
0: 当时这个土郎中呢，就了解到了马丁的情况之后呢，非常自信，
1: 嗯，
0: 说没问题，这在我来说都是小问题。
1: 但他说的有那么什么，有点吹牛啊。
0: 我跟你说，这个土郎中说这番话，包括村干部，包括我这同学，一点都没信。
1: 嗯，
0: 但是没办法了，对吧？你不管他是不是吹牛，你都得试一试了。
1: 嗯，
0: 对吧？因为已经来不及了。然后就看这个土郎中当时就拿出了一袋粉末状的这个，
1: 嗯，
0: 然后取出一个小勺来，然后干嘛呢？让这个马丁啊，把这个一小勺的这个粉末啊压在这个舌头底下。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舌头底下这个血管是最为丰富的，
1: 嗯，
0: 吸收也是最快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说的丹参滴丸啊、硝酸甘油都舌下含服嘛。
1: 嗯，
0: 哎，就给他把这个粉末压在这个舌头底下了。哎呦，谁成想你知道吗？就不一会儿的时间，马丁整个人就感觉身体就轻松下来了。
1: 啊，
0: 胸口那种绞痛压榨的感觉就明显的减轻了。
1: 这真是高手在民间。
0: 你看
1: 那土郎中用的什么样的方法？
0: 然后后来也问他了，他也揭秘了，用的是啥呀？就是沉香粉。
1: 沉香粉，
0: 哎，而且他用这个沉香粉啊，不是普通的沉香啊，是百年以上的熟香。
1: 嗯，
0: 啊，熟香，而且是他说的啊，是他祖上给他留下来的这个口诀。
1: 嗯，
0: 就怎么挑选这个沉香的口诀，是吧？当然了，人家也没告诉咱们。而且当时马丁含服了这个沉香粉之后马上就好转了嘛。
1: 嗯，
0: 然后大家伙还是不放心呢，就这个时候就来得及了嘛，就给他送到了市里面的那个三甲医院。
1: 哦，
0: 然后当时给他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就是过度的劳累， 再加上这个倒时差呀，没有倒得特别好，然后出现的这个突发性的心肌缺血，
1: 嗯，
0: 引发的心绞痛，然后就给他用上药了。然后他呢，还拿着这个土郎中给他开的这个沉香粉，每天用3到4次，然后用了3副药，果然马丁的这个心绞痛不发作了。就我们经常说沉香有固摄的能力，
1: 嗯，
0: 其实什么是固摄呀？
1: 固住了，
0: 固住了，啊，锁住了，不让它流失，不让它漏出去。临回国之前，又通过找到我这个同学嘛，帮忙嘛，找到了当地这个土郎中，又买了6副的沉香粉。
1: 哇！
0: 啊，然后他说他想带回去给谁呢？给他母亲用，
1: 嗯，
0: 因为他母亲也是冠心病嘛。
1: 嗯嗯，你说这还是真的是很惦记着妈妈啊。
0: 但是你记住，静石，虽然都叫沉香，但是它的品质也分3、6、9等。
1: 嗯，
0: 就跟抚明蔻是一个道理。抚明蔻是谁不知道？
1: 都知道。
0: 为什么就用咱们的全球购的抚明蔻？因为它分3、6、9等。啊，我刚才讲了，在咱们中国现在油脂含量必须超过10%以上，是吧？才能够入药嘛。出口的级别，人家国家可能就要求的更高了，25%以上。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回过头来再说。沉香入药的组方当中，就咱们卖的比较便宜的那种，你想一想它里面的浓度和含量能高吗？对不对？
1: 那肯定是
0: 不高，
1: 嗯，
0: 而且现在据我所知啊，很多的人都用这种人工的沉香，它不是野生的沉香，
1: 嗯，
0: 是吧？现在我听说还有很多用这种沉香的边角料磨成粉然后入药的，这都不行，不达标。
1: 那您说上好的沉香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0: 浓度越高越好。这样的沉香，首先我说了一定要上100年以上的，
1: 嗯，
0: 上100年以上的沉香树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比如说经过动物的咬伤啊，啊外力的创伤啊，被这个微生物已经感染过的这个沉香树，
1: 嗯，
0: 然后再经过180年以上才能够慢慢的形成这种天然的熟香，
1: 嗯，
0: 啊，这种油脂才能够分泌出来，而且我说过，就特别难再生，啊，因为你再生，你得等上100年以上。
1: 对，它有个时间的周期。
0: 而且我说了，不是沉香树能够在人工的干预下几年就能够结香的，是吧？那古人说的好，沉香是什么？集1000百年来天地灵气之精华的物种。
1: 对，
0: 所以说沉香含的这个沉香油的量啊，这个比例啊，就跟黄金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啊，咱们说24K金和18K金都叫金子。
1: 嗯，
0: 一个是4个9的纯度，一个是2.9的纯度。
1: 那能一样吗？
0: 那你说这价格差个5、6倍是很正常的吧？
1: 差的很多呢，
0: 对不对？含量越高，纯度越好，就更值钱。
1: 嗯，
0: 啊，就关注它的这个含油量
1: 值。
0: 对，你像我们健康全球购，我记得好像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嘛。当然了，那个时候咱们这个国内的转播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并不是像今天这么多，
1: 嗯，
0: 是吧？当时我记得是北上广深这几个重点的城市在转播咱们的节目。我不知道咱们现在还有没有当时的那部分
1: 听众朋友，
0: 听众朋友，患者朋友。现在我经常在场外能接到当时那样的听众朋友念念不忘啊，
1: 嗯，
0: 一直都在打听说那种沉香什么时候还有，是吧？而且静石你知道吗，我们健康全球购也一直在给大家伙留意这个事儿。
1: 对呀，都上心啊。
0: 对啊，等了3年了，现在终于啊，静石，我们等到了一批这个像这种中药材，你就像我们之前说的紫河车一样，每一年它的含量都不一样。
1: 对，那我们不能光接触，老师该留我们得留啊。听友当中心脑血管不好的，肺子不好的，肾脏不好的，胰腺不好的，
0: 理解，
1: 大家都需要沉香来固摄5脏6腑的能量，来储存5脏的精华。
0: 对，
1: 而且我们还有那么多3年前用的好的朋友，大家也一直在打听，那遇到了好的沉香的天花板级别的必须得留点。
0: 这个大家伙放心啊，好的产品我肯定是可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先留，
1: 自己留下来。
0: 但是大家伙打个电话，我看看需求量有多大，
1: 嗯，
0: 是不是？因为像这样的好产品，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还是那句话，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对，
0: 推荐一定是高标准的。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大家伙回忆回忆，是不是都是高端的？
1: 对呢，
0: 甚至都是海外的，
1: 嗯，
0: 是吧？这样的好产品，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可以，就包括现在我们也正在积极的给大家伙争取这批35%含量的这个沉香，是吧？看。

0: 那大家伙需要多少，然后呢，我还能够给大家伙争取多少，这个咱们再说，好吧？
1: 但是我们现在更关心它的价格，价格不能太贵。
0: 哎呦呵，
1: 要不然用不起也不行。
0: 用不起是吧？哦、其实这批沉香啊，你要说价格呢，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因为还没定呢。我相信可能便宜不了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但凡我能够砍下来一分钱，我都会做这个努力。所以说现在啊，就是我们能留下来就不错了，是吧？价格咱们第二步再想，是吧？
1: 是，
0: 咱们先有点耐心啊。特别是什么呢？我觉得脑梗啊、脑血栓呐、脑出血呀、就这类就是脑血管疾病出现的后遗症的患者，是吧？后遗症的患者，你比如说现在我突发了，那赶快上医院先抢救，是吧？如果抢救完了回到家里头了，这个留下后遗症的人，比如偏瘫呐、神经受损呢，这样的中老年人，这几天啊一定要关注咱们的节目啊。
1: 您为什么特意指明我们这部分朋友一定要注意收听节目呢？
0: 因为这个沉香啊，实际上特别适合脑血管后遗症的患者。因为对于脑血管后遗症的患者，提升我们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对吧？你比如说脑梗，我们现在医学认为是血管堵了，是吧？血流不畅造成的吧？你看很多人是不是都用了很多的溶栓的药物，啊，甚至有做这个微创支架的，把这血管疏通开。

0: 你留不住的话，那不也是白用吗？
1: 对，
0: 我们的脑细胞一直在受损的状态当中，大量的老化和凋亡了，我们的肢体是不是就不受控制了？
1: 对，
0: 语言障碍、记忆力障碍、吞咽功能是不是都受影响了？
1: 对，
0: 这也就导致了，尤其是当我们的大脑受损之后，你会发现，我说了，大脑是我们心神上班的地方嘛。
1: 嗯，
0: 当这些硬件受损了之后，我们的心神就固摄不住了，很多原本认识的人慢慢就不认识了，
1: 嗯，
0: 以前会做的事儿记不起来了，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很多你看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很容易在一两年之内就出现了老年性痴呆的情况吧。
1: 对的，
0: 是不是？
1: 而且很普遍很常见的。
0: 对呀、
1: 啊，很多朋友啊，脑梗患者眼睛发呆发直，
0: 嗯，
1: 那不就是心神他收不回来了吗？
0: 对，所以说沉香啊，为什么说我们重点指出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
1: 嗯，
0: 他在12800多种的中草药材当中，只有他能够提升后天之本，
1: 嗯，
0: 提高我们后天之本的固摄的能力，
1: 嗯，
0: 而且通过现代医学研究发现，沉香当中有4种以上的芳香族，
1: 嗯，
0: 有136种背半贴，有129种色酮，
1: 嗯，
0: 这些都是自然界独有的人工合成不了的成分，
1: 嗯，
0: 特别是我昨天提到了叫沉香四醇吧，
1: 对，
0: 它能够入血停留在咱们大脑表面，我说了它的结构是4个羟基啊，就像4个触角一样，帮助我们的脑细胞紧紧地抓住它所需要的营养。
1: 对，
0: 我记得有一个患者，他自己是搞科研的，
1: 嗯，
0: 60多岁就突发这个脑梗了，然后送到我们医院，这人是抢救回来了，但是脑梗就造成了后遗症了嘛，
1: 嗯，
0: 下肢完全动不了了，就瘫痪了嘛、嗯，然后还出现了这个血管性的痴呆，就刚才我形容的问题。你说他是一个搞科研的，多么精明的一个人，
1: 是，
0: 就因为一次脑梗，变得呆呆傻傻的了，
1: 嗯，
0: 眼睛发呆发直，你问什么？他也不回答你，
1: 嗯，
0: 是吧？家人一会儿认识，一会儿不认识的，你说这种情况严重不严重？
1: 那肯定是太严重了。
0: 最后，我们医院就决定了给他用什么，用这个高浓度的沉香给他试一试。嗯、当时把这个咱们这个沉香给他用上之后，你知道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就他身体有感觉了，啊，以前吧，他说他两条腿永远是冰凉的。一点知觉都没有，
1: 嗯，
0: 因为他已经这个下肢瘫痪了嘛，他两条腿都是凉的，一点知觉都没有。就咱们这个沉香第3天的时候，他觉得身上就有这个热乎气儿了，
1: 嗯、哦，
0: 说明什么？说明他下肢的血液循环开始循环起来了，
1: 嗯，
0: 然后用了1个礼拜的时候，他家人在给他擦身体的时候，比如说擦的有的时候劲儿有点用的重了，
1: 手重了，
0: 哎，然后这个腿呀、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擦破皮儿了，就发现他有疼痛感了。
1: 嗯，
0: 因为一疼了之后，他脚趾头就动。
1: 那这好啊！
0: 啊，以前掐他他都没感觉。
1: 对呢，
0: 是吧？他有这种疼痛感了，这就是1个礼拜之后的明显的变化。
1: 这1个礼拜变化确实很大呀！
0: 你看，
1: 我们听起来都难以置信，有点夸张。
0: 而且我们还给这个患者做了这个核磁共振，
1: 嗯，
0: 脑电图
1: 啊，
0: 发现他用完沉香之后。原来脑梗的区域这个细胞变得明显的活跃起来了，
1: 嗯，
0: 这代表啥呢？说明沉香让这个脑细胞啊，它这个供给的这个营养物质更充分了，那脑细胞有营养了，所以说它才变得那么活跃。
1: 嗯，那你说啊，就因为血栓堵住了血管，然后脑细胞一直处在营养跟不上的状态，沉香把它需要的营养的物质给固摄住了，所以原来打蔫儿不活跃的脑细胞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
0: 对，沉香我讲过，第3个固摄的能力是不是能够固摄住我们的
1: 心
0: 神？
1: 对，
0: 这对于脑梗、脑血栓、老年性痴呆、脑萎缩这类脑病的患者可太重要了。
1: 嗯，
0: 像这位患者脑梗不引发了这个血管性的痴呆吗？
1: 嗯，
0: 人总是呆呆傻傻的嘛，
1: 嗯，
0: 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嘛，什么都记不住嘛，包括基本吃饭呐、这排尿啊他都不知道吗？
1: 嗯，
0: 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心神外泄了，固摄不住了。就我们说小孩儿，你让他学习，这小孩要心不在焉的，心神不在这儿的，你怎么教他，他都学不会了。所以说我们说3心2意，你没个学好，
1: 嗯，
0: 对不对？那把心神给他收敛住了，人的记忆力，人。

0: 判断力，包括学习能力，他就一点一点提高上来了。
1: 对，还真是，因为沉香他的故事的能力相当于是三管齐下把脑梗后遗症给治住了。
0: 咱们如果家里有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的这样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两天千万要关注咱们节目，别错过了啊。
1: 是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帮我们多争取一些名额啊。有需求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1: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我要报名争取沉香啊。
0: 您的这种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咱人活着你说最大的快乐那是尝遍人间美味，而不是尝遍所有的药物。
5: 对对，真是。
0: 嗯，
5: 我今年64岁，最开始我就感觉时不时的就忽悠一下，
0: 嗯，
5: 时不时他忽悠一下，脑袋迷糊，这一测这个血压高得吓人，
0: 嗯，
5: 低压120，高压180，
0: 哎呦呵，嗯。
5: 紧接着吧，就是心绞痛，老疼。
0: 嗯，
5: 犯病的时间越来越长，后来吃这个硝酸甘油都不好使了。
0: 哎呀，嗯，
5: 那疼的滋味真是，都要停半个小时才能过去。
0: 嗯，
5: 经常这晚上，疼的睡不好觉，有时候这胸口憋闷的呀。但是吧，梁老师都纳闷了啊。
0: 嗯。
5: 那为什么这病还越来越严重了呢？
0: 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就很多人跟你一样的问题，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年轻的时候咱们有点病是不是吃上药马上就好了？因为我们年轻那会儿我们后天之本它足，它的固摄能力强，而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就慢慢的越来越不足了，它就固摄不住了啊，吃到肚子里头，在我们心脏这儿是吧？就好比是你吃一碗饭，以前最少能留住大半碗，但是你现在吃10碗饭，连半碗都留不住，那你说你不白吃了吗？是不是？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都是药越吃越多，反而病越治越重，就是这个道理，明白了吧？
5: 嗯，是是，感觉是吃了，但是一点没留住，那都漏出去了呗。
0: 哎，对，就这个道理，是吧？
5: 对。
0: 为啥我说沉香？就这个沉香啊，我告诉你啊，它是目前我们中草药当中，中医药界当中12800多种的药材当中真正的补我们后天之本，提高我们固摄能力的。
5: 是是，梁老师，猪现在吧就是特着急
0: 啊，
5: 这啥时候能给我们呢？
0: 哎呀呵，这我比你还着急呢，是吧？别着急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是好饭不怕晚，咱们得走程序啊。
5: 那都是价格啊。
0: 价格这个事儿啊，价格这个事儿呢，我来想办法，你就放心吧。只要我能够争取到的啊，我一定会给大家伙争取最低的价格，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好不好啊？
5: 好好好，梁老师，我呢就信您了。那我都不耽误你时间了，等你的好消息。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4: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6: 哎，
0: 你好。
6: 哎，
0: 你好，这位朋友啊。
6: 哎
0: 您说吧，这电话已经接近咱们直播间了啊，有啥事直说啊。
6: 梁老师，我今天和你能说这话，我特别的高兴啊。
0: 啊，高兴，好。
6: 盼望已久的了，和你说话呀。
0: 嗯，好。
6: 梁老师，我想和你说我身体的事儿。
0: 行啊，跟我提提吧，看看身体什么情况。
6: 我身体就是有一个心脏病啊。
0: 心脏病。
6: 五六十年了，就是十上树。
0: 你多大年岁？你多大年岁？
6: 我今年80了。
0: 就这个心脏病多少年了？
6: 六十年了。
0: 你心脏病20多岁就得了？
6: 20岁就有。
0: 哎呦我的
6: 天！我是小脑轴轻快，心跳的快，上医院就给做心导管了。做心导管以后完了，我正那个搁那坐着呢，完了心就跳上了。就跳200多下，完了就特别的难受吧。
0: 呵，
6: 完了从那么以后也没治好。
0: 你说你这个心脏病治了60年了，都没治好。你说，我的天哪！你说
6: 我60年了，没怎么治啊，我就犯病了，我就上医院。
0: 明白了，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活心素有没有？辅酶 Q 十？
6: 有。
0: 用没有？
6: 用了，用1个多月了。
0: 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有变化没？
6: 这一个多月，我觉得心稍微稳了一点儿。
0: 你看看，
6: 完了，我原先呢，我吃的心自然，这一辈子我吃一辈子，吃40-50年的心自然。
0: 啊。
6: 这心自然，我现在原先的，一开始吃一片，我现在吃3片，我2天呢吃3片，我这吃从那个辅酶 Q 十，完了我现在是4天吃3片了。
0: 你看，减量了是吧？
6: 对，我4天。那个梁老师，我还想问你，这个那个心脏安是一辈子了，能怎么地呀、啊？这个心脏安。
0: 但是你现在不有辅酶 Q 十吗？辅酶 Q 十。
6: 现在用辅酶 Q 十。
0: 对。
6: 4天用一回心脏安。
0: 对呀、啊。
6: 有时候心还是不稳的。
0: 对，因为你不吃，你现在控制不住啊，60年的心脏病了，你就得吃啊。但是你辅酶 Q 十现在用了一个月了。原来是2天吃3片，现在变成4天吃3片了，是吧？
6: 是。
0: 现在已经稳定住了，好了，就这么来，就这么来，因为你辅酶 Q 十吃的时间太短了，才一个多月，你3个月之后继续的给我延长啊，然后把这个给我慢慢减量，那时候心脏就舒服了。
6: 以后不吃行不？以后这个心脏不吃行不？
0: 你辅酶 Q 十给我用好了，这个就可以给我停了。一定要给我停了 但是你现在不能着急停，因为你60年的心脏病了，一下子停你受不了。辅酶 Q 十慢慢的阶段着，随着辅酶 Q 十用的这个时间越来越长，你的症状越来越少，以后就没有症状了，然后就把它慢慢的一点给我减量减量减量。能明白吧？
6: 那么以后犯病能差的吗？我现在就是3天5天犯一回，10天8天犯一回，不一定多长时间就犯一回。
0: 你辅酶 Q 十，你给我用好了。
6: 行，好，
0: 好不好啊？但是我说实话啊，你是视上素是不？
6: 是视上素。
0: 视上素什么时候检查出来的？
6: 那个20多岁前就检查出来了，有视上素。
0: 就一直是视上素呗，是不？
6: 从18-19岁的时候，完我这心里啊真爱跳。我现在心里有一点什么事儿就跳的130-140下，完了那个心一跳就快吧，把我上医院看的，他就说我有那个就有时尚素。
0: 对，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你要是时尚素的话，每分钟要是100多下的话，这不算严重的。真正
6: 200多下
0: 就属于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时尚素要一般来讲，确诊时尚素的每分钟都达到250以上了。
6: 是，我一开始是250多下，现在也就230来下了嘛。
0: 嗯， 好，那你这样抚明。

0: 就是给我坚持用好，三个月之后呢，你再测一下心率，那个时候还应该往下降了啊。然后你这个时尚素啊，由于你年头太长了，你现在体质怎么样？身体怎么样？
1: 现在我体质反正还可以吧，
0: 还可以是吧？因为啥呢？
1: 不感冒，
0: 对，
1: 也不干啥的
0: 啊，就能走能撂的，身上有劲儿啥的，这都能做到是不？那你八十岁了也正常，但是呢，我有一个纠结的地方，就是你八十岁了，八十岁按道理说我都不建议你做这个射频消融素了，但是有的人八十岁人家体格就行，就没问题，而且射频消融素也不是什么大手术，你这个根据自己情况，平时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要右侧卧啊，然后那个腿啊尽量蜷曲的，屈腿，屈腿右侧卧。啊，
1: 嗯，是
0: 啊，然后不能左侧卧啊，不能左侧卧，
1: 啊，
0: 把这个要给我做到了啊，
1: 好，
0: 然后呢，把辅酶扣时给我用好啊，射频消融术我觉得你自己做决定啊，
1: 辅酶扣时我现在吃两粒，上午一粒，下午一粒，
0: 你就应该上午一粒，下午一粒，但是你这个心脏，我觉得你应该都六十年了，我要是指导你的话，中午应该也吃一粒，一天三粒。早中晚，早中晚它快来得快一点，然后什么时候呢？三个月到半年之后再给我改成早一粒晚一粒，按我的说好了，然后把这个间隔期越拉越长，好不好？
1: 好了，
0: 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1: 谢谢老师，
0: 好了，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但是心脏病的不是闹着玩的呀，你拖的时间越长，它发生心衰和猝死的风险就越大呀。
0: 对呀，所以说当时我的这个同学特别的着急，是吧？跟我说，然后后来呢，他跟我说怎么回事呢？陪同他考察的这个当地的村干部，就说了一个办法，说既然说我们没有时间转院了，我们当地有一位土郎中，然后说能不能找他来看一看？那你知道当时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是不是？当时这个村干部就把这土郎中就给请过来了，让他先给看一看。当时这个土郎中呢，就了解到了马丁的情况之后呢，非常自信，说没问题，这在我来说就是小问题。
2: 但他说的有那么什么，有点吹牛啊。
0: 我跟你说，这个土郎中说这番话，包括村干部，包括我这同学，一点都没信。但是没办法了。对吧，你不管他是不是吹牛，你都得试一试了，对吧，因为已经来不及了。然后就看这个土郎中当时就拿出了一袋粉末状的这个，然后取出一个小勺来，然后干嘛呢？让这个马丁啊把这个一小勺的这个粉末啊压在这个舌头底下，因为这个舌头底下这个血管是最为丰富的，吸收也是最快的，你比如说我们说的丹参滴丸啊，硝酸甘油都舌下含服嘛，就给他把这个粉末压在这个舌头底下了。哎呦，谁成想你知道吗，就不一会儿的时间，马丁整个人就感觉身体就轻松下来了，胸口那种绞痛压榨的感觉就明显的减轻了。
2: 这真是高手在民间，
0: 你看
2: 那土郎中用的什么样的方法？
0: 然后后来也问他了，他也揭秘了，用的是啥呀？就是沉香粉。
2: 沉香粉。
0: 哎，而且他用这个沉香粉啊，不是普通的沉香，啊，是百年以上的熟香。熟香，而且是他说的啊，是他祖上给他留下来的这个口诀。就怎么挑选这个沉香的口诀，是吧？当然了，人家也没告诉咱们。而且当时马丁含服了这个沉香粉之后，马上就好转了嘛。然后大家伙还是不放心呢，就这个时候就来得及了嘛，就给他送到了市里面的那个三甲医院。然后当时给他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就是过度的劳累，再加上这个倒时差呀，没有倒得特别好，然后出现的这个突发性的心肌缺血，引发的心绞痛，然后就给他用上药了。然后他呢？还拿着这个土郎中给他开的这个沉香粉，每天用3到4次，然后用了3副药，果然马丁的这个心绞痛不发作了。就我们经常说沉香有固摄的能力，其实什么是固摄呀？
2: 固住了
0: 啊，锁住了，不让它流失，不让它漏出去。

0: 回国之前又通过找到我这个同学嘛，帮忙嘛，找到了当地这个土郎中，又买了6副的沉香粉。
1: 哇
0: 啊，然后他说他想带回去给谁呢，给他母亲用，因为他母亲也是冠心病嘛。
1: 你说这还是真的是很惦记着妈妈啊。
0: 但是你记住，静时虽然都叫沉香，但是它的品质也分3、6、9等。
1: 嗯，
0: 就跟抚命扣是一个道理。抚命扣是谁不知道？
1: 都知道。
0: 为什么就用咱们的全球购的抚命扣？因为它分3、6、9等。啊，我刚才讲了，在咱们中国现在油脂含量必须超过10%以上，是吧？才能够入药嘛。出口的级别，人家国家可能就要求的更高了，25%以上。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回过头来再说，沉香入药的组方当中，就咱们卖的比较便宜的那种，你想一想，它里面的浓度和含量能高吗？对不对？
1: 那肯定是
0: 不高。而且现在据我所知啊，很多的人都用这种人工的沉香，它不是野生的沉香，是吧？现在我听说还有很多用这种沉香的边角料磨成粉然后入药的，这都不行，不达标。
1: 那您说上好的沉香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0: 浓度越高越好。这样的沉香，首先我说了一定要上百年以上的。上百年以上的沉香树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比如说经过动物的咬伤啊外力的创伤啊，被这个微生物已经感染过的这个沉香树，然后再经过180年以上才能够慢慢的形成这种天然的熟香。这种油脂才能够分泌出来。而且我说过就特别难再生。因为你再生你得等上100年以上。
1: 对，它有个时间的周期。
0: 而且我说了，不是沉香树能够在人工的干预下几年就能够结香的。是吧？那古人说的好，沉香是什么？集千百年来天地灵气之精华的物种。
1: 对。
0: 所以说沉香含的这个沉香油的量啊，这个比例啊，就跟黄金是一个道理。咱们说24K 金和18K 金都叫金子。一个是4个9的纯度，一个是2.9的纯度。
1: 那能一样吗？
0: 那你说这价格差个5、6倍是很正常的吧？
1: 差的很多呢。
0: 对不对？含量越高纯度越好就更值钱。就关注它的这个含油量。
1: 值。
0: 对。你像我们健康全球购，我记得好像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嘛。当然了，那个时候咱们这个国内的转播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并不是像今天这么多。是吧？当时我记得是北上广深这几个重点的城市在转播咱们的节目。我不知道咱们现在还有没有当时的那部分
1: 听众朋友。
0: 听众朋友，患者朋友。现在我经常在场外能接到当时那样的听众朋友念念不忘啊。一直都在打听说那种沉香什么时候还有。是吧？而且静时你知道吗，我们健康全球购也一直在给大家伙留意这个事儿。
1: 对呀，都上心啊。
0: 对啊，等了3年了，现在终于啊，竟是我们等到了一批这个像这种中药材。你就像我们之前说的纸盒车一样，每一年它的含量都不一样。
1: 对，那我们不能光接触，老师该留我们得留啊。
0: 呵
1: 听友当中心脑血管不好的，肺子不好的，肾脏不好的，胰腺不好的，
0: 理解，
1: 大家都需要沉香来固摄5脏6腑的能量，来储存5脏的精华。
0: 对，
1: 而且我们还有那么多3年前用的好的朋友，大家也一直在打听，那遇到了好的沉香的天花板级别的必须得留点
0: 这个大家伙放心啊，好的产品我肯定是可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先留，
1: 自己留下来。
0: 但是大家伙打个电话我看看需求量有多大，是不是？因为像这样的好产品，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还是那句话，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对，
0: 推荐一定是高标准的。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大家伙回忆回忆，是不是都是高端的？
1: 对呢，
0: 甚至都是海外的。
1: 嗯，
0: 是吧？这样的好产品，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可以，就包括现在我们也正在积极的给大家伙争取这批35%含量的这个沉香，是吧？看看大家伙需要多少，然后呢我还能够给大家伙争取多少。
1: 嗯，
0: 这个咱们再说好吧。
1: 但是我们现在更关心它的价格。价格不能太贵。
0: 哎呦呵，
1: 要不然用不起也不行。
0: 用不起是吧？
1: 哦，
0: 其实这批沉香啊，你要说价格呢，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因为还没定呢。我相信可能便宜不了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但凡我能够砍下来1分钱， 我都会做这个努力。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啊，就是我们能留下来就不错了，是吧？价值。

0: 那咱们第二步再讲，
1: 是
0: 吧？是，咱们先有点耐心啊。特别是什么呢？我觉得脑梗啊、脑血栓呐、脑出血呀、就这类就是脑血管疾病出现的后遗症的患者，是吧？后遗症的患者，你比如说现在我突发了，那赶快上医院先抢救，是吧？
1: 嗯。
0: 如果抢救完了回到家里头了，这个留下后遗症的人，比如偏瘫呐、神经受损呐这样的中老年人，这几天啊，一定要关注咱们的节目啊。
1: 你为什么特意指明我们这部分朋友一定要注意收听节目呢？
0: 因为这个沉香啊，实际上特别适合脑血管后遗症的患者。
1: 嗯，
0: 因为对于脑血管后遗症的患者，提升我们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比如说脑梗，我们现在医学认为是血管堵了，是吧？血流不畅造成的吧？你看很多人是不是都用了很多的溶栓的药物啊，甚至有做这个微创支架的，
1: 嗯，
0: 把这血管疏通开了，
1: 嗯，
0: 但是你发现没有，血管就算疏通开了，你的后遗症仍然还在，
1: 对，
0: 肢体不协调啊，偏瘫呐，这些后遗症你仍然还有，你发现没有？
1: 那是我们身边很多这样的朋友啊，得了脑梗之后真的就是走路也走不利索了，有的还坐轮椅，有的卧床不起，其实自己和家人都是很痛苦的。
0: 对啊，所以说你血管疏通开了，为什么这个后遗症还会在呢？
1: 嗯，
0: 其实脑梗表面问题你看是血栓造成的，但是其实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是我们后天之本不足、亏空受损所导致的。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大脑当中需要的这些营养物质你根本就固摄不住了，都流失了。
1: 嗯
0: 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大量流失，你留不住了。同样一个问题，你吃到肚子里头，它留没留在你大脑当中啊？你留不住的话，那不也是白用吗？
1: 对，
0: 我们的脑细胞一直在受损的状态当中，大量的老化和凋亡了，我们的肢体是不是就不受控制了？
1: 对，
0: 语言障碍、记忆力障碍、吞咽功能是不是都受影响了？
1: 对，
0: 这也就导致了，尤其是当我们的大脑受损之后，你会发现，我说了，大脑是我们心神上班的地方嘛。
1: 嗯，
0: 当这些硬件受损了之后，我们的心神就固摄不住了，很多原本认识的人慢慢就不认识了，
1: 嗯，
0: 以前会做的事儿记不起来了，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很多你看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很容易在一两年之内就出现老年性痴呆的情况吧。
1: 对的，
0: 是不是？
1: 而且很普遍很常见的。
0: 对呀，
1: 很多朋友啊，脑梗患者眼睛发呆发直，
0: 嗯，
1: 那不就是心神他收不回来了吗？
0: 对，所以说沉香啊，为什么说我们重点指出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
1: 嗯，
0: 他在12800多种的中草药材当中，只有他能够提升后天之本，
1: 嗯，
0: 提高我们后天之本的固摄的能力，
1: 嗯，
0: 而且通过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沉香当中有4种以上的芳香族，
1: 嗯，
0: 有136种背半贴，有129种色酮，
1: 嗯，
0: 这些都是自然界独有的、人工合成不了的成分，
1: 嗯，
0: 特别是我昨天提到了叫沉香四醇吧。
1: 对，
0: 它能够入血，停留在咱们大脑表面。我说了，它的结构是4个羟基，啊，就像4个触角一样，帮助我们的脑细胞紧紧的抓住它所需要的营养。
1: 对，
0: 我记得有一个患者，他自己是搞科研的，
1: 嗯，
0: 60多岁就突发这个脑梗了，然后送到我们医院，这人是抢救回来了，但是脑梗就造成了后遗症了嘛，
1: 嗯，
0: 下肢完全动不了了，就瘫痪了嘛。嗯，然后还出现了这个血管性的痴呆，就刚才我形容的问题。你说他是一个搞科研的，多么精明的一个人，
1: 是，
0: 就因为一次脑梗，变得呆呆傻傻的了，
1: 嗯，
0: 眼睛发呆发直，你问什么他也不回答你，
1: 嗯，
0: 是吧？家人一会儿认识一会儿不认识的，你说这种情况严重不严重？
1: 那肯定是太严重了。
0: 最后我们医院就决定了给他用什么，用这个高浓度的沉香给他试一试。
1: 嗯，
0: 当时把这个咱们这个沉香给他用上之后，你知道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就他身体有感觉了啊。以前吧，他说他2条腿永远是冰凉的，一点知觉都没有。
1: 嗯，
0: 因为他已经这个下肢瘫痪了嘛，他2条腿都是凉的，一点知觉都没有。就咱们这个沉香第3天的时候，他觉得身上就有这个热乎气儿了。
1: 嗯，哦，

0: 说明什么？说明他下肢的血液循环开始循环起来了。
1: 嗯，
0: 然后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他家人在给他擦身体的时候，比如说擦的有的时候劲儿有点用的重了，
1: 手重了，
0: 哎，然后这个腿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擦破皮儿了，就发现他有疼痛感了。
1: 嗯，
0: 因为一疼了之后，他脚趾头就动。
1: 那这好啊！
0: 啊，以前掐他都没感觉。
1: 对呢，
0: 是吧？他有这种疼痛感了，这就是一个礼拜之后的明显的变化。
1: 这一个礼拜变化确实很大呀，
0: 你看
1: 我们听起来都难以置信，有点夸张。
0: 而且我们还给这个患者做了这个核磁共振，
1: 嗯，
0: 脑电图
1: 啊，
0: 发现他用完沉香之后，原来脑梗的区域这个细胞变得明显的活跃起来了。
1: 嗯，
0: 这代表啥呢？说明沉香让这个脑细胞啊，它这个供给的这个营养物质更充分了，那脑细胞有营养了，所以说它才变得那么活跃。
1: 嗯，那你说啊，就因为血栓堵住了血管，然后脑细胞一直处在营养跟不上的状态，沉香把它需要的营养的物质给固摄住了，所以原来打蔫儿不活跃的脑细胞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
0: 对，沉香我讲过，第三个固摄的能力是不是能够固摄住我们的
1: 心
0: 神？
1: 对，
0: 这对于脑梗、脑血栓、老年性痴呆、脑萎缩这类脑病的患者可太重要了。
1: 嗯，
0: 像这位患者脑梗不引发了这个血管性的痴呆吗？
1: 嗯，
0: 人总是呆呆傻傻的嘛。
1: 嗯，
0: 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嘛，什么都记不住嘛，包括基本吃饭呐、就排尿啊，他都不知道吗？
1: 嗯，
0: 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心神外泄了，固摄不住了。就我们说小孩儿，你让他学习，这小孩要心不在焉的，心神不在这儿的，你怎么教他都学不会了。所以说我们说三心二意你没个学好，
1: 嗯，
0: 对不对？那把心神给他收敛住了，人的记忆力、人的判断力包括学习能力他就一点一点提高上来了。
1: 对，还真是，因为沉香它的固摄的能力相当于是三管齐下把脑梗后遗症给治住了。
0: 咱们如果家里有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的这样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两天千万要关注咱们节目，别错过了啊！
1: 是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帮我们多争取一些名额啊！有需求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梁老师，我要报名争取沉香啊。
0: 您的这种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咱人活着，你说最大的快乐那是尝遍人间美味，而不是尝遍所有的药物。
4: 对对，真是。
0: 嗯，
4: 我今年64岁，最开始我就感觉时不时的就忽悠一下，时不时他忽悠一下，脑袋迷糊，这一测这个血压高的吓人，低压120，高压180，
0: 哎呦呵，
4: 紧接着吧就是心绞痛，老疼，犯病的时间越来越长，后来吃这个硝酸甘油都不好使了，
0: 哎呀，
4: 那疼的滋味真是都要停半个小时才能过去。经常这晚上疼的睡不好觉，有时候这胸口憋闷的呀， 但是吧，梁老师我都纳闷了。

0: 那为什么这病还越来越严重了呢？
1: 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就很多人跟你一样的问题，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年轻的时候咱们有点病，是不是吃上药马上就好了？因为我们年轻那会儿，我们后天之本它足，它的固摄能力强。而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就慢慢的越来越不足了，它就固摄不住了啊，吃到肚子里头，在我们心脏这儿，是吧？就好比是你吃一碗饭，以前最少能留住大半碗，但是你现在吃十碗饭连半碗都留不住，那你说你不白吃了吗？是不是？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都是药越吃越多，反而病越治越重，就是这个道理，明白了吧？
0: 嗯，是是，感觉是吃了，但是一点没留住，那都漏出去了呗。
1: 哎，对，就这个道理，是吧？
0: 对。
1: 为啥我说沉香？就这个沉香啊，我告诉你啊，它是目前我们中草药当中，中医药界当中12800多种的药材当中，真正的补我们后天之本，提高我们固摄能力的。
0: 是是，梁老师。猪现在吧，就是特着急。
1: 嗯，
0: 这啥时候能给我们呢？
1: 哎呵，这我比你还着急呢，是吧？别着急、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是好饭不怕晚，咱们得走程序啊。
0: 那都是价格啊。
1: 价格这个事儿啊，价格这个事儿呢，我来想办法，你就放心吧。只要我能够争取到的啊，我一定会给大家伙争取最低的价格，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好不好啊？
0: 好好好，梁老师，我呢就信您了、
1: 啊、
0: 那我都不耽误你时间了，等你的好消息。
1: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
1: 你好。
3: 哎，
1: 你好，这位朋友啊。
3: 哎，
1: 您说吧，这电话已经接进咱们直播间了啊，有啥事儿直说啊。
3: 哎，梁老师，我今天和你能说这话，我特别的高兴啊！
1: 啊，高兴，好，
3: 盼望已久的了，和你说话呀。
1: 嗯，好。
3: 梁老师，我想和你说我身体的事儿。
1: 行啊，啊，跟我提提吧，看看身体什么情况。
3: 我身体就是有一个心脏病啊。
1: 心脏病。
3: 5-6十年了，就是十上素。
1: 你多大年岁？你多大年岁？
3: 我今年80了。
1: 就这个心脏病多少年了？
3: 六十年了。
1: 你心脏病20多岁就得了？
3: 20岁就有。
1: 哎呦我的天！
3: 我是小脑头，心快，心跳的快，上医院就给做心导管了。给做心导管以后完了，我正那个搁那坐着呢，完了心就跳上了，就跳200多下。
1: 哎呦
3: 我的天！200多下
1: 啊！
3: 完了就特别的难受吧。
1: 呵。
3: 完了从那么以后也没治好。
1: 你说你这个心脏病治了60年了，他都没治好。你说，我的天哪！你说
3: 我60年了，没怎么治啊，我就犯病了，我就上医院。
1: 明白了，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活心素有没有？辅酶 Q 十
3: 有，
1: 用没有？
3: 用了，用1个多月了。
1: 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有变化没？
3: 这一个多月，我觉得心稍微稳了一点。
1: 你 看
3: 完了，我原先呢，我吃的心胆。这一辈子我吃一辈子，吃40-50年的心胆
1: 啊。
3: 这心胆我现在原先的一开始吃一片，我现在吃3片，我2天呢吃3片，我这吃从那个辅酶Q十，完了我现在是4天吃3片了。
1: 你看减量了是吧？
3: 对，我4天。那个梁老师，我还想问你，这个那个心胆吃一辈子了。能怎么地呀、啊？这个心
1: 脏。但是你现在不有辅酶 Q 十吗？辅酶 Q 十。
3: 现在用辅酶 Q 十。
1: 对。
3: 4天用一回心脏。
1: 对呀、啊。
3: 有时候心还是不稳的。
1: 对，因为你不吃，你现在控制不住啊，60年的心脏病了，你就得吃啊。但是你辅酶 Q 十现在用了1个月了，原来是2天吃3片，现在变成4天吃3片了，是吧？ 现在已经稳定住了，好了，就这么来，就这么来，因为你辅酶 Q 十吃的时间太短了，才一个多月，你三个月之后继续的给我延长啊，然后把这个给我慢慢减量，那时候心脏就舒服了。
3: 以后不吃行不？
1: 你辅酶 Q 十给我用好了，这个就可以给我停了。
3: 啊，
1: 一定要给我停了
3: 啊！
1: 但是你现在不能着急停，因为你60年的心脏病了，一下子停你受不了。辅酶 Q 十慢慢的阶段着，随着辅酶 Q 十用的这个时间越来越长，你的症状越来越少，以后就没有症状了。然后就把它慢慢的一点给我减量，减量，减量。能明白吧？
3: 3天5天犯一回，10天8天犯一回，不一定多长时间就犯一回。
1: 你辅酶 Q10你给我用好了。
3: 行，好
1: 不好啊？但是我说实话啊，你是视上素是不？
3: 啊，是视上素。
1: 视上素什么时候检查出来的？
3: 20多岁家人就检查出来了，有视上素。
1: 就一直是视上素呗，是不？
3: 从18、19岁的时候，完我就心里啊，这爱跳。我现在心里有一点什么事儿，就跳的130下。完了那个心一跳，快吧，把我上医院看去，他就说我有那个就有视上素。
1: 对，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你要是时尚素的话，每分钟要是100多下的话，这不算严重的。真正
3: 200多下
1: 就属于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时尚素要一般来讲，确诊时尚素的每分钟都达到250以上了。
3: 是，我一开始是250多下，现在也就230来下了嘛。
1: 好，那你这样辅酶 Q10 给我坚持用好，三个月之后呢，你再测一下心率，那个时候还应该往下降了啊。然后你这个时尚素啊，由于你年头太长了，你现在体质怎么样？身体怎么样？
3: 现在我体质反正还可以吧，
1: 还可以是吧？因为啥呢？
3: 也不感冒，
1: 对，
3: 也不干啥的
1: 啊，就能走能撂的，身上有劲儿啥的，这都能做到是不？
3: 能走能撂，身上没有劲儿，老爱趴着，老爱躺着。
1: 那你80岁了也正常，但是呢，我有一个纠结的地方，就是你80岁了，80岁按道理说我都不建议你做这个射频消融素了，但是有的人80岁人家体格就行，就没问题，而且射频消融素也不是什么大手术，你这个根据自己情况，平时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要右侧卧啊，然后那个腿啊尽量蜷曲的，屈腿右侧卧。啊，
3: 是
1: 啊，然后不能左侧卧啊，不能左侧卧
3: 啊，
1: 把这个要给我做到了啊，
3: 好，
1: 然后呢，把辅酶 Q10 给我用好啊，射频消融术我觉得你自己做决定啊，
3: 辅酶 Q10 我现在吃2粒，上午1粒，下午1粒，
1: 按我的说好了，然后把这个间隔期越拉越长，好不好？
3: 好嘞，
1: 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3: 谢谢老师。
1: 好了，
3: 谢谢老师了，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 2 1 2 3 4 1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

0: 够实现。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1: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0: 真精算片吗？
1: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0: 嗯，
1: 这些天我们聊到了沉香的话题啊。
0: 对，
1: 很多听众朋友很上心。
0: 嗯，
1: 听了节目之后呢，还去做了很多的功课，查了不少的资料。
0: 好啊。嗯，
1: 但是大家遇到了一个问题，一个难题没有想明白，还得请老师您来指点指点。
0: 什么问题直接说吧。
1: 我们发现啊，是组方的沉香药好呢，还是单药的沉香更好呢？
0: 啊，就这个问题是吧。那好了，静时我问你吧，你是怎么觉得的？
1: 我这没觉得出来呀。可能组方的会好一些吧，因为毕竟嘛，它除了沉香之外，一看方子还有很多其他的药材
0: 啊，
1: 很全面
0: 啊。
1: 嗯，量也多也合适。
0: 合适。啊，合适啊。哎呦，啊，你这属于是大早市买菜的一种买法。
1: 嗯，啊，
0: 是吧，你买的白菜，然后人家这小贩儿呢还搭你一把这个小葱，再搭你一把小香菜，是吧，给你搭配点别的
1: 多，
0: 哎，你就显得多了，是吧，是这意思吧。
1: 嗯，
0: 主打一个什么量多全乎，是不是这意思 啊
1: 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哎呀，我告诉你静时，你知道吗，中草药啊一共有12800多种。
1: 嗯，
0: 沉香它是香药。
1: 嗯，
0: 它不仅能够固摄住比如说我们的平时用的一些药物的成分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还能够留住我们脏腑啊器官啊组织当中必须的营养物质给它锁住了。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能够收敛固摄我们的心神。
1: 嗯，
0: 我告诉你，其实在咱们中国古时候这个沉香都是单方入药的。
1: 嗯，
0: 就是一个大组方，它自己就是一个大组方。你看前几天我讲的就是咱们中国古时候最早的用药叫服药。
1: 嗯，
0: 我说不是口服的服，
1: 嗯，
0: 是衣服的服，
1: 是
0: 代表什么意思？
1: 香囊、
0: 闻味儿、
1: 闻味儿，
0: 对吧？通过这种方式来治疗疾病的，因为香囊里面就是沉香，没有其他的成分，所以说通过闻味儿的方式，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1: 嗯，
0: 而且沉香它具有芳香开窍、能够走窜的作用。
1: 也就是说单方的沉香它的效果才更好。
0: 确实是这个道理。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讲个事儿啊，就是之前啊有一位马丁，
1: 嗯，
0: 然后他有一次到咱们中国来，去哪儿呢，去海南的这个水满乡实地考察。
1: 嗯，
0: 当时他去考察什么了呢，考察这个黎族的织锦。
1: 哦，
0: 然后他主要是考察这个织锦的这种技艺啊能不能上到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目录当中。
1: 嗯，
0: 但是干这个事儿来的。结果呢在这个考察的途中就出现意外了，这个马丁啊就突发这个心脏病了。
1: 哦，
0: 啊，就后来他跟我说的，就这个情况当时说非常的危急，
1: 那得赶紧上医院呢。
0: 啊，对啊，但是你知道吗，如果当时开车到最近的乡镇医院至少得需要2个小时以上。
1: 嗯，但是心脏病的不是闹着玩的呀，你拖的时间越长它发生心衰和猝死风险就越大呀。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我的这个同学特别的着急，是吧，跟我说。然后后来呢他跟我说

0: 怎么回事呢？陪同他考察的这个当地的村干部，
1: 嗯，
0: 就说了一个办法，说既然说我们没有时间转院了，我们当地有一位土郎中，
1: 嗯，
0: 然后说能不能找他来看一看？
1: 哦，
0: 那你知道当时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嗯，
0: 是不是？当时这个村干部就把这土郎中就给请过来了，让他先给看一看。
1: 嗯，
0: 当时这个土郎中呢，就了解到了马丁的情况之后呢，非常自信，
1: 嗯，
0: 说没问题，这在我来说都是小问题。
1: 但他说的有那么什么，有点吹牛啊。
0: 我跟你说，这个土郎中说这番话，包括村干部，包括我这同学，一点都没信。
1: 嗯，
0: 但是没办法了，对吧？你不管他是不是吹牛，你都得试一试了。
1: 嗯，
0: 对吧？因为已经来不及了。然后就看这个土郎中当时就拿出了一袋粉末状的这个，
1: 嗯，
0: 然后取出一个小勺来，然后干嘛呢？让这个马丁啊把这个一小勺的这个粉末啊压在这个舌头底下，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舌头底下这个血管是最为丰富的，
1: 嗯，
0: 吸收也是最快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说的丹参滴丸啊，硝酸甘油都舌下含服嘛，
1: 嗯，
0: 哎，就给他把这个粉末压在这个舌头底下了。哎呦，谁成想你知道吗？就不一会儿的时间，马丁整个人就感觉身体就轻松下来了。
1: 啊，
0: 胸口那种绞痛压榨的感觉就明显的减轻了。
1: 这真是高手在民间。
0: 你看，
1: 那土郎中用的什么样的方法？
0: 然后后来也问他了，他也揭秘了，用的是啥呀？就是沉香粉。
1: 沉香粉。
0: 哎，而且他用这个沉香粉啊，不是普通的沉香。啊，是百年以上的熟香，
1: 嗯，
0: 啊，熟香，而且是他说的啊，是他祖上给他留下来的这个口诀，
1: 嗯，
0: 就怎么挑选这个沉香的口诀，是吧？当然了，人家也没告诉咱们，而且当时马丁含服了这个沉香粉之后，马上就好转了嘛，
1: 嗯，
0: 然后大家伙还是不放心呢，就这个时候就来得及了嘛，就给他送到了市里面的那个三甲医院，
1: 啊，
0: 然后当时给他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就是过度的劳累，再加上这个倒时差呀，没有倒得特别好，然后出现的这个突发性的心肌缺血，
1: 嗯，
0: 引发的心绞痛，然后就给他用上药了。然后他呢，还拿着这个土郎中给他开的这个沉香粉，每天用3到4次，然后用了3副药，果然马丁的这个心绞痛不发作了。就我们经常说沉香有固摄的能力，
1: 嗯，
0: 其实什么是固摄呀？
1: 固住了，
0: 固住了，啊，锁住了，不让它流失，不让它漏出去。临回国之前，又通过找到我这个同学嘛，帮忙嘛，找到了当地这个土郎中，又买了6副的沉香粉。
1: 哇！
0: 啊，然后他说他想带回去给谁呢？给他母亲用，
1: 嗯，
0: 因为他母亲也是冠心病嘛。
1: 嗯嗯，你说这还是真的是很惦记着妈妈啊。
0: 但是你记住，静石，虽然都叫沉香。但是它的品质也分3、6、9等，
1: 嗯，
0: 就跟辅密克是一个道理。辅密克是谁不知道？
1: 都知道。
0: 为什么就用咱们的全球购的辅密克？因为它分3、6、9等，啊，我刚才讲了，在咱们中国现在油脂含量必须超过10%以上，是吧？才能够入药嘛。出口的级别，人家国家可能就要求的更高了，25%以上，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回过头来再说，沉香入药的组方当中，就咱们。卖的比较便宜的那种，你想想它里面的浓度和含量能高吗？对不对？
1: 那肯定是
0: 不高，
1: 嗯，
0: 而且现在据我所知啊，很多的人都用这种人工的沉香，它不是野生的沉香，
1: 嗯，
0: 是吧？现在我听说还有很多用这种沉香的边角料磨成粉然后入药的，这都不行，不达标。
1: 那您说上好的沉香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0: 浓度越高越好。这样的沉香，首先我说了一定要100年以上的，
1: 嗯，
0: 上百年以上的沉香树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比如说经过动物的咬伤啊，啊，外力的创伤啊，被这个微生物已经感染过的这个沉香树，
1: 嗯，
0: 然后再经过180年以上才能够慢慢的形成这种天然的熟香，
1: 嗯，
0: 啊，这种油脂才能够分泌出来。而且我说过，就特别难再生，啊，因为你再生，你得等上100年以上。
1: 对，它有个时间的周期。
0: 而且我说了，不是沉香树能够在人工的干预下几年就能够结香的，是吧？ 那古人说得好，沉香是什么？集千百年来天地灵气之精华的物种。
1: 对，
0: 所以说沉香含的这个沉香油的量啊，这个比例啊，就跟黄金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啊，咱们说24K金和18K金都叫金子。
1: 嗯，
0: 一个是4个9的纯度，一个是2.9的纯度，
1: 那能一样吗？
0: 那你说这价格差个5-6倍是很正常的吧？
1: 差的很多呢，
0: 对不对？含量越高，纯度越好，就更值钱。
1: 嗯，
0: 啊，就关注它的这个含油量
1: 值。
0: 对，你像我们健康全球购，我记得好像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嘛。当然了，那个时候咱们这个国内的转播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并不是像今天这么多，
1: 嗯，
0: 是吧？当时我记得是北上广深这几个重点的城市在转播咱们的节目。我不知道咱们现在还有没有当时的那部分
1: 听众朋友、
0: 听众朋友、患者朋友。现在我经常在场外能接到当时那样的听众朋友念念不忘啊，
1: 嗯，
0: 一直都在打听说那种沉香什么时候还有，是吧？而且静时你知道吗，我们健康全球购也一直在给大家伙留意这个事儿。
1: 对呀，都上心啊。
0: 对啊，等了3年了，现在终于啊，竟是我们等到了一批啊。这个像这种中药材，你就像我们之前说的紫河车一样，每一年它的含量都不一样。
1: 对，那我们不能光接触，老师该留我们得留啊。
0: 呵，
1: 听友当中心脑血管不好的、肺子不好的、肾脏不好的、胰腺不好的，
0: 理解，
1: 大家都需要沉香来固摄五脏六腑的能量，来储存五脏的精华。
0: 对，
1: 而且我们还有那么多3年前用的好的朋友，大家也一直在打听，那遇到了好的沉香，沉香的天花板级别的必须得留点。
0: 这个大家伙放心啊，好的产品我肯定是可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先留，
1: 自己留下来。
0: 但是大家伙打个电话，我看看需求量有多大，
1: 嗯，
0: 是不是？因为像这样的好产品，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还是那句话，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对，
0: 推荐一定是高标准的。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大家伙回忆回忆，是不是都是高端的？
1: 对呢，
0: 甚至都是海外的，
1: 嗯，
0: 是吧？这样的好产品，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可以，就包括现在我们也正在积极的给大家伙争取这批35%含量的这个沉香，是吧？看看大家伙需要多少，然后呢，我还能够给大家伙争取多少，
1: 嗯，
0: 这个咱们再说，好吧？
1: 但是我们现在更关心它的价格，
0: 嗯，
1: 价格不能太贵。
0: 哎呦呵，
1: 要不然用不起也不行。
0: 用不起是吧？
1: 哦，
0: 其实这批沉香啊，你要说价格呢，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因为还没定呢。
1: 嗯，
0: 我相信可能便宜不了啊。
1: 啊，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但凡我能够砍下来一分钱，我都会做这个努力。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啊，就是我们能留下来就不错了，是吧？价格咱们第二步再想，是吧？
1: 是，
0: 咱们先有点耐心啊。特别是什么呢？我觉得脑梗啊、脑血栓呐、啊、脑出血呀，啊，就这类就是脑血管疾病出现的后遗症的患者，对吧？后遗症的患者，你比如说现在我突发了，那赶快上医院先抢救，是吧？
1: 嗯，
0: 如果抢救完了回到家里头了，这个留下后遗症的人，比如偏瘫呐、神经受损呢，这样的中老年人，这几天啊一定要关注咱们的节目啊。
1: 您为什么特意指明我们这部分朋友一定要注意收听节目呢？
0: 因为这个沉香啊，实际上特别适合脑血管后遗症的患者。
1: 嗯，
0: 因为对于脑血管后遗症的患者，提升我们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比如说脑梗，我们现在医学认为是血管堵了，是吧？血流不畅造成的吧？你看很多人是不是都用了很多的溶栓的药物啊？甚至有做这个微创支架的，
1: 嗯，
0: 把这血管疏通开了，
1: 嗯。
0: 但是你发现没有，血管就算是疏通开了，你的后遗症仍然还在。
1: 对，
0: 肢体不协调啊、偏瘫呐，这些后遗症你仍然还有。你发现没有？
1: 那是我们身边很多这样的朋友啊，得了脑梗之后真的就是走路也走不利索了，有的还坐轮椅，有的卧床不起，其实自己和家人都是很痛苦的。
0: 对啊，所以说你血管疏通开了，为什么这个后遗症还会在呢？
1: 嗯，
0: 其实脑梗表面问题你看是血栓造成的，但是其实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是我们后天之本不足、亏空受损所导致的。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大脑当中需要的这些营养物质，你根本就固摄不住了，都流失了。
1: 嗯，
0: 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大量流失，你留不住了。 同样一个问题，你吃到肚子里头，它留没留在你大脑当中啊？

0: 认识的人慢慢就不认识了，
1: 嗯，
0: 以前会做的事儿记不起来了，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很多你看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很容易在一两年之内就出现老年性痴呆的情况吧，
1: 对的，
0: 是不是？
1: 而且很普遍很常见的。
0: 对呀、
1: 啊，很多朋友啊脑梗患者眼睛发呆发直，
0: 嗯，
1: 那不就是心神他收不回来了吗？
0: 对，所以说沉香啊，为什么说我们重点指出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
1: 嗯，
0: 他在12800多种的中草药材当中，只有他能够提升后天之本，
1: 嗯，
0: 提高我们后天之本的固摄的能力，
1: 嗯，
0: 而且通过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沉香当中有4种以上的芳香族，
1: 嗯，
0: 有136种背半贴，有129种色酮，
1: 嗯，
0: 这些都是自然界独有的人工合成不了的成分，
1: 嗯，
0: 特别是我昨天提到了叫沉香四醇吧，
1: 对，
0: 它能够入血，停留在咱们大脑表面。我说了它的结构是4个羟基啊，就像4个触角一样，帮助我们的脑细胞紧紧地抓住它所需要的营养。
1: 对，
0: 我记得有一个患者，他自己是搞科研的，
1: 嗯，
0: 60多岁就突发这个脑梗了，然后送到我们医院，这人是抢救回来了，但是脑梗就造成了后遗症了嘛，
1: 嗯，
0: 下肢完全动不了了，就瘫痪了嘛、嗯、然后还出现了这个血管性的痴呆，就刚才我形容的问题。你说他是一个搞科研的，多么精明的一个人，
1: 是，
0: 就因为一次脑梗变得呆呆傻傻的了，
1: 嗯，
0: 眼睛发呆发直，你问什么他也不回答你，
1: 嗯，
0: 是吧，家人一会儿认识一会儿不认识的，你说这种情况严重不严重？
1: 那肯定是太严重了。
0: 最后我们医院就决定了给他用什么，用这个高浓度的沉香给他试一试、嗯、当时把这个咱们这个沉香给他用上之后，你知道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就他身体有感觉了啊！以前吧，他说他两条腿永远是冰凉的，一点知觉都没有。
1: 嗯，
0: 因为他已经这个下肢瘫痪了嘛，他两条腿都是凉的，一点知觉都没有。就咱们这个沉香，第3天的时候，他觉得身上就有这个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哦。说明什么？说明他下肢的血液循环开始循环起来了。
1: 嗯，
0: 然后用了1个礼拜的时候，他家人在给他擦身体的时候，比如说擦的有的时候劲儿有点用的重了，
1: 手重了，
0: 哎，然后这个腿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擦破皮儿了，就发现他有疼痛感了。
1: 嗯，
0: 因为一疼了之后，他脚趾头就动。
1: 那这好啊！
0: 啊，以前掐他都没感觉。
1: 对呢，
0: 是吧？他有这种疼痛感了，这就是一个礼拜之后的明显的变化。
1: 这一个礼拜变化确实很大呀，
0: 你看
1: 我们听起来都难以置信，有点夸张。
0: 而且我们还给这个患者做了这个核磁共振，
1: 嗯，
0: 脑电图
1: 啊，
0: 发现他用完沉香之后，原来脑梗的区域这个细胞变得明显的活跃起来了。
1: 嗯，
0: 这代表啥呢？说明沉香让这个脑细胞啊，它这个供给的这个营养物质更充分了，那脑细胞有营养了，所以说它才变得那么活跃。
1: 嗯，那你说啊，就因为血栓堵住了血管，然后脑细胞一直处在营养跟不上的状态，沉香把它需要的营养的物质给固摄住了，所以原来打蔫儿不活跃的脑细胞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
0: 对，沉香我讲过，第3个固摄的能力是不是能够固摄住我们的
1: 心神？对，
0: 这对于脑梗、脑血栓、老年性痴呆、脑萎缩这类脑病的患者可太重要了。
1: 嗯，
0: 像这位患者脑梗不引发了这个血管性的痴呆吗？
1: 嗯，
0: 人总是呆呆傻傻的嘛，
1: 嗯，
0: 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嘛，什么都记不住嘛、嗯、包括基本吃饭呐、这排尿啊他都不知道吗？
1: 嗯，
0: 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心神外泄了，固摄不住了。就我们说小孩你让他学习，这小孩要心不在焉的，心神不在这儿的，你怎么教他，他都学不会了。所以说，我们说3心2意，你没个学好，
1: 嗯，
0: 对不对？那把心神给他收敛住了，人的记忆力、人的判断力，包括学习能力，他就一点一点提高上来了。
1: 对，还真是，因为沉香它的固摄的能力，相当于是3管齐下把脑梗后遗症给治住了。
0: 咱们如果家里有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的这样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两天千万要关注咱们节目，别错过了啊！
1: 是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帮我们多争取一些名额啊！有需求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400-6064。

0: 八九四零零六零六四七八九。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你今天听了吗？
1: 听什么？
0: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我要报名争取沉香啊。
2: 您的这种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咱人活着，你说最大的快乐那是尝遍人间美味，而不是尝遍所有的药物。
3: 对对，真是。
2: 嗯，
3: 我今年64岁，最开始我就感觉时不时的就忽悠一下，
2: 嗯，
3: 时不时他忽悠一下，
2: 嗯，
3: 脑袋迷糊，这一测这个血压高得吓人，
2: 嗯，
3: 低压120，高压180。
2: 哎呦呵，嗯。
3: 紧接着吧，就是心绞痛，老疼。
2: 嗯，
3: 犯病的时间越来越长，后来吃这个硝酸甘油都不好使了。
2: 哎呀，嗯，
3: 那疼的滋味真是都要停半个小时才能过去。
2: 嗯，
3: 经常这晚上疼的睡不好觉，有时候这胸口憋闷的呀。
2: 嗯，
3: 但是吧，梁老师都纳闷了啊。
2: 嗯，
3: 那为什么这病还越来越严重了呢？
2: 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就很多人跟你一样的问题。
3: 嗯，
2: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年轻的时候咱们有点病是不是吃上药马上就好了，因为我们年轻那会儿我们后天之本它足，它的固摄能力强，而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就慢慢的越来越不足了，它就固摄不住了啊，吃到肚子里头，在我们心脏这儿是吧？就好比是你吃一碗饭，以前最少能留住大半碗，但是你现在吃10碗饭，连半碗都留不住，那你说你不白吃了吗？是不是？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都是药越吃越多，反而病越治越重，就是这个道理，明白了吧？
3: 嗯，是是，感觉是吃了，但是一点没留住，那都漏出去了呗。
2: 哎，对，就这个道理，是吧？
3: 对。
2: 为啥我说沉香？就是这个沉香啊，我告诉你啊，它是目前我们中草药当中，中医药界当中12800多种的药材当中真正的补我们后天之本，提高我们固摄能力的。
3: 是是，梁老师，我现在吧就是特着急。
2: 嗯，
3: 这啥时候能给我们呢？
2: 哎呀呵，这我比你还着急呢，是吧？别着急。
3: 嗯，
2: 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是好饭不怕晚，咱们得走程序啊。
3: 那都是价格啊。
2: 价格这个事儿啊，价格这个事儿呢，我来想办法，你就放心吧。
3: 嗯，
2: 只要我能够争取到的啊，我一定会给大家伙争取最低的价格，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好不好啊？
3: 好好好，梁老师。
2: 嗯，
3: 我呢就信您了。
2: 啊，
3: 那我都不耽误你时间了，等你的好消息。
2: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4: 哎，
2: 你好。
4: 哎，
2: 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哎哎，
2: 您说吧。 这电话已经接进咱们直播间了啊，有啥事直说啊。
4: 梁老师，我今天和你能说这话，我特别的高兴啊。
2: 啊，高兴，好。
4: 盼望你久的了，和你说话呀。
2: 嗯，好。
4: 梁老师，我想和你说我身体的事儿。
2: 行啊，啊，跟我提提吧，看看身体什么情况。
4: 我身体就是有一个心脏病啊。
2: 心脏病。
4: 我五六十年了，就是十上树。
2: 你多大年岁？你多大年岁？
4: 我今年80了。
2: 就这个心脏病多少年了？
4: 六十年了。
2: 你心脏病二十多岁就得了？
4: 20岁就有。
2: 哎呦我
4: 的天！我这小脑早心快，心跳的快，上医院就给做心导管了。做心导管以后完了，我正那个搁那坐着呢，完了心就跳上了，就跳200多下。
2: 哎呦
4: 我的天！200多下。
2: 啊。
4: 完了就特别的难受吧。
2: 呵。
4: 完了，从那么以后也没治好。
2: 你说你这个心脏病治了60年了，都没治好。你说，我的天哪！你说
4: 我60年了，没怎么治啊，我就说犯病了，我就上医院。
2: 明白了，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活心素有没有？辅酶 Q 十？
4: 有。
2: 用没有？
4: 用一个多月了。
2: 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有变化没？
4: 这一个多月，我觉得心稍微稳了一点。
2: 你看
4: 完了，我原先呢，我吃的心脏。这一辈子我吃一辈子吃40-50年的心脏胆
2: 啊，
4: 这心脏胆我现在原先的一开始吃一片，我现在吃3片，我2天呢吃3片，我这吃从那个辅酶就食完了，我现在是4天吃3片了。
2: 你看减量了是吧？
4: 对，我4天。那个梁老师，我还想问你，这个那个心脏胆吃一辈子了。能怎么地呀、啊？这个现在。
2: 但是你现在不有辅酶 Q 十吗？辅酶 Q 十。
4: 现在用辅酶 Q 十。
2: 对。
4: 4天用一回现在。
2: 对呀、
4: 啊。有时候心还是不稳的。
2: 对，因为你不吃，你现在控制不住啊！60年的心脏病了，你就得吃啊！但是你辅酶 Q 十现在用了一个月了，原来是2天吃3片，现在变成4天吃3片了，是吧？
4: 是。
2: 现在已经稳定住了，好了，就这么来。就这么来，因为你辅酶 Q 十吃的时间太短了，才一个多月，你3个月之后继续的给我延长啊，然后把这个给我慢慢减量，那时候心脏
4: 就
2: 舒服了。
4: 以后不吃行不？以后这个心脏不吃行不？
2: 你辅酶 Q 十给我用好了，这个就可以给我停了。一定要给我停了啊！但是你现在不能着急停，因为你60年的心脏病了，一下子停你受不了。辅酶 Q 十慢慢的阶段着，随着辅酶 Q 十用的这个时间越来越长，你的症状越来越少，以后就没有症状了，然后就把它慢慢的一点给我减量减量减量。能明白吧？
4: 那么以后犯病能唱的吗？我现在就是3天5天犯一回，10天8天犯一回，不一定多长时间就犯一回。
2: 你辅酶 Q 十，你给我用好了。
4: 行，好，好
2: 不好啊？但是我说实话啊，你是视上素是不？
4: 是视上素。
2: 视上素什么时候检查出来的？
4: 那个20多岁前就检查出来了，有视上素。
2: 就一直是视上素呗，是不？
4: 从18-19岁的时候，完我这心里也是爱跳，我现在。心里有一点什么事儿就跳的130-140下，完了那个心一跳快吧，把我上医院看的，他就说我有那个就有时尚素。
2: 对，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你要是时尚素的话，每分钟要是100多下的话，这不算严重的。真正
4: 200多下
2: 就属于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时尚素要一般来讲，确诊时尚素的每分钟都达到250以上了。
4: 是，我一开始是250多下，现在也就230来下了嘛。
2: 好，那你这样辅酶 Q 十给我坚持用好，3个月之后呢，你再测一下心率，那个时候还应该往下降了啊。然后你这个时尚素啊，由于你年头太长了，你现在体质怎么样？身体怎么样？
4: 现在我体质反正还可以吧，
2: 还可以是吧？因为啥呢？
4: 也不感冒，
2: 对，
4: 也不干啥的
2: 啊，就能走能撂的，身上有劲儿啥的，这都能做到，是不？

0: 那你80岁了也正常。但是呢，我有一个纠结的地方，就是你80岁了，80岁按道理说我都不建议你做这个射频消融术了。但是有的人80岁，人家体格就行，就没问题，而且射频消融术也不是什么大手术。你这个根据自己情况，平时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要右侧卧啊，然后那个腿啊尽量蜷曲的，屈腿，屈腿右侧卧啊，
1: 嗯，是是
0: 啊，然后不能左侧卧啊，不能左侧卧啊，
1: 嗯嗯嗯，
0: 把这个要给我做到了啊，
1: 嗯嗯嗯，好，
0: 然后呢把辅咪扣给我用好啊，射频消融术我觉得你自己做决定啊，
1: 辅咪确实我现在吃2粒，上午一粒下午一粒，
0: 你就应该上午一粒下午一粒，但是你这个心脏我觉得你应该都60年了，我要是指导你的话中午应该也吃一粒，一天3粒，早中晚，早中晚它快来得快一点，然后什么时候呢，3个月到半年之后再给我改成早一粒晚一粒，按我的说好了，然后把这个间隔期越拉越长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嘞啊，好嘞，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1: 谢谢老师，
0: 好嘞，
1: 再见，再见，
0: 嗯，再见。
2: 但是心脏病呢不是闹着玩的呀，你拖的时间越长，它发生心衰和猝死风险就越大呀。
0: 对呀，所以说当时我的这个同学特别的着急，是吧，跟我说，然后后来呢他跟我说怎么回事呢，陪同他考察的这个当地的村干部，
2: 嗯，
0: 就说了一个办法，说既然说我们没有时间转院了，我们当地有一位土郎中，
2: 嗯，
0: 然后说能不能找他来看一看，那你知道当时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2: 嗯，
0: 是不是，当时这个村干部就把这土郎中就给请过来了，让他先给看一看，当时这个土郎中呢就了解到了马丁的情况之后呢非常自信，
2: 嗯，
0: 说没问题，这在我来说都是小问题，
2: 但他说的有那么什么，有点吹牛啊。
0: 我跟你说，这个土郎中说这番话，包括村干部包括我这同学一点都没信，
2: 嗯，
0: 但是没办法了，对吧，你不管他是不是吹牛你都得试一试了，
2: 嗯，
0: 对吧，因为已经来不及了，然后就看这个土郎中当时就拿出了一袋粉末状的这个，
2: 嗯，
0: 然后取出一个小勺来，然后干嘛呢，让这个马丁啊把这个一小勺的这个粉末啊压在这个舌头底下，
2: 嗯，
0: 啊，因为这个舌头底下这个血管是最为丰富的，
2: 嗯，
0: 吸收也是最快的，
2: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说的丹参滴丸啊，硝酸甘油都舌下含服嘛，
2: 嗯，
0: 哎，就给他把这个粉末压在这个舌头底下了，哎呦，谁成想你知道吗，就不一会儿的时间，马丁整个人就感觉身体就轻松下来了，
2: 嗯，
0: 胸口那种绞痛压榨的感觉就明显的减轻了，
2: 这真是高手在民间，
0: 你看
2: 那土郎中用的什么样的方法，
0: 然后后来也问他了，他也揭秘了，用的是啥呀，就是沉香粉，
2: 沉香粉，
0: 哎，而且他用这个沉香粉啊不是普通的沉香啊，是100年以上的熟香，
2: 嗯，
0: 啊，熟香，而且是他说的啊，是他祖上给他留下来的这个口诀，
2: 嗯，
0: 就怎么挑选这个沉香的口诀，是吧，当然了人家也没告诉咱们，而且当时马丁含服了这个沉香粉之后马上就好转了嘛，
2: 嗯，
0: 然后大家伙还是不放心呢，就这个时候就来得及了嘛，就给他送到了市里面的那个3家医院，
2: 嗯，
0: 然后当时给他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就是过度的劳累再加上这个倒时差呀没有倒得特别好，然后出现的这个突发性的心肌缺血，
2: 嗯，
0: 引发的心绞痛，然后就给他用上药了，然后他呢还拿着这个土郎中给他开的这个沉香粉每天用3到4次，然后用了3副药，果然马丁的这个心绞痛不发作了，就我们经常说沉香有固摄的能力，
2: 嗯，
0: 其实什么是固摄呀，
2: 固住了
0: 啊，锁住了，不让它流失，不让它漏出去，临回国之前又通过找到我这个同学嘛帮忙嘛，找到了当地这个土郎中，又买了6副的沉香粉，
2: 哇
0: 啊！然后他说他想带回去给谁呢？给他母亲用，
2: 嗯，
0: 因为他母亲也是冠心病嘛。
2: 嗯嗯，你说这还是真的是很惦记着妈妈啊。
0: 但是你记住，静石，虽然都叫沉香，但是它的品质也分3、6、9等。
2: 嗯，
0: 就跟辅咪扣是一个道理。辅咪扣是谁不知道？
2: 都知道。
0: 为什么就用咱们的？

0: 全球购的腐命就是因为它分三六九等啊，我刚才讲了，在咱们中国现在油脂含量必须超过10%以上，是吧？才能够入药嘛。出口的级别，人家国家可能就要求的更高了，25%以上，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回过头来再说，沉香入药的组方当中，就咱们卖的比较便宜的那种，你想一想，它里面的浓度和含量能高吗？对不对？
1: 那肯定是
0: 不高。而且现在据我所知啊，很多的人都用这种人工的沉香，它不是野生的沉香，是吧？现在我听说还有很多用这种沉香的边角料磨成粉然后入药的，这都不行，不达标。
1: 那您说上好的沉香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0: 浓度越高越好。这样的沉香，首先我说了，一定要上百年以上的，上百年以上的沉香树，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比如说经过动物的咬伤啊外力的创伤啊，被这个微生物已经感染过的这个沉香树，然后再经过180年以上，才能够慢慢的形成这种天然的熟香，这种油脂才能够分泌出来。而且我说过，就特别难再生，因为你再生你得等上100年以上，
1: 对，它有一个时间的周期。
0: 而且我说了，不是沉香树能够在人工的干预下几年就能够结香的，是吧？那古人说的好，沉香是什么？集千百年来天地灵气之精华的物种。
1: 对，
0: 所以说沉香含的这个沉香油的量啊，这个比例啊，就跟黄金是一个道理。咱们说24K金和18K金都叫金子。一个是4个9的纯度，一个是2.9的纯度。
1: 那能一样吗？
0: 那你说这价格差个5-6倍是很正常的吧？
1: 差的很多呢，
0: 对不对？含量越高，纯度越好，就更值钱。就关注它的这个含油量
1: 值。
0: 对，你像我们健康全球购，我记得好像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嘛。当然了，那个时候咱们这个国内的转播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并不是像今天这么多，是吧？当时我记得是北上广深这几个重点的城市在转播咱们的节目。我不知道咱们现在还有没有当时的那部分
1: 听众朋友
0: 患者朋友。现在我经常在场外能接到当时那样的听众朋友念念不忘啊，一直都在打听说那种沉香什么时候还有，是吧？而且静时你知道吗，我们健康全球购也一直在给大家伙留意这个事儿。
1: 对呀，都上心啊。
0: 对啊，等了3年了，现在终于啊，静时我们等到了一批这个像这种中药材。你就像我们之前说的紫河车一样，每一年它的含量都不一样。
1: 对，那我们不能光接触，老师该留我们得留啊。听友当中心脑血管不好的、肺子不好的、肾脏不好的、胰腺不好的，
0: 理解，
1: 大家都需要沉香来固摄五脏六腑的能量，来储存五脏的精华。
0: 对，
1: 而且我们还有那么多3年前用得好的朋友，大家也一直在打听，那遇到了好的沉香的天花板级别的必须得留点。
0: 这个大家伙放心啊，好的产品我肯定是可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先留，
1: 自己留下来。
0: 但是大家伙打个电话，我看看需求量有多大，是不是？因为像这样的好产品，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还是那句话，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对，
0: 推荐一定是高标准的。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大家伙回忆回忆，是不是都是高端的？
1: 对呢，
0: 甚至都是海外的，是吧？这样的好产品，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可以，就包括现在我们也正在积极的给大家伙争取这批35%含量的这个沉香，是吧？看看大家伙需要多少，然后呢我还能够给大家伙争取多少，这个咱们再说好吧。
1: 但是我们现在更关心它的价格，价格不能太贵，
0: 哎呦呵，
1: 要不然用不起也不行，
0: 用不起是吧？其实这批沉香啊，你要说价格呢，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因为还没定呢，我相信可能便宜不了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但凡我能够砍下来1分钱，我都会做这个努力。所以说现在啊，就是我们能留下来就不错了，是吧？价格咱们第二步再想，是吧？咱们先有点耐心啊，特别是什么呢？我觉得脑梗啊、脑血栓呐、脑出血呀、就这类就是脑血管疾病出现的后遗症的患者，是吧？后遗症的患者。你比如说现在我突发了，那赶快上医院先抢救，是吧？如果抢救完了回到家里头了，这个留下后遗症的人，比如偏瘫呢、神经受损呢，这样的中老年人，这几天啊一定要关注咱们的节目啊。
1: 你为什么

0: 意指明我们这部分朋友一定要注意收听节目呢？
1: 因为这个沉香啊，实际上特别适合脑血管后遗症的患者。
0: 嗯，
1: 因为对于脑血管后遗症的患者，提升我们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对吧？你比如说脑梗，我们现在医学认为是血管堵了，是吧？血流不畅造成的吧？你看很多人是不是都用了很多的溶栓的药物啊，甚至有做这个微创支架的，
0: 嗯，
1: 把这血管疏通开了。
0: 嗯，
1: 但是你发现没有，血管就算是疏通开了，你的后遗症仍然还在。
0: 对，
1: 肢体不协调啊，偏瘫呐，这些后遗症你仍然还有，你发现没有？
0: 那是我们身边很多这样的朋友啊，得了脑梗之后真的就是走路也走不利索了，有的还坐轮椅，有的卧床不起，其实自己和家人都是很痛苦的。
1: 对啊，所以说你血管疏通开了，为什么这个后遗症还会在呢？
0: 嗯，
1: 其实脑梗表面问题你看是血栓造成的，但是其实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是我们后天之本不足、亏空、受损所导致的。
0: 嗯，
1: 尤其是我们大脑当中需要的这些营养物质，你根本就固摄不住了，都流失了。
0: 嗯，
1: 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大量流失，你留不住了。同样一个问题，你吃到肚子里头，它留没留在你大脑当中啊？你留不住的话，那不也是白用吗？
0: 对。
1: 我们的脑细胞一直在受损的状态当中，大量的老化和凋亡了，我们的肢体是不是就不受控制了？
0: 对，
1: 语言障碍、记忆力障碍、吞咽功能是不是都受影响了？
0: 对，
1: 这也就导致了，尤其是当我们的大脑受损之后，你会发现，我说了，大脑是我们心神上班的地方嘛。
0: 嗯，
1: 当这些硬件受损了之后，我们的心神就固摄不住了，很多原本认识的人慢慢就不认识了。
0: 嗯，
1: 以前会做的事儿记不起来了，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很多你看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很容易在一两年之内就出现了老年性痴呆的情况吧？
0: 对的，
1: 是不是？
0: 而且很普遍，很常见的。
1: 对呀，
0: 很多朋友啊，脑梗患者眼睛发呆发直，
1: 嗯，
0: 那不就是心神他收不回来了吗？
1: 对，所以说沉香啊，为什么说我们重点指出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
0: 嗯，
1: 他在12800多种的中草药材当中，只有它能够提升后天之本，
0: 嗯，
1: 提高我们后天之本的固摄的能力，
0: 嗯，
1: 而且通过现代医学研究发现，沉香当中有4种以上的芳香族，
0: 嗯，
1: 有136种背半贴，有129种色酮，
0: 嗯，
1: 这些都是自然界独有的、人工合成不了的成分，
0: 嗯，
1: 特别是我昨天提到了叫沉香四醇吧，
0: 对。
1: 它能够入血，停留在咱们大脑表面。我说了，它的结构是4个羟基，啊，就像4个触角一样，帮助我们的脑细胞紧紧地抓住它所需要的营养。
0: 对，
1: 我记得有一个患者，他自己是搞科研的，
0: 嗯，
1: 60多岁就突发这个脑梗了，然后送到我们医院，这人是抢救回来了，但是脑梗就造成了后遗症了嘛，
0: 嗯，
1: 下肢完全动不了了，就瘫痪了嘛。嗯，然后还出现了这个血管性的痴呆，就刚才我形容的问题。你说他是一个搞科研的，多么精明的一个人，
0: 是，
1: 就因为一次脑梗，变得呆呆傻傻的了。
0: 嗯，
1: 眼睛发呆发直，你问什么他也不回答你。
0: 嗯，
1: 是吧？家人一会儿认识一会儿不认识的，你说这种情况严重不严重？
0: 那肯定是太严重了。
1: 最后我们医院就决定了给他用什么，用这个高浓度的沉香给他试一试。嗯，当时把这个咱们这个沉香给它用上之后，你知道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吗？
0: 嗯，
1: 就他身体有感觉了啊。以前吧，他说他2条腿永远是冰凉的，一点知觉都没有。
0: 嗯，
1: 因为他已经这个下肢瘫痪了嘛，他2条腿都是凉的，一点知觉都没有。就咱们这个沉香第3天的时候，他觉得身上就有这个热乎气儿了。
0: 嗯，
1: 说明什么？说明他下肢的血液循环开始循环起来了。
0: 嗯，
1: 然后用了1个礼拜的时候，他家人在给他擦身体的时候，比如说擦的有的时候劲儿有点用的重了，
0: 手重了，
1: 哎，然后这个腿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擦破皮儿了，就发现他有疼痛感了。
0: 嗯，
1: 因为一疼了之后，他脚趾头就动。
0: 那这好啊！
1: 啊，以前掐他都没感觉。
0: 对呢，
1: 是吧？ 他有这种疼痛感了，这就是一个礼拜之后的明显的变化。
0: 这一礼拜变化确实很大呀，
1: 你看
0: 我们听起来都难以置信，有点夸张。
1: 而且我们还给这个患者做了这个核磁共振，
0: 嗯，
1: 脑电图
0: 啊，
1: 发现他用完沉香之后，原来脑梗的区域这个细胞变得明显的活跃起来了。
0: 嗯，
1: 这代表啥呢？说明沉香让这个脑细胞啊，它这个供给的这个营养物质更充分了，那脑细胞有营养了，所以说它才变得那么活跃。
0: 嗯，那你说啊，就因为血栓堵住了血管，然后脑细胞一直处在营养跟不上的状态，沉香把它需要的营养的物质给固摄住了，所以原来打蔫儿不活跃的脑细胞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
1: 对，沉香我讲过，第三个固摄的能力是不是能够固摄住我们的
0: 心
1: 神？
0: 对，
1: 这对于脑梗、脑血栓、老年性痴呆、脑萎缩这类脑病的患者可太重要了。
0: 嗯，
1: 像这位患者脑梗不引发了这个血管性的痴呆吗？
0: 嗯，
1: 人总是呆呆傻傻的嘛，
0: 嗯，
1: 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嘛，什么都记不住嘛，包括基本吃饭呐、就排尿啊，他都不知道吗？
0: 嗯，
1: 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心神外泄了，固摄不住了。就我们说小孩儿，你让他学习，这小孩要心不在焉的，心神不在这儿的，你怎么教他，他都学不会了。所以说我们说三心二意，你没个学好，
0: 嗯，
1: 对不对？那把心神给他收敛住了，人的记忆力、人的判断力，包括学习能力，他就一点一点提高上来了。
0: 对，还真是，因为沉香它的固摄的能力，相当于是三管齐下，把脑梗后遗症给治住了。
1: 咱们如果家里有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的这样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两天千万要关注咱们节目，别错过了啊！
0: 是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帮我们多争取一些名额啊！有需求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
0: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我要报名争取沉香啊。
1: 您的这种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咱人活着，你说最大的快乐那是尝遍人间美味，而不是尝遍所有的药物。
5: 对对，真是。
1: 嗯，
5: 我今年64岁，最开始我就感觉时不时的就忽悠一下，
1: 嗯，
5: 时不时他忽悠一下，
1: 嗯，
5: 脑袋迷糊，这一测这个血压高得吓人，
1: 嗯，
5: 低压120，高压180，
1: 哎呦呵，嗯，
5: 紧接着吧就是心绞痛，老疼，
1: 嗯，
5: 犯病的时间越来越长，后来吃这个硝酸甘油都不好使了，
1: 哎呀，嗯，
5: 那疼的滋味真是都要停半个小时才能过去，
1: 嗯，
5: 经常这晚上疼的睡不好觉，有时候这胸口憋闷的呀，
1: 嗯，
5: 但是吧梁老师我都纳闷了啊，
1: 嗯，
5: 那为什么这病还越来越严重了呢？
1: 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就很多人跟你一样的问题，
5: 嗯，
1: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年轻的时候咱们有点病是不是吃上药马上就好了，因为我们年轻那会儿我们后天之本它足，它的固摄能力强，而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大， 后天资本的固摄能力就慢慢的越来越不足了，它就固摄不住了啊，吃到肚子里头，在我们心脏这儿，是吧，就好比是你吃一碗饭，以前最少能留住大半碗，但是你现在吃十碗饭连半碗都留不住，那你说你不白吃了吗？是不是？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都是药越吃越多，反而病越治越重，就是这个道理，明白了吧？
5: 嗯，是是，感觉是吃了，但是一点没留住，那都漏出去了呗。
1: 哎，对，就这个道理，是吧？
5: 对。
1: 为啥我说沉香？就这个沉香啊，我告诉你啊，它是目前我们中草药当中，中医药界当中，12,800多种的药材当中，真正的补我们后天之本，提高我们固摄能力的。
5: 是是，梁老师。猪现在吧就是特着急，
1: 嗯，
5: 这啥时候能给我们呢？
1: 哎呵，这我比你还着急呢，是吧？别着急，
5: 嗯，
1: 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是好饭不怕晚，咱们得走程序啊。
5: 那都是价格啊。
1: 价格这个事儿啊，价格这个事儿呢，我来想办法，你就放心吧，嗯，只要我能够争取到的啊，我一定会给大家伙争取最低的价格，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好不好啊？
5: 好好好，梁老师，
1: 嗯，
5: 我呢就信您了，
1: 啊，
5: 那我都不耽误你时间了，等你的好消息。
1: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4: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6: 哎哎。
1: 哎，你好。
6: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6: 哎哎。
1: 您说吧，这电话已经接进咱们直播间了啊，有啥事儿直说啊。
6: 哎哎，梁老师，我今天和你能说这话，我特别的高兴啊！
1: 啊，高兴，好，
6: 盼望已久的了，和你说话呀。
1: 嗯，好。
6: 梁老师，我想和你说我身体的事儿。
1: 行啊，啊，跟我提提吧，看看身体什么情况。
6: 我身体就是有一个心脏病啊。
1: 心脏病。
6: 5-60年了，就是十上树。
1: 你多大年岁？你多大年岁？
6: 我今年80了。
1: 就这个心脏病多少年了？
6: 六十年了。
1: 你心脏病20多岁就得了？
6: 啊，20岁就有。
1: 哎呦我的天！
6: 不是小脑头心快，心跳的快，上医院就给做心导管了。做心导管以后完了，我正那个搁那坐着呢，完了心就跳上了，就跳200多下。
1: 哎呦
6: 我的天！200多下
1: 啊！
6: 完了就特别的难受吧。
1: 呵。
6: 完了从那么以后也没治好。
1: 你说你这个心脏病治了60年了，都没治好。你说，我的天哪！你说
6: 我60年了，没怎么治啊，我就犯病了，我就上医院。
1: 明白了，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活心素有没有？辅酶 Q 十
6: 有啊，有。
1: 用没啊？
6: 用了，用1个多月了。
1: 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有变化没？
6: 这一个多月，我觉得心稍微稳了一点。
1: 你看看，
6: 完了，我原先呢，我吃的心胆。这一辈子我吃一辈子，吃40-50年的心胆
1: 啊。
6: 这心胆我现在原先的一开始吃一片，我现在吃3片，我2天呢吃3片，我这吃从那个辅酶Q十，完了我现在是4天吃3片了。
1: 你看减量了是吧？
6: 啊，对，我4天。那个梁老师，我还想问你，这个那个心胆吃一辈子了。能怎么地呀，啊？这个心脏。
1: 但是你现在不有辅酶 Q 十吗？辅酶 Q 十。
6: 现在用辅酶 Q 十。
1: 对。
6: 4天用一回心脏。
1: 对呀，啊。
6: 有时候心还是不稳的。
1: 对，因为你不吃，你现在控制不住啊，60年的心脏病了，你就得吃啊。但是你辅酶 Q 十现在用了一个月了，原来是2天吃3片，现在变成4天吃3片了，是吧？
6: 是。
1: 现在已经稳定住了，好了，就这么来。就这么来，因为你辅酶 Q 十吃的时间太短了，才一个多月，你3个月之后继续的给我延长啊，然后把这个给我慢慢减量，那时候心脏就舒服了。
6: 以后不吃行不？以后这个心脏不吃行不？
1: 你辅酶 Q 十给我用好了，这个就可以给我停了。 一定要给我停了啊！但是你现在不能着急停。

0: 因为你60年的心脏病了，一下子停你受不了。辅酶构石慢慢的阶段着，随着辅酶构石用的这个时间越来越长，你的症状越来越少，以后就没有症状了，然后就把它慢慢的一点给我减量减量减量。
1: 嗯，
0: 能明白吧？
1: 那么以后患病能唱的吗？我现在就是3天5天犯一回，10天8天犯一回，不一定多长时间就犯一回。
0: 你辅酶 Q 十，你给我用好了。
1: 行，好，好，好，
0: 好不好啊？但是我说实话啊，你是视上素是不？
1: 啊，是视上素。
0: 嗯，视上素什么时候检查出来的？
1: 那个20多岁前就检查出来了，有视上素。
0: 就一直是视上素呗，是不？
1: 从18、9岁的时候，完我这心里啊真爱跳，我现在。其实有一点什么事儿就跳的130下，完了那个心一跳快吧，把我上医院看的，他就说我有那个就有视上素。
0: 对，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你要是视上素的话，每分钟要是100多下的话，这不算严重的。真正
1: 200多下
0: 就属于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视上素要一般来讲，确诊视上素的每分钟都达到250以上了。
1: 是，我一开始是250多下，现在也就230来下了嘛。
0: 嗯，好，那你这样辅酶扣时给我坚持用好，3个月之后呢，你再测一下心率，那个时候还应该往下降了啊。然后你这个视上素啊，由于你年头太长了，你现在体质怎么样？身体怎么样？
1: 其实我体质反正还可以吧，
0: 还可以是吧？因为啥呢？
1: 也不感冒，
0: 对，
1: 也不干啥的
0: 啊，就能走能撂的，身上有劲儿啥的，这都能做到是不？
1: 反能走能撂，身上没有劲儿，老爱趴着，老爱躺着。
0: 那你80岁了也正常，但是呢，我有一个纠结的地方，就是你80岁了，80岁按道理说我都不建议你做这个射频消融素了，但是有的人80岁人家体格就行，就没问题，而且射频消融素也不是什么大手术，你这个根据自己情况，平时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要右侧卧啊，然后那个腿啊尽量蜷曲的，屈腿右侧卧。啊，
1: 嗯，是
0: 啊，然后不能左侧卧啊，不能左侧卧啊，把这个要给我做到了啊，
1: 好，
0: 然后呢，把辅酶扣石给我用好啊，射频消融术我觉得你自己做决定啊，
1: 辅酶扣石我现在吃2粒，上午1粒，下午1粒。
0: 按我的说好了，然后把这个间隔期越拉越长，好不好？
1: 好了，
0: 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1: 谢谢老师。
0: 好了，
1: 谢谢老师的，再见。
0: 嗯，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病患，多个部门联合长春益寿厂家共同发起的大型活动。活动期间，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重症患者都有机会免费获得鹿角帽粉。鹿角帽粉通过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独特提取，含净化血液的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药物成分，保心护脑。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国药长寿益寿10盒，在享受只花1.5元的基础上，赠送价值1980元鹿角帽粉2大盒；一次性购买国药长春益寿20盒，在享受只花1.5元基础上，赠送价值4950元鹿角帽粉5大盒。特别提示，由于本次赠送的鹿角帽粉工艺复杂，全国供应仅限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只赠送10000盒，望互相转告，莫失良机。鹿角帽 这一源自自然界的珍贵物品，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自古以来便在中医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象征着尊贵与祥瑞，更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鹿角帽是梅花鹿或马鹿在采绒后头上留下的平台状角盘，经过一定时间逐渐骨化，并在换角时自然脱落下来的角，由于每年只能采集一次，且采集过程复杂，需要经过清洗、晾晒等一系列工序，因此鹿角帽的产量相对较少，其珍贵性、稀缺性经过现代医学研究证实，鹿角帽粉中含的血液三大介壳苏氨酸、蛋氨酸、谷氨酸，可以分别针对人体三大血管通道进行打通修复。鹿角帽粉作为新时代的健康产品来讲，它是一款高科技生物药品。本次活动当中，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慢病，特别为大家带来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粉，希望大家把握机会。
4: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5: 400-6900-337，400-6900-337。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5: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4: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6: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和大家呢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呢就是聊聊健康这个话题啊，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知识啊，同时呢推荐给大家科学的治病方法啊，让大家运用新方法解决呢一体多病、老慢病、基础病。好，咱们呢一起关注今天的节目。
4: 好的，感谢李老师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李老师，我们心里都很清楚啊，就目前来讲，国药长春益寿，
5: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4: 它能治疗细胞病，最近呢也有好多病患打来电话感谢您。就像河北唐山的李奶奶，今年93岁了，她就是3年前用您的长春益寿，
5: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4: 治好了突发的脑溢血，那这些患者对治疗效果的满意程度啊，就是对您对长春益寿的肯定。尤其这几天呢，这些病患在听到您说您又给大家带来了鹿角帽粉提取的三大血栓健客，大家都特别的期盼。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能给大家一个确切的发放时间吗？
6: 哎呀，是这样的，我呀看出大家着急了啊，其实这几天呢我一直都在忙着给大家争取，我一直在忙活这个事儿啊，在争取啊。真的不瞒各位讲啊，我准备了很长的时间呢，但是因为这个原料啊很昂贵，还有呢就是生产进度的问题一直没有落实啊。说实话真的我很着急，好在是什么呢，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啊。 这件事儿啊，终于是什么？现在是尘埃落定了。那现在呢，我。

0: 要郑重的宣布啊，咱们这个宝贝鹿角冒粉，这是我免费送给大家的，不需要大家伙花一分钱。那问题来了，朋友们，尤其在每年的这个季节呀，脑血栓、脑梗、腔梗、脑出血的发病率明显的增高啊。为什么？大家伙可以想象一下，血液淤堵凝滞，血液原本就黏糊糊的啊，多少人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动脉硬化啊，血它能不黏吗？啊，血能爱流动吗？如果气温再一波动，哎，血液更是拖泥带水的流不动了。再加上血管的动脉硬化本身就细，你要再收缩一下啊，它就堵了。所以说啊，这个血管堵是什么？是直接的凶手啊，而且是最可怕的，朋友们。血管这一堵，它势必会造成血压的升高，所以说高血压就随之出现了。因为血管阻力越大，血流呢它就使劲的往前冲，那么这个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就好像在血管里刮起了旋风刀啊，就不断的在切割血管壁，让它随时随地都有发生脑出血的可能。血管堵啊，轻则致残，重则致死。
1: 嗯，是啊，像我前两天啊感冒了，去医院几分钟呢，我就看到了救护车呀抬进来一个患者。可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能有三大剑客打通三大生命通道挽救生命，那简直真的就是一件大好事了。
0: 所以呢，我也是准备了很久，给大家筹备了这次大型的公益活动，并且呢把我的另一项科研成果也拿出来和长春益寿一起的送给大家伙。很多的朋友啊可能不知道，我的这项最新的科研成果成功研发之后，我是立刻把它应用到了临床的急救啊，就专门给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因为这项新的宝贝能够同时打通我们人体的大血管、微血管还有脑神经通路的好宝贝。要是说起啊这一项最新的科研成果，我很自豪啊。为什么？那么在这里呢，我先跟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讲个真实的记载记录好不好啊。话说呀，清朝的时候，一代名医他叫岳显阳啊，这个也曾经用这种神奇的药粉治疗过一个出血性脑中风的病人。这段历史呢应该说挺有意思啊，我简单说啊，时间关系啊，咱们讲一讲。说这个当时啊，岳显阳呢有一个这个竞争的对手，人称啊蒋圣手。这个蒋圣手啊，这个人呢有点心思不正啊，有句话过去怎么讲，叫同行是冤家，是不是？他总想败坏这个岳显阳的名声啊，然后呢就想把他赶走。这个道理很简单，岳显阳一走呢就没有竞争对手了，剩下他一个人，自己的生意不就好了吗？对吧？哎，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所以说这个人呢就心思不正，他就经常使坏啊。有一天呢，一个50岁开外的妇人被家人呢抬进来了，就找这位蒋圣手啊看病。当然我们实话实说啊，蒋圣手啊他的医术也非同一般的，他一看这个病人的症状，他判定这个老妇人呢是出血性的脑中风。哎，咱们说这什么病呢？就是我们现代医学所讲的脑出血。但是这个患者来的比较晚，距离发病啊已经过去6天了。那可是清朝啊，在当时可没有什么溶栓的药啊，也没有什么西医的开颅手术啊，都没有。当时得了这个急性病，没有人能治好。在那个年代，说实话就是不治之症。后来呢，这位蒋圣手啊，他就说了，他说对面的药堂啊，有个大夫， 啊，据说他有治疗脑中风的奇药，你就去那儿治吧。然后呢，他还召集了很多的同行，就抬着这位老妇人呢，就到了岳显阳那个地方去了。啊，实质上听到这儿，大家都明白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什么呢？哎，就是让这个啊病啊治不了，啊，或者是呢，这个把人给治死了。这样的话呢，岳显阳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说白了就让这个岳显阳啊去丢人现眼，他就把这个老妇人送那儿去了。岳显阳一看呢，人命关天呢，这大事儿啊，虽然病重呢，但是不能啊见死不救啊，所以他也是硬着头皮把患者就留下来了，亲自的照料。五天之后，老妇人对着岳显阳啊是深深鞠躬，万分的感谢。外边围观的众人呢哗然啊，哎呦，看这个老妇人的双眼有神，就这些患者一下子就蜂拥而入啊，咱们呢纷纷找这位神医看病。所以说这位岳显阳呢专治疑难重症的口碑一下子就传播开了。那么我讲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要问了啊，那说这个岳显阳用的是什么灵丹妙药啊？岳显阳啊遥指北方，就说那里啊有一种动物药材，其片如雪啊，其中无雪，谓之曰斑龙帽。那么这个斑龙帽呢，就是现在的梅花鹿鹿茸顶端的鹿角帽，就是它里边含有的活性谷氨酸、蛋氨酸、苏氨酸。在20世纪30年代起，我国的学者还有日本的专家学者相继开展了对三大氨基酸的具体研究啊，哎呀，通过对鹿茸、鹿角、鹿心血、鹿茸血进行深入的研究，那么至今呢一共分离得到了24种氨基酸。但是这其中啊最为重要的三种就是谷氨酸、蛋氨酸、苏氨酸这三大剑客。其中呢谷氨酸能够呢溶酸抗凝，打通脑神经，还有呢苏氨酸能够呢打通微循环。另外一个非常珍贵的就是蛋氨酸，它能够打通大血管。但是啊，我们的了解，这个梅花鹿鹿茸角啊顶端的鹿角帽粉的提纯的技术太难太复杂了，而且这个提纯的成本呢十分的昂贵，加上每一次啊提取的三大打通生命通道的剑客啊无法保证完全的活性，即使提取出来啊也没有办法做到快速的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因为什么呢？你就拿我们平时用到的阿司匹林啊这些降压药来讲啊，他们虽然呢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控制血压，他们不具备完全的活性，所以从根本上只能够达到啊临时降压，而达不到真正的疏通血管、打通人体三大通道的目的，明白了吗？哎，那么到了后期啊，我也是经过了大量的实验，我最终呢还是把它锁定在了我们长春益寿用到的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咱们很多老患者老朋友心里都非常的清楚，是吧？之所以国药长春益寿能够做到22味中草药提取出了700多种生物肽，就是因为六神曲发酵工艺能够让这个药物活性不断加强、不断的分裂，所以呢才会从一种生物肽演变成了700多种生物肽啊。而当我们把长白山皇家鹿苑的鹿角帽粉利用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之后，那么就能够最大程度的药物的活性，并且能够做到高浓缩，每一颗长白山梅花鹿鹿角帽粉当中就含有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苏氨酸、蛋氨酸、谷氨酸。大家想一想啊，这要多少片的鹿角帽才能够提取出一克呀，对不对呀？啊，
1: 是的呀，这种高含量高。

0: 牙
1: 哦，都买了三盒了。那
0: 我不光牙精好，我牙精要还什么不的，我这个心脏啊
1: 啊，
0: 这个心脏绝出后来了，就去年心脏我都住了院
1: 啊。您心脏是什么问题？
0: 啊，那个心脏就是跳上了一阵跳的，气厉害，心里难受
1: 啊，就是突然的乱跳嘛。
0: 啊，就是你。
1: 嗯，去检查医院确诊是什么病？
0: 结果什么？结果我也不会个说，反正是我心脏，结果什么病了我也不会说，反正是人家叫我带娘娘带住了五天院
1: 啊，
0: 结果做过什么后果不是个细节，结果什么了我扫描结果什么？
1: 嗯，做的心电图嘛。
0: 啊，不做心电图，就反正是做那些仪器，人家没看出什么来，人家也想叫我做，这个。
1: 你是做了冠脉造影吗，阿姨？
0: 啊，对，哎呀，你快说，我真不会个说。
1: 啊，冠脉造影。
0: 就是做过造影，
1: 嗯，
0: 也没事儿，
1: 嗯，
0: 我就出了院。
1: 嗯，
0: 一直喝着药，
1: 嗯，
0: 那家就喝着十来种药，
1: 嗯，
0: 这知道那个什么过，知道那个喝了圣诞粉号，
1: 嗯，
0: 喝了不几天我就停喝了那些药，
1: 嗯，
0: 就好事了你。
1: 啊，也就是说你从医院出来之后，就医院也没有跟你就是检查出太多的问题，但是呢，
0: 哦，
1: 肯定是心脏有问题了，然后就吃了十多种药。
0: 就是啊，
1: 哦哟，
0: 也叫我血压低，又是扎过心脏，我不是原先跳的慢
1: 啊，
0: 啊，这扎过，反正是也有跳的慢的，也有扎过心脏什么，哎呀，喝了一大些药。
1: 你去做冠脉造影是没有冠心病嘛？不是冠心病是不是？
0: 他不是完全见过什么病人
1: 的，是你的心脏瓣膜关闭不全是不是？
0: 哎，对了。
1: 啊，
0: 就是
1: 你的心脏的回流啊，心脏的回流出问题了，心脏没有动力，
0: 哎，
1: 没有泵力，嗯，
0: 哎，就是，
1: 嗯，
0: 那天接到好查体啊，
1: 嗯，
0: 做心电图啊，
1: 嗯，
0: 没那个下效了
1: 啊。前段时间做了体检，然后你的心脏，
0: 啊，就是
1: 心率啊，那些都是正常了，是吗？
0: 啊，都是你，哎呀，我说的真是，我喝的圣诞粉，我沾了圣诞粉就够了。
1: 确实这个药对于心脏病的治疗的效果也是很确切的。关键咱们不是说就是不仅仅是通过这个医院的检查，就是您自己感受，因为心脏不舒服它难受啊，对吧？这个心里头像猫抓一样的那种感觉难受啊，就是心慌啊，这些症状现在都没有了是不是？
0: 啊，没了呢，那没劲儿啊，这还也有了劲儿，
1: 有力气了，对。
0: 今年我今去年什么不压动他，今年那番家里些活儿能干的，我就紧张的就能干了呢。
1: 可以可以，你看我听你说话现在都挺有劲儿的，阿姨。那也就是说金盏粉在你身上它解决了两个大问题，一个是眼睛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心脏的问题，
0: 哎，
1: 是吧？
0: 还有过哈，我颈椎
1: 啊
0: 哈，有个富贵包
1: 啊。
0: 哎呀，气大和我鸡蛋那么大，我是那个金蛋酒啊，熊蛋酒
1: 啊。
0: 是那个胸大肌摸好摸的看没一个了，
1: 消了嘛，对吧？活血化瘀啊，活血化瘀啊，通经脉呀，挺好挺好挺好。
0: 那身后也觉着好受了，也有劲儿了，
1: 肯定，而且你的免疫力还会提高。
0: 就是你，
1: 嗯，
0: 我真占了这个胸大肌的功，我真
1: 是。嗯，是是是，
0: 哎，
1: 这个也是。
0: 你讲的太好了。哎呀，我就见天晚上我听你的广播，
1: 喜欢听广播哈，
0: 见天晚上听啊，
1: 好，
0: 听着哈，真是你讲究的太有道理了，你太有文化了，
1: 谢谢你阿姨，
0: 好了，
1: 谢谢你。其实我讲的好不好不重要，关键是我给大家推荐这个药，对不对？咱不能够跟大家去吹牛，说一些不实在的东西。你想你身上的病也不小啊，也不轻啊，那你那么信任我们把这个药用上了，就必须得达到疗效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0: 就是
1: 哎，挺好，
0: 你讲的也听得懂，
1: 哎，
0: 你讲的也实在
1: 啊，
0: 真愿意听的。
1: 嗯，谢谢阿姨，谢谢您的认可哈。
0: 嗯，
1: 您贵姓呢？您告诉我。
0: 我姓周啊。
1: 啊，姓周哈。
0: 啊，一周两周就周啊，周秀文呀，
1: 啊。啊，周秀文是奎文的朋友，潍坊哈。
0: 哎，奎文的，奎文的。
1: 啊，好好好，阿姨啊，您看您之前就是你身上的这些病啊，你还是用了不少的药啊，就是走了不少的弯路，是不是？之前。
0: 哎呀，我花了些钱了。
1: 嗯，但是当时您买这个熊胆粉的时候，您不怕买？

0: 回来还是不见效果吗？
1: 我听你网上说的叫个合法，我就没犹豫啊，一听着跟我的什么的
0: 就一点没犹豫哈。
1: 哎，一点没犹豫，
0: 嗯，
1: 快去买啊，
0: 嗯！
1: 哎呀，我真是高兴的，我一晚上没困着。
0: 那您这半年下来啊，我相信金丹粉的疗效是真是没有让您老人家失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没有失望啊。好，
1: 嗯，
0: 您过去睡眠好不好？就在没有用金丹粉之前。
1: 那我睡眠是不好啊，
0: 嗯，
1: 这比那睡眠是好了。
0: 现在好多了吗？
1: 哎，好多了。
0: 肯定的，因为你之前心脏不好的话，你的睡眠也好不了。
1: 就是就是，
0: 嗯，行，总之现在就是眼睛也看得清，心脏也舒服了，人也有劲儿有精神了，就浑身都通泰了嘛。
1: 啊，就是就是，
0: 嗯，好，好，好，好，哎呀，祝贺您，阿姨啊！我也希望你接下来就好好的巩固，好好的坚持啊。
1: 嗯，
0: 这个
1: 好，我给他最少一年。
0: 对对对对对，有那个经济条件，咱们真是要坚持用上一年，因为毕竟人上了年纪之后，身上大大小小的问题也不少，我们一定得把病给赶走，这个样子我们的生活才能够有质量啊，对吧？
1: 对对对，
0: 哦，
1: 你说的事儿气对啊，人这个有钱能买回健康来，
0: 对，都不
1: 你这个没有拿着钱买不回来的，那是那是更好的。
0: 对对对对，
1: 啊，
0: 真的真的，我碰到那种拿着钱都换不回健康的人挺多的，那真是挺遗憾的。
1: 哎，
0: 嗯，所以说好好的保重身体，好好的把握住健康啊，阿姨。
1: 啊，
0: 等如果有机会我去潍坊啊，咱们有听友见面会啊。您老人家一定到现场来，咱们好好的聊一聊，好不好？
1: 好呢，
0: 哎，
1: 谢谢那这个李老师了，这个李老师，你讲的太好了，
0: 嗯，
1: 而且你真是等着亲眼见着这李老师，谢谢你。
0: 有机会，阿姨有机会啊，
1: 啊，
0: 那咱们就在这儿约好了，
1: 啊，
0: 下次咱们见面会见面，
1: 啊，
0: 好不好？
1: 啊，好，
0: 好，
1: 谢谢了啊，
0: 好，那就这样，
1: 谢谢李老师，
0: 保证，阿姨，
1: 啊，
0: 再见，
1: 好，好，
0: 嗯，
1: 再见，
0: 再见
1: 啊。
2: 好的，感谢老阿姨的实话实说，祝贺她，我们也祝她能够天天开心，更加健康。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好，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0: 你好。
3: 哎，你是你李老师吗？
0: 哎，是的，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呦，你讲得太好了。
0: 嗯，谢谢您，谢谢您。
3: 嗯，我那个听了一个来月了。
0: 啊。
3: 听着嘛，就是说说那个到了这个时候，这个我这个眼睛太严重了。
0: 嗯。
3: 想求你嘛，就是说说看看能治不能治。
0: 嗯，您是眼睛的问题，
3: 嗯，
0: 是不是？
3: 眼睛的问题，我是潍坊市青州潍坊地区青州市的。
0: 啊，青州的朋友，老人家，您跟我说说您眼睛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3: 具体我跟你从头上说哈。
0: 嗯。
3: 嗯，就是说在这个50岁以前什么。
0: 嗯，
3: 就看着嘛，就是黑乎乎的，乌茫茫的。
0: 嗯，
3: 那时候那个条件不许可，说不行。
0: 嗯，
3: 就没看，
0: 嗯，
3: 没看背后戴上了美镜了，太阳很耀的哈。
0: 嗯，
3: 太阳吃了太阳耀的看不着。
0: 啊。
3: 嗯，戴了一多月吧，眼睛确实不行了，就找医生看了，他说白内障，白内障动了手术。
0: 啊。
3: 动了手术，他又说里边嘛。就是说有了病变了，
0: 嗯，就是眼底有病变了，是不是？
3: 哎，眼底，
0: 嗯，
3: 那怎么着是的？那个，哎，一直就，嗯，我动了好几次手术啊，
0: 啊，
3: 在潍坊动一次，上那个，那个明水啊，明水牙科医院那个济南市啊，
0: 嗯，
3: 去动了两次，
0: 嗯，
3: 激光打了两次，打了可特别好，
0: 嗯，
3: 他说的什么？他说是你。就是说到80多岁在太阳底下什么你都干了，他是那么这个话说的。
0: 嗯，
3: 可是说了以后，嗯，4年以后吧，4年左右吧，又反复了。
0: 嗯，
3: 又反复了不行了，到那我就，嗯，也就是放弃了吧。
0: 嗯，
3: 那我也听着你了那个你呵呵讲的很好。
0: 嗯，
3: 我这就又想起来又在。就是仔细仔细，你
0: 还是想
3: 治，
0: 还是想治哈。行，老阿姨，我问一下，您现在多大年纪了？
3: 我72岁。
0: 72岁了，也就是50岁之前，眼睛就开始在出问题。 然后呢，刚开始那会儿就是怕光啊，各种。结果查出来
3: 晚上看不着
0: 啊，晚上还看不着，
3: 夜盲症吧，就是、
0: 啊、还有夜盲，就是这个说明你这个视网膜的这个视神经视细胞上的这些细胞的功能它开始在减退了、
3: 哦、
0: 因为血管堵了，你的视网膜视神经得不到营养了，你是不是这个视神经视网膜有萎缩了？当时
3: 当时他就那么说
0: 啊，那么他打激光的目的呢、嗯、其实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打通你的眼底的脉络，打通一些你的供血供氧充足、
3: 哦、
0: 也就相当于你这个灯泡熄了啊，你这灯泡熄了，
3: 对，
0: 他把中间电给你通通了，哎、
3: 嗯、
0: 你又能够看得到，你又能够感受得到这个光线的刺激，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3: 嗯、
0: 但是这个反复的激光也不行啊，反反复复的激光
3: 对
0: 它其实对你的眼底也，它是杀敌八百自损三千的，它也会对于你的视神经视细胞造成损伤的。
3: 嗯，我听说孟说是激光不能畅达、
0: 对对
3: 啊，
0: 对，
3: 那么的说的，
0: 大概这个情况我清楚了。那我问一下，现在您的视力是个什么状况？
3: 现在嘛，右眼失明了、
0: 嗯、右眼已经失明了。
3: 嗯，失明了有五年了左右了。
0: 哦，
3: 嗯，左眼嘛，就是说有光泽，
0: 啊，
3: 嗯，就是说生活就是说是不能用眼了，还看着就是那个金灯乱转啊，就是那种。
0: 嗯，左眼它是有光感，
3: 哎、对、嗯，
0: 手放在面前还看得到手在晃吗？
3: 嗯，看着手还在晃，
0: 啊，
3: 看不见几个指头，
0: 啊，就是不能成像，不能聚焦，但是大概的轮廓还是有的，
3: 嗯。
0: 啊，行，我清楚了。
3: 我成了一级残了，现在。
0: 你肯定啊，这个肯定是。
3: 嗯、
0: 我估你是年轻的时候就有夜盲的现象吗？
3: 对，
0: 年轻的时候就夜盲啊。
3: 年轻的时候，小时候是，60年那个生活太不好，可能就是说是，哎，那时候没法说了。
0: 嗯，
3: 从哪就出夜盲症。
0: 啊，那你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眼底的视网膜色素变性。
3: 嗯嗯，
0: 就是我们夜盲呢是这个，它的其中的一个表现症状啊。那你这个眼睛、
3: 哦、
0: 眼病确实还是比较复杂，而且比较深沉，
3: 时间太长了，
0: 一级盲残。嗯，
3: 对
0: 对。您其他方面还有没有问题呢？
3: 其他方面没有多少问题，血压也不高，130多。
0: 嗯
3: 嗯，低啊，70-80。
0: 啊，那都还正常。
3: 80，
0: 血糖那些都正常。
3: 血糖没有。
0: 啊，
3: 血糖不有没事儿。
0: 啊、行，好，这样老人家我跟您讲啊，就是因为你也算是在这个治疗眼病的路上啊，反反复复、
3: 嗯、
0: 到处求医问药的一位老病号了、
3: 哎、对，那个中国第一个那个白内障手术那一个叫谢立新的，我找上他了
0: 啊，
3: 他都没给我把刀啊，
0: 因为毕竟呢这个过去你采取的都是一些西药的治疗方式，
3: 对，
0: 比如说反复的做手术啊，手术呢、
3: 嗯、
0: 该做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能够犹豫，为什么？它毕竟是要解决火烧眉毛、
3: 对，
0: 但是呢它仅仅解决的也就是火烧眉毛、
3: 嗯、
0: 啊，根本的问题它还是解决不了，所以你也不敢再去反复的打激光了，
3: 哎，
0: 对对，
3: 我就放弃了。
0: 哦，对、嗯，那么作为你现在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只能够采取这个保守治疗啊，从根上的这个治疗、
3: 嗯、
0: 其他的方式方法呢我都不建议你再去尝试，但是这个联达推荐的金胆粉、
3: 嗯、
0: 熊胆粉金胆，嗯，我觉得你一定得用一用。为什么这么来讲哈、
3: 嗯、
0: 在治疗眼病的领域上头、
3: 嗯、
0: 第一个、
3: 嗯、
0: 这个熊胆它自古平肝明目，大家都知道这个熊胆是治眼睛的， 对不对、
3: 哎、
0: 而且这个眼病的根源无论什么原因它一定是在肝上面啊，肝开窍于目、
3: 哦、
0: 目因肝血而能视，为什么你的眼底会出问题，就是因为你的血虚血亏、
3: 哦、
0: 肝呢、啊、它是藏血的，它得往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四肢百骸呀、
3: 嗯、
0: 筋筋爪爪，对对对，所以说如果说肝血虚你的眼睛功能一定不会强，
3: 嗯，
0: 我们用眼睛过度就是在伤肝，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啊，
3: 对呀、
0: 啊。那么这个药呢，它既治根，治眼病的根源肝，而且关键它治眼睛的这个效果是非常强的，它能够打通你眼底的脉络，就是即便你现在的眼底这个，因为视神经视细胞死亡之后，它是不能再生的，
3: 嗯、
0: 这个是不可逆的。
3: 啊、
0: 但是呢、
3: 嗯，
0: 你现在还有光感，还有模糊的影像，就说明你的眼底的神经细胞它还有活着的，还有功能的。对、
3: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保住它们。 啊，因此这个药它用上的话呢，它把你的眼底的脉络打通，血氧能够供给，那活着的那些神经细胞它能够感受到这个血氧供给，它能吃饱饭了，它就能够干活。
3: 就是说我现在不要求很高了，就是说0.35到我能自己走路就很好了，我现在走路我都不敢走了。
0: 做的，因为我遇到的眼病的病人可以说是最多的。
3: 太多了是吧？
0: 哎，我遇到的眼病病人是最多的，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眼病的病人，就包括像您这种已经是一级盲残的很多。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位大姐，她用了金丹粉10个月的时间，她也是典型的，也是一级盲残，也是属于典型的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只是说呢，她的眼睛比你好在哪儿呢？她就两个眼睛都是还是有影像，
3: 都有光
0: 啊。这个没有说一只眼睛失明，但是她用了之后哈，她能够自己在家的旁边的那个地里能够自己种点菜了。这个、
3: 我都关不上了，
0: 你肯定关
3: 不上，
0: 你看不清楚，你看不清楚的。所以呢，像这么高级别的金丹，对于你现在的这种状况来讲，老阿姨，只要你用上，放放心心的坚持，因为每个人他的吸收效果有快有慢，只要坚持用，你的这个视力一定会有提高。
3: 他可是以后他不能复返了，对吧？
0: 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人他毕竟是在一个衰老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够阻止我们不得病，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至少我们能够让自己在有生之年不瞎，我们自己能够照顾自己，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心愿了。
3: 就是说，不用干活了，自己能玩了就太好了。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这样的呀。而且就即便你用上这个金丹粉，你用上半年一年，这个根据您自己的经济情况，眼睛恢复的可以了，你自己能够自理了，你把它停了、都没有任何问题。
3: 对呀、
0: 只是说以后呢，
3: 花的钱太多了。
0: 对对，
3: 都是小弯路没治的病啊、
0: 肯定的，像您这种病人以前花的冤枉钱肯定不少。而且呢，就即便是以后了啊，你每一年想花个2-3个月的时间来用这个药来保一保你的肝，调一调你的肝血，这些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个药本身它就是天然的动物药。
3: 它不能说是连续的就是用它，就是隔一个阶段也行啊，对吧？
0: 对呀、啊、是的呀，但是前期你在治疗期你肯定得坚持、用上至少半年的时间、
3: 治疗期肯定。
0: 对，你治疗期一过，哎，你的情况可以了，自己没有任何问题了，你能够自理了，
3: 对对对，
0: 就达到自己想要达到那个程度之后，你把药停了。就可以，
3: 就是，太好了，你可讲的太好了，
0: 老阿姨，我跟你讲，
3: 救命恩泪到面前了，我就感觉着，
0: 我这么来说吧，我讲的好不好不重要，关键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药，它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光靠一张嘴巴说没有用的，老阿姨，
3: 对对对，
0: 对吧？药品的疗效
3: 管用才重要，是吧？
0: 对，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患者朋友，你跟我打电话的目的，我们天天那么辛苦跟大家讲解的目的，
3: 对，
0: 无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用上好药，因为这种药它不是治疗小病的，它治的就是您这种重病，已经都甚至都放弃了的病人。
3: 对呀、
0: 对吧？
3: 对。太辛苦了你们。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哎呦，
0: 行，
3: 一天好几遍呢，在上面在电台上。
0: 是，现在咱们全国还是有不少的这个地方呢，都能够听到咱们的节目。所以说我跟病人朋友们打交道也打得比较多。还是很能够体会，尤其是眼睛看不到了，他非常痛苦。他真的、
3: 太痛苦了。
0: 他真的跟那种缺胳膊断腿还不一样。
3: 不一样，现在就是说这个眼睛看不着了最苦恼。
0: 是。是是是、因为我们不是天生的盲，我们是后天才瞎的、你说我咋去适应这个生活嘛、
3: 对呀、
0: 行，
3: 你说的很有道理，
0: 老阿姨啊，您这样子、您这次呢就把信心树立起来啊，好好的去坚持这一段时间，好不好？
3: 行啊，你就是说那个买的那种药、就是你讲的呢我都听了，
0: 对，
3: 就是右上角是连刀推荐，
0: 对，商标是联达推荐，
3: 熊丹芬，
0: 哎，对对对，
3: 再往右脚是国药准字号，
0: 左上角是联达推荐，右上角药盒子的右上角呢是国药准字的批准文号，这些都看好了就没有问题啊。
3: 哦，
0: 哎，
3: 好的，
0: 好，
3: 太好了。
0: 行，
3: 谢谢你，
0: 不用谢，
3: 我操心了啊。
0: 没事没事，我希望能够听到您的好消息哦。啊，到时候有了好消息一定跟我来电话，好不好？
3: 对对。你那个什么喝药的时候是早9点晚9点，对吧？
0: 哎，您的情况就是早9点晚9点，然后对着温水喝、到时候制药厂那边会有专门的用药指导老师指导你用药的。
3: 哦，
0: 好好治、啊。 一定有希望了，阿姨啊！
3: 我好了以后，我那、有机会，我真到你面前跟你就是交交朋友哈。
0: 没问题啊，可能过段时间我就会去潍坊，到时候我们有听友见面会，咱们现场聊，好吗？
3: 啊，好，谢谢了，
0: 那保重了，哎，
3: 哎呀，太谢谢了，
0: 嘿、哎，不用谢，不用谢，
3: 嗯，
0: 再见了啊，
3: 好了，好了。
2: 好的，感谢老人家的参与，今天也是终于和李老师通上电话了，心里头呢也是踏实了不少。
0: 嗯，
2: 接下来就希望他能够抓紧。

0: 时间来进行治疗，祝他早日的收获健康。
1: 对，尤其是像这种重症病人的话，那么更适合把联达推荐的金丹粉用上。因为如果说是我经常都在说小伤小病，那咱们真是犯不着。
0: 嗯，
1: 这个就得根据个人的经济条件而论了。但是重病大病在用药选择用药上面是没有退而求其次可言的，因为你只有用对了药才能够真正的提高我们的生命质量。
0: 嗯，
1: 我也希望能够早日听到老人家的好消息。
0: 好，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好，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1: 择用药上面是没有退而求其次可言的，因为你只有用对了药才能够真正的提高我们的生命质量。
0: 嗯，
1: 我也希望能够早日听到老人家的好消息。
0: 好，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好，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2: 喂。
3: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老人家。
2: 我今天和您能通话我很高兴。
3: 嗯，欢迎你欢迎。

0: 年岁多了，这些药吧，它这个肝就是它
1: 受损很严重。
0: 哎，就是，它因为它这是纯天然的，
1: 对，
0: 我听的很清楚，所以说，我也不犹豫，我就先试试，我就是个腿吧，这个抽筋儿
1: 啊。
0: 原来的时候晚上也抽，白天有时候吧，他就说下肢循环不好呀。
1: 嗯，对。
0: 这个脚趾头就这么一往上翘，这个腿这个筋儿吧就憋进去了，也很
1: 哎呀，那抽筋太难受了。
0: 这又起来就活怎么有时捋有时吹的。
1: 嗯。
0: 吃了第四天哈、啊，但一直到现在这不快一个月了吗？
1: 啊。
0: 也没抽回去。
1: 嗯，非常好哈。
0: 啊，就是。嗯，再解决问题，我心想你说这不倒对，晚上睡不好觉。
1: 嗯，
0: 本来就是睡觉不好。
1: 嗯，
0: 再一个吧，主要是我这个不爱吃饭。
1: 嗯，
0: 我过了年以后吧，就是吃上饭就多多的，一看饭就眼色。吃不进去。
1: 嗯，没有食欲。
0: 哎，我现在还能吃一碗饭了。
1: 嗯，就是这一个来月用了金丹粉之后，胃口好了。想吃了，也吃得下了，是吧？
0: 先吃饭了
1: 啊，好，
0: 非常高兴。
1: 嗯，好。
0: 现在肚子特别难受。
1: 嗯，
0: 再就是我这个睡眠吧，也是好几十年了。
1: 嗯，
0: 哎，就是睡眠不好，你早的这个那个条件也不行，正好三十来岁又弄孩子，工作也忙，所以得的高血压。
1: 30多岁就高血压了？
0: 啊。那会儿拿着不当事儿，反正是
1: 对，
0: 也零零碎碎的吃点药。
1: 嗯，
0: 到了这个退了休吧，
1: 嗯，
0: 哎就高了，不行就得，这也知道保护自己身体了，就吃药。
1: 嗯，
0: 药吧效果吧，它就是不稳定，反正。
1: 嗯，就是血压波动比较大，是不是？
0: 波动大。
1: 嗯，
0: 再一个吧。我这个眼吧，就是做过这个青光眼手术的
1: 啊。
0: 做手术吧，做的当时挺好的，那这也三十多年了。
1: 嗯。
0: 这一发现眼压高吧，就做了。
1: 嗯。
0: 这会儿吧，就是主要是近视的厉害，一天
1: 高度近视。
0: 对，所以说出去坐车干什么不方便，看那个路牌儿。
1: 嗯，
0: 穷来车哈。
1: 嗯，视力不好，视力比较弱。
0: 啊、我的穷，你说这个肝和对这个眼也是都有关联的。
1: 对对，肝开窍于目。
0: 啊，就是，我这会儿我就，凡是这会儿有搞活动不是？我这个吃那个药，吃的挺好的，我这不有定的嘛，有定的我继续吃，我有信心。
1: 啊，那老阿姨，我问一下您哈，就是一个来月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金丹粉你都买了二次了，是不是？买了二次了。首先呢，就是您那个小腿抽筋的那个问题，到现在就再也没抽过筋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的胃口变化，就是之前是看着东西都不想吃，现在是能够吃下一碗饭，有食欲想吃，也能吃得进去了。对吧？这个能吃，老年人尤其像您这种80来岁的老年人一定得吃得下饭才行。
0: 就是
1: 连饭都吃不下了，那这个身体就逐步的
0: 瘦下来了。
1: 哎，对对对，还有就是您最近这个睡眠情况有没有变化呢？
0: 睡眠情况吧，我觉得是不是老年人就这个样，在那么看电视就蹲着就蹲着，非得睡一点儿
1: 啊，
0: 再要上床上去睡，他基本上睡不着。
1: 对，
0: 我觉着吧，也弄说好点，我怎么寻思跳了一定弄好。
1: 对，因为毕竟你时间短嘛，老病号了几十年了。行，也就是说这一个来月的时间呢，身体开始逐步的有变化了。这个各个方面从头到脚呢都该在好转，人也轻松一些了，老阿姨是不是？
0: 对，
1: 所以您有信心了，因为有松动了，舒服了，那当然就有信心了。您看您这病如果说从最早的算起来都有好几十年了哟。
0: 哎，50多年了，
1: 是老病号了。不过呢，您说的没错，金丹粉的第一个它天然无毒，它不会再损伤你的肝。您过去吃了多少药啊？对不对？不能再刺激它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药它治的本身也就是像您这种老慢病、一体多病、重病大病的问题，只要坚持，肯定会越来越好啊。包括像您的眼睛啊、血压各个方面，它都会更加的有好转的。
0: 我相信我。

0: 一次检测喝，
1: 对，您现在是早一天几只？
0: 两只，
1: 两只，早一只晚一只。
0: 早一只。
1: 啊，行，按照这个量坚持用啊。
0: 就是我这寻思，等着有好的消息再和你联系。
1: 嗯，好，那个阿姨，您是青岛哪儿的呀？
0: 青岛理塘区的，
1: 啊，青岛理塘区的，80多岁了，贵姓呢？
0: 姓王，
1: 姓王，王阿姨啊。好嘞。那今天就是专门跟我来说一说您的这一个来月的情况，是不是？
0: 就是我先汇报，
1: 好好，等过段时间再有一些变化了，咱们再来交流，好吗？
0: 好的，
1: 好，那您就好好保重
0: 谢谢你
1: 啊！
0: 了
1: 哎，我祝您更健康，阿姨啊！
0: 谢，
1: 好的，好，再见，嗯，再见。
2: 好的，感谢老阿姨的实话实说，祝贺她，希望她一定要坚持治疗，祝她更加健康。咨询热线400-878-2855，400-878-2855。那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哎。
3: 你好，李老师，你好，你好。
1: 哎，欢迎您。
3: 好，
1: 您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想和我交流的，这位朋友？
3: 那个，我是正在服用金丹参的受益者。
1: 哦，好的，欢迎您啊。
3: 我服了30多天了，快40天了。
1: 怎么样啊？
3: 现在效果好。
1: 你是主要是解决哪些问题吗？
3: 我是主要是解决高血压，这个肝功能也不好。
1: 哦。
3: 这个还有便秘。
1: 嗯。
3: 这个头啊，经常像酒喝醉了一样昏晕。
1: 头晕
3: 啊。一昏晕的、啊、那个人家正在走路的时候啊，一昏晕就不敢走了，就怕倒了，倒在地下怕中风。
1: 那您这个血压的问题之前是很严重，是不是高血压？
3: 对，过去多年的高血压很严重的。
1: 嗯。
3: 是啊，吃的那个降压药的都是150多，高压。
1: 嗯。
3: 低压都是90多一杯。
1: 嗯，你高血压多少年了呀？
3: 10多20年了。
1: 你多大年纪了呢？
3: 我现在有六十七。
1: 67岁。啊，67岁，10年了，也就是说。40多还不到50岁的时候就血压高了，是不是？
3: 对。
1: 啊，那看来您还是一位老病号了哈，老大哥。
3: 对。再一个啊，就是经常怕冷，同样的年龄穿的，同样的年龄啊，穿的衣服都是比人家穿的多。
1: 嗯，抵抗力差，免疫力差。
3: 对。
1: 嗯。
3: 这个是，人家穿少了，看到个出去看到人家呀、啊，同样的年龄大眼的穿的少，我穿的多。
1: 嗯。
3: 但是一穿少了，
1: 嗯，
3: 身上就感觉到。一点发凉发冷，
1: 嗯，
3: 要感冒，
1: 嗯，
3: 坚持，我坚持没有点抵抗的，这个高血压呀，就是越来越严重，原来一直得10多天要搞一次，
1: 啊，
3: 最后我们还没有服金丹参之前呢，就那次更严重，
1: 啊，
3: 那个头晕呐、啊，就那酒喝醉了的，那人的脚下面，人的脚的下面就像什么东西把垫高一样，
1: 嗯，
3: 就把。人就点高用就怕倒过去，根本就长到处坐下去了。
1: 那你这个真的是很容易中风哦。
3: 对，我就这样。
1: 嗯。
3: 再为我听到这个收音机上说啊。
1: 啊。
3: 就是这个叫金丹参，我听到很久啊，就是说这个有一点贵。
1: 嗯，是，它是不便宜。
3: 怕买了啊，吃了效果不好，把钱一花了就没有买。
1: 嗯。
3: 最近感觉到越来越这人有点。
1: 越来越不对劲儿了，是不是？觉得这个病情越来越重了，哈。
3: 对。
1: 嗯，
3: 我一听到那个收音机上那吃了金丹参的人，他们都说很好。
1: 嗯。
3: 我就下决心呗。
1: 嗯。
3: 我就对我一个大儿子说：“我说这个，我现在的情况啊，有什么病什么病，我只能不知道。”
1: 嗯。
3: 我说我感觉得很严重。
1: 嗯。
3: 我说我要买这个金丹参，这个药金吃。
1: 嗯。
3: 是啊，他把情况来说了呀，他说你买点来试一试嘛。
1: 嗯，孩子们当时还是比较支持你啊。
3: 对，这个下面一在晚上泡脚的时候啊，脚有点肿。
1: 啊、哦。
3: 有点肿。
1: 那看来你这个血压的问题还是有点严重，之前。
3: 对，一干点什么活啊，就感觉得很累。
1: 嗯。
3: 坐下一坐得下来，就是感觉心跳得快。
1: 嗯。
3: 就很轻度一样。
1: 嗯，对。
3: 我就买了这个金，昨天买了金丹参来吃，我说把这病治一下。
1: 嗯。那现
3: 在
1: 您
3: 吃了，
1: 对，现在都吃了有刚。

0: 您说有40来天了是吧？
1: 还没有30多天。
0: 啊，30多天了哈。
1: 哦，对，哎，快到40天了。
0: 嗯。
1: 我吃得吃了18、19天，我就18、19天了，我就感觉到这个人呢，抵抗力什么他们都好些。我原来吃了那个指头老师姓那个小康，我说不怕冷。小康他指头老师他这个时候他还是用几片用2片生姜3片生姜泡生姜水，
0: 嗯，
1: 对筋胆的喝，喝早上来喝，
0: 嗯，
1: 我就喝了将近20天，
0: 啊，
1: 就早上就不怕冷了，
0: 哎，对，
1: 感觉好，
0: 对，
1: 好了，
0: 对，这个就是指导老师啊，因为不同的病人的身体体质不一样，像您这种就是身体寒凉的病人哈，在喝金胆粉的时候泡2片老姜片，它的效果会很好。
1: 对，再一个呀，就是这个眼睛感觉的对眼前对以前好些了，清亮。
0: 之前眼睛看东西也雾是不是？
1: 这原来就是，我原来就是眼睛就是高血压啊，什么病引起的眼睛不好
0: 啊？
1: 但是我这个，我去检查呀，在大医院，给我们南充川北医院去检查，他说是黄斑错析。
0: 嗯，
1: 就是他说黄斑错析嘛，现在金胆粉吃了哇，感觉这个眼睛你清亮些了，
0: 嗯，
1: 好了，
0: 嗯，
1: 便秘，这个便秘解决了，一天，原来一天上只到大厕所
0: 啊，
1: 解不多啊，感觉的时间也耽搁了，
0: 嗯。
1: 现在也大便也通畅了，
0: 很轻松了。
1: 对，一天上一次厕所。
0: 嗯，挺好。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血压、头晕呐、啊、那些问题现在怎么样了？最近这段时间，
1: 这个金丹能吃了，这个血压就好了。
0: 嗯，
1: 我从金丹粉刚吃金丹粉之前就搞了一次头晕，就想倒，就不好。
0: 嗯，
1: 现在一直服用金丹粉，在快40天来了，
0: 啊，
1: 没有头晕了，
0: 没
1: 像酒原来是不像原来把酒喝醉了一样的，不像原来那样的。
0: 现在一次
1: 都没搞了。
0: 啊，
1: 血压过程在同样还是吃那个高血压的药。
0: 嗯，
1: 现在是量血压呀，高压是130多。
0: 嗯，
1: 低压呀低压就是这80多一点。
0: 很好啊。
1: 对原来支持的话就同样吃那么多油就好了。
0: 嗯，我理解，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这40天下来，首先你那个加药跟原来吃的是一样的，但是之前呢吃的加药血压都是150，低压都是90、100，而且关键是人晕的厉害， 对吧？但是最近这40来天血压现在130多的80多了下来了，人也轻松很多，没有那种头晕脑胀那种感觉了，是不是？
1: 对，
0: 嗯，很好。
1: 人一感觉轻松了，什么都好了，精神呢也感觉得好了。
0: 肯定嘛，
1: 什么都脑袋都好。
0: 肯定嘛，你因为你之前就是因为你的高血压时间太久了，它对于你的心脏、对于你的大脑、包括你的肾脏还有你的眼睛这几个重要的脏器，都是在高血压的影响之下出现了相对的一些病变。那现在你这个整个通过金胆粉、平肝息风、引血下行，自然而然你的血压下来了。你的心脑供血不足的那些症状逐步的都会减轻，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老大哥。
1: 嗯，对哈，我要感谢李老师啊，天天晚上在直播间都在这讲的很辛苦啊，说的这个很有疾病的危险性啊，各方面也我天天晚上都在听那个你们讲
0: 都在听
1: 都在听。
0: 这个其实我们每天这么辛苦跟大家讲呢，只要是能够真正让你们选对药，能够真正的获得健康，我觉得我们一点都不辛苦。但是呢，我听到老人家们你们打进电话来跟我来分享你们的这些健康，其实说实话我是很高兴的，这个也是咱们和这个药之间的缘分。
1: 你不得放里面的那个院士那个的录音啊，我经常听你，你听了多少次数了。
0: 对，
1: 他也就是讲这个金胆粉确实好，这人治大病，治病这个。
0: 对，其实像熊胆粉这种药，它不是说哪个人发明创造的，它是自古以来就是一味很名贵的中医名药，只是因为它的量太少，所以说咱们老百姓根本就不太懂它，对吧？我相信可能你过去呢也知道，哎，偶尔听说过熊胆这种药，听过，但是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疗效，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疗效，咱们还是不清楚的，对吧？
1: 对，我以前就听到过说熊胆粉能治病。

0: 啊，
1: 但是就不知不知道
0: 不知道他能治什
1: 么
0: 病，
1: 啊、么
0: 对，
1: 我不治什么病，
0: 哎，
1: 他这个看来这个熊胆粉呢、啊，就是说什么人身上的啊消炎止痛啊，什么病都能够治了。
0: 对对对，尤其是达到了金胆级别的熊胆粉，他真的，其实从你现在这个用了才40来天，我相信你自己是深有感触的，而且你的这些感受，我相信不是。
1: 对对对
0: 什么瞎编出来的，一定是自己经历了之后你才能够讲得出来这些变化，是不是啊大哥？
1: 对，我讲的是真实话。李老师我还要自修，还要买吃，要把我这病那个整下还
0: 好好的，对，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调理一下。你看你才多少岁，还不到70岁，才60多岁，对吧？接下来的日子还长，但是如果说你不及时控制，你看你之前多危险，稍微一个不注意中风了，那真的是后果是很严重的。但是现在呢，至少咱们身体的这个警报解除了，血压下来了，人轻松了，没有那种头晕脑胀的感觉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我也希望你能够坚持治疗，大哥。
1: 哎，好。
0: 哎，您是刚刚您说您是南充的，是不是？
1: 我老家是南充。
0: 那您人
1: 现
0: 在在哪里呢？
1: 我现在人那个成都这里一个新都区。
0: 哦。
1: 在新都区，我现在住在新都区，就在这个人民医院旁边的附近。
0: 哦，是举家都搬迁到成都来了吗？新都了吗？
1: 是我儿子在成都这里嘛，我一在这里。你这个病啊，什么都不
0: 做不了，对，不敢出去。对对，肯定的，你这经常晕倒了怎么办？
1: 我吃了这个药，吃了感觉得好了
0: 啊，
1: 我就现在找一个看在这里看门。
0: 哦，啊，你就最近找了个工作？
1: 我在找个工作，在我现在在开门嘛，就在新都区新建人民医院这个附近旁边。
0: 啊、哦，行，我跟你讲，老大哥啊，挣点零花钱是可以的，打发一下时间也可以。但是呢，工作不能够太劳累了，尤其是那种要熬夜班的呢，你尽量还是要去回避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咱们上了年纪了，晚上熬夜有点痛苦哟。
1: 对，我工作不劳累。
0: 哎，对，只要不劳累就行。
1: 轻松。
0: 嗯，那就行，那就行。您叫什么名字？你跟我说一下。
1: 我叫贾明勇，贾明勇。
0: 好嘞，好嘞，我记下来了。等以后如果有机会，咱们有听友见面会啊，老大哥，如果你有假有时间，哎，可以欢迎您到成都来，咱们面对面的交流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
0: 那您好好保重。
1: 感谢李老师，感谢李老师。
0: 不用谢，不用谢。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好吗？
1: 好好。
0: 那您保重喽。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李老师，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老先生的实话实说，
3: 他说
2: 的
3: 嘛，这最近20多天人轻松了，哎，去找了一个轻松点的活路，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一定是得根据自己的身体是否能够承受为原则，
2: 身体最重要。那也是希望他能够坚持治疗，祝他更加健康。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和李老师来进行沟通交流的话，都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来拨打400-878-2855 400-878-2855。再次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也感谢李老师的讲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3: 好的，明天再见了。
4: 李连达院士简介。李连达，男，辽宁省沈阳市人，中国中药药理学专业最具影响力的专家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著名中医药学专家，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在中药熊胆粉的临床研究和科研课题研究方面有颇多建树，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熊胆院士。
5: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我们中国中医药研究方面的专家李明达院士，来欢迎李院士。
6: 你好，观众好。
5: 您能不能利用您掌握的专业知识还有专业背景，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这个熊胆粉有什么具体的药用价值呢？
6: 那么我首先肯定熊胆粉有重要的药用价值，根据有三方面。第一呢，有1000多年老祖宗应用的经验，用熊胆粉治病救人很好。第二个根据呢，就现代的医学，现代的医生还用熊胆粉治病救人也很好。第三条就是我收集了800多篇研究报告，这是现代化的科学研究报告。

0: 和学术论文有800多篇，其中100多篇呢是动物实验基础研究，还有700多篇是临床报告、临床研究。那么有这三方面的根据，可以肯定熊胆粉的药用价值，它治病救人的作用是不能被否定的，这是有根据的。用熊胆做的这个制剂，它安全性也好，所以在流感流行期的时候，这个药也起了主导作用。像这种例子还很多，所以我觉得从三个方面，从一些具体实例，可以有根有据地讲，熊胆粉有重要的治疗价值。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不跟点蜜等了，快吃。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8: 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7: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7: 通扫北第45回，书接前文，赤壁保陵王见到了秦怀玉，嘴上说不害怕，心里非常不安。不知道唐兵把庙困住要干什么，毕竟是两国交兵啊，壮着胆子来见秦怀玉。见秦怀玉生得貌美，慈眉善目，从内心里都喜欢他。两人说起话来，灵王对上次的事儿多多感谢，深表感激之情。我这次保着我的皇娘到这儿来烧香，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把寺院团团围住了。哈哈哈哈。秦怀玉闻听一笑，灵王你放心，我们不是来杀你的，也不是来抓你的，我有话对你讲。现在的牧羊城里外都是我大唐的人马，你们的关关寨寨都有唐兵把守，仅剩下黑龙山这弹丸之地，所剩下的残兵败将只不过是一群蝼蚁之众。我要让你把我的话转告给赤壁保康王，劝劝你皇兄让他早一点写降书顺表跟我们求和。打仗嘛，伤兵损将，百姓受苦，事到了如今，你们阴沟里的泥鳅还想成龙吗？恐怕回不过身来了吧。不如早递降书，免受这涂炭之苦。人吃马喂也耗费了不少的钱粮，如果不听我的良言相劝，我们一鼓作气杀到山上，恐怕你们也变成了浪里之舟，风中之火。我说这话请您三思而行。灵王也能听懂这中国话呀，啊，也懂汉语，听秦怀玉这么一说心里也赞成。 哎呀，真是天朝大国，无功不取，战无不胜。都说二主唐王李世民是个有道明君，看来果然不假呀。看他手下这些将

官真是一派英雄气概。再看看我们那些北国的兵将，咧着个大嘴，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说起话来比天还大，可现在让人唐兵打得一败涂地，到这个地步还不认输，左车轮还跟赤壁保康王定计，要与唐兵决一死战，决战于黑龙山，这是干什么呢？想到这儿，灵王频频点头啊。秦将军，我这回就听明白了，我回去之后把这个事情就告诉我母亲。灵王赶紧回到寺中，见着自己的母亲，也就是老国母，把以往经过讲说了一遍。老太太一听，非要见见这个秦怀玉，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灵王也只好答应，又来见秦怀玉，说我母亲要见见你这位秦将军。秦怀玉说，这有何妨呢？那太好了。秦怀玉是个很懂礼貌的人，也讲礼仪为先，这个树讲枝叶有缘，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上帮下帮的架子，对老太太以礼相待，把个老国母接进大营，给老太太见礼问安。这个北国的老国母真是喜上眉梢，乐得合不上嘴，心中暗想，我们是败将，虽然说还得投这降书顺表，但是输了也差不多，唐将礼仪为先，我心中十分感动啊，表示回家劝劝儿子早递降书。秦怀玉也挺高兴啊，把他们母子送出营外，走出好几里路来，才和他们挥手告别。赤壁保康王听说母亲和弟弟到天王寺烧香去了，可把他急坏了，这不是诚心往人家嘴里送肉吗？这一去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呀，就想派人去营救，与这娘俩走的时间一对比，应该是回来，现在派人救也来不及了，怎么办呢？这可如何是好？左车轮说话，我说郎主，咱不能去，怎么能排兵呢？排少了排什么样的将？如果打败了，白白送一支人马，把咱们大事就给耽误了。咱们要想在黑龙山和唐兵决一死战，必须怎么办，不能分散兵马，咱们手下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人。我想灵王和国母被他们擒拿住了，也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唐将一定留着他们准备还降书顺表。于是康王真着急了，派人前去打探，结果这娘俩什么事也没有回来了，带着那20多人一个也没少，而且还被大唐的人给送出去老远。赤壁保康王真有点不信，等把母亲接回来，到了银安殿上见礼已毕，康王就问娘啊，你老人家受惊了？老太太摇摇头，什么叫受惊了？不惊不惊，我一点都没害怕。娘啊，你去烧香为什么不跟孩儿我说一声？哼，有什么可说的，我跟你说什么，我这香就烧不成了，我要跟你说，真叫我去吗？你不会让我去呀，现在还不一定打个什么样呢，你真要派人去了，这事儿就办砸了，你竟办坏事，为娘是非常生气。这老太太真就嗔怒发火了。这时候再看这赤壁保康王说话，娘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孩子，你想让我怎么说？我有一肚子话也跟你讲，一会儿到后宫去一趟。赤壁保康王一听，眼珠一转，就明白八九了，心想坏了，我娘不定听大唐的将官讲了些什么，他对我做的事儿本来就十分不满意，这次回来一定很感激大唐的人呢。退殿之后，康王来到母亲的寝室，给老太太跪下，娘啊，你想与孩儿讲些什么，尽情讲来吧。老太太指着康王的鼻子尖儿，你这个孩子真不让人省心呐、啊！
不听为娘之言，当初你就不该无故侵犯中原，听信左车轮那些狐朋狗党的话，与大唐作对，你就是千不该万不该，就不应该这么做。娘啊，你怎么长敌人的雷气，灭自己的威风，把他们捧起来了？您这次烧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讲给我听听。老太太把经过详细的如实的讲述了一遍。再看这赤壁保康王的大花脸可就沉下来了。娘啊，你可不能轻信他们的话呀，我们北国的江山还没有完全沦落到大唐的手中，要是真是他说的那样的话啊，他再见到你这个老太太能那么客气吗？老太太一听面沉似水，把脸一沉。康王，你可不是别人说呀，你这康王有什么用啊？为娘亲眼所见呢，亲耳所听啊，你二弟灵王上次在黄龙岭被擒，大唐的将官把他杀了也行，可是我听说了，那个鲁国公程咬金挺讲仁义，把你弟弟给放了，示意求和呀。唐将不是怕你，而今为娘这次烧香，目睹唐将的所作所为，任凭你再说什么，为娘我也不信了。孩子，你听娘的话，与唐王李世民求和，早点认输，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结为友邦，到时候老百姓不打仗，那有多好，过着太平的日子。康王知道母亲的脾气，一时说不通他，何况老人家说这些话与灵王也有关系。哎呀，我这个二弟呀，张口大唐讲好，闭口我不应该怎么办，不应该那么做，母亲听信了他的话了，这可怎么办呢？只好遮遮掩掩。母亲大人，你别着急，我回去和文武官员商量商量，求和也不能马上就去，你听我个信儿吧。老太太一听儿子能把话拉回来，也高兴啊，好言好语又劝了一阵，赤壁保康王这才离开后宫。康王刚走，灵王又进来了，老太太把他与康王的对话讲述了一遍。灵王就说，娘啊，你别听我哥哥说的那么好，我看他没有死心呐。这三刀石棺就是石城十分严密，他跟大唐要开张的时候就定了三条计策。第一条，想办法把大唐的兵引进牧羊城，设下空城之计，把李世民全军人马困在牧羊城，把粮草切断。第二条，杀进中原，夺西京，打李世民个措手不及。第三条，就是在这黑龙山决一死战，把他们的绝技绝户计都用在这里。我想这三计还没有用完，就凭母亲你三言两语那么一讲，我想他不会真听话的，一定是敷衍你。儿啊，

那么究竟会怎么样，以后我就不清楚了。母亲，现在还有一个事儿没做，我们做不了皇兄的主啊，你们得拿个主意，儿听娘的，你好好想想。儿啊，你说的太有道理了，为娘一定听你的。母亲，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别人不能知道。你扶儿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怎么怎么办。灵王趴在母亲的耳边，把声音放得很小，说了自己心中的想法。这时候再看老太太，听完了就一愣，大吃了一惊。哎呀，孩儿啊，这么做你皇兄能答应吗？母亲，你要这么做，我皇兄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儿啊，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老头上树，有点悬呢？我这心砰砰砰直跳，我真害怕。母亲，我陪你一起去，我看没事儿。如果事实证明我们没把唐王看错，到那时我皇兄也无话可说。如果不是这样，我想你我二人也不会有危险的。老太太闻听点了点头啊。老太太一想也行，孩子，咱们什么时候动身？母亲，明天你就把这个事儿跟我皇兄说明，千万别让左车轮知道。好，好啊，孩儿啊，明天我就把你哥哥宣进后宫，当着他的面跟他讲。单说到了第二天，老太太有意找了几个人到他的后宫，其中就有突鲁公主、突鲁公主的爹突鲁丞相、赤壁保康王，一看干女儿也来了。这位老国母最喜欢这干孙女，爱如掌上明珠，匣中美玉，有什么事儿都和姑娘商量，唯有这件事儿没和公主直接说，同时也把康王给请来了。康王就一愣，兄弟灵王也在这儿，这干女儿也在这儿呢。母亲把自己换来什么事儿？施过大礼，赤壁保康王就问：“母后皇娘，不知你把儿叫来要干什么？”康王，为娘有件事儿要跟你商量商量。我不告诉你吧，你又该埋怨我；我告诉你吧，又怕你阻挡我。这回呢，你愿不愿意，也都得这么做。愿意也得这么做，不愿意还得这么做，必须听我的。皇娘，你说什么事儿吧？你还记得吗？明天是个什么日子你知道吗？明天孩儿想不起来了。明天是个什么日子？早就知道你把这事儿忘到九霄云外，抛到脑后了。你父王故去了几年，你想想。听到这话，康王扑通就跪下了。今年是第三年了，明天正是三年的日子。因为北国有个规定，老王死的头一年就是小祭，三年是一大祭，而且头一个三年。老太太这一提醒，康王明白了，扑通跪下，连连磕了几个头啊。母后，恕孩儿不孝，因为两国打仗，而且把城池全都失落，大唐朝的兵马大将都已经重占领，又在黑龙山上扎下营盘，我束手无策呀，故而把这个事儿就忘了。孩儿真是不孝啊。哼，哎呀，你还知道你不孝啊。我不管怎么样，这事儿要大操大办，不办你也得办。明天我就起身到牧羊城一趟。康王一听，啊，母后，你要去牧羊城？牧羊城李世民带兵之所在，你不能去。不，孩儿啊，我要去。我也不要你的兵，我也不带你的将，唐兵杀也是我们娘俩，寡也是我们娘俩，不妨碍你的事儿。我呀，年高有寿，现在活到现在呢，我觉着拜拜我死去的亡夫，

如果唐将讲个仁义，我就去拜；如果不准，杀剐存留，任凭他们处置。两国交兵与我无关，你若不叫我去，我一头就碰死在你的面前。明天是三年的纪念日，我干脆和你爹一块儿去吧。老太太这么一说，掉着眼泪哭开了。我这命怎么那么苦，养了你这么个不孝之子啊，把康王给闹傻闹疯了。不叫去吧，母亲就要死在面前，叫他去吧，两国交兵，刀枪四起呀。人有眼，可是那刀枪没眼，他又是个老太太，这边战争还没平息，他跑那边去拜祠堂去了，那能行吗？贞观天子李世民一定不能答应。康王急得鬓角上汗都流下来。母后，母后，你先别急，孩儿我先说几句。不，你不说我就明白你想说什么，作为母亲我都看透了，虽然我也没钻到你心里看，但是我看的都明白，你说什么也别说了，我一定要去，我意已决。老太太哪里知道，她这么一讲，可把秃鲁公主给乐坏了，心想正合我意啊，我正想进城去会见一下唐将，正愁没办法，干着急啊。自从我在黄龙岭撤下之后，也给唐兵帮了不少忙啊，为什么罗通至今还没派人来提亲呢？这姑娘等得实在不耐烦了，一听说老太太要进牧羊城，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她来到赤壁保康王的近前，父王，既然祖母大人要去，如果父王不放心，有孩儿保护着奶奶一块儿前往，大概这样您就放心了吧。把个康王气得直叫唤呢。这是在老太太面前他不能说什么，这要是在自己的殿上，非训这公主几句不可。这是什么节骨眼儿？你还提这话？要是打仗，你讨令出战，出力为国而尽忠还行。这位老太太说话了，我真拦不住啊，劝也劝不了，无计可施。秃鲁公主一看就全明白了，知道康王的意思，愣装糊涂。要父王，就凭我这身武艺，保着我奶奶去，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我看父王你不用担心，就是打起来我也不怕，就是论舌头我也有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论文论武我都不害怕，我保着奶奶，奶奶自然也不怕，你就让我们去得了呗。越说康王越生气，可是当着老太太的面实在有点不能发火。你懂什么？你把嘴闭上。父王，孩儿我又不是小孩，怎么不懂呢？奶奶的心情我完全明白，你着什么急呀？我也知道，我王叔也跟着，我王叔也有能耐，那你还怕什么呢？灵王此时很高兴啊，一看时机是到了，皇兄，你敢叫母后也去吧，听天由命，事到如今不让也不行了。康王直摇头啊，不行不行，绝对不可以，不能让皇娘去，她老人家可有危险。老太太一听把脸一沉，康王，你觉着你自己，哎呀，挺孝顺的，既然你要孝顺，那你也派个人保护保护我怎么样呢？铁力八宝母亲你看怎么样？老太太摇摇头，铁力八宝，铁力八宝不行，我可不要他，没事给我惹出事儿来。赤壁保康王说了好几员将，这老太太都不同意呀。最后灵王说话了，母亲，还是我陪着您去吧。这时候再看外边又进来一人，这人
站定身形。

0: 参见狼主千千岁，参见国母千千岁，参见公主千千岁。嗯，赤壁保康王就一愣，一看进来的正是周恒和单天长，两个人都跪倒了。此时赤壁保康王当着老太太的面就问，娘啊，你看看这单天长怎么样？嗯，好，就是他了。单天长扑通跪倒，老国母，只要我有三寸气在，一定保着您平安而归。好吧，那我就同意了。弟弟，你看带多少兵马？不用带什么兵马，带着一辆车，带着十几名仆人也就够了。再者一说，这件事儿一定要见见李世民。既然这样，你们多加谨慎吧，未必李世民就同意，不如我先写一封书信。就这样把这封书信派人送给李世民。李世民心说，话两国交兵，人不卸甲，马不卸鞍，他们进城要拜祠堂，看完这封信大吃了一惊，赶紧问徐茂公，军师你看怎么样？徐茂公看完了信一乐，哈哈哈，万岁，无量天尊，上天。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脑卒中也就是中风，具备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特点，严重威胁中老年人健康。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长期吸烟酗酒、熬夜久坐都是中风高发诱因。生活中要定期监测基础病指标，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坚持合理运动，戒掉烟酒陋习。牢记中风突发信号，口角歪斜，肢体麻木，言语不清，一旦出现立刻就医，抓住黄金救治时间，最大程度降低后遗症伤害。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盘
1: 行动，拒绝盛宴。